0: 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白玉堂那走失了，这大伙儿正着急呢，在东京开封府来了五位南侠斩凶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公孙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众位英雄讲说了一遍。那讲到大印丢失，白玉堂走了，那最后蒋平知道卢芳这人忠厚老实，这心眼又小，生怕白玉堂出事儿，对卢芳的刺激很大，因此啊，这四爷蒋平就把话给岔开了。我说公孙先生，这印信现在可有些下落，您审问申虎，这申虎可说明这印信的下落。这蒋平这么一问，我说四爷呀，这申虎他说了，这襄阳王赵觉把这印信得了以后，要放到溺水寒潭。蒋平一听，那既然有了下落，咱们现在先取印要紧呢。堂堂的暗院衙门，要是丢了印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只有一件，襄阳王赵觉 那既

襄阳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里边那也有不少的能人。这蒋平和众人那商议完了，严查伞立刻那准备酒宴。虽然这酒宴是风风盛盛，酒席宴间呢，无非还是谈论这些事体，大家喝的也不尽兴，也不畅快，就这样囫囵的把饭吃完了，大家安心。展爷单独住了一间，卢芳四人另有三间一所，带着仆从前去居住。翻江鼠蒋平这晚上没有事，独自一人呢，来到公孙先生的屋里边和公孙先生闲谈。公孙先生吩咐仆人呢，给切上了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的话。蒋爷就说，据小弟看来呀，我五弟白玉堂这一去，那是凶多吉少，只因我大哥这人忠厚，这心路又窄，这心眼又小，那割不开身。这三哥又是性如烈火，所以小弟呀，那刚才就用言语把这话给岔开了。你看，那多亏有这么个人。那明日啊，小弟我打算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这个印。大人前面，公孙先生，您呐要善为解释。我看现在案冤大人严查伞，这脸色也不好，这精神也不行，您呐要善为解劝。到了晚间，展兄勿要留神，我三哥那可靠不住啊。那再者一说，我五弟吉凶，千千万万可不能和我三哥说。我三哥这脾气，这人十分的鲁莽，另外做事也欠考虑。我弟倘若回来，就求公孙先生约展兄将他绊住，千万可不能再让他走了。如若不回来，只好等我们有打逆水寒潭把印捞回来再做道理。公孙先生点了点头，知道这蒋平是一番苦心。这蒋平回屋睡觉等暂且不提，等到了第二天，卢芳、蒋平、韩章别了众人，蒋平带了这水靠一直赶奔洞庭湖。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就要到了金山庙。蒋平、蒋四爷呀，唯恐卢芳到了逆水寒潭，瞅着害怕，也怕卢芳为自己担心，因此蒋四爷就说了：“大哥呀，此处离逆水寒潭不远了，小弟就在此改装，大哥您啊就在此专等，又可看着衣服和包裹。”说着话，蒋四爷把大衣脱下叠了叠，包裹好了，又把这水是一靠穿妥了，就和韩章一起赶奔逆水寒潭。大爷卢芳就在金山庙这专等。这里卢芳卢大爷提了包裹到了庙里边瞻仰了一番，原来是吴显这财神庙。卢芳就把包裹放在了供桌上，你说卢大爷那能安心吗？他能不替蒋平担心吗？在庙里这么一待，觉得十分的闷怨，因此啊，卢芳转身出来，坐在门槛上观看山景。卢芳看着山景，

那也陷入了沉思，心想那白玉堂那到底到哪儿去了？我四弟蒋平到逆水寒潭这能不能把印信捞回来？不有这么句话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在这看着山景，就见那边啊有个妇人慌慌张张，行色匆匆，见了卢芳啊就说：“救人呐，救人呐。”说着话这迈步就跑到了这庙里边。钻天鼠卢芳卢的爷那刚要问，就见后面有一个人，那穿着军族的服色，这口内是胡言乱语，一边走一边还吵吵：“小娘子，你也跑什么？就跟你家军爷好好的欢窝片刻，你跑什么呀？”卢芳这一听，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迎面把掌这么一晃，脚下这一伸，军卒啊当时吭哧下的就栽倒在地。卢大爷赶步上前，就把这位的后背那给踩住，高声断喝：“你这厮善赶那追赶良家妇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意欲何为？从实讲来，除了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住。”说着话是抡拳要打。这个军卒就喊声：“我说大老爷，您可不必动怒，这小人实说就是，千万可别打呀。小人我姓刘啊，我叫刘立宝，在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那寨内做了一个四等的小头。只因前几日襄阳王那赵觉呀派人送来一个坛子，说这坛子里边装的是一位英雄的骨殖。要说起这位英雄来，是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百斗，倒夜九牛回，您猜是谁？”罗芳看了看这位英雄，他是何人？他呀就是江湖上大无义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罗芳听到这儿，这心里咯噔一下，就听了这人接着说：“襄阳王赵觉因为怕白玉堂那些个朋友把他的骨殖给盗走了，因此交给我们大王。我们大王说了，这姓白的乃是行侠作义之人，江湖上好样的，就把他埋在九节松五峰岭下。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非常敬重那大武艺，也相当佩服白玉堂，今日又派我带着一师六名喽啰，带着八财的祭礼，越着姓白的上坟。这小人因为我呀那昨天吃鱼，可能那鱼呀那变质了，也是我贪嘴，我吃的多，结果这肚子疼，我到树林里去出宫，落在了后面，没成想嘿碰到了这个妇人。我一看这个妇人那个身材，那个腰条，那个面目，哎呀颇有几分姿色。小人以为这荒山野岭欺负他是个郭姓的女子，也不过说句实话，就和他打两句俏皮枪，并非诚心要把他怎样，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您老听明白了，您就把我放了得了。这刘立宝啊那一边说话那一边啊忽眼看着卢芳，只见卢芳愣磕磕捏呆呆往那一站，

真好似木雕捏塑厢房，那一语皆无，仿佛出了神了，竟把自己给忘了。后面说的话，那估计这位也没听见。刘立宝心说：“怎么回事？这位是不是有病啊？我呀，不管你有病没病，赶紧跑！我还等什么？轻轻的就从这炉房的脚下边那滚了出来，爬起来往前追赶喽啰。到了那里，见众人呐，把这八彩礼物全都摆好了，因为这刘立宝那是头子，就等着刘立宝呢。这刘立宝也不说长，也不闹短，那走到这祭桌跟前，这位规规矩矩是双膝跪倒，这些个喽啰兵呢，那不约而同在这就喊声：一来奉上命差遣，二来闻听说死者是位好汉，来来来，大家行个礼吧，也是应当的。这些人跪倒了以后，刚要磕头，就见刘立宝哇的一声，那是放声痛哭。大伙一看刘立宝，哎，这刘头是怎么了？难道一说突然之间得了病了，还是刚才出宫的时候那受到了惊吓，那有点不对头啊？行礼使得，你哭他又是为什么？刘立宝不但哭，嘴里边叨叨念念：我的五爷呀，我的亲五爷，我的金五爷，我的白五爷，今日奉大王之命前来您老的坟上，差一点没叫人把我毁了，焉不知是您老人家莫又保护，这小人这才脱了险了，若非您老的阴灵在此响应，大于我刘立宝这条命早就不在了，让人家把我整死了。哎呀，我那有灵有圣的金五爷、白五爷，众人听了，这不觉发笑，只得上前解劝。那好不容易，这刘立宝止住了悲声。有人说怎么回事？现在的刘立宝以为啊，刚才那篇话说出来以后，那炉房捏呆呆愣磕磕，他从炉房的脚下滚出来，那全是白玉堂先生把他给救了，因此他在白玉堂的面前这才叨叨念念，大放悲声。这也说明啊，那过去的人相当的迷信。众人原打算祭拜完了，大家团团围住，这一吃一喝也就完了。有道是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大伙一吃一喝，没成想这刘立宝在这儿痛哭不止。大家一看这头啊，全都这样，只得将祭礼装在盒里边，大家抬起。那也有抱怨的，辛苦了半天连个祭月也没尝到，也有纳闷的，刘立宝今儿个受了谁的气，借着祭典白玉堂在这儿发些怨气。大伙儿全都猜不出来那是什么缘故。刘立宝眼尖呢，见那边来了几个猎户，一个个佩剑悬刀，凝眉立目，嘴里还喊着呢：谁如此大胆，敢切乎我的女人？抓住以后那切开亮着。刘立宝这一听，哎呀，这是说我呢？刘立宝一看，干脆我36计走为上策，我跑吧。吓得这位从

小路，他就溜了。这些喽啰兵啊，挨着石河，那冷不防就被这些人冲上来一点劈着啪嚓一阵乱响，连着石河家伙那砸了个稀烂。其中有两个猎户，一个使棍，一个使着三五拖天叉。那就问刘立宝哪里去了。这些喽啰兵啊，一看呀，这二人呐，有认得的，骆大爷、鲁二爷，这是怎么说呢？我等并没有得罪尊驾，为何把我们的家伙全给砸碎了？我如何回去交代？就听啊，使棍的人那看了看这些喽啰兵，你等休来问我。俺问你，刘立宝现在哪里？喽啰兵说，早已从小路逃走。大爷，您找他做什么？就见使棍的这个主那一声冷哼，好啊，刘立宝逃走了，便宜了这小子。你等回复你家大王忠雄，问一问那忠太保洞庭之内有没有无故抢了良家妇女的规矩。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刘立宝滋溜一下就跑了。这喽啰兵啊，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嘁着啪嚓就把这些石盒全给砸了。喽啰兵一看，哎呀，这俩人认识，知道也惹不起。就见这两个人用手点指喽啰，你回去回禀你家大王，问一问他的洞庭之内可有没有无故抢劫良家妇女的规矩，而且他的胆子还不小，竟敢要挟我的妻小，是何道理？这些喽啰兵一听，这刘立宝胆子不小，那把这两个人的妻小给接了，这才知道刘立宝刚才所做之事，那为什么变毛变色？大约刚才这小子痛哭，想来是受了委屈。就这样上墙央告，大爷二爷不要动怒，我们回去禀告大王，将刘立宝一定要严严的处置。二位大爷，这事和我们没有丝毫的关系，您呐把我们放了得了。就见十叉个主把手中三股拖天叉的一晃，哗楞楞楞楞楞楞，还要动手，把喽啰兵吓得一个抖音儿，但面如土色。使棍的这个人给拦住了，贤弟贤弟休要伤害他等，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忠大王的素日情面，就把他们饶了得了。然后对众位喽啰说，一声冷哼，如果要不是看在你家大王的面子上，我就把你等一个不留。你等回去我要把刘立宝所作所为向你家大王说明，让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也不是无理取闹，暂且饶恕尔等。喽啰兵啊，这一听把他们饶了，这些人抱头鼠窜，跑得这快就别提了。有人说了，这两个人是谁呀？原来这两个人呢，这亲戚，是郎舅关系。使棍的这个人姓陆，叫陆斌；使三股拖天叉的那姓鲁，叫鲁英。
刚才那个妇人，那就是陆斌之妻，鲁英的妹子。这一女子一身的好武艺，时常进山前去打猎。这女子也是高了高圈，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因为在山上看到了一群喽啰兵，女子心中暗想，在这山上很多男人看到自己，因此啊节节的躲藏，也怕叫人看见多有不便，不甚雅兴。等着喽啰兵过去，他再慢慢下山，是这么想的。没成想迎头正碰上这刘立宝。刘立宝一看鲁英的妹子长得也有几分姿色，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十分的俊俏，虽是山野的一个女子，花容月貌，刘立宝顿起淫心呐。他看了看周围，又没有旁的人，心想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干脆我呀就和他成其好事。因此啊，刘立宝是胡言乱语。鲁氏捏看刘立宝就不是好人，心里说话，你这小子仗着君山忠雄的势力，那为所欲为。鲁氏故意惊慌，打算把他诱下来，用自己的袖剑打他，给刘立宝来点记号，以借下次。不想跑到了无险山神庙，一眼看到了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现在这卢英的妹子觉得自己一个女子嘎巴下的打袖剑伤人，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呐！啊，救人呐！”卢大爷这才把刘立宝给踢倒了。这些妇人也就回家告诉了陆斌和鲁英。当时陆斌和鲁英两个人闻听此言，那气坏了，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现在刘立宝那要想霸占，要想欺负这陆斌的媳妇，你说陆斌那能干吗？那鲁英是鲁氏的那亲哥哥，两人只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是哇哇暴叫。一个拿着棍子，一个擎手中三股托天叉，带着四个猎户，风是风，火是火的，有打陈启旺出来，是要拿这刘立宝，要把刘立宝杀了以后戳这口恶气。没成想这小子腿儿快，跑了。只好寻找呢紫面大汉，紫面大汉那搭救了鲁氏。陆斌鲁英这么一想，紫面大汉搭救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妹子，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不闻不问，这也不是待客之礼。就到了山神庙一找，就将供桌上有个包裹，却没有看的人，又吩咐猎户四下寻找。就听那边猎户说：“二位爷在这里呢，二位爷在这儿呢。”陆斌鲁英二人节节的赶到了树的后边，就见卢芳一张紫面，满布的虚然，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不由得暗暗的羡慕，连忙上前致谢：“多蒙恩公救拔，我等不甚感激，请问恩公尊姓大名？”钻天鼠卢芳自从听了刘立宝之言，把卢芳给疼坏了，心想我五弟白玉堂看起来被人暗算，也不在人世，那一时痛彻心扉，迷了本性，他傻了，这信步就走出了无险山神庙，来到树林之内。
这卢芳一字不知半字

小。如今听着陆斌、鲁英二人这一喊，猛然间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卢芳是这才清醒，罗大爷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含糊的答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情了，陆斌、鲁英见卢芳不肯说出名姓，不便再问，打算就把卢芳邀到庄上，那酬谢卢大爷。卢芳现在的心呢，那全乱了。你也想白玉堂那死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太大，现在蒋平敢奔逆水寒潭前去捞金，能不能捞得上来？你也说卢芳能不惦记吗？他们大武艺那一共五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成想现在白玉堂已经死了。当时卢芳的心乱如麻。卢芳答道：“因有同人山下相等，怕他等急了，改日再为拜访。”说完了以后，这卢大爷把手一拱，将身子径奔逆水寒潭。此时啊，天可要黑了。正在行走之间，就发现不远处那有一片火光。这卢大爷脚下加紧，来到火光的附近，旁边有一个人往下注视。卢大爷心想：见看这个人的样子，那像我二弟韩章。卢芳来着了切金，一看正是自己的二弟韩章。卢大爷着急呀：“二弟，那现在小四儿蒋平捞那印信怎么样了？”韩章一看是卢芳，四弟一旦两次下水，听四弟说这下边相当的寒冷，那寒气可以说憋入骨髓，不能多言时刻，所以就用干柴在这烘着，等他一上来让我四弟向火取暖。二一来现在天色已晚，借着火光让我四弟在水中能够把眼睁开，看到那水里的景象。哥，您的脚下那站稳喽，再往下看。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用脚蹬住了顽石，往下这么一看，卢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哎呀，这水可够凶的。但只见碧澄澄回环往来，浪滚滚上下翻腾，那一股冷飕飕的寒气是侵人的肌骨。卢芳连连打了几个寒战，了不得，了不得！像这样的寒泉溺水，此地如何受得了？哎，小四儿啊，小四儿，你也寻不着印信，这性命确实要紧，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死地呀，死地！摸得着你就摸，摸不着快些上来，咱们另想办法。你要是再不上来，愚兄我可就顶不住了。嘴里说着，这身体一个劲儿哆嗦，这牙那咯咯咯打得山响。这就用了这句话，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卢大爷那有长者之风，对韩章、徐清、蒋平、白玉堂颇为的关怀。现在自己知道白玉堂不在人世，又要见蒋平在逆水寒潭里这么长时间不上来，你说卢大爷能不着急吗？韩章一看卢芳这番光景，也怕那卢芳有失，真要是一着急血压刷下的升上来，

再弄个脑血栓，那脑出血不就麻烦了。韩章跑过来，我说大哥呀，你呀别在这寒潭边上站，一旦脚一滑，这小字儿还没上来，您再掉下去不就麻烦了吗？您到那边去烤烤火，我估计我四弟不久就上来了。您想我四弟人送绰号叫翻江鼠，您还不了解我四弟吗？那到了水里边就算到了家了，他水下的功夫那是天下绝伦，未能比。大哥你只管放心，卢芳在那站着一动不动，这两只眼直勾勾的就往水里看。在这看了有半晌之余，就听着这水里边哗啦啦啦这么一翻，翻江鼠蒋平刚然的一冒，又被人溺水，那一个浪头打了下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那一连好几次，蒋平想上来全都被这浪头给打下去，把卢芳急的，我这四弟四弟那一个劲儿的喊呢。那最后蒋平那好不容易扒住了岩石，将这身子一掌，这四爷出了水面。韩章伸手接住了，身子往后一仰，用力一提，这才把蒋平啊拉将上来。把蒋平啊说是搀着，实际上就是把蒋平那拎到了火堆的旁边。迟了一会儿，蒋平这才说出话来：“哎呀，哎呀，好厉害，好厉害！若非那二哥你点着火，那险些呀，我蒋平那就迷了路。现在的天这一黑，水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你点了火，我在里边这才能够看清事物。”小弟被这水滚的现在的筋疲力尽。卢芳过来看着蒋平：“四弟呀，四弟，虽然印心要紧，性命更要紧，你再也不要下去了。”蒋平呵呵一笑：“小弟我也不想下去了。”那回首在水靠里边那掏出了印心，有了这个东西，我蒋平还下去干什么？蒋平刚说的是，就是那边有人答道：“那三位成功了，真是可喜可贺。”这罗芳抬头一看，那不是别人，那正是刚才那要自己赶奔庄中饮酒的二位，一个是陆斌，一个是卢英。连忙执手：“二位为何去而复返？”这是陆斌说话了：“我等因恩公那赶奔逆水寒潭，说句实话，我们不放心，过此悄悄呢就在后面跟随，谁知三位特为此事而来，果然这位那本领高强，这泉内没有人敢下去，这位敢下去那真是天下唯一的豪杰，要在这水里边能够上来，这人可不多。”韩章就问：“二位是何人呢？”这卢芳啊就把庙前之事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啊将水靠脱下，就问卢芳：“我大哥呀，这小弟呀那冷得不得了，我的衣服呢？”卢芳就哟，忘在了五显山神庙，这可怎么办呢？贤弟啊，你先穿我的衣服。说完了以后就要脱衣服，这蒋平给拦住了：“我大哥不要脱，您老的衣服小弟我怎么能够穿得起来？莫若赶奔五显山神庙，是再穿不迟。”只见鲁英啊把衣服脱下来，就和蒋平说：“四爷您穿上这件吧，包裹已叫庄丁拿到我们庄上，
陆斌也说，再者天色也晚了，就要请三位赶到毕庄那略微休息，明日的早早的启程，不知意下如何。罗芳等一看天确实也黑了，四爷蒋平那看了看这二人，请问贵庄在哪里，那离此有多远呢？这陆斌说了，我们的庄子叫陈其旺，离着有二里之遥。说着话，这五人离了逆水寒潭是赶奔陈其旺。马有垂江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仙毫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卢芳、韩章和蒋平随着陆斌、鲁英来到了陈其旺，离着陈其旺不远呢，就见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踪，就迎了过来。火光之下这么一看，嚯，好一座庄院，十分的宽阔，而且庄丁啊那也不少。就这样进了庄门，来到了待客厅，罗芳、蒋平、韩章一看，这大厅十分的宽敞，盖的十分的威风。这陆斌呢先叫庄丁包裹给取出来，给范江卓、蒋平、蒋四爷换了衣服。你想蒋平啊那那么瘦，穿的衣服啊是陆斌和鲁英的，那能合适得了吗？转眼之间呢就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大家分宾主落座，这才细问姓名，彼此一一的做了自我介绍。陆斌和鲁英两个人一听说，耶，这就是五爷当中的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以前那是久闻大名，没成想今日来到了陈其旺，这哥俩这高兴就别提了。陆斌就说了，要说这件事，那我弟兄早就知道，只因为五日以前呢，襄阳王府那来了一个战堂官，此人叫镇八方，姓雷，叫雷英。这雷英我们认识，他就把道印之事和我们讲说了一番，兄弟我们听了以后不胜惊骇，那本打算拦阻雷英，没成想着雷英说了，他已经把这印信那撂到了逆水寒潭，这才来到陈其旺。我等埋怨雷英不已，就像雷英陈说厉害。这雷英啊觉得有些后悔，几乎事已做成，那再想更改不能了，后悔也没有用。自打雷英走了，这兄弟我们啊那好生替那严查散严的人那担心，心想暗怨衙门现在把印信丢了，这襄阳王赵觉如果借此生事，严的人可怎么办？没成想啊，那四爷您有这样的本领，真不愧那是翻江鼠，我们绝对不敢想象四爷敢进入逆水寒潭就把这印信得出来，兄弟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蒋爷听到这儿，蒋爷笑了，哈哈哈，那岂敢岂敢，我这请问二位，刚才你们说的这姓雷的是不是单字一个英，他叫雷英，他家就在襄阳王府那后边住，

大约离襄阳王府二里地八宝村。骆宾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我说四爷，您说的正是，这雷英啊就是住在八宝村，不知四爷您是如何认识？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来，嘿，小弟啊也是闻名，却未见过雷英。这卢芳看着陆宾，请问陆兄，这里可有九节松五峰岭吗？陆宾一看卢芳问呢，点了点头，大爷呀，要说这九节松那五峰岭确实有，就在我们庄子正南之上。卢兄不知您为什么问起了这九节松五峰岭？卢芳听得这不由得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就把那刘立宝说的话就和众人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卢芳痛哭流涕，韩章讲评那听完了以后，这俩人那互相看了看，心说，哎呀，是不是我五弟白玉堂真出了事儿了？四爷讲评也怕钻天鼠卢芳那心罗太窄，因为卢芳这人呢相当的实在。四爷讲评连忙遮掩，哎，此事那恐是讹传，那未必是真呢。说句实话啊，如果真有此事，暗冤大人严查散，连个风声也没得到，绝对不可能。据小弟看来，这其中有诈，肯定是襄阳王赵宇这小子耍的诡计。我看呐，待我明着回去，小弟细细的探访，我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骆宾鲁英啊一看四爷蒋平这么说，也就劝说卢芳，哥呀，您不要伤悲，这一件事儿我兄弟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九节松五峰岭离我们这相当近，真是白五爷向您说的，白五爷也不在了，骨殖就埋在九节松五峰岭，我们焉有不知道呢？我看呐，这事儿应该等着蒋四爷打听清楚明白，必然有个水落石出。钻天鼠卢芳听到这儿，也无可奈何，而且心到出家的朋友家里边，也不便在人家家里痛哭流涕，那对人家也不尊重。卢大爷止住了悲声，蒋平就把此事岔开，就问陆宾鲁英作何生理。陆宾说了，这小弟就在此庄内也打鱼打猎为生，我们陈启旺啊这乡里乡亲的捕鱼的也有打猎的，全是那小弟二人那评论世家。卢芳讲评韩章一听，知道这陆宾鲁英二人那和丁氏双侠是一流的人，甚是称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伙儿呢又谈了点闲话，酒饭已毕，大家休息，三个人呢心里有事，那如何睡得着？等到了五更天，这三个人起身行，辞别了陆宾和卢英，离了陈启旺，哪里敢耽搁，节节赶路回到了襄阳，来到了暗院衙门，见了大人严查散。严查散那一看，我这把印信那找来了，严查散非常的高兴，连红笔的师爷公孙策也是夸奖佩服那蒋平蒋泽长，更有了小雨墨这心里挺高兴，殷殷勤勤信心服侍。这卢芳就问，不知

这几日，我五弟有没有消息？郭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五爷一点信息全没有。钻田鼠陆放听到此言，卢大爷是嗨一声叹气：“哎，看起来五弟那是不在了。”说的这，这卢芳这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又把听刘立宝之说讲说了一遍。严查散不听则可，这么一听，严大人当时哎呦了一声，严查散就背过气体，雨墨、蒋平、薛青等人过来，扑那先兄爬他后背，这才把严查散给唤醒。严大人是泪如雨下，蒋平就说：“我说大人，您呐，现在不要伤悲。那么我五弟白玉堂，那是生是死，我呀要细细的打听一番。您呐，先不要伤悲，这也许是襄阳王赵觉知道什么鬼把戏。”侦察伞点了点头，答应了蒋平。咱们单说这翻江鼠蒋平去打听白玉堂的下落，急急的就来到了八宝村，找谁呀？找雷震，那就是镇八方雷英他爹。恰好的雷英啊也在家呢，听说蒋爷到了，父子一起迎江出来。这雷英知道蒋平是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冒。这雷英啊先叩拜了蒋平，谢了蒋平救父之恩。这雷震连忙就把蒋爷请到了书房，献上了香茶，寒暄语毕，蒋四爷那看了看雷英，我说：“雷英啊，我到这儿来我想麻烦你点事儿。”雷英一听，我说：“蒋四爷，你有话只管说，我想问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五弟白玉堂的下落。我五弟现在是生是死？”镇八方雷英听得这，看了看蒋平，说起来实在让人伤悲。这雷英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啪啪啪就和蒋平讲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当时蒋平是泣不成声，就连雷震掉了眼泪。说到这儿，咱们必须交代两句，锦毛鼠白玉堂确实现在是不在人世。要说白五爷一世的英明行侠仗义，结果落得这么个结果，就是说书人也不忍说，但是又不得不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白玉堂，白玉堂自打那天丢了印信以后，白五爷是非常的生气，尤其这印匣里边那里一块废铁，这白玉堂真接受不了，心说白玉堂在江湖上那人称锦毛鼠，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呀那是活还是死，我白玉堂丢不起这个人。因此白玉堂那改了行装，自离了巡按衙门，就要找了个小庙村身。小庙书中暗表叫天气庙。四爷暗自思想，我白玉堂也是英明，归结呀遭了别人的暗算，岂不气杀人也。严大人的印信别人赶到，难道一说那奸王襄阳王赵觉的蒙丹蓝谱白玉堂我就不敢到吗？嗯，前次小诸葛沈中原
说着，同往这。

0: 如何如何的厉害。沈中原不过说了个大概，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概沈中原是怕我白玉堂，还有东方侠贺妖狐制花，我们赶奔冲霄楼，出了危险，就把这冲霄楼说的神乎其神。我白玉堂那仗着一身那惊人的武艺，也可以支持得来。真要是侥幸得了蒙丹蓝谱，是一本奏了当今万岁，就把襄阳王赵缺参倒了，还愁什么印信？白玉堂越想，那越是得意，那也是白玉堂艺高人胆大。要是没有本事的人，也绝对不敢做这件事儿。到了夜间二更天，这白玉堂只身一人，浑身都是胆呢，就来到了木城之下。来过两次，门户已经那看得习惯了。这五爷那毫不在意，那端详了端详，白玉堂又砍门而入，转了几个门，那心中不耐烦。五爷就在百宝囊里边掏出了如意套，那凡有不通闭塞之处，也不寻门，也不找户，就把如意套往上一抛，用手捋定了绒绳，嗤嗤嗤嗤，这就过去了。一连几次皆是如此，可以说是畅行无阻。白玉堂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襄阳王赵觉虽然设了一阵，能够挡住他人。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 祝老祖国北方的

0: 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9点，我们相约在 FM90.4， 在这里呢，我们将一起为您揭开消费世界的流量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那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早上好呀，您此刻是不是正在带着或者哈带着老花镜，端着保温杯，听着我把这些声音传递到您的耳朵当中呢？那今天咱们不聊养生食谱啊，也不说家长里短，就说说您钱袋子里那张退休金卡。他呀，可能正被十几双、几十双热情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呢。你有没有发现啊？自从过了六十岁生日之后，突然就有了很多很亲近的人。市场里面拉着您啊叫爸妈的卖保健品的销售，手机里天天喊哎家人们上链接的主播，旅游大巴上给您捶背倒水的干闺女。这年头啊，骗子可比子女会撒娇。但咱们这一代人

那么接下来这几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边泡茶一边拆招啊，您准备好了吗？活力银发产品哈，这个产业您有想过这个赛道吗？这个赛道啊，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哈，这个赛道是真的香啊。首选能够尝到这一口新鲜的，那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保健品。我不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保健品哈，或者说您正在吃这样的保健品。我想问一下，它真的会让您的身体变得更轻盈吗？还是给您的身体无意当中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呢？很多人就说呀，说我这个保健品啊，我没花一分钱呀，但是我现在正在吃，哎，我觉得还不错。就比如说我这个多年啊睡不着的这个毛病哈，哎，我一吃上这个保健品，我立刻我就精神焕发哈，我能睡得香哈，我白天我能起得早，然后呢我一天我就都觉得有活力。但是有没有想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保健品。其实呢，这个消费市场到底它隐藏着什么样的套路呢？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一揭晓这些。相信啊，大家在这个没事儿去遛弯的时候，你或者是在公园门口，或者是在超市门口，你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啊，就是几个年轻人，或者说这个岁数稍微轻一点哈，大概三四十岁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购物袋，然后呢就随机发放。一边发放的时候，他嘴里边还会说着什么样的话术呢？类似于啊，我们这个厂家啊已经这个经营100年了哈、啊、或者说我们是百年企业，然后呢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原来呢是这个有1000多万或者2000多万的广告费，哎，我们现在呢完全回馈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然后呢把这些福利哎广发给老年人，让你们做我们的活招牌，给我们去打广告，这样呢地接式的啊，口口相传，这样的广告效应会更好一些。那么这个袋子呢是免费送给您的，给您的目的是啥呢？您可以到我们的店里啊来免费领取什么鸡蛋哈、啊，然后呢免费领取什么这个挂面哈、啊，然后或者说这个是抽纸啊之类的，反正呢是您生活当中常常能用到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哎，肯定。我自己都已经碰到过很多次，我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可能碰到的机会也不会特别少啊。然后呢，你可能就真的被他指引去了他所谓的店里啊。当然了，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可能只拿了袋子，转身就走了啊，直接上车就走了，或者说，哎，直接呢我就继续到公园去遛弯了。但是您遛弯的这个过程当中，脑海当中还在想，那儿啊，它是免费发放的。我溜达完之后我再回去哈。还有一些人呢就说，哎呀，反正我这个家里面这些袋子也很多了，无非再积攒一个。还有一部分人呢进到店里之后发现，真的他在发放鸡蛋，发放挂面啊，发放这些免费的但是生活当中都能食用的这些东西。怎么样，真的免费发放之后啊，然后呢就有推销员啊悄悄地凑上来跟你说。说啊，这个叔叔啊或者阿姨呀、啊、哈，咱们这个已经领完了这些免费的产品啊，但是这个袋子啊你可千万别扔。为啥别扔呢？因为咱们明天呀、啊、哎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啊来回馈客户。您拿着这些这个袋子啊，您明天再来啊，再来我们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我们明天的发放的福利会更大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免费的东西会更多啊。哎呀，您这一个袋子可能都够呛能装下，但是您明天一定要带着袋子过来啊，拿着这个袋子才相当于一个入场券啊，拿着这个入场券我们才能认可您是我们昨天领过产品的啊，领过我们这些免费礼品的这些咱们这个幸运的叔叔或者阿姨啊，没有这个咱们入不了场啊。于是呢，哎，有一部分叔叔阿姨可能就觉得我已经拿到这些了，我就。

不用明天再来了，所以呢就可能流失了一部分他们眼中准客户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拓客哈，在他们口中这个就叫拓客。然后呢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哈，他就觉得哎，我头一天已经拿了这些鸡蛋面条了，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毕竟是免费的嘛。第二天人也说了，还继续免费送。那免费的东西我为啥不拿呢？是吧？再说了，我见过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风风浪浪哈，想让我白拿可以，但是想让我拿一分钱，那你是休想哈。那咱们呢玩的就是任性哈，但是人家这些会销的或者说拓客的这些人员，他们玩的是什么？玩的就是人性。于是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觉得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目的的这些人群哈，也就是咱们的叔叔阿姨，头一天领了免费的这些这个食品哈，然后呢第二天又高高兴兴的拿着人家送的这个袋子继续来到了这个场地。继续来到这个场地之后啊，发现果真哈和头一天不太一样了。这回呢摆上了桌椅啊，然后呢前面有大屏幕啊，然后呢有一个主持人上台说，我们的总经理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营养师哈，一定会给这个人啊，给这个讲师冠上一个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头哈，说呢他呀为了回馈广大客户啊，我们这个公司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啊，或者说我们老总啊这个马上要过生日了，我们想让他更开心一些啊，于是呢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个活动啊不为别的，就是免费啊给大家发福利，然后呢你们啊帮我们去宣传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呢其实啊你们不需要的情况下也不用下单去买啊，你就看我啊能不能把这个诚心完全的发放给您哈。于是您从昨天拿的这个袋子哈，今天继续拿到这个场地里来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些像洗洁精啊抱枕啊，或者说这个大包的手纸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不值什么钱，像洗洁精啊，我们在这个义乌可能是一桶也就几元钱，一大桶也就几元钱，然后再分装成小桶。但是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特别压手，因为它沉是吧。然后这个抱枕呢其实也不值什么钱，它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把这个袋子完全给它撑开了，让你体现到哈，就是拿到手软袋子都装不下，也就是完全符合了前一天这些销售人员所说的哈，这个拿到手软啊，这个袋子根本装不下。哎，人家一点都没撒谎，一个抱枕塞下去之后你什么都装不下了哈，再给你一卷手纸，哎，你又觉得满满当当哈，这些礼品真的是拿到手软。但这个时候啊，这个会销的人员哈，也就是所谓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也好啊，或者说慈善家也好啊，或者说健康专家也好啊，但凡去过会销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哈。我为什么能知道？因为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调查啊，有的时候甚至跟着到里面去听过他们所讲的课。反正嘛是免费的啊，大家呢不听白不听，反正呢时间有的是哈，出去也是瞎溜的哈，不如在这儿薅一薅羊毛哈。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专家哈，他上来就开始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呢？专讲孝道。哎呀，说我也是从贫苦人出身啊，然后呢我也是从小啊被父母养大，很不容易啊，辛辛苦苦供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呢哎帮我创业，所以呢我今天成功了，我看到你们也像看到我自己父母一样啊，说着说着可能眼含热泪啊，表演成分那是相当的足道啊。然后呢说完了孝道之后，那为了给这个自己的父母衣食父母哈，看到你们就看到自己父母了吗？然后呢这个时候继续打人性牌哈，然后呢这个讲师啊就继续说了，
说我呀已经送给大家这些礼物了，大家觉得满不满意？这个时候肯定啊，台下的人肯定都说啊满意呀，哈，可能这个时候心里面想的，你如果再多送我一点，你别说一个袋子哈，我手扛这个手抱肩扛我都能给拿回家。哎，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讲师啊，他的套路就变了，说我来到你们这个城市啊，哎，今天刚到，哎，我呢是这个从来没吃到咱们这味儿的地产啊，大家呀能不能请我吃顿饭呀？你看我给你发了这么多东西，请我吃一顿饭可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心里面就在打鼓了，你看果真要钱了吧，我一点都没想错，你看是不是，让我掏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哈，你让我白拿可以，让我掏一分钱你是在做梦。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老板哈，他又转换套路，说我不是吃你们这儿的大鱼大肉哈，我又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鲍鱼龙虾，你们也不用想说让我你掏几百元啊几千元来请我吃一顿饭，不会的哈，你们每人啊这个想要请我吃饭的只需要拿出10元钱，拿出来这10元钱我吃一碗面就可以了，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这样的面条啊？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些这个脸儿小的哈、啊，这叔叔阿姨啊，想我都已经拿了这么多产品了哈、啊，10元钱，我这些东西远不止10元了，就当我买了他这些东西，咱平一平账也行。于是呢，真的就有这叔叔阿姨举起了这10元钱哈、啊，说我有啊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就会看哈、啊。因为拿出这10元钱的人一定是在少之又少，大概也就是1/10哈，可能这一个会场里面坐下来的人大概在100人左右或者70-80人左右，但拿出来的这个能拿出10元钱的人可能也仅占1/10。那么这10元钱呢，可能啊这个马上啊就有这个叫查卡的工作人员哈、啊、马上冲上去啊给大家查一波卡。什么叫查卡呢？就是马上有人收走这10元钱，然后给你一张卡啊，让你把这张卡收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啊，老板呢就说啊，谢谢大家啊，然后又深深鞠躬，说你们明天一定要来啊，带好这张卡来。那么其他人呢也可以来，我依然是给大家送福利啊，送一波这个免费的产品啊，让大家来享受这波福利啊，享受这些待遇。但是我这个人啊是这个心怀感恩的啊，你们送我东西送我钱让我去吃这碗面，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10倍100倍啊，我不是一个小气的人，我一定会回馈给大家的。然后呢今天这一场就算结束了啊，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因为在每次这个进会场的时候一定会有工作人员登记姓名和电话啊，这个环节很重要。这一波结束之后呢，没有拿这10元钱的人哈、啊、就会这个给拿了10元钱或者没有拿10元钱都会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说啊这个明天还有免费的礼品放送哈、啊、一定要来我们会场哈、啊、一定是这个远远大于您的预期的啊，一定要来。然后买卡的人呢哈、啊、拿了卡的人呢就说，明天啊我们老总说了一定会给您啊放送大礼啊，这个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我只是悄悄的告诉您啊，觉得您这个人啊，哎，一看您就特别有眼缘，哎，特别像我亲人某某某某。哎，就这样一套话术下来之后呢，很多老人啊就已经觉得跃跃欲试了，但是没拿10元钱的人就觉得反正我也没拿钱哈、啊、我明天依旧去白薅这个羊毛。第二天又来了哈、啊、依然是拿着这个手提袋哈、啊、然后呢有人拿着这张卡又去了。去了之后呢，哎，这个老板啊上来就说昨天啊我已经说了给大家发放福利，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发放福利。发放什么呢？发放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礼品哈、啊、也是啊、有这些这个磁疗效果的，哎，或者说当然了这都是打的噱头哈。然后呢又给大家发放什么？发放一帘这个价值哈、啊、500元一帘的这么一个他们公司生产的一个产品哈、啊、说这个回去每个人都可以吃哈、啊、吃完了之后效果好了再给我打一波广告哈、啊、这个是免费的哈、啊、这个价值500块钱回家你就吃就可以了。
然后呢又这个时候又会提出说，昨天拿了这张卡的这些朋友啊，昨天请我吃饭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特别感谢你们哈。

那么今天呢，我也不是小气的人哈，昨天把这个卡拿到手了，你今天把这个卡给我哈，拿卡来兑换礼品，所以呢，这些工作人员又下去哈，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按摩用的按摩枕哈，按摩仪啊，这个按摩仪啊，其实就已经击中了很多老年朋友的内心哈，这个时候就已经要破防了哈，没有。这个昨天没有拿这10元钱的这些老年人哈、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有一点小不平衡了，但是还好价值不高哈、啊。按摩仪你说买不起吗？能买起哈、啊，只是呢没有想过给自己去安排这样一个按摩仪，但是呢这个会销的人员哈、啊，也就是这所谓的老板就说了，说我不仅把这按摩仪给您哈、啊，把这个卡收上来，同样昨天给我这10元钱的朋友，我一分不差的再把这10元钱退回给你，说我又不是差钱的人哈，不差这十元钱，但是呢我就是来为了交一个朋友，看看大家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哈，是不是对我想真心的交我这个朋友。然后呢这个哎呀，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就已经拿到按摩仪了哈，哎，当场呢可能就已经试上了，哎，觉得哎呀很舒服呀。这个东西它其实呢也是在义乌批发城，它不值多少钱，可能也就值这个10几元钱哈。然后呢它批发的话，如果说量大的话它又很便宜。然后呢这个时候套路又来了。说啊，我昨天只吃了一个面哈、啊，我还没有吃到这个荤腥，今天有没有叔叔阿姨想请我吃一顿大餐哈、啊？想吃我请我吃顿好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就说了，说今天啊只需要您出100元，您出100元之后啊，明天我依然会有免费礼品送给你啊，会有特别的奖品送给你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因为前一波已经有10元钱这个打底儿了啊，有一波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啊，那我再拿100元，其实也没有多大的钱哈、啊。然后呢，就有很多哈、啊，这个时候就比昨天要多一些人哈、啊，拿出了这100元。然后这时候呢，依然是有一波哎，这个比较坚定的哈、啊，坚定信念的朋友哈、啊，还是坐在那儿哈、啊，这个一直稳如泰山。啊，我不拿，我一分钱都不拿。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继续上台哈，继续二次查卡哈，二次查卡就把这100元收走，给他每人发一张卡。然后呢说这个明天啊我们还会有好的礼品相送啊，大家呢明天上午依然是到我这个会场来，看我明天给您送什么样的礼品。这个时候回家之后啊，就会有工作人员继续打电话说，哎呀，今天这100元啊你真应该出啊。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明天啊送的那礼品价值1980啊，非常合适。你看我只跟您说哈、啊、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然后呢说这个你这样，我一会儿呢我上您家去哈、啊、您告诉我地址，我到您家去，好，你把这100元给我，我把这个卡给你，明天呢你可以到这个现场啊直接兑换奖品，非常合适，千万不要错过啊，我是看你有眼缘我才这么告诉你的。于是第二天哈、啊又来到这个会场哈、啊、又是同样的套路啊，又是先发一波礼品之后，然后呢就说，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能拿奥斯卡奖的这种啊现场表演啊，痛哭流涕啊，就说啊，说这个今天免费给大家发放一波福利，这个是我们公司生产的啊，类似于什么磁疗鞋，昨天给我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把你们的鞋号给我报上来，工作人员马上一人安排一双磁疗鞋，1980元，这个穿上之后啊，从脚底一直到这个头顶哈、啊，都会虎虎生风啊，这个打通你的任督二脉哈、啊，让您啊身轻气爽哈、啊。这个时候，昨天没有交这100元的这个会销的叔叔阿姨们，这时候就有些坐不住了啊。头一天的按摩仪我就没拿到，今天又给了磁疗鞋哈，1980元，你说就这100块钱啊，我就不能拿出来吗？结果这个时候更扎心的来了，人家把这个磁疗鞋给了这些哎
拿100元的这些叔叔阿姨们，然后呢，人家又把这100元又通通的还给了每一个。

个人。所以说呢，就是这磁疗鞋就相当于免费的。那么这个磁疗鞋真的值1980元吗？肯定不值。它可以哈说这个，咱不能说完全所有的磁疗鞋都没有用哈，但是呢，有用的毕竟是少数，而且免费送的坚决它就是少之又少。那么他可能是看一些这个比较杂牌子的，可能这个鞋里边啊，它的质量啊并不是特别的好，可能鞋里面装的就是一些石头哈，它的分量是绝对是有的啊，肯定是压手的。然后呢，现场啊，他也是这个给你演示啊，这个讲师自身可能他也穿一双这样的磁疗鞋哈，你说我每天我能给大家讲8个小时，我为什么能讲这么长时间啊？我是吃了咱们的保健品，然后又穿上了咱们的磁疗鞋啊，达到了我每天啊活力满满，精神充沛啊，特别好。所以说呢，这个看到了现场的效果哈，然后呢又看到了实物哈，所以说呢就洗了一波听众朋友的这个现场啊观众朋友的脑子，然后呢就说啊，这个鞋呀、啊、怎么怎么好啊，我是给我父母也安排了一人几双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回馈给现场的啊，能请我吃这顿大餐的父母们啊，你们也一样能享受到我父母享受到的这样的福利啊，今天把这波福利也是带给您。然后呢这个现场的哈，没有昨天交这100块钱，甚至打电话也没有交这100块钱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就崩了，心态就完全崩了。他呢就是觉得，哎呀，这个鞋呀好啊，我之前呀也听说过哈，甚至呢看到这个现场啊，有一些叔叔阿姨已经换上了哈，换上之后还在地上溜达，这个时候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托哈，只是把这些东西全都送到您眼前的时候，直击的就是您的心态，直击的就是人性的弱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哈、啊、这个老板又说了，说的那么我就是想看一看大家有没有真心想来跟我交这个朋友啊，如果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将会放一波更大的福利哈、啊、每人可以准备5000元钱，5000元钱你可以放到信封里，然后呢明天我们在还在这儿啊，我放的这波福利是什么呢，直接工作人员就上来哈，一个这个彩电哈，这个彩电哈，它不是这个三四十寸的啊，是70-80寸的大彩电啊，然后这个大箱子就搬上来了，挺沉哈，然后呢物件又挺大啊，然后说明天咱们这5000元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哈，你看前几天这10元100元我都没要你们的，明天的5000元我也只是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的话，那么明天你一定要来，明天哈、啊，这个之前10元100元的这个吃饭的钱你们没有掏，那这5000元你们还不掏的话，那么错过这个机会就完全是你们的损失啊！明天这个彩电我将进行现场抽奖，同样我们明天还会在现场给您进行一个这个福利放送哈、啊，依旧是免费福利放送。然后啊，这时候啊，就是有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了。头一天吃过这10元100元哈、啊，这个福利的这一波老年人哈、啊，他就抢5000元。对于我来说，这个退休工资啊，这个卡里的钱还够哈、啊。然后呢，人家也说了，又不是真的要哈、啊，我明天就把这个钱拿上。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工作人员给每一位老人打电话，哎呀，说这个5000元啊，您一定要拿啊，明天呢来到我们这个会场啊，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啊，这个礼品啊多到您拿不动哈、啊。然后呢，这个明天啊一定要来哈、啊，我是给您哎，看您像我这个家里的哪个亲戚也好，或者说像我父母也好，我不想让您错过这波福利啊，我才告诉您的，我家也是外地的啊，怎么样。然后呢您就被忽忽悠悠的哈、啊，真的第二天拿了这5000元啊，包上一个信封，然后就到了会场。然后呢第二天到这会场，人家也是真的不玩套路哈、啊，上来直接就说哈、啊，昨天我们说了现场抽啊，这个我不说每人安排一台电视机哈、啊，咱们现场抽奖嘛，抽奖我们是把每个拿5000元的这个朋友哈、啊，咱们把这个
自己的

姓名啊电话呀，哎，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咱们现场找一个阿姨或者找一个叔叔来给大家抽奖。真的是有人能够抽中这个液晶电视啊，说这个液晶电视啊市场价值8000元啊，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免费放送哈、啊、抽到的直接给您送到家里哈、啊、我们工作人员现场给您回家去安装哈、啊、您不用自己拿啊，这玩意儿多沉呢，给您安装上哈、啊、另外呢拿这5000元的这个朋友们哈、啊、咱们呢还可以多送一台什么，多送一台净水器哈，现场就开始给您演示。演示什么？演示这个拿一杯墨水哈，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这样的一些演示哈，直接放到这个净水器里，然后呢经过一番过滤之后变成了一杯清水啊，然后这个讲师直接喝掉。实际上这个通过业内人士啊这个揭秘，我也知道这实际上不是什么墨水，它是一种可降解的水质啊，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中间哈，掺了一些可降解的水质啊，经过这个滤芯啊过滤了一遍，实际上这个滤芯里边呢是直接可以化解这个啊降解水质的这些东西，然后呢其实喝到的依然是干净的水，但是啊在市场上啊，咱们在这个会场里面，这些老年人是不知道的，只是看到了这种视觉冲击，于是哪怕你不拿钱不免费送给我，这些老年人可能都想买一台回家。更过分的是什么？他们在现场贩卖焦虑啊，贩卖一些什么你喝的自来水啊里面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好的坏的啊，好的基本上没有哈、啊，几乎都是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哈、啊，喝了会导致你身体怎么样哈、啊，贩卖焦虑。然后呢，就被忽悠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哈、啊，就是哪怕你这个东西你不送哈、啊，你卖给我，我也愿意去买哈、啊，你就说多少钱，我可以现场去买一台。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会销啊，这个所谓的老总又会说了，说这一台净水器价值20000元哈、啊，20000元一台。哈，市场价格20000元一台，非常好哈。它的净水效果啊，直接可以达到这污水能处理之后达到饮用水的效果。然后呢，今天为了回馈给大家啊，更这么多老年人朋友哈，想要跟我交这个朋友是吧？想要跟我交朋友，想要这个得到这台净水器的话，那么我再免费多送你4个滤芯儿哈，一个滤芯儿是6000多哈。这个4个滤芯儿啊，您看这个价值又往上抬高了一截。那么4个滤芯呢是够您3年使用的哈、啊、3年之后您再来找我，咱们接下来再有一个3年之约哈、啊。然后呢这时候就把这个每一个交了钱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啊、脚底下工作人员都会给您放上一台这样的净水器。因为它的价值以及它的重量会让你直接觉得值了，5000块钱得到一台20000多的这个净水器，然后又得了这么多的滤芯，非常值得。很惭愧，你看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这些，很惭愧的是我父母同样上了一样的当。我父母家里呢现在也有一台这样的净水器。不仅如此哈，然后呢这个会场的这个销售人员会说哈，不仅如此，每位拿了5000元的这些朋友们，我再给您每人一个磁石的坐垫。这个磁疗石的坐垫呢跟这个磁疗石的鞋是一样的哈，达到的效果是差不多的哈。然后呢就是回馈给大家啊，然后这时候就有老年人已经坐不住了，你看送了这么老多东西哈，说我这个薅羊毛啊可能是薅的还不够彻底哈，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我再来一份5000元哈，你给我老伴儿也弄上哈，或者说给我的家人也安排上哈，我先把这钱出了。这个时候可能他算下来这个给的钱啊这一个人可能已经超过20000了，那再给可能就不能再收了，就显得太假了啊。这个时候这个会销的人员又会说了，说的这个之前给大家吃的这个保健品不知道大家回去吃了没有啊，然后有些人就开始说吃了啊，我还想问你呢，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呀，啊，吃了之后特别好，感觉这个睡觉都睡得香了。看见了吗，一切都没有说
又是强制性消费，也没有说

让你强制性的买东西，但是真的会有人去配合你把这一场戏完成。他说呢，说这个，那么接下来哈，因为大家已经很开心了哈，这个时候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顶点，然后呢就说那么之前吃过我这个给大家放送的这个保健品的哈，大家呢人手啊每人一盒哈，一盒呢够吃你一个星期的，这一盒呢市场价值是5000元哈，每人免费送一盒。这时候啊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又上来说的，哎呀不能这么送啊，你这么送这不亏了吗，这一盒价值5000元呢哈，你这样送出去的话我们这没法做了哈，市场就会乱呀。然后呢他也会假模假式的说这个我们做的是什么，品牌做的是什么，做的是信任啊，做的是情怀，做的就是尊敬哈。那么我这个现场的这么多哈，我的这个老年朋友哈，大概有100多人，那他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啊，我给我父母送上我的爱心，这算什么了哈？每人不止一盒了，这回我每人送5盒啊，然后咱们再来3年之约，5盒，一盒按市场价，他所谓的市场价是5000元哈，但实际上这里的成分是什么？多数可能都是淀粉片哈。淀粉压成的片，然后呢里面可能加上一些这个助睡眠的药物啊，所以呢吃了之后睡眠会好一些。但是呢这里面哈，他还在跟你玩人性的弱点，说我给大家放了这么多，是不是大家觉得还是亏了？如果说亏了你不想交我这个朋友哈，只是为了我给你免费的这些东西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这个钱我退给你哈，5000元我退给你，不仅退给你，我再另外给你加500元。现场有没有人要退的？有的话，那么咱们啊这个立刻现场就把这钱返给你。当然了，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后悔的意愿哈，但是呢看到这么一大台热水这个净水器哈，然后呢又刚抽完了彩电哈，又给了磁疗室磁疗的这个鞋和坐垫，东西都已经放在那儿了，眼瞅着哈又有着这个5盒价值5000元的所谓的保健品哈，是没有人再去动这个想要退钱的这个心思，甚至有人还想再加单，但是呢他不会再继续给您加单了哈，再加单他这个可能就无法收场了。于是呢在他的心里面觉得，我已经跟您平单了哈，已经平了，这个账已经抹平了，5000元我送您这些东西已经超出了您所给我付出的价值哈，一大堆东西可能算下来啊，总共也没有值多少钱哈，加上这个其实呢这个回家一看，这个液晶彩电啊，它是个砸到不能再砸的牌子，市场上你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品牌，但是呢它就有办法给您搞到这样一台哈，这个70-80寸哈，然后大液晶彩电哈。虽然说现在液晶彩电已经满市场都是，但是呢也有一些老年人哈，可能呢他比较怀旧，依然是没有换下来之前家里面用的这些电视啊，但是呢这个液晶彩电往那儿一挂哈，它确实是个玩意儿哈，然后呢再加上这个热净水器哈，这么大一个净水器哈，价值20000多啊呀，然后又6000多一个的滤芯儿，然后呢又5000一盒的这个保健品啊，然后又有磁疗垫哈，座椅，然后呢又给您这个磁疗鞋哈，然后按摩器等等等等，这些啊东西都算上的话，可能它最多哈也就是1000元的成本，然后呢它是属于什么，含泪赚了您4000元。于是呢再给您一个3年之约哈，3年之后我们再见，让您又觉得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3年之后还能够再相见哈，那个时候他还会给我再继续放福利，但是这一波已经收割走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已经是一锤子买卖了，人家能陪你演这么长时间的戏已经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只是在局中的这些老年朋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局，他甚至认为这比其他的会销给的东西多啊，让我没有亏那么多，甚至我是赚到了。
所以说呢，在这个老年人在一步一步深陷套路的这个环节里的时候，哪怕是有儿女在后面拽着说这是套路，这是骗局，你不能去，他也会想，人家都已经是企业家了，人家都已经给我送这么多东西了，能和你这个自己家这个儿女可能一个月几千元的收入的人去相提并论吗？啊，人家可以送人这么多东西啊，这个去做各种慈善，在哪个山里捐了2000万，在哪个山里捐了1000万，然后呢，人家也会给他一些回馈的东西，他又把这些东西回馈给我们，啊，怎么能和你们这样的这个平庸的人去相提并论呢？人家已经是成功人士了。所以在给这些老年朋友彻底的洗脑的过程当中，他是听不进去任何旁边有人告诉他劝解他这些真心的话，或者说这是一个套路，这是一个骗局，类似于这样的话，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么也有专家分析哈，像这种空巢补偿心理与消费的决策的这种链接啊，心理需求是驱动消费的一种补偿。所以说呢，在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是因为长期缺少陪伴，缺少这些儿女们在身边哈，你是没事跟您聊聊天也好啊，没事陪您说一说自己烦心事也好啊，哪怕就是坐在那儿不说话也好，可能这些老年人心里都是缺乏的。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哈，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完整展现了这一犯罪团伙忽悠老人的全过程。
1: 这次的活动啊，是由这个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也是那个邀请了我们马主任到现场啊，给叔叔阿姨讲解他们这个科研的成果啊，讲解这个科研成果。一会儿马主任来的时候，我希望咱们叔叔阿姨以咱们老北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他，好不好，叔叔阿姨？
2: 好，马主任到了，来，欢迎，欢迎。
3: 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4: 咱们是现在送还是一会儿送？
5: 现在送。
4: 哎呦呦，你看看你们这性子这个急哟，现在就得要送。
3: 那今天呢，我为什么要给你们送礼物呢？
6: 送健康。
3: 送健康来了。你们是我的长辈，那我是你们的晚辈，当晚辈初次见到长辈们，就得要给你们
7: 送礼。
3: 哎，带礼物，同意吧？那你们吃没吃过蜂产品？听好了啊，蜂产品最好的一大类是蜂王胎，这个以前是皇上的贡品，咱们普通老百姓是几乎是吃不到的。没吃过的怎么办？
5: 送
3: 啊！对，那咱送礼物之前有没有掌声？
5: 有。
3: 快速每人发一个啊！快速每人发一个。
8: 这里边有写老年痴呆的，有写心脏病的，还有写糖尿病的，还有写脑梗、腔梗、血栓的。听好了啊，咱先说一下糖尿病这个人。我老公公是糖尿病患者，而且我们现在这个胰岛素已经给他撤掉了，不用扎了。为什么？因为他吃的超抗原把他的这个肝脏把他给他逆转完之后，把肝脏生长和衰退这个平衡给他逆转好了，正常了，
9: 重编程逆转 ICG 超抗原，完全解决了成体干细胞的生长和衰退的动态平衡，让衰老的身体延长。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研发出来超抗原，只有这个逆天的技术才能让时光
4: 倒流。
9: 现在马上就给你们变成小姑娘小伙替我回家好不好？
4: 好。
9: 回家之后老伴说了，这搁哪来个帅小伙子不认识了，行不行？没老伴啊，给你找一个。这一盒是9000块钱，但是你们不能有压力，优惠便宜给大家，让我们用得上还要用得起。我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一盒到手的是5000块钱，这一盒，这回是不是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对吗？再好的产品都得按周期吃，对吗？你看啊，咱们这一盒吃的是一个月，一个周期是半年，半年就得需要6盒啊。
0: 民警调查发现，许多老人都会掏出几万块钱的积蓄买上一个周期甚至更多的产品。如果老人钱不够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就会带着老人回家或者是到银行取钱。那么这5000块钱一盒包治百病的神药究竟是不是药呢？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10: 经过咱们对这个产品进行溯源以及鉴定，咱们发现其实这个重编程逆转 SAG 只是食品，并不具备所谓治疗疾病的功效。
3: 保健食品是吗？
10: 只是普通食品，连保健食品都算不上。说句直白点的话，其实就是糖豆。这个产品进价呢是11.5块每盒，产品推销活动课程上呢，这些人就卖的是5000块钱，其实这6盒的成本价也只有60多块钱而已。
11: 抖音。好的，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听

听到了哈，这是央视曝光的有关于老年人哈被欺诈、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相当于很多的会销哈，这些听众朋友们参与过的都应该听到类似于同样的话术哈，主打的就是一个认同感哈，让您认同自身有这样的毛病，然后呢，要让您啊认同他所卖的这个产品是有能消除您身体这个毛病的功能哈。所谓呢这个心理学的求助哈，就分析到当今咱们老年群体为什么会被这些所谓的会销所带入沟里哈，带偏哈，是因为这属于一种心理的代偿，就像象征性的自我完成，购买保健品、高价商品，或者说参与养生课程，试图通过物质消费重塑健康哈，然后被重视，这种自我形象弥补社会认同的这种缺失啊。因为呢老年人会有一种缺失，会有一种不被需要的感觉，这是他们不允许在自己这个已经忙碌了前半生，然后在后半生的时候突然不被儿女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不被重视，这种心理的补偿。另外呢还有这些会销哈，他感情连结的替代哈，老年人容易被推销员的这些亲情攻势啊，称呼爸妈呀啊、叔叔阿姨呀啊，提供这种情感的陪伴，将消费行为误认为是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还有呢就属于就是控制啊，控制感重建哈，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案例，实际上它就是在测试一种服从性，先拿10元，然后100元，最后是5000元，来不断的重建在你心目当中啊，这种从不信任到慢慢信任到完全信任的整个的过程，实际上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些话术啊，通过购买决策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比如说这个囤积商品，或者说参与免费活动，以抵消身体衰老、社会参与少减少带来的失控感。所以就有很多老年人，你可能到他家去，家里面呢房子很大，但是呢却能堆满一整面墙的这些保健品哈，可以说这样的案例属实不少，我身边也有。他们呢并不是说这个生活的多么糟糕哈，然后一定要吃这些保健品来维系自己所谓的这个自认为健康的这个生理状态，只是呢他们会有一种空虚感哈，实际上是属于心理缺失的这种范畴。所以说呢作为儿女，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去指责，而去帮助他选择自己更加需要的一些产品，来替代老年人这种心理的缺失。那么今天的这波福利哈，这波这个填坑哈，因为呢这个老年人入坑的这个方式啊也是五花八门哈，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来给大家解密。明天的重点呢可能不只是去这个看坑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啊，消费的一些陷阱，我们更要看的是在时代的转换之下，现在的这个低消费啊已经深入到每家每户哈，不光是我们这个平民老百姓，可能一些高消费人群，原来的高消费人群现在也进入到一种不消费的状态。那么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深度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这种状态要持续多久。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明天的节目当中，不听不散，拜拜。曾经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
13: 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4: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生命。
14: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5: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关注的是糖尿病患者一个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是糖尿病足。这大家会很熟悉，糖尿病患者呢，尤其知道糖尿病足是对健康危害性很大的，但是我们如何进行更好的预防？糖尿病足是在什么样情况下发生的？那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又该如何重视糖尿病足的发展以及它的逐步的呵护，以及对它进展情况的一种阻断？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在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医疗嘉宾呢，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视频号和抖音平台上，朋友们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有问题在上面同样可以进行文字留言，也直接能够看到在节目现场主持人和我们的医疗专家杨新波主任。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杨新波主任。杨主任你好。
1: 你好，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杨新波。
0: 杨主任啊，您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的是糖尿病足的问题。其实说到糖尿病足呢，最首先我们要关注的自然是糖尿病。那糖尿病发生这些叫做并发症，糖尿病足是其中很严重的一种吗？
1: 对的，就是一个是比较常见，再一个是比较严重。因为如果糖尿病的病人一旦并发这样糖尿病足，因为足部的糖尿病足嘛，就是糖尿病它包括神经啊，包括血管呢、包括感染呢，有一些变化之后呢，造成足部的一些缺血缺氧的一些变化。所以严重的呢可能就会截肢啊，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它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之一。
0: 那糖尿病足它的在并发症里面是在后面才发生的吗？还是在糖尿病进展到一定程度随时都可能发生糖尿病足吗？
1: 一般情况下它就是随着你糖尿病时间的延长，而且呢重要的原因就是你对这个血糖控制的比较差。血糖控制差，体内的一些废物啊，产生糖尿，就是由于糖尿病之后呢产生的一些叫金属酶，它这个酶增多，逐渐呢对你的血管呢对你的神经有些变化了以后，所以对你这个下肢啊包括足部呢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一般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而且那个糖尿病控制的不好，容易造成一些糖尿病足的情况。但是你要是说我糖尿病足，糖尿病我控制的非常好，血糖我控制的非常好，这个呢也可以很好的控制，就是比如说就像咱们所说的，更好的就是预防你得这个糖尿病，治疗起来的很难的。但是呢你要预防好了的话，咱不得就好了嘛，就 OK 了嘛。
0: 也就是我们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个认知要明白的是，对于它的早期预防是更为有必要的。
1: 对，
0: 糖尿病足在我们节目当中进行这样的关注，其实要让糖尿病患者，其实是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都应该了解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对于糖尿病足现在发病率还很高

0: 原来呢，就是整个是36%几，现在呢已经降到8%几了。但是呢，据这个全球统计呢，也每年呢也得有将近400万的糖尿病的患者发生糖尿病足，它的数量还是很巨大的。
1: 就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
0: 对对
1: 心。
0: 对，
1: 首先说它的降低是，依然是大家的认识程度高了，才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数据，所以
0: 对，
1: 更应该提示我们预防是可以有效的防止糖尿病足的发生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糖尿病足治疗其实是一所谓的关键，但是呢，它预防或者是更好的护理，你不得病，你不去产生这个足部的一些溃疡，这个是最关键
1: 所以我们在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认知里面，首先要说到的依然是预防，
0: 对对
1: 防患于未
0: 对，
1: 然。
0: 防患于未然。
1: 那糖尿病足它发病的这些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相当
0: 对，
1: 于它的一个进展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么在于糖尿病足在发生的时候，在之前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吗？它只是出现了。
0: 其实糖尿病足最早期的表现呢，就是随着你患糖尿病时间的延长呢，你的足部呢会逐渐出现变凉，
1: 变凉，这是首
0: 对，
1: 先
0: 变
1: 的一个
0: 凉、
1: 信号。
0: 肿胀。或者有一些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发紫了，这些呢都是缺血的，还有凉，就是还有这个脚开始就是，大家就看了我这个脚，有的病人来了之后说，我这个脚我怎么觉得现在它瘦了呢？
1: 瘦了。
0: 啊，没有这个就是光泽度了呢？其实这都是一个是缺血，一个是就是神经营养差的一个原因，因为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呢，它对下肢血管，对你足部的血管。再一个，神经就这两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了，你觉得哎呀，我就是血糖高一点嘛，没有问题。有些病人来了之后，就说我高一点没有问题。其实呢，随着你这个血糖的持续的升高，它产生的一些代谢物要对你这个血管壁、对你这个神经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那也就是形成糖尿病足的问题，就是我的供血不足了，足部本身是
0: 对。
1: 就末梢循环，
0: 对，
1: 本来这个位置我们说就容易出现你鞋子穿得不够暖和，他的脚都特别凉，本身血液循环就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末梢循环。那如果我们的血液供血不足的话，那这个末梢循环更得不到养分了。
0: 对，对，其实就是说，它本身它糖代谢异常了，然后呢，就是血液粘稠度增高啊，在一个高凝的状态下，就是下肢循环呢。它肯定要差，因为就是一个高凝状态下，它循环就差了，慢慢的血供呢就越来越少，形成这种恶性循环，就是造成那个血管壁的变化，血管壁变厚啊，管腔狭窄呀，就一系列的变化。
1: 还包括神经，刚才你也说了，也受到一些影
0: 对，
1: 响。
0: 就是而且呢，脚的组织呢，一旦造成缺血缺氧的这种变化之后，有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了。不可逆，形成糖尿病足了，你治疗起来就相当费劲了。
1: 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最初的开始觉得发凉，这是一个最先的信号吧？
0: 对，
1: 那如果
0: 最
1: 开
0: 早
1: 始
0: 期的信
1: 最
0: 号。
1: 早期的开始出现，哎，我的脚怎么比以前爱凉了？就是感觉总是捂不热乎那感觉是吧？那
0: 对，
1: 这种情况之下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就是任何一段时间都来得
1: 任
0: 及。
1: 何一段时
0: 但
1: 间都
0: 是呢，
1: 来得及。
0: 就是你任何一段时间治疗的前提呢，就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血糖，不能说我的血糖呢，我今天早上我量一遍我就不量了啊，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这个血糖不高，这样是不行的。
1: 觉得
0: 而
1: 不行哈，得用数据
0: 对
1: 说话。
0: 对，必须得用数据说话，而且呢要坚持吃药，坚持打针，坚持。把你的血糖啊，通过饮食啊，通过药物啊，通过你的日常的正常的作息，加上体育运动锻炼，把血糖调整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就是你血糖控制好了，其他的一些并发症都是要降低的，
1: 在脚部发凉的时候，意味着血液的粘稠度已经升高了，是吧？神经已经受到影响了。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控制血糖，是不是也不能够把这个糖尿病足的问题给它阻止？是不是也要去进行血液的一个用药，或者是神经的一种
0: 那就
1: 修
0: 是，
1: 复呢？
0: 对，就是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全身的治疗了。你包括这个局部的处理啊，包括全身的整个这个血液的一个变化呀。

0: 啊，包括抗生素的应用啊，包括你局部创面的处理啊，这就是一个全身的了。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血管啊，你可能要给它打通。就是它堵了嘛，堵了，你要给它下球囊啊，或者下支架给它打通，然后呢，再有一些这个神经的恢复、神经营养药的一些应用，这就是一个全面的了。所以说，一旦它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了，就是咱们没做好预防，有不可逆的损伤了，我们再去治疗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不赶趟了。
1: 那时候可能就是只能是对症进行一个
0: 对。
1: 我们说治标不治本的一
0: 对，
1: 个过程
0: 只是
1: 了
0: 对
1: 啊。
0: 症了。
1: 那糖尿病足它是按级别分吗？
0: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有几种分的方法，但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而且大家都比较公认的，就是一个叫瓦格纳分级。瓦格纳分级呢，就是把这个糖尿病足的病人分0到5级，就是一共6级，就是从轻到重吧，就是一开始有红啊，有破啊，到最后整个全脚啊都黑了，都烂了。对，但是这个分级主要就是，就是你这个就是疾病的轻重，就是我们主要是疾病的轻重。在这个分级过程当中，需要预防的这个，就他刚刚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他这个脚开始变凉了，有一点点小创面了，其实就是比较轻的。
1: 这时候已经叫零
0: 对，
1: 级了。
0: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发现了，就是这个病人及时到医院来就医了，他发现了，这个是可以痊愈的，可以治疗的。
1: 那这是
0: 注意
1: 非常
0: 保
1: 关
0: 护。
1: 键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对对
1: 也
0: 对，
1: 算是一个转折点。
0: 对，是的
1: 那
0: 是
1: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医师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对于糖尿病足的预防与日常的护理方面，给大家进行更多的讲解，欢迎朋友们持续的关注。我们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做足功课，我们这个"足"就是足部的"足"哈，这里面啊，做
0: 做
1: 足
0: 足
1: 功
0: 功课，
1: 课，对，要远离糖尿病足。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对于杨新波主任呢，也在做更多的介绍。他是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生物材料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秘书长，也是中国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烧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感染与损伤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创面修复的学员会员，还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创面修复研究会的副会长，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创面修复专委会的会长。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方面都是叫做创面修复，那就意味着在创面修复上，您就已经深耕多年了呗。
0: 因为我从毕业吧，毕业之后呢，是到咱们哈尔滨市第五院的烧伤科。烧伤科呢，主要就是，处理一些皮肤啊，或者是一些体表的一些烧烫伤的一些变化。它主要是，就是随着就是从医时间的延长吧，就是对这个皮肤的这个愈合呀。一些皮肤坏死的处理呀，也就逐渐往这方面去发展，去研究。所以后期呢，就是，因为，出门诊的时候嘛，就是能看到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的病人，长期血糖控制的不好，最后脚烂了，黑了，到医院来了，哎呦，这个我怎么办呢？我这个我都弄不了了。逐渐呢，我们就是。就是对这种病人呢，我们随着关注、随着学习、随着研究呢，就是有一点点的心得体会了嘛。但是治疗起来呢，难度其实还是相
1: 还是
0: 当
1: 很
0: 大的。
1: 大的，所以尤其对于糖尿病足的关注，预防是更
0: 对，
1: 为关
0: 预
1: 键
0: 防
1: 啊，
0: 更为
1: 是，
0: 关键。
1: 那在这儿我们说创面修复科，因为您刚才说刚到五院的时候，您是在烧
0: 烧
1: 伤
0: 伤科，
1: 科啊，
0: 对。
1: 那现在是创面修复科，那创面修复科肯定也包含了这
0: 是，
1: 些什么烧伤等等，那现
0: 对，
1: 在我们的创面修复科基本上涵盖的都是哪些？
0: 我们科就是常见的病例呢，有就是包括这个糖尿病足，包括压疮，这个压疮我们也是病人量很多的，比如说长期卧床的病人，那个骶尾啊。 脚啊，还有臀部啊，有一些压疮、
1: 嗯、啊，就这几个位置。
0: 对，
1: 脚为什么会有压疮？
0: 嗯，因为脚后就咱的
1: 脚
0: 的根部，
1: 根
0: 部的皮肤比较薄。

0: 薄，而且呢，有的时候卧床的时候，搁在这个硬板床上，他可能不知道，他腿部这个感觉差嘛，所以说容易压床。再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像静脉性和动脉性的皮肤溃疡，就是咱所说的老烂腿。还有一些就是手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像钢板漏了，骨头漏了，就这些创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科室呢，主要就是一些像，所谓的长不上的，就是用一些其他的手段，长不上的，一般我们现在都在处理这些东
1: 那
0: 西。
1: 这有点是这疑难杂症啊。
0: 可以说是皮肤方面的疑难杂症
1: 是
0: 吧。
1: 啊，
0: 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吧，就是你可能通过一些常规的治疗手段、常规的换药手段呢，它可能就是愈合起来比较慢，就像那个褥疮似的啊。有那个病人可能换药换了，这个病人卧床之后换药换2年3年，他也不长。这个怎么办呢？就是他可能就是处在一个叫停滞期。所以说，我们就要是用一些外科的手段，用一些什么像瑞星清创啊，或者是做一些皮瓣呢，就是来给他处理。
1: 这是专业的事情，真的找专业的人来做啊！连 这
0: 是
1: 样
0: 的，
1: 的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创面也要专业的创面修复科的医生和专家来进行处理。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涉及到的糖尿病足的这个问题，刚才说到了分级，从0到6级，6级的时候就已经是
0: 就是全
1: 怎
0: 脚
1: 样
0: 都
1: 了？
0: 黑了。
1: 全脚都黑
0: 对，
1: 了。
0: 整个脚都黑了，那只有截肢了，没有办法了，就整个脚都是黑色的干性坏死。有的病人来了之后，也问呐，那就是说杨主任，我想把这个脚保住，怎么办呀？但他已经都黑了。但是
1: 就
0: 你
1: 来
0: 要在，
1: 晚了，其实，
0: 对，你要在0期和1期的时候，哎，他就一个小小的创面，或者是就光到，哪怕说光到肌肉了，光到肌腱了，在这个腱周这些都可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呢，给他把这个脚呢恢复如初，但是呢，你说他整个这个脚都已经黑了、烂了，那必须得把它截掉了，因为是要救命的，
1: 对，
0: 对
1: 如
0: 啊，
1: 果再不结的话，你想保脚，可能后
0: 对
1: 面
0: 啊，
1: 命都没了，是
0: 容易
1: 吧？
0: 败血症，而且糖尿病人他容易感染，他血糖持续高之后呢，他身体的这个炎性介质啊、炎性细胞都非常的高，处于这种高代谢水平，所以说你稍微有一点炎症呢，他可能就播散到全身。所以有的时候截肢就是为了保命了，
1: 那像现在，比如到医院上您那儿去就诊的，一般都什么样程度的相对多？像那种说全脚黑了的，还有很多吗？
0: 全脚黑了的有，但是还是相就是最近来讲，就是这几年，你可能在2010年左右那个时候呢多，就是可能最近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咱们。电视啊，电台啊，就是这些连报道啊，再加上一些媒体上一些报道之后呢，可能大家对这个糖尿病足的
1: 认识
0: 认识也
1: 提高了，
0: 有一些了，所以呢，就大家知道一些预防了，就是我脚上稍微有点破口，
1: 赶快
0: 稍微有点问题的时候，我马上到医院来去了，哪怕说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啊，找外科医生呢，我知道我去找医生了，就是。你找到医生之后，他肯定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哪怕说
1: 我
0: 就
1: 这
0: 是，
1: 科不
0: 对
1: 对，我让
0: 对，
1: 告诉你
0: 我
1: 上哪
0: 告诉
1: 个科
0: 你上哪个科，大家给你一个很好的预防啊，很好的一个保健知识，这大家就是其实是得到益处了，
1: 对呀，
0: 就是那种纯脚黑的，现在我们门诊一个月能见到过1到2个左右了，现在就是要是在这个。以前呢，就是10年嘛，就10年嘛，10年或15年之前，那基本上一个月怎么的也得看到个4、5个，就是烂的都不行了，而且非常非常臭。有的时候我们
1: 就
0: 那
1: 从
0: 个，
1: 这时候才来。
0: 对，我们那个换药室的护士都说呀，这屋是不能再待了。
1: 都
0: 我的
1: 那样
0: 妈，
1: 了，
0: 对，就是它烂到不能再烂了，才来找医生、找医院再来
1: 真
0: 治，
1: 能忍
0: 但
1: 啊！
0: 是也治不了了。
1: 那现在什么样的程度的相对多呢？是0期、1期什么？
0: 3期之前
1: 三
0: 吧，
1: 期之
0: 对，
1: 前，
0: 三期之前
1: 三
0: 就
1: 期
0: 是，
1: 是到啥程度了？
0: 3期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所谓到的骨头上， 就是脚呢，哎，烂到骨头
1: 上，
0: 就是包括这个皮肤的全层啊，包括肌腱啊，包括肌肉啊，
1: 嗯、
0: 它有一些坏死、
1: 嗯，
0: 而且里面有一些脓，脚底下有一些脓腔，对，
1: 局部吗？
0: 对，局部、
1: 嗯。
0: 但是呢，它不是说的整个这个脚啊都黑了、都紫了，不是这样。
1: 嗯，
0: 嗯这个还能处理，
1: 但是其实听起来都有点吓人的，都到骨头了，听着有点吓人。
0: 因为咱这个脚吧，它有。

0: 一个特性，就是足底它的这个基建呢，就是这个建州整个包括深层的这个建模还有浅层的建模，它是非常致密的，就是你一旦有炎症的话呢，它进到这个足底之后呢，它是在这个建模中间是要扩散的，而且呢它出不来，就是这个脓呢是整个在这个
1: 在里面，
0: 对，在这个脚里面，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里面脓
1: 很多
0: 很多
1: 了，
0: 所以
1: 看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那么严重啊。
0: 就他在家的时候他可能觉得，哎呀，我今天肿了，我明天肿了，我吃点药消炎药，我看能不能给他就是弄
1: 下
0: 消下去，来的时候他就有的呢，就是对，就整个那个脚都已经都黑呀、就是不是黑去了，就是整个那个脓呢就是在这个足底呀、在这个建模里头，所以说你要来到医院的话，那就得给它彻底打开，再把脓，咱所说的那个脓腔呢，你打开之后，把所有的那个坏死组织都引流出来了，它才能再长新的嘛。
1: 那糖尿病足在发病的时候，它在足部是一般有一个规律吗？还是都是很随意的？比如说，就是在脚心容易，还是脚掌面，还是脚趾啊？
0: 其实最常见的还是脚趾，咱那个足趾呢，它是。他这个就是血运呢可能是最差的，尤其是第五指，就是最小的
1: 指，
0: 对，在外侧他可能走路啊或者穿鞋啊
1: 容易摩擦掉，
0: 对，一旦不舒服了他容易摩擦掉，稍微破一点然后你再不注意他就容易细菌感染
1: 啊，就容易形成糖尿病足，
0: 对，再一个就是足底呢，就是有时候咱们走路的时候有好多糖尿病人，他就是走路的时候是就像我上周出门诊的时候就一个，他是头一周踩到一个钉子上了，但是他不知道，就是在家洗脚的时候
1: 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个神经那么不敏感了，
0: 对，就是已经他这个神经已经就是你踩钉子他不知道疼了，然后呢在家那个三天也不四天洗脚的时候
1: 发现了
0: 出血了，就是他这个血那个洗脚那个水里头他有点血然后一摸一碰脚底下有个钉子，但这个时候
1: 还在那儿啊，那钉子
0: 在啊没出来啊，然后等
1: 不可思议的，
0: 对啊，一周左右倒着来的时候整个那个脚底下就已经都烂了
1: 啊，就那么快，
0: 对，他这个对他这个病人
1: 打破伤风吧，那
0: 对啊，
1: 其实您看他的被钉子扎到，一般我们都说这什么铜锈之类的破伤风，他能挺一周也真是挺，
0: 因为他不知道疼，而且他不知道扎进去了，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糖尿病足的神经障碍的症状，就是他不知道疼，就是有好多病人都是，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叫鸡眼，就是这个叫偏执，我们那个学名叫偏执，就这个鸡眼，有的时候吧，他有糖尿病之后呢，他这个鸡眼磨他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磨，然后呢，他自己不上那个正规的这个就修脚店去弄去，自己拿刀片给他嘎嘎嘎，
1: 因为他觉得不疼嘛，
0: 他不疼啊，嘎到最后呢，他自己觉得没事，但是可能是有一些细菌感染了，这个也很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脚，一个是足心。
1: 您来的时候说早晨其实是做了一台手术过来的，
0: 对，
1: 说的也是糖尿病足，那是什么情况？
0: 他那个就是其实就跟我刚才说那个足心里的巨脓这个差不多，但是他那个是在脚背的，他就是有一也是就是这个有创面了之后，但是那个是烫的，就是自己有一个烫伤之后呢不愈合，血糖高长期不愈合，然后也造成一个局部的脓肿。这个就是需要给他把烂肉啊，就是咱们所说叫清创了。
1: 所以我们刚才在聊了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足的发生，有的说它可能就是病情延展到那个时候出现的，但也有一些其他的诱因的，是吧？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还真是要让杨主任给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哪些问题容易出现。可能你还不该有糖尿病足的这个没到那个阶段呢，
0: 对，
1: 但是你就形成糖尿病足了，这也是我们要额外注意的，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要向大家进行介绍，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就要做足功课，远离糖尿病足，现在对于糖尿病足的一些诱因啊危险因素，这是现在我们需要让大家了解，刚才您看说到的一个扎钉子都不知道，然后其实还有什么穿鞋子呀什么水呀这块是不是还是要给大家来聊一聊， 因为他的这个神经没有那么敏感了，是自己也不能发现的吗？
0: 对，其实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好，时间长了之后，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主要就是一个是神经的症状，一个是血供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大部分呢不都是这个神经的症状，就是他这个，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外伤就是扎钉子了，或者是穿了拖鞋啊、磕到桌子了，磕到地了。
1: 嗯，
0: 还有烧烫伤，这都是一些常见的。再一个呢，就是你去，就像我刚才说修脚，修脚的一些损伤，还有就是鞋，穿鞋，鞋不合适了。咱要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这个神经没有影响的时候，正常来讲，哎，我鞋哪块磨了，或者我鞋里面有沙子，我自己知道。但是呢，就是糖尿病时间长了之后，他这个感觉就差。
1: 嗯，
0: 所以说他也不知道。你等他磨出泡了，磨破了，那就已经，就是咱们所说叫糖尿病足了。
1: 嗯，甚至有的
0: 再去不管他，感染了。加重了、
1: 甚至有的像您刚才说，它有的是破了，可能或者是那块出点问题都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看糖尿病是人没事得看看自己脚是吧？检查检查。
0: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预防的一个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要定期的对足部进行检查。
1: 还真的是、啊。
0: 对，就是一般糖尿病的病人，来了之后我都跟他们说，每天都要洗脚，
1: 嗯，
0: 每天都要洗，就是你每天洗脚。不是为了让它清洁，其实呢，主要是为了每天我去检查，
1: 发现，
0: 对，我发现我脚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脚有没有破口啊、我脚上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常的情况啊、或者是凉了、然后呢洗完脚之后呢，我都说了用这个白毛巾来擦，就是、这个
1: 啊、看看能不能擦出东西，
0: 对，擦分泌物啊，或者是擦血、
1: 一眼能看出来、
0: 一旦有发现早期赶紧上医院去看，这样式的话就是叫把罪恶什么杀在摇篮里吗？这个样子。
1: 那比如他这种情况，就是看来有的时候这个脚底发凉，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啊？因为感觉神经都那么的异常了。那怎么来看我的脚有没有这个凉？要用手去测，手的这个感知是正常的吗？一般？
0: 一般咱就是手的可能也有相对差一点，咱们就是这个叫。叫腕的内侧、就是腕部的内侧、这个皮肤呢是对这个皮肤感知是比较灵敏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在泡脚的时候你可能用手啊或者用脚去试这个水温呢
1: 都试不太准，
0: 对，试不太准，但你就可以用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腕部的内侧、这个是比较准的，
1: 把手放到水盆，
0: 或者是其他人给你试这个水，
1: 哎，对对对，
0: 你本身糖尿病的病人，他自己对这个温度感呢，其实很差了。
1: 所以你是30几，你还是40几，可能50几，你量出来这是30几度，你要把脚烫坏了。
0: 对，我们老有这样的病人，就是泡脚，就老年人泡脚，等他拿出来之后，脚已经起泡了。
1: 哎呦，
0: 他说我就没
1: 觉
0: 得烫
1: 啊，
0: 但是就是因为他。感觉差，血运也差，所以它容易造成这种情况。
1: 糖尿病人泡脚的话，水温应该保持在多少度比较安全？
0: 其实就是40度以下吧。
1: 37、38、40度，
0: 对，
1: 是吧？
0: 太高肯定是不可以的。
1: 像正常人有的泡脚喜欢热乎一点的哈，40、45、6度、7、8度的，
0: 对，
1: 糖尿病人不能用这样的温
0: 度，因为他控制不住时间。就是你咱们要是正常人的话，觉得它烫了或者热了，我可以把它拿出来，但他自己不觉得，就是温度稍微高了之后呢，他就不敢了，他就不拿出来了，时间一长，就是我们所说的烫伤呢，一个是接触温度高，一个是接触时间长，这两样之后才形成烫伤。他可能他接触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温度不高，但是接触时间长也容易烫破的。
1: 对，我们一般这大家一想，糖尿病人之前泡脚的时候也有过这样体验，我都泡一泡觉得热了，哎，不行，我得拿出来，是吧？但你可能不觉着，这时候实际上是异常的。
0: 对，
1: 那像穿鞋子呢？穿鞋子，您刚才说，比如说它有什么沙子颗粒进去都不知道，那这个鞋是一定要包裹得很严，是吗？你看夏天那穿凉鞋呀，
0: 对，其实现在吧，就是有很多这个，就大医院呐，或者是一些专门治疗糖尿病足的一些地方呢，他会做一些这糖尿病足，糖尿病的病人专用的鞋子，他就是根据你的脚型啊。然后呢，把你这个哪一块容易磨，哪一块容易破，他都给你做的。
1: 嗯，真的很好，
0: 这个很多的，嗯，
1: 这有必要大家就关注一下，
0: 对，
1: 买这样的鞋子，
0: 对对，其实。

0: 有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高危糖尿病族的呢，最好是去买一些自己去定做一些这样的鞋子。
1: 那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叫高危糖尿病组的人，
0: 对。
1: 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说尤其要关注，我是在高危糖尿病组的这个群体当中了。
0: 就是糖尿病时间长，
1: 大概多长？
0: 一般就是5年吧，五
1: 五
0: 年，
1: 年。
0: 对，五年以上吧，就是，而且呢，就是你血糖控制不好。就是有好多人都是，我要是按时吃药、按时打针，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我的血糖呢，早上空腹血糖控制在七或者七以下，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是，我礼拜一测一次血糖，礼拜五测一次血糖，然后呢，我今天测的是八，礼拜五又测的是十，
1: 有人
0: 我
1: 就
0: 今
1: 会
0: 天
1: 这
0: 就
1: 样是
0: 啊，
1: 吧？
0: 对，
1: 他就是不规范
0: 他血糖控制不稳，不就是血糖控制不好。这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原因了。你整个你血糖水平的变化，它在波动的，就是你造成你足部的一些损伤就容易一点，容易一点。
1: 就是5年以上就是一个高危
0: 对，
1: 群体
0: 就
1: 的。
0: 是高危
1: 如果
0: 群
1: 你要
0: 体的。
1: 控制特别好，可能再往后延一延，是吧？
0: 对，其实有很多糖尿病人嘛，他一辈
1: 控
0: 子
1: 制
0: 他
1: 很
0: 也
1: 好，
0: 对，
1: 对对，
0: 控制好就完事了。他就其他的并发症，就是有的得糖尿病得10年8年的也有啊。他其他的并发症包括眼部啊，包括这个肾部啊，他都没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就是血糖控制好了没有问题。现在这个就是对咱们国家对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包括用药啊，包括一些神经的损伤啊，包括一些眼部的处理啊，这些都很完善了。
1: 所以，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首先把血糖控制住，才能控制并发症的发生。
0: 对对
1: 那一旦你的一些其他部位受损了，就意味你已经开始有并发症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的治疗其实就不单纯的是治疗糖尿病本身了，可
0: 对
1: 能治疗的内容就越来越多了。那
0: 对对。
1: 个时候就单纯说我就只控制血糖，也就是不可以的了。
0: 哎呀，对，还有一个，就刚才咱所说的叫危险因素，就是这个，高危因素，还有个什么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对，有好多病人呢，我来了之后我就劝他，我真的我说，烟
1: 别
0: 还
1: 吸
0: 是要
1: 了，
0: 戒了吧，你酒可以少喝一点，叫限酒。我们有一句话叫
1: 戒烟限酒，
0: 戒烟限酒，就是这个烟呢，对这个周围神经呢，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你有糖尿病之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烟给它戒掉，
1: 这也是高危因素
0: 对，
1: 里
0: 高
1: 面
0: 危
1: 的，
0: 因素。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的脚呢，开始，比如说自己发现它变瘦了，就是其实就是营养不良了。
1: 它单纯的就局部的变瘦，就局
0: 对，
1: 部的营
0: 就
1: 养
0: 是
1: 不良。
0: 脚，哎，它脚这个营养就过血过得差了，它营养差了，
1: 那是不是你整个人瘦
0: 不
1: 了啊？就
0: 是，
1: 单纯的
0: 对，
1: 你
0: 单
1: 体
0: 纯
1: 重
0: 的
1: 可能
0: 脚，
1: 还那些，你就脚比原来瘦了。
0: 对对对。再一个呢，高危因素呢，就是这个老年人独居的，其实这个是个高危因素，就是，他独居他自己，他不会说的，大家别人看不着，
1: 就像你
0: 就，
1: 刚才说，量水
0: 对，
1: 温也
0: 量
1: 没人
0: 水
1: 给
0: 温
1: 他
0: 他都不
1: 量，
0: 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高危因素，就是老年人独居，
1: 独居的，
0: 对，你包括这个，有一些肾脏啊或者视网膜病变了，这些也是容易造成就是糖尿病足了，就是他有这些的并发症了之后呢，尤其是
1: 下一
0: 肾
1: 步
0: 病，
1: 可能
0: 对，
1: 发展。
0: 下一步就有可能并发症糖尿病
1: 也就
0: 足
1: 是，如果你已经有糖尿病、肾病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了，
0: 病变了，
1: 这时候你就要更
0: 哎，注意足
1: 注
0: 部
1: 意
0: 的变
1: 足
0: 化
1: 部。
0: 了，就要定期检查，一定要定期做这个足部的检查，
1: 而且前提还要你把那2个疾病，再包括你的糖尿病的血糖，都要更好的去进
0: 对，
1: 行
0: 控制
1: 控
0: 好，
1: 制。
0: 对。
1: 同时也要随时关注你脚的变化，没事儿真的
0: 对
1: 要拿起脚看一看
0: 是的，是的，每天都要检查一下，就是有什么变化了，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穿鞋底下硌坏了一个石头，但是我今天要看着了呢，我摸着这块有个小坑，你就检查检查你的鞋，然后呢把这个脚哎就揉一揉啊，按一按呀、啊，它都是有好处
1: 有
0: 的，
1: 个小坑的话还没破，
0: 对，
1: 就
0: 它
1: 那
0: 没
1: 种情
0: 破
1: 况，
0: 呢，
1: 那是意味着只要你脚上就糖尿病病人，只要脚上破了，我们就别自行处理，还是说轻微的也可以自行处理？
0: 要是轻微的话，可以买一些，就是愈合的，像生长因子啊，就这些愈合创面呢，可以简单的用一用。但是呢，就是你得看它这个周围有没有红肿，
1: 对呀，
0: 分泌物多不多，有没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面积扩不扩大，
1: 嗯，
0: 它要开始愈合了，就是一些小破小口，
1: 啊，
0: 你在家用点，对，用点这些药没有问题，
1: 哦，但是要随时观察一下，
0: 嗯，
1: 你说它有没有红肿啊，有没有炎性的反应，
0: 就是加不加重，
1: 对，
0: 嗯，
1: 要看你是不是，因为有的那种情况就是上面口看着是合上，
0: 对，
1: 嗯，但其实脓在
0: 里
1: 头，里
0: 面，
1: 是吧，
0: 对，
1: 那对于糖尿病
0: 患者
1: 这还
0: 有没有，
1: 嗯，
0: 对，确实是。
1: 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糖尿病足，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旦形成了糖尿病足，刚才其实杨主任一直在说治疗起来实际上是困难的，尤其越往后可能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也是无力回天了，你可能就要截肢的这种程度，所以我们对于糖尿病足一定要引起重视。其实刚才更多的我们讲到的是糖尿病足预防方面的知识，包括了一些特殊的因素导致糖尿病足的发生危险。那么糖尿病足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出现什么样情况，在医院一期就开始治疗了吗？一级
0: 其实就对，其实要在医院治疗的话就是二级三级吧，因为一级零级和一级的话呢，就是你控制好血糖，用一些外用的药，做一些足部的保护就可以了，就可以在家处理了。
1: 但是那个是要也是要关注的，就是说不是不管的，
0: 你要定期来定期到医院来复查。
1: 啊，就这时候我们去进行关注，因为你的
0: 血
1: 循环已经不好了，
0: 循环，对，
1: 你的神经已经受影响，这时候这些都要关注，都要处理的。
0: 而且你治疗的同时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把糖降到一个稳定的水平，就是你不管是有没有糖尿病足，或者是糖尿病足几期，就是零到五级都是，前提呢一定要通过你这个或者是口服药物啊，或者是运动锻炼呐，或者是饮食控制啊，或者是注射胰岛素啊，一定要把这个血糖降至的一个稳定的水平。然后呢，如果要是足部有创面了，有感染了，就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抗感染的一些敷料，然后呢，比如说引流换药之类的。再一个就是合理的控制，咱所说的叫膳食嘛，合理控制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呀，
1: 但是这块涉及到一个，好多人是受限制嘛，水果都不敢吃。那您看，您也提示大家，其实还是要多吃蔬菜和水果的。
0: 对。
1: 那这里面的水果的选择上呢，很受限制啊，很多人。
0: 对，就是可以找一些含糖量低的呀。就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柚子是很好的一个降糖的一个东西。对，
1: 所以这个里面不是所有水果都不能吃，
0: 对，
1: 而是我们要看
0: 糖尿病人是可以吃水果的，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吃，
1: 对，这真的不要因噎废食，
0: 含糖量高的
1: 就
0: 那就
1: 不
0: 要吃了嘛，
1: 所以自己也要学会去学习，
0: 对，
1: 其实真的很重要。一个我们是要在医生那儿寻求帮助，另外我们也要自我去进行学习和自我管理。
0: 对，
1: 如果你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如果多年之后我在饮食上，我可能我比一个医生我都更了解，那你就厉害了。
0: 对，应该是这样。
1: 是是，
0: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包括新媒体啊，包括电台电视台啊，就是推出了很多健康的节目，就是大家这些专家讲的呢，就包括糖尿病的饮食啊，糖尿病的控制，其实很多的。就是包括你怎么去处理这个我血糖高的时候怎么办，血糖低的时候怎么办，我平时我吃什么，其实大家学一学关注一下还是有好处的。绝对能控制你，减少你并发症的发生。
1: 然后要寻找正规的路径的这些宣传的科学的内容啊，一定不能啥都听啥都信，那是不对的。
0: 对
1: 啊，那么刚才在提到这个糖尿病足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您说的我这个小的窗口，但是它封上了，或者是它没封上，它已经开始出现炎性变化了，我们一般几天就应该去医院了？因为大家还有个觉着我要让它愈合的时间嘛，那如果是几天我就其实不能再等了，等的话可能就
0: 一般就是一周，
1: 一周
0: 就是一般小的创面呢，小的创面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皮肤浅层的破块，或者是整个皮肤全层的损伤呢，一周肯定是有一些上皮的爬行了，已经上皮的变化了。但你要一周的话，它还是没有愈合的倾向，或者有加重啊，或者扩大的倾向，那你就必须得上医院里，用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啊，或者是促进愈合的药物了，这就是最好这样了。但是你要说一周之内就愈合了，那就 没有问题了。
1: 如果一周之后还没有好的倾向，不能在家再自行去处理了，容易让它加重。
0: 对，容易加

0: 那种。
1: 嗯，那在医院的时候，一个呢是比如说像您说前面可能用一些清创的，然后用一些消炎的，
0: 对，抗感染的
1: 抗
0: 药
1: 感
0: 物，
1: 染的药物，
0: 对，
1: 嗯，
0: 抗
1: 就
0: 炎的药物，
1: 是，嗯，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医院处理一下，回去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
0: 对，就
1: 也有一些
0: 是，
1: 需要住院吗？
0: 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做手术那这种，那就是它形成了一个皮下的脓肿了。有一些肌腱呐、肌肉啊，还有皮肤都坏死了，这可能就需要手术了。其实你要把这些坏死东西都拿掉了，
1: 都拿掉。
0: 对，然后辅助一些手段，就包括我们现在一些常用的，像什么像高压氧啊，像负压，就这些东
1: 这
0: 西，
1: 些是干什么的？高压氧。
0: 就是让它局部的氧
1: 氧
0: 含量
1: 气。
0: 提高，
1: 因为它这块循环不好，氧不够。
0: 对，然后也促进愈合嘛，
1: 那
0: 这
1: 这
0: 是
1: 个
0: 一
1: 是
0: 些
1: 需
0: 治
1: 要，
0: 疗方法。
1: 是需要在医院愈合了才回家，还是治疗几天回家慢慢愈合？
0: 也不用的，我们现在有好多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这个创面呢比较干净了，肉芽组织很新鲜，也可以回家自行换药了。
1: 一般这得多长时间能好
0: 好的话，出了一个创面，想让它好，
1: 啊？
0: 起码得1个月以上了，
1: 这
0: 很
1: 糖
0: 慢，
1: 尿病的
0: 对，很
1: 伤
0: 慢，
1: 口愈合真的是太慢了
0: 对，
1: 哈。
0: 确实是有糖尿病之后，它愈合起来，你这。这有的病人来了之后，哎，我最近血糖控制也很好啊，但是呢，愈合起来就比正常人要慢多了，
1: 慢很多很多，
0: 尤其是脚的一些损伤，你要，上肢或者是大腿还稍微好一点，就是愈合时间呢还能稍微短一点，但是小腿和足的损伤，
1: 愈
0: 那
1: 合
0: 就
1: 就
0: 很
1: 非
0: 慢，
1: 常慢啊。
0: 很慢的。
1: 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按级分啊，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比如说3级，其实就已经见骨头了，那个烂。那像4级、5级呢？4级是什么样的了呢？
0: 4级就是已经深到骨头，而且有一些那个脚趾头是黑的了，就脚趾头或者是足底啊，就有一些骨头的变化了。
1: 那像
0: 到一
1: 这
0: 般
1: 种，
0: 到四级呢，就有好多，一半一半吧，就是需要截肢了。四级五级，
1: 那个截肢可能不是把脚截，就可能截个脚趾头什么的，您的意思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四
1: 就
0: 级
1: 哪
0: 一
1: 块
0: 般，
1: 黑了
0: 四
1: 截
0: 级
1: 哪
0: 可
1: 块，
0: 以就是大部分病人可以局部的截肢。
1: 就黑了的就不
0: 黑
1: 能
0: 了的
1: 保了，
0: 截，
1: 是吗？
0: 对，不能再保了。但是五级呢，那基本都得在腿上截了，就是他这个感染比较重了，而且是全足的这种所谓的我们说叫坏疽，这样是这个就得看他全身的情况、全身的状态，可跟那叫大截肢了。
1: 所以这一块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糖尿病足，说到后面这一块就很严峻了，因为谁也不想到这种程度。
0: 对。
1: 但是你得是知道，就只要是发黑了，就是没有办法再逆转了。现在医学手段已经是很进步的了，但是你那块已经坏死了，就你所有的神经和血管，它已经坏死了，它不能够再救回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
0: 对
1: 定要
0: 对，
1: 在早期
0: 早期干预，早期
1: 早
0: 预
1: 期发
0: 防，
1: 现，就一定要有这根，
0: 对，
1: 就脑子里一定要有这根弦儿。
0: 对，就像那个我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糖尿病足，咱做好保健，做好预防，做好早期的干预。现在有一个统计嘛，就是在这个足部一些破溃的发病率呢，在38.89%，现在经过干预之后呢，现在已经降到6.88%了。就是这个降的幅度呢，非常非常大了。就是你知道怎么去预防，知道去怎么干预了，所以这个疾病呢，也不是那么可怕
1: 但是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杨主任，就是比如他已经糖尿病足到了3期、4期啊这种，尤其他并没有什么外因的这种情况下，像刚才我们说你硌着了或者你烫着了，那他就自然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进行治疗的之后，他本身已经血液这个粘稠
0: 血液
1: 度
0: 粘稠已经
1: 对那
0: 很
1: 么高
0: 浓，
1: 了，
0: 对，
1: 神经受损这个明显了，
0: 对对
1: 那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脚部清创也好啊，治疗也好，那其他方面呢，是不是得辅助一些措施
0: 对，
1: 啊？不然，
0: 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全身治疗了，就是你不光要是局部的治疗，你全身呢也要给它，包括这个营养支持啊，包括神经的支持啊，包括血管的打通啊，包括全身的感染的用药啊。包括胰岛素的应用啊，就是很多很多了，包括一些辅助的手段，
1: 这
0: 就
1: 个
0: 是
1: 过程
0: 到
1: 也很
0: 四期
1: 长
0: 五
1: 吗？
0: 期，对，很长的，因为这个治疗起来，咱们说嘛，就是治疗方法不多，治疗效果 不是很好。
1: 嗯，
0: 就是一旦到四期五期了，你想说，哎呦，我想把这个脚保住啊，有些保质的成功率就很低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在三期之前，那保级的成功率基本上都能保住。
1: 嗯，
0: 就是不说百分之百，百分之八九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就是你严重到那个都黑了那个程度了，要神下来也不行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说这句话嘛。嗯
1: 嗯, 嗯，那在我们糖尿病足治疗之后，还有那种时候又复发嘛？就是他多长时间之后他又形成糖尿病足？
0: 有，就是他们有个统计，就是从这个病人第一次截肢到第二次截肢。
1: 嗯，就是局部截的那种。对，
0: 他们说最一般呢，就是五年之内的截肢率是在70%以上。
1: 嗯，
0: 就是你截完第一个脚趾头，这五年之内呢，你肯定要截第二个、第三个。
1: 嗯，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神经血管受损之后，
0: 对，受损了，很重了。
1: 对，很重。你再可能用一些方法，再把这些想要保持，其实也不太容易。
0: 其实就是它已经都完完全全损伤了，就是血管已经都堵了，神经已经坏死了。你再给它用营养支持的药，再给它通血管，它也不会达到那么理想的程度了。就是所谓的完美如初是不可能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有了这个病之后呢，就是对你这个足部保健呢，对你足部的护理啊，是更重要了。
1: 嗯，那我们足部保健
0: 要比以前更重要了。
1: 嗯，这块儿是不是给大家再提示足部保健和护理？
0: 足部的保健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要每天去洗脚，就是保持这个卫生吧。再一个呢，就是你这个鞋呀，还有袜子呢，一定要合脚，就不能穿小鞋。袜子也不能穿太硬的，最好用那种咱们所说的叫纯棉的。纯棉的袜子，然后呢，
1: 穿纯棉的袜子，
0: 对，就是棉织的呗，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纯棉的，软和一点的，就别用那个什么，就咱所说的就是什么硬硬的那种硌的，那肯定是不好。
1: 还有这个药叫什么，袜子的口药口那是不是不能紧，
0: 药口也不能太紧。
1: 嗯，
0: 再一个呢，最好不要赤足走路。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跟那个有一些老年病人我都说，就是你尽量别光脚丫在地下走。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这个
1: 硌着点啥，
0: 对，因为你不知道你硌着了。
1: 嗯，就即便在家里，我家里很光滑，
0: 对，
1: 那边哪一块有个
0: 你看不见。对啊，可能有一个小木屑，有一个小钉子你看不见，有很多都是那图钉扎到的。 再一个呢，就对这个，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鸡眼呢，就是偏执啊，千万别自己去割去，自己割的话你不知道深浅。
1: 那么这块啊，我问一下杨主任，像您刚才说到这个鸡眼，老百姓的话说的，那比如说像有些修脚房，那他适合去修脚房，还是说他得上医院？
0: 其实最好是到那种就是正规的治疗中心。就是修脚房呢，他要是资质或者是有这个足病治疗师的这个资质也可以。因为有一些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洗脚房啊，对，足疗啊，他是按照什么呢，按照正常人来弄的。就给你，就像咱所说的，像那个脚那个指甲，就是糖尿病的病人他的指甲呢一定不能留太长，但是你也不能脚太短。脚太短的话，你容易把这个你那个黏膜呀，皮肤黏膜脚坏。你太长的话呢，你容易硌着其他的脚趾。所以这个脚趾的护理呢也是很关键的。因为就是给它修平就行。咱所说的就是脚趾甲呢，你就把这个修平就行。你要是到这个像什么足疗店，他就可能给你修的很好看，修的很短。这样他容易把你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组织啊给你搅坏。脚坏了，一旦感染就不行了。
1: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糖尿病病人的话，真的如果去足疗、修脚房什么的，其实是不是有必要说一下？我是糖尿病患者，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
0: 对，
1: 因为您看啊，这说到，
0: 对，你得提醒他一下。
1: 对，得提醒。像以前我妈她去修脚，她就去那种就是可能很小型的，然后他那个指甲上面好像长得很高，就让人使劲磨，可能都磨出血那种。
0: 对呀，
1: 然后他就觉得然后人就给他再上药啊，就正常处理就没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你看要是
0: 你有糖尿病的话，他就容易感染呢，
1: 是不是？
0: 你再用一些不是防止感染的药，就容易感染呢。就比如说像这个啊，还有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尽量呢就是不要做剧烈运动。 就是做剧烈运动的话，跑跳啊，它容易弄破。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像这个热水袋，就咱

0: 们现在冷了嘛，一个
1: 脚
0: 是
1: 底
0: 热
1: 防
0: 水
1: 个
0: 袋，
1: 热水
0: 对，
1: 袋。
0: 热水袋啦，或者是什么暖宝宝啦，这个不能长时间的应用，它容易给你烫破。
1: 这
0: 主要，
1: 些其实注意事项很多的
0: 对
1: 哈，
0: 对
1: 就是
0: 对
1: 大
0: 对，
1: 家要
0: 就
1: 想
0: 是
1: 想，
0: 注意保护。
1: 还包括那个叫热贴
0: 哎，
1: 是
0: 热
1: 吧？
0: 贴，
1: 啊，这
0: 对，
1: 些都要注意。
0: 尤其咱们现在一凉了之后，你热贴，时间一长了，它温度也是很高的，就是我们所说叫低温烫伤嘛。
1: 因为你
0: 加
1: 糖
0: 热。
1: 尿病人是为啥要着重要提这些？你对热，其实你对热和凉的感知都下降了嘛。
0: 对，
1: 我们正常觉得烫了，我可能把它揭开或者再垫一层，你不知道啊，你以为还很好，
0: 是的，
1: 是吧？
0: 是
1: 这
0: 的，
1: 些都
0: 对
1: 是
0: 的，
1: 要注意的。那在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些之后，会不会给大家造成这种心理的一种负担？哎呦，我是个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族好可怕呀！所以我们在心理护理上，是不是你给大家也提示提示，我们在心理建设上？
0: 其实就是也不用太可怕，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疾病，对你的身体呢，多关心关心。就是咱们所说呢，你了解一下糖尿病的知识，了解一下糖尿病族的知识，然后呢，自己去慢慢去对你这个脚呢，有一个很好的评估，很好的评价，然后呢，定期再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这都是可以的。不是说的，哎呀，我得糖尿病了，我一定有这些并发症，不会的。
1: 我
0: 有好
1: 糖
0: 多
1: 尿
0: 病
1: 病
0: 人，
1: 10年了，我这
0: 对
1: 时候
0: 呀，
1: 啥问题都得
0: 对
1: 改。
0: 呀。对呀，不是这个样子的，也不用说很害怕的。其实就是，每天洗洗脚，哎，对这个脚呢有个保护，然后呢，剪剪指甲，做一些按摩呀，做一些理疗，这都可以的。
1: 刚才我们在讲到，就是对于治疗的这块，治完之后回家在护理上还需要有额外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0: 对，也是，就是回家之后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在医院治了，你肯定就叫高危族了。所以说，你下一步呢，你就还是自己做定期的这个保护啊，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检查。就是你，因为你在医院治这么长时间的话，你肯定对你这个脚有一定的认识了，有一定的认知了。所以说你就知道我去怎么去检查它，怎么去防护它了。
1: 这是更要
0: 就是一
1: 注
0: 定
1: 重。
0: 不能二进宫、三进宫，
1: 越进攻的危险性越高。
0: 对，越容易截掉。
1: 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什么血糖啊，还有受损到的这些什么血液呀、神经啊，我们就及时的把这些都控制好，这也
0: 对
1: 是
0: 对
1: 非
0: 对，
1: 常非常关
0: 关
1: 键
0: 键
1: 的。
0: 的就是血糖控制平稳是首要任务。
1: 首要任务。
0: 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创面修复科的主任杨新波杨主任，对于糖尿病族的预防和日常护理，给我们进行了这么全面的介绍，也给大家呢敲响了这样的警钟。
0: 是
1: 希
0: 的。
1: 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我们都能健康的、快乐、幸福的生活。感谢杨主任，我们再会。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依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进行交流和分享。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招呼哈，欢迎您。
5: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
4: 好，欢迎宋雪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我们生活当中呢，一旦啊个人的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呢，肯定要想方设法的去寻求法律的帮助。不过呢，却有少数人呢在不规范的法律咨询公司的陷阱当中呢，可以说是遭遇到了非常这个痛心的一个经历吧。那么从模糊的收费呀，再到虚假的承诺，本想着是自己的正规维权路，却因为这些不靠谱的啊法律咨询公司，反而呢让自己的权益啊再受到侵害。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宋雪律师走进到直播间，让大家呢真正用法律为自身的权益来筑好防火墙。那我们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这个话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哈。我们说我们一旦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我们要去找一些专业的啊自己的维权机构，或者是找到法律专家。那么这样的法律专家也好，维权机构也好，一般来我们泛指哪些机构或者是职业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目前为止合法在黑龙江省司法厅登记的只有律师事务所以及正规登记的法律服务所啊，这个与法律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法务集团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4: 那我们这些法律的服务工作者啊，我们所开展的工作比如说没有什么从业的要求啊，我们的工作的依据啊，包括行业的标准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好吗？
5: 是这样的，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问问严军您啊，您或者是咱们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本质上对于律师或者是法律服务工作者 是怎么样去理解的？就是您知不知道什么到底律师是什么，或者法律上规定的律师到底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法律工作者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那么从专业的司法工作人员再到社区的普法工作者，其实它是社会涉及到我们这个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当中的，尤其伴随着我们依法治市啊这样的工作持续的深入开展，那法治的进程呢是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当中的。那么这些法律工作者呢，一方面是专业的执法人员参与法律
5: 的
4: 工作者，包括普法人员法律援助人员，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当然了，大家都是在专业的这个法律的框架之下来开展工作，也会有很多的行业协会啊、行业规定啊，包括从业的这个职业的标准给大家做一个限定哈。
5: 是这样的，就是严军回答对了一大部分的内容，但是他刚刚也强调了，可能根据专业度的分工它是不同的。
4: 对，
5: 这个，
4: 之前我在节目接电话的时候也给听众做过这样的普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有律师是不是我直接我有什么问题都能给我解答。我给大家之前做过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就是律师其实和我们上学的老师是一样的，老师是分为英语老师、语文老师、物理老师的。如果你让物理老师去帮你解答一个英语的题，他可能也能答你，但是他肯定没有英语老师答你的更加专业
5: 啊。是的是的，这个也就是在专业上的区分。但是律师在法律整个我们社会的司法工作人员，这样讲应该是更严谨的，在社会的工作法律工作人员当中，他是比较特殊的一类。因为律师和其他的法律工作者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律师可以从事的是诉讼代理业务，甚至是更精准的刑事诉讼的业务。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我突然问出来，大家会觉得哎，这个问题需要思考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本质上的盲区，导致了我们会在寻求司法帮助的时候走到一些法律服务的陷阱当中。为什么这么讲啊？是因为律师这个职业是一个法定的称呼，它是由国家法律来规定的。那么这个呢是规定在我们的国家的律师法当中，律师需要一取得律师法律职业资格证，然后呢才能够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为当事人根据在委托服务的范围内进行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也就是说，我们在区分律师与其他的法律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们要看看一，我们有没有首先通过国家这个法定的司法资格考试。其次就是，如果他是律师，只通过了司法职业资格考试也不行，还应该在正规的律所有一个满了的实习期，实习合格之后才能够取得职业的律师这个资格证，然后才能够为当事人进行代理。同时呢，我们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职业要求也是有着法定的要求的。它的社会意义是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维护法律的正确使用；三，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那么也基于此，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唯一的一个标准的职业机构。
4: 这个和我们很多这个具有极高专业性的职业是一样的哈。首先你要考取一个职业的资格证，
5: 对，
4: 然后呢你要有专业的正规的从事相关行业的这样一个机构，
5: 对，
4: 然后呢你才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证。
5: 是的，
4: 这样的职业证往往还涉及到每年比如说有
5: 年
4: 检啊、考核呀，
5: 对，
4: 还要受到相应的职管的部门的管理以及行业标准的限定。
5: 是的，
4: 像律师、教师、医生，包括我们新闻媒体工作者，都是这样一样的工作模式哈。
5: 是的，是的。
4: 然后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你看像律师呢，其实他也是有不同的专业擅长
5: 的，
4: 有的律师可能比较擅长于做刑事辩护，有的可能做
5: 民
4: 事的，还有可能专门做知识产权 等等不同的领域的哈。
5: 是的，
4: 这个是大家所不同的擅长。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啊。可能很多人觉得看到了有法律服务的字样，他的概念当中就是认为所做的事物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我选择哪个呢？可能根据我的经济实力啊，根据他给我解答的有没有到我的心坎里啊，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机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首先刚才我说了，就是律师事务所啊，它的设立是跟其他的法律服务机构是不同的，因为首先律师事务所在律师法的这个要求当中，就是他不得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他只能够从事跟法律服务相关的啊诉讼代理啊非诉讼的代理。那么，并且呢，要求律师事务所呢和律师是要接受到行政司法部门的一个监督，除了每年要年检呢，我们在执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违规的执业纪律，还要受到行业协会，比如律师协会的这样的一个监管。但是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是属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叫做一个组织，他们的经营范围和律师事务所的经营范围是存在着区别的。
1: 嗯，
0: 那么，
1: 我们来对比说一下，好吧？
0: 好的，就是比如说律师事务所，刚刚我说了，它可以从事民事诉讼的代理、行政诉讼的代理啊、刑事案件的代理，但是呢，我们普通看到的写着啊，咨询公司、法务公司，然后某某法务集团啊这样的机构呢，它其实可以从事的都是我对你进行的一个咨询。他们说的所谓的出具的这个文书呢，也只能叫做咨询报告，而不能叫做正规的律师出具的律师意见书啊，也不具备律所盖公章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可能老百姓就会觉得他说的文书都是我们要的啊，比如说这个啊诉状啊等等啊，包括向法院申请的这些东西，也是要由看你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刑事案件，那么这个咨询公司所提供的任何材料，我们都没有办法提交到法院，因为它不具备一个专业的法律从业人员的这么一个资格，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不区分，尤其在对话的时候，人家说："哎，我们找专业的律师帮你提交了。"他就认为在这样的机构啊，可能也能帮我们交到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果他这样承诺了，其实呢也并不一定是这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啊。我们说呢，刚才我在第一点就说了。律师事务所是律师从业的唯一的机构，那么你们就能想象到，那既然是唯一的机构，那咨询公司啊、法务公司所称的律师啊，我们前期咨询完了，后期我们提交专业的律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分了几种情况，比如说他没有律师，但是呢，他通过这样的表述、虚假宣传、虚假承诺，让您误以为说，哎，我既能在这儿得到专业的相关的法律服务啊，他给我咨询了，又提供律师服务了，价格呢比律师事务所低廉了啊，假冒律师的名义从事相关的服务，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有的法律咨询公司，他采取了很多的违规手段，说我先把案子接进来，当到最后一步了，需要律师去向法院提交材料、参与开庭工作的时候，再把这样的案件低价，非常非常低价的外包给这样的外面的律师，让他仅负责去出一个庭。那这样的行为，有人会说啊，那律师做了律师的业务啊，法律咨询公司做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这样是不是合规的呢？其实也不是，因为本质上他不具备从事诉讼代理业务，那么他为你出具的这种委托到律师事务所的前提的权源没有，他是基于什么接受了你的委托，又委托给了其转委托给其他的律师从事这样的案件呢？其实都是违规经营的。所以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咨询公司、法务公司有这样的宣传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法律服务的骗局当中。
1: 嗯，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注意的哈。
0: 哎，是的，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对方从业人员他的资质是否符合这样的要求，包括这个人他宣称自己是律师，那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怎么去验证这个真伪呢？
0: 哎，是这样的，就是律师啊，他是非常公开透明的一个行业，只要他能够说出他的姓名，我们可以从全国的律师诚信档案当中，这是公开的网站当中，明确查到他是哪一名律师，在哪一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的执业证号是什么，今年的年检结果是否合格啊？有没有说因为年检不合格，目前为止处于不能够从业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样，律师事务所也是这样，我们是能够在官方网站，无论是当地的司法局还是全国的司法部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查询到。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法务公司，往往他都自称自己是某某老师， 某某主任，某某的这个咨询师能够直接称自己是律师并且展示律师证的是极少的，如果真的展示了，那他的行为可能不仅仅涉及到的是一个民事合同欺诈，可能他的行为已经违反到了刑事犯罪了。
1: 一方面是他个人的行为啊，可能出现了违法违规的情况。

0: 那最主要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需要法律专业帮助的老百姓来讲呢，他耽误事儿。
1: 不仅耽误事儿，而且有可能因为他们的介入，导致他本身是维权的，但是存在了很多违法行为之后，反而他自己的这个维权时间没有了，然后有可能还会出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被对方这个抓住了把柄，倒打一耙，进入到了这个把你举报到公安啊，这类有时候很可能的，比如说违规的购买这种公民信息，可能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这个行为是违法的。
0: 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到更多的麻烦
1: 哎，
0: 当中
1: 是的，是的，是
0: 所以
1: 的。
0: 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结合着实际啊，现实当中发生的现实的情况，给大家列举一下，就是假借律师的名义啊，比如说进行诈骗呐，或者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虚
1: 虚假
0: 假
1: 承
0: 承诺
1: 诺。
0: 的情形，常见的情形有哪些？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哎，好的，就是我现在来讲一个第一个案例啊，我估计可能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曾经寻求过法律帮助的，或者大家有这个困惑，真的在自己在网上去关注这方面信息的，可能都会看到。今年呢，在咱们国家其实一个比较大的省会城市，就是有这么一家咨询公司，它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都打着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去宣传。我们可能也经常看到啊，他会说啊，5天、10天快速拿回欠款，快速处理纠纷，并且呢是全国案件可代理啊，后续呢没有隐形消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的操作都是什么呢？您一旦跟他们的这个对接的人员对接上了，他一般都是先收个小几百的咨询费，然后呢告知当事人说后续，我们的专业人员，我们的专业律师给你拟写完这个材料，给你到法院立案。5日立案之后的5天就能给你拿回钱，那老百姓一听这事儿好啊，有人跟我说打官
0: 这么
1: 司
0: 有
1: 一年，
0: 效率
1: 哎，
0: 哈，
1: 对，打官司一年一
0: 而
1: 年
0: 且
1: 半
0: 还
1: 两
0: 明
1: 年
0: 码
1: 的，
0: 标价的。
1: 哎，特别好，收这么低几百块钱，那挺开心，这个付了钱，然后呢他们会说好了，我们现在要在法院给你立诉条啊，那这个情况呢你现在也需要交钱了，因为我们给你写好了文书，这个我们付出劳动了，我们要给你提交诉那个诉条了，大概呢收的也就是个300、500，他们的收费都非常非常低。那当事人觉得挺好，这个还是比律师收费低。那交钱了，交钱之后呢，他还会告诉你说，哎，我这个又提交下一步程序了，我把案号发给你。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诉条程序了，那这个程序呢需要代理费了，你还要再支付个1000块钱。那两笔加在一起呢，其实合计当事人花了是不到2000元，这也是他们精心设计的。他们认为这个单笔的客单价没有超过一个2000元。那么如果将来这个当事人翻毛腔，去到其他的这个我只能说叫行政机构啊、公安部门呢去举报的时候，他客单价很低，达不到这个刑事犯案标准，那么收完这笔钱之后，基本上后续不会再有其他的任何案件推进，因为他就不具备这样的资质送到法院。他所谓的到法院诉条的这个案号，也是他们后台制作的小程序自动生成的，那么当事人根本就没有。那这个时候，当事人可能会说："哎，我的案件没有进展了，我要去退款。"但是咨询公司说了："你看，我每一步都告诉你了，每一步我们干啥都告诉你了，活干了，这钱不能退。"那么，当事人这个时候就会，有的当事人还是很愿意维护自身权益的，他会投诉到当地的律协呀、司法局呀，但这个时候，当司法部门，就是司法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时候，会发现说，哎，你说的这个都是律师承诺，我们看了聊天记录啊，语音通话呀，人家说的都是老师啊，微信聊天的这个名头呢，名字呢也都不是律师，那这个情况是不归属我们司法监管这个律协呀，还有司法部啊、司法局啊监管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涉及诈骗呢，建议您到公安；如果不涉及到诈骗呢，那您就民事起诉呗，这民事合同纠纷呢，你认为他没给你服务好，那你就提供起诉呗。这个时候的当事人一般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就是说，哎呀，那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人家真给我服务的挺好啊，那这事儿拉倒吧，反正2000块钱，你让我再起诉我还得花钱更多了，那我不诉了，认倒霉了，2000块钱就没了。那有的当事人就更懵了，说那我到公安报个案，但可能因为真的是价格极低，或者是又说不清楚了，因为这个监管部门一回答，他就懵了，说到底是谁骗了我呢？搞不清楚，谁骗的我都搞不清楚了。那可能公安部门也没有办法给你立案，那白白的就损失了一个2000块钱的这么一个费用。那么一开始这样的事情确实是比比皆是，所以这样的一家公司呢，就觉得，哎呀，有恃无恐了，业务越来越多，还挺庞大的，开了很多分支机构，陆续呢招了很多的业务员做客服，那始终没有案发，但最终能够被公安机关进行查处的原因是，他招了一名业务员。这个业务员呢是刚刚通过司法考试，就像刚才我说，没有到正规律所实习，他也是属于职场被骗的，认为，哎，这也是一家法律公司，我去实习实习，长长见识吧，去了。结果他在他实习工作的期间，他的奶奶被这家公司骗了。 在提供法律咨询的时候骗走了不到2000块钱，于是他产生了我明明学法的，我家人受害了这件事情，我要有一个说法。于是他在后续的工作期间拍下了近100余人以律师名义招揽案件，虚假承诺，虚构法院立案的对话，并且将这家公司3个多月，他可以问啊，就所谓的他的同事，你的今年的，你这个月的创收多少啊，你这个月创收多少，他能够统计的偷偷记录在案，在3个月里涉案金额高达3000万余元。那么此后呢，这个人以相关的证据进行了公安报警，那么凭借这些材料，公安才对这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涉案人员进行了抓捕。那么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法律咨询公司在对外招揽案件的时候是以律师名义对外宣传虚假承诺，但是因为很多人啊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分辨，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这事干的对不对了，那么导致了财产损失。
0: 他因为单案的这个金额相对较小哈，好多人就自认这个倒霉，
1: 对，
0: 现在就拉倒了，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是积少成多啊，你看3个月金额高达3000万元，
1: 对，是的，
0: 长时间积累下来，这是一个相当巨额的数字。
1: 哎，是的，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么大家可能还会觉得说，那其他的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个更典型的，甚至大家可以对标对标，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这样的陷阱啊？那有的咨询公司呢，在对外宣传的时候是以律师的名义，就像我说这个胆儿比较大，就自称自己是律师了。有的时候呢，挂着羊头卖狗肉，还真的在这个经营场所挂着一个自己刻假章办出来的这个律所的营业执照。那这种案件呢，大家可能看见知道。还有一些案件呢，我想可能是遇到了之后呢，大家会更模糊。那么就是一些比如说民间借贷和离婚。那么我现在分享的呢是一个离婚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有一个当事人张某呢，他是与妻子感情多年不和，随后呢发现了这个妻子出轨，并且将家里的很多的钱呢转移给了出轨的这个对象，转移婚内共同的财产。所以说呢，这个张某想离婚，但是他也是很谨慎，也有点法律意识，是说我现在提出离婚，我这钱要不回来咋办，我得找人查查，而且呢争取查着之后我一击即中快速离婚。那么他可能问了很多律师呢，一呢是律师在这样的案件当中，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也可能涉及到多年银行流水的核对，他这个工作量庞大，所以呢律师事务所的收费呢根据工作量核算是要高一些的。张某认为，哎呀，这个我就要离个婚这么点事儿，你要我这么多钱那不合适。然后呢再一问呢是说，这个我要把钱要回来呢，我还得通过打官司，可能一审二审呢1年2年不行，我不干。那么而且律师，我每次问他是说能不能都要回来呢，律师还跟我说那不一定，得看你证据，你能证明多少，还能证明是这个恶意转移的那能要回来，不能证明的呢那可能这部分钱追不回来。他又觉得不合适，多方打听之后在网上找到了一家这个咨询公司。那人家说的好呀，我这个20天内高效离婚，离婚之后呢这20天什么房子呀钱呢我都能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一打听收费呢便宜挺好，那这都是法律服务，这个那我肯定得选择高效价格低的性价比高的。那么张某呢就跟这个咨询公司签订了这个协议。签订协议之后，其实一系列的操作无外乎还是这些老套路。那么先行这个交了这个咨询费，这个在这个群里啊会有一个咨询老师是说，我先给你提供法律咨询吧，啊，说了很多你应该怎么操作的流程，支付了一个几100元的这么一个咨询费。随后呢人家说了，这个为了快速离婚呢，我们都不能走诉讼的，我们走一个诉条，我们现在开始给你写材料了，提交了这个诉条的系统，又收了几100块钱。接下来呢又说我们真的要开庭了，这个调解要开庭了，要收这个代理费了。这个收的很，收了你5000元的代理费，但明确说的是我们找专业律师给你开庭。那么到这一步之后，张某就再也没有后续案件的推进了。他在这20天里不断的问说，啊，我的案子到哪步了，啥时候开庭啊，啊，人家都说你材料不齐呢，我们还在给你继续这个找材料呢。到20天之后，案件没有开庭，婚姻没有离掉，所有的财产线索也没有找到，张某不干了，说要求退费。那咨询公司说，那不对呀，这个为啥没给你立案呢？因为你材料不全。张某说，你给我调啊。咨询公司说，没立案呢，没有到诉讼阶段呢，我们怎么调？我们都不能调个人的这个公民信息，我们是合法经营。张某到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懵了，他说，那对呀，那不能调公民违规信息，那他们对呀，那是我错了吗？所以懵了。那他还是先到公安机关报案，那这家就很隐蔽，没有假借律师名义对外宣传，人公安机关说这也不给我们受理，民事的这个合同诈骗呢，那您打官司吧，是不是？这个合同欺骗呢，这个等等没有提供好的服务，那你去找这个法院呢，或是找工商局门举报进行一个退费。那么像这样的案件当中， 这种法律咨询公司、法务服务公司规避掉了地方司法局律协的这个管辖的特点，让当事人以为能够有专业的法律服务，高效并且呢收费低，进行了这种

0: 欺骗的这种行为是往往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到的，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家一个重点打击的。那么在今年的9月1号，9月29号，我们的国家的一个司法部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公安部门，进行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整顿的这么一个专项活动，它聚焦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某些法律服务机构假借律师名义进行诈骗的、招摇撞骗的、虚假宣传的、虚假承诺的，那么可以进行专项整顿，那么可以并且向社会公开征集这样的线索，那么对于重点线索将依法严查。这也就是本期节目想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我们面对生活当中除了我们自身的这个维权的合法维权以外，我们当我们发现可能进入到了一个法律服务陷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正规维权。
1: 可以说在孙律师介绍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之所以这样的空间，之所以这样的公司哈有这样的操作空间和运营空间，就是利用了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于法律的知识啊，包括专业的机构他不会是进行专业的辨别。
0: 对，就像说对律师的这个认知，可能说对呀，律师是个工作呀，律师的工作不就是帮我解决这个纠纷呢，帮我这个提供法律服务吗？那法律服务公司也说了，也给我服务，是不是？所以他就在这个职业的这个盲区当中陷入到了自己的一个认知当中。
1: 是的，所以说呢，就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普法节目呀，或者日常的一些普法的活动，这些活动开展的必要性恰恰的也就体现出来了，让大家
0: 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对，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和知道。就像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反诈的宣传，很多觉得说这个诈骗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离我很远，但是之前反诈民警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哈，就是反诈呢有很多的剧本，这个
0: 为你量身定做剧情，
1: 对各个这个手段啊套路啊不一样，但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对，量身定制，量身定制。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咱们是为什么要听节目、关注节目、关注这些法律的普法节目或者是普法的活动，我们更多去了解，更多的知晓，才能够提高我们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提高我们的相应的法治的意识。那更多的我们遇事找法、学法、用法、知法的这个进程也会不断的随之的提高哈。
0: 是的。
1: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的法律咨询过程中啊，遇到的不规范的法律咨询公司所呈现出的各种陷阱和套路，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和分析。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继续为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常见的这些不靠谱的法律咨询公司，它可能一个比较常见的套路吧。
3: 哎，好的。那么还有两个案件啊，我们简单交流一下。一个是呢，在今年七月份一个挺轰动全国的一个案件，说的是一个网上的一个千万粉丝的一个精英女律师，那么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那很多人会说，这个怎么回事呢？这网红的粉丝都这么多了，当事人得有多少呢？到达了什么程度啊，能被这个刑事拘留？其实这个事情的始末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让人很不能够相信的。经过这个公安机关的调查，这个所谓的精英女律师在一起案件当中，还不是多起，其他起的没有进行公开报道，在其中一起案件当中骗走当事人440万余元，没有还清，当事人朝他要他就已经不给了。那么但在倒查这个律师的身份的时候，发现网红几千万的网红律师居然是连一个司法考试都没有通过的一个普通人，不是律师，但是他通过精心打造的这个网红女律师的这个人设，直接宣传自己是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并且在他代理的所有案件当中出示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出具的公函啊，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当中盖的律所的公章均为伪造公章，收取当事人钱财之后呢，那么有的案件可能是比较小，最终呢他可能跟当事人说，那你看这个案件我们也尽力了啊，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司法环节的时候呢，这个对方就怎么怎么样了，那你还得寻求多方部门的这个工作，我们律师就到这步了。那么有些当事人呢，他也是觉得碍于自己的案子的特殊性，可能没有继续追究，直到最后这一笔案件金额高达440万的时候才最终落网。那么很多人会就认为是说我在网上看了他的当事人也多，案件也多，没有想到他能不是律师。这就是往往有些人刚刚我们说的每个骗局啊，剧本不同，精心设计的不同，可能有的人认为我懂法，他在多方寻找之后反而觉得看到的比实际的要更真实，性价比更高，往往会落入这样的一种打造人设的陷阱，这是第一个案件。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今年3月14号公安部发完严厉整顿退保逾期案件之后，紧接着上海就打击掉了这么的一个案件。在今年的5月15日上海公安局宝山分局发布的警情通报里说明，上海警方侦破一起涉案金额高达460万余元的这么一个贷款的一个案件。法律咨询公司呢，假借律师名义，打着帮助借款人减免优化债务，大家是不是非常非常常见啊？减免罚息为名，通过伪造公司企业印章，向银行、网贷平台等金融机构出具虚假材料，诈骗金融机构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当时在哈尔滨地区受骗的金额也已经高达100万元。那么当这个案件水落石出的时候，才发现实际这家咨询公司的工作负责人没有律师资格，但是呢，为了巨额利益，采取了混淆视听、误导客户的这么一种宣传，并且呢，手法非常高明啊，找了一家特别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办公楼，在同一座办公楼的同一层租赁了一家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 互联网平台以及线下渠道进行线上线下多渠道的这个推广引流，用噱头话术，比如说专业债务优化、停息挂账、减免罚息、轻松分期等广告话术对外公开招揽案件和客户，那么按照预期金额的 5% 到 10% 收取高额手续费，并签订停息挂账服务合同，通过为逾期人员伪造的这个虚假的证明，反复恶意的投诉金融机构等手段，逼迫金融机构妥协，重新签订还款协议，在骗取金融机构减息或者是减免贷款本身的同时呢，那么当事人就以为是说啊，这个是法律服务为我达到了我的预期，他并不知道的是这家咨询公司采取的黑恶势力手段。那么经过公安机关最终查证，这些法律咨询公司不但是违规操作、私刻印章、虚假宣传，还在跟当事人签订协议的同时获取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办理了很多信用卡，伪造信用卡，造成金融机构损失，以及窃取个人信息之后造成当事人的巨额经济损失。那么这种案例我相信大家会经常看到，开车的路上啊这些一些违规经营的法律服务机构的牌匾上甚至就公开显示着刚刚我说到的这些虚假宣传。
2: 嗯，那你看啊，宋律师，刚才您分享了两个案例啊，在这些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公司当中都存在着虚假宣传的这样一个共性的特点。
3: 对，
2: 那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公然的标示着一些典型的字眼，他就是一个违法的操作或者违规的操作。
3: 对 对, 对。
2: 那么既然这么明显还会有人去相信，而且导致经济损失，这个原因包括在实际案件当中您发现的客观的原因有哪些
3: 啊？这个主持人问的一针见血啊，这个原因其实是一个多方面的。因为呢，首先第一点我刚刚说了，律师是受到行业监管、司法部门监管的，所以说律师是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他在处理任何案件的时候不会轻易对外承诺。他不对外承诺的原因有两点，并不是对自己的专业不自信，而是司法判决是以法律为准绳，事实为依据，所谓的事实为依据是证据。那么当事人有的时候会客观地认为我什么都挺充分，但是拿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甚至什么都没有，只是口头的在陈述了一个事实。那这样的案件，即便当事人再有理，即便当事人再冤，可能司法裁判的结果并不予以乐观。那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基于律师对当事人案件的整体判断，他发现会存在法律风险的时候，是不会满口打包票包赢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那么当事人就不会这样想，他觉得我都这么急迫了，这么紧迫了，你连个话都不给我，连个托底的这个答案都不给我，我害怕，我不敢选。
2: 对，尤其人在着急的时候啊，或者是不知所措的时候呢，当一个不给你确定答案的情况下，还有另外一家告诉你保证没问题，这个情况之下，我可能就会更加倾向
3: 这
2: 一家。
3: 这个说句最难听的，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情绪价值。这个律师呢是基于客观事实，我不管这个像医生一样，我病能不能治好，我得告诉你你生什么病了，这是对你的负责。但是呢，我不能保证说这个病我就给你治好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些法务服务公司不是这样的，它能够不受司法监管。

0: 部门的这个监管，而且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不受理民事纠纷。在这种情况下，我说啥都行啊，挑你爱听的，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在当事人本来就急迫，本来甚至是骗了钱，人家可能是救命的钱被骗走了。在这种情况下，给了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的承诺啊，宣传的又特别好，那当事人就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律师的这个收费也是有行业标准的，也受到国家各个部门的一个监管，他要对他付出的劳动进行一个对标等值收费。那在案件量这个取证巨大的情况下，付出时间劳动成果巨大的情况下，律师费不见得会很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就觉得我现在钱都没了，都已经受到经济损害了，你还来收我一笔，我还得交诉讼费，我还得垫付这钱交的诉讼费，那我肯定得选择性价比高的。在他心里就认为都是法律服务啊，人家承诺的又好，价格又低，这个我选他，我不选你，就导致了也许他觉得这事儿能有他说的这么绝对这么好吗？但是我愿意赌一赌，毕竟我交的钱少啊，我前期投入少，我可以试一试。这也就是老百姓为什么交了一点钱被骗了还是不愿意退出来，还赌一把，把后面尾款付了，彻底发现被骗的时候就在想，我为啥不早点止损呢？但是后悔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1: 嗯，但当时人在着急情况下，很有可能就会被这样的公司服务的一个套路或者话术吧，
0: 哎、一步一步带
1: 着你走，
0: 对
1: 对对，
0: 对对是这样，
1: 上是这样受到影响哈。刚才咱们说到了很多这个不靠谱的啊，这个法律咨询公司或者是法务公司，其实，在他们的工作人员当中，或许也存在着是具备一定资质的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甚至有律师。
0: 哎，是的，对外合作。
1: 哎，那你比如说律师在这样的机构来工作的话，那他的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他有没有一些违法的风险
0: 啊？对，这种情况多数情况下真的是存在的，只是说他们的这个存在可能老百姓并不知道法律咨询公司跟律师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么现在呢，借助这个节目呢，我也可以跟大家把这件事情开诚布公的说一说。其实能跟咨询公司合作的律师，他们赚不到什么钱，甚至是刚刚入行的小律师，就像我说的，一个考过司法考试的律师能去咨询公司当这个话务员客服，是因为他们本身对自己的行为的这件事情已经违规甚至违法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只是觉得，哎呀，你看我现在做着律师，我接不到特别好的这样的案子，但是有外面的人能把案子交到我这儿，还给我这个律师代理费，那我未尝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不对？所以说这样的违规操作的咨询公司，往往都是将自己收进来的案子以极低的价格，这种低的价格可能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可能比你们付的费用还要少的价格包给律师去做。那他们包给律师去做的时候，在这个案件当中就已经拖延了律师正常能够分析案件整理案件的时间，可能就是明天开庭，我今天找一个300、500、几十、100的律师，明天你去开个庭吧，把并不完整的材料交到律师的手上进行开庭。那么律师的行为必然涉及到案件结果没有处理好，那如果这个时候当事人投诉到律协、司法局等监管部门的时候，律师肯定是存在一个没有恪尽职守的这么一个违规行为，要受到行业处罚。那么再往后说，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合同，那一定是咨询合同。他们就是咨询公司，就是再傻也不会签订律师代理合同，都是服务咨询合同。这种服务咨询合同势必不能包含诉讼业务的代理，因为这是法律不允许的。那他不具备诉讼业务代理资格，他又怎么能够跟律师签正规的合同，把这个律师诉讼业务转包给你呢？所以都是没有跟律所签订合同的，只是把一笔几十几百的费用单独付给律师。那当然，这个没有合同，律师入不了账，这个钱也没有进入律师事务所，没有接受律师事务所的财务监管、税务监管，这笔钱只进入到了律师个人的兜里。那律师同样存在着违规行为，如果该案还涉及到刑事案件，不排除有的律师当面出就跟这个咨询公司一起再跟这个当事人进行沟通，那是否涉嫌违法还要根据个案来看。那么这一个律师既涉及到违规又涉及到违法，钱没挣着，自己的职业前途都已经搭进去了。就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个是自己的一个职业风险，当然还可能会面临着更多的这个法律的后果。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但当然了，我们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是重点聚焦到了这些不靠谱甚至是违法违规的所谓的法律咨询公司。
0: 是的，
1: 他们往往披着一个非常专业呀，或者是非常诚信靠谱的一个外衣，去获得到啊这个需要法律服务人员的一个信任，然后呢开展下一步的这个所谓的套路也好啊，或者是方式也好啊，来 实现盈利的这样一个目的哈。
0: 是的。
1: 那最终呢，对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也好，或者需要法律服务的人也好，那轻的可能是你钱损失了，重的可能是给自己事儿耽误了，或者给自己惹上更大的麻烦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了，让自己进入到更加举步维艰的状态当中，这个都有可能。
0: 对。
1: 但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宋雪律师呢是希望大家知道啊，社会上有这样一部分公司存在这样的套路，而且我们的国家的相关部委、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进行干预和查处。
0: 对。
1: 同时我们要和大家讲，就社会上不是我们因为一档节目也好，或者我们一个这个政策也好，或几个案例也好，就一竿子打死所有的法律咨询公司都不合格了，
0: 对
1: 啊，都不靠谱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方面让大家知道常见的不靠谱的情况有哪些，还要教会大家怎么去识别这个公司它到底靠不靠谱。
0: 哎，我能不能选？
1: 对。
0: 哎，
1: 那我们应该从怎么样的几个角度来分辨呢，宋律师？
0: 首先第一，我们可以看啊，这家咨询公司有没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啊。如果说咨询公司有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营业执照，首先这家咨询公司是合规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找律师事务所，或者我说的叫做法律服务者的这个服务所，我们也是能够在当地的司法厅的这个官方网站上查到的。如果没有，远离，这是一个骗局。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后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家咨询公司它的宣传规不规范。如果说您看到了他这个承诺100%胜诉、快速处理纠纷、优化债权债务、信用修复，甚至是违规给你一些案件情况处理的一种违规暗示啊，包括说我这个信贷的逾期处理签署的合同呢是咨询服务，但是口头承诺的呢很多是口头承诺的都是律师业务啊，包括呢他的表述为纠纷处理的协助协议啊，包括是说有一些网红的这种在将噱头的一些东西给你拿来铁口直断说这事儿我包能给你处理，包括采用一些极端的案件进行一些高客单的高引流的去这种吸引你来长时间的去围着他的这个角度进行去话术性的谈论的时候，要高度警惕自己是否已经走入到了这个骗局的第一步，甚至是已经到了第二步。然后呢，三呢，就是说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咨询公司声称无需证据官司包赢的时候，那这种不单单可能涉及到了是这个我们的民事这个欺诈，还有可能涉嫌一个刑事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建议立刻进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举报，我们市民的这样的一个举报义务，然后寻找有正规执照的律师对您的事情进行了一个正常的咨询。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律师的收费是公开透明的，律所的收费定价也是要有备案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步的收取费用会明确的对标我给你提供了哪些标准的法律服务，包括到我们有比如说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啊有没有到最后开庭啊等等等的，都会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但是咨询公司的服务里一般都只会写协助处理纠纷，啥也不说啊，就收一笔钱，是这样的。
1: 好的，这个呢是一个常见的一个分辨的标准啊。
0: 是的。
1: 其实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或许很多人都会内心当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会很宽泛，但是呢大家或多或少可能会想问啊，就是当我有了这样的法律需求的时候，你说我在法律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之间我到底应该如何来选择
0: 啊？看自己的这个业务需求。比如说我还没有遇到纠纷，我有困惑啊，比如说这个我家可能有老人要去世了，我想问一问这个继承的法律法规是什么样的呀？啊，这个我们家这个符不符合这个有遗嘱了？那得怎么继承啊？只是简单的询问，那有一些法律咨询公司，它的这个经营范围当中就可以提供法律咨询，那么我们可以去咨询正规的未超范围经营的，这都是合法的这种市场经营交易行为。那如果说刑事案件了啊，我的人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寻找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对自己的目前为止的案件进行一个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
1: 但当然如果你实在这个没有想得太明白或分辨得特别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法律援助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参考选择。
0: 我们当地有一个公共的这个法律服务中心，也有公共的这么一个热线电话，如果说有需求，我们可以拨打这样的热线电话，这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会给你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法律咨询的。
1: 是，在咱哈尔滨呢，可以说是每个区啊都有这个专业的公共法律援助 中心的这样的服务的一个机构，而且我们在法治直播间当中很多的专业的这个嘉宾啊，也都是在这样的法律机构当中为大家做公益的服务，
0: 是的，
1: 帮助大家来解答大家这个有哪些法律方面的疑惑或者困惑。所以有的时候呢，当你叫不准的时候，可以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咨询，
0: 哎，
1: 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个相应的机构，
0: 去做自己的选择，
1: 是不是？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这个宋雪律师吧，围绕着今天的我们整体的内容。

0: 给大家从法律的角度做一些提示好吗？
1: 嗯，好的，就是总体来讲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不要遇到生活当中的麻烦，走到说需要维权的这一步。但是啊，世事无常，当你真的遇到困惑、遇到麻烦、遇到纠纷的时候，还是希望在维权的路上选择正规有底线的法律服务。关键是它不仅仅能够避免您遭受骗局，还能让您真正的合法权益得到一个合法的保障。那么希望我们所有的人能够提高自己的法律认识，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变得更好更幸福，避免了我们在本身受到权益受损的时候再扩大自己的损失，这是我们真心的一个目的。
0: 嗯，的确是这样哈，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核心目的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法律呢是守护我们权益的有力工具，但是呢，选对服务的渠道，辨明机构的资质，这个呢才能让法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我们不希望呢大家因为遭遇到纠纷的焦虑啊，误信这些不规范的咨询公司的虚假承诺，让本应该顺畅的维权道路，最终呢变成了权益受损的二次陷阱。
1: 是的，
0: 所以呢，日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需求，建议呢找到正规的啊专业的法律机构来进行咨询，比如说司法局备案的律所，或者是专业的法律援助中心这样的正规途径来获取到帮助哈。
1: 嗯，好的，
0: 好，以上呢是今天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最后啊，也是要特别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走进直播间，那么就节目当中的内容呢给大家做出的精彩的分享和介绍，谢谢宋律师，谢谢您。
1: 哎，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好，谢谢宋律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以上呢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7: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9: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帮助你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请出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0: 董倩，中午好。
9: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所以提醒大家，您想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

0: 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正在直播，那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棍说，就想帮我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那首先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2: 道里的康健小区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53米，三楼，东西向，私产，03年的中装，42万，13946068938，大众新城两室一厅，使用面积34504-1433，大民新街的门市50米的使用面积，一楼南北。商辅照96年，年租金现在是6万，房主卖8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共乐西头道街的房子，54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南向，私产，94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87米，九楼东南向，私产，11年的中装，85万8，18746014512。文达绿都两室明厅，建筑80，13楼西向，私产，14年简装，60万。文达丽都临着植物园，看房电话是15804604411。还有一个，这个是万达华宅的两室明厅，建筑92米，14楼，南向，私产，12年简装，109万，13895761507。松浦观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102米，20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婚装，65万，1394606068938。安布小区两室一厅，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01年的简装，26万，1394606068938。伟兴路，这个是伟兴路。45米的房子，二楼南北，私产，91年的简装，300005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会展城上城一室明厅，建筑58米，九楼西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29万。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

0: 建筑面积68米，29楼南向，私产2017年的中装，638000。13946068938。珠江阳光居两室明厅，建筑115米，2楼，东西北，私产，建成是2006年，简装，房主卖530000。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景江名苑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58米，8楼南北，可以观江，私产，2008年中装，165万。13946068938。建北街的房子，建筑面积是115米，4楼东西，私产。这个房子的建成年份是97年，中装，房主卖5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18745041433。阳光绿景两室明厅，建筑120，9楼东西南，私产，10年的中装，75万，13946068938。太海花园两室一厅，建筑面积87米，6楼西向，私产，03年的简装，53万，13946068938。嘉兴闽江国际两室明厅，建筑99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70万，虹桥校，18745041433。群力家园 A 区，建筑113米，10楼南北，私产，2017年的精装修，90万，13946068938。
1: 刚刚张顾问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一套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线下自行联系。在您看过房产之后，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这还有一套是房主急于出售的民生上都河源的电梯房，它是位于23层，总层是32，房屋建筑面积是78.88米，是一个纯南向、阳光充足、精装修的房子。这套房子比较适合老年人去居住，因为它这个房子是位于群力第五社区医院的楼上，就是老年人啊，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呀，量个血压呀，都可以下这个社区医院去问一问，都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小区周边的购物也是十分方便，而且交通便利，这个有公交车首末站，而且有多趟的公交线路，大家出行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另外，年轻人过渡也是可以的，因为群力这个我们知道，民商都周边的这个购物啊，比如说商超啊，还有这个吃饭啊，平时啊，这个都是很方便的，烟火气十足。所以如果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跟房主进行联系，现在售价是41.5万元可谈。联系电话是13796683625，13796683625，这个是房主自己来出售的，而且这个房子的装修材料都是安全可靠。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选择，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房主也说了，这套房子是急于出售，所以价格可谈。然后如果大家有意向，可以联系13796683625，13796683625。好的，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棍。当然，大家如果您自己有房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有意向，有房产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助你解答，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张顾问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新闻啊，就是最近有好几条新闻就报道这种独居人士突然离世，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身后处理还有遗产这种分割，有的都是被这个有人说被民政局给收了房子，还有说被居委会给收了的。你像这种独居人士的这个房产，张顾问，一般就是有没有人找你办理过的？
0: 也有，
1: 就是我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
0: 这种特别少， 就像没有直系的还有非直系的，你像一般的有兄弟姐妹了，就是父母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的，有的有兄弟姐妹。

0: 即使兄弟姐妹去世了，还有像外甥了、侄儿了、这些亲属的也有，
1: 也有。那咱们就说，如果就是他没有这个自己，已经没有父母了，也没有子女，也没有配偶，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表亲，可以有合法继承权吗？
0: 有，
1: 也是有的，
0: 也是有的。
1: 那表亲的子女有吗？
0: 有，
1: 也有，
0: 有。
1: 就到时候看怎么分割了是吗？
0: 对，就看怎么分割。你像有的兄弟姐妹几个，家里的孩子都有继承权。
1: 这个就分的比较多了。
0: 对，就是孩子们嘛都有继承权了。你像他要是很少有就是一个亲戚都没有的这种，我觉得特别少。因为在那你既然他去世了，他年龄就不小了，在那个年代谁家里也都不是独生子，都是有几个孩子的。你像他虽然父母不在了，可能兄弟姐妹还在，即使兄弟姐妹不在了，他兄弟姐妹也不能都没有子女啊，他们还有继承权。
1: 就首先就是你要是有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是有你房子的这个财产的继承权的。
0: 对，
1: 然后兄弟姐妹不在的话，他的子女也是可以顺位去继承的。
0: 对，
1: 但是最好怎么样，你看像张棍说你这个涉及的人就比较多了。
0: 对，
1: 那但凡张棍比如说其中的一个兄弟姐妹他找不到，或者人在国外或者怎么样，签
0: 不
1: 了
0: 字，那他就继承不了呗。
1: 那这些其他的继承的人还能正常继承吗？
0: 不能，
1: 只要有一个都不出面的话都不行，
0: 都签不了字的话都不能办理这个继承的手续。但是房子还在，你可以出租啊。也有收益。
1: 但是就是想提醒大家，就是别拖到最后。
0: 对，其实这种情况下吧，如果你真的是说没有直系的继承人，那么你就选择一个跟谁关系比较好的，觉得哪个孩子能照顾你多的，
1: 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
0: 对，
1: 能养老的。
0: 对，你留遗嘱把房子给他，然后你就由他来照顾你。
1: 那张果，你说到这个遗嘱，这个遗嘱是必须得跟他去公证处吗？还是怎么样？最好
0: 正常来说，最好是你为了以后防止有麻烦，你最好是到
1: 公证
0: 处做一个公证的遗嘱。如果你就说我不方便去公证处了，你自己手写一个也可以，但是要留有视频。这个遗嘱正常来说还要有证人，就是有谁能证明你这个遗嘱。你像一般的都是找律师啊帮着写这个遗嘱。
1: 就是还得有那个你拍一个视频，然后再有一个跟这个无关的两个
0: 证人对
1: 做一下证，这个以后如果真是涉及到了，会有一定的这个佐证在里边。
0: 对，这个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你正常你就自己到公证处去留一个遗嘱，公证处给
1: 你
0: 做。
1: 那
0: 你
1: 像可能大家还是有一点顾虑在里边，张棍本身你想就一个人，他可能房子就是自己的一个资产最大的比重了，他现在人没走，我还想住，那我这个人我跟你去公证了，那他是不是有权处理他这套房产呢？
0: 不可以，
1: 也不可以。
0: 这个叫遗嘱公证，你必须得他去世了，你拿着这个公证书你
1: 才好使，
0: 你还更不了名，你就得走法律程序，到法院去起诉，起诉了这个人一看你这公证书确实是给你的，把房子判给你了，拿着这个判决书才能去更名。
1: 所以说大家就不用有这个顾虑，
0: 不用有顾虑说他我给他了，你不跟他更名，你给他做一个遗嘱公证就可以。
1: 只是说我以后我不在的话，
0: 对，
1: 这套房子是
0: 你的。
1: 对，所以大家可以走这样的一个途径啊。其实这也是我觉得对双方一个保护。那真是有一天谁也说不好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对吧？然后你如果说真是有意外的话，像张工说，如果涉及到人比较多的话，这个房产就处理不了了。人家真的是说想用你的房子说给你，就像我们最近看的这些案例里边说，想用你的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再给你买个墓地什么的。买不了，
0: 处理不了。
1: 对。
0: 对，
1: 所以说呢，就大家别罗乱，就是直接就是办理。那再有一个可能，像有一些人比较想的挺开的，我直接就更你名。
0: 对，
1: 这个是最直接的。
0: 这种情况下呢，他一般的就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就是他个人
1: 不差
0: 钱
1: 儿。
0: 对，比如说我每个月开的比较多，即使没有这个房子也不影响我生活。
1: 他就可以直接办理。
0: 对，就担心这个房子的都是他开支比较少的。
1: 那你说还有人有这样一个原因，说张棍是我直接就是现在买卖给他，我也不在意买卖给他合适，还是说他以后拿着像你说公证书去走这个继承最省钱呢？ 哪种很就是相对来说省钱一些？
0: 这个看房子大小吧，
1: 嗯，
0: 继承的公证费吧是 1.2，
1: 嗯，
0: 交易更名呢，如果房子小的话，契税是1%，
1: 嗯，
0: 其实差不多，钱差不多，
1: 嗯，
0: 但是更名是最简单的，
1: 嗯，
0: 最方便的，
1: 稳妥的，
0: 对，你等到做公证啊，或者是走法律程序，
1: 相对麻烦一些，
0: 都特别麻烦
1: 啊，所以说这个像张贵说这个花的可能都差不多，
0: 对，钱差不多，
1: 对，
0: 但是的麻烦。
1: 就看你是想走那种途径来进行办理了。
0: 你像更名到交易所就办了，
1: 嗯，
0: 有2个小时完事儿了。
1: 嗯，
0: 你说你要是走继承公证的话，准备的手续比较多，
1: 嗯，
0: 而且可能其他的继承人能到场不能到场的，
1: 对，
0: 这个比较麻烦。
1: 对，
0: 如果走诉讼的话，那可能是
1: 更麻烦了，
0: 时间就更长了。
1: 嗯，所以说在这里边就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最简洁的，就说我想把房子给到谁，你也可以两个人做买卖。而且如果大家真的是有不放心，说我把房子已经给他了，万一他把我房子卖了，我没地儿住怎么办？现在还有一个为房子设立的一个居住权。
0: 嗯，
1: 你大不了你再设一个居住权，
0: 对，
1: 就是我在这住的时候这个房子是不可以卖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有这种顾虑的话，大家可以打消。当然涉及到您的这个房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找张贵是帮助您评估也好啊，帮助您买卖也好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跟我们的房产专家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那最近尤其是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说我在卖之前我想先听听我们房产专家的一个评估，帮我评一评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我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贵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孙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好，张贵问好。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2018年房改的时候公产变成私产了，
0: 嗯，
2: 私产这个名字吧还是写的公产那人的名字，
0: 嗯，
2: 但是这个共同情况吧写的是单独独有，
0: 嗯，
2: 我就想问问这属不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0: 属于共同财产。
2: 哦，还是两个人的是吧？
0: 还是两个人的，但是产权证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属于共同财产。
2: 但是他是共同情况写的单独所有啊，
0: 所有的产权证都那么写，因为产权证上要一个人就写单独所有，要是俩人就是共有。你产权证上你没写两个人的名字，你只能是单独所有，因为你是公产买断的，原来的公产是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得是一个人。你要想共有，你可以到交易所拿着你的产权证，拿着结婚证，把你的名填上，就变成共有了。
2: 就共有了。
0: 嗯，
2: 啊，还有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他这个权利性质写的是划拨，
0: 嗯，
2: 划拨得交土地出让金。
0: 对，
2: 我想问问这个土地出让金是怎么算呢？是一平方米多钱吗？
0: 嗯，这个根据不同的街道，属于一类街道、二类街道、三类街道、四类街道，它的价格不一样。嗯，这个地点不一样，楼层，这个根据它这个土地占地的米数算，你不会算，我也不会算。因为人家到交易所了，
2: 哦，
0: 人家就给你电脑生成了一个数值，没有多少钱，
2: 哦，
0: 那个也就几百块钱。
2: 哦，
0: 嗯，那个不多。
2: 他这话，我又打岔了。他这话拨后边写个其他是啥意思呢？
0: 其他话拨
2: 就是话拨后边吧，完了打一个那个竖条，完了还有其他两个字。
0: 嗯，这个对你这个房子卖没有影响。
2: 啊，跟我卖出售什么
0: 没有影响
2: 是吧？
0: 嗯，
2: 啊，
0: 你要想让它变成出让，你现在到交易所把你的土地出让金交了，他就给你变出让了。
2: 那你说是变好还是到出售时候变呢？
0: 你要现在变就是你交钱，到出售时候变就是谁买谁交钱。
2: 哦，那还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买家是不是？
0: 对。
2: 啊。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谢谢啊，
0: 嗯，
2: 谢谢。
0: 好的，
1: 嗯，
2: 谢谢，
1: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嗯。那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想找张贵帮您评估房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贵帮您看看价格的。另外，有这个疑难问题，就像我们这位听友是有疑难问题的啊，在我房产方面一直困惑着我，想找张贵帮助您进行在线解答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3: 您好，张顾问。
0: 你好。
3: 哎，您好，张顾问。我想出售个房，就是宜居家园一期。
0: 宜居家园多大米数的？
3: 它是使用面积是61米多，建筑面积是90.82。
0: 几楼？
3: 5楼。
0: 顶楼是几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吧。
0: 嗯，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是2010年。
0: 10年，两室。
3: 啊，对。
0: 明厅。
3: 啊，对对对。
0: 装修咋样？
3: 他这个没有装修。
0: 没有装修，现在42万。
3: 哦，那行。
0: 嗯，
3: 谢谢您，张顾问。
0: 哎，好的。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4: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4: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4: 这个哈、
0: 嗯、
4: 又降下来了哈。
0: 对呀、
4: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一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4: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5: 你好，张顾问。
0: 哎，你好。
5: 哎，你好。哎，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
0: 您说。
5: 在道里区埃德蒙德路那个有个西畔家园。
0: 西畔家园，你是多大的？
5: 嗯，建筑面积是125。
0: 几楼？
5: 5楼。
0: 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私产。
5: 对。
0: 02年的吧。
5: 03，对，02年的，02年。
0: 你在坡上坡下？
5: 就在道边儿。
0: 道边儿，临着埃德蒙的路的。
5: 在埃德蒙的路，对。
0: 那有外楼梯吗？
5: 没有外楼梯啊。
0: 那临街那栋楼不有外楼梯吗？就
5: 啊，那个从那个道边也能进去，从后边也能上去。
0: 嗯，从后边上就上挺高一节楼梯。
5: 对对，那是上5楼，从后边从埃德蒙路这边上去5楼。
0: 那、啊、从那边上就高了。
5: 嗯。
0: 装修咋样？
5: 中装。
0: 65。
5: 65哈。
0: 嗯。
5: 啊，行，好，谢谢。
1: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你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可以像我们听友一样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算出一个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呢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包括有些听友说，我可能我家还有一些税费在里边，没有过大税呀、啊，还有其他的税费，你都可以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无论你是买家还是卖家，这个税费你都一定要了解清楚了。另外呢，就是有些听友是急于出售，我比较着急，我想尽快出手，那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线下也会有 工作人员看一看你的房子，帮助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你缩短你的卖房周期。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6: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0: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6: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0: 几楼？
6: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0: 啥朝向？
6: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0: 建成是哪年的？
6: 2016年
0: 精装修，两室明厅，
6: 分装的。对，
0: 你哪年装的？
6: 17年。
0: 55万。
1: 恭请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周女士的热线。你好，周女士。
7: 你
1: 好，周女士。
7: 哎，你好，你好。
1: 请讲啊，周女士。
7: 哎，您好，我是刚才撂下电话那个宜居家园。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7: 哎，好嘞，我现在搁你那块给我挂上呗。
0: 行，有合适的帮你联系啊。
7: 啊，但是我这个是那个经济适用住房。
0: 那你经济适用住房，现在是允许出售了。你卖的时候可能需要得上那个房产住宅局开个证明。办手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你办啊。
7: 行。
0: 嗯，
7: 但是那个张顾问，他那个阳台就是那个双阳台，格局的还都挺好。
0: 但是现在的房价也确实不好卖啊。
7: 那谢谢您。
0: 好的，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张顾问，这个经济适用住房也可以卖是吗？它有什么跟正常的住宅有什么区别吗？
0: 经济适用房一般的就是锁定5年的，5年不允许卖。允许卖之后跟正常的是一样的。
1: 就是5年之内你卖不了，
0: 对，
1: 5年之后了我们都可以跟正常卖。
0: 对，你就是查询这个房产的状态，如果锁定了你卖不了，就是不能卖，正常状态就可以出售。
1: 然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出售的。如果大家现在手里边握有房源，说，哎呀，我想卖了，或者说我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让张棍帮我想想办法，我急于出售，就是着急卖。那大家呢，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先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样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然后线下呢，我们会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有很多听友这样的一个顾问说，这个我找张顾问评估完以后，一定要按张顾问给我这个价格去出售吗？并不是，因为您的房子您做主，最后您卖多少钱您自己来做决定。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先让张顾问给您评估，评估的同时跟张顾问提，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8: 您好。
0: 你好，请讲。
8: 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E 区。
0: 群力家园西区的
8: E 区。对，
0: 多大米数的？
8: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8: 18楼。
0: 啥朝向？
8: 南向。
0: 单南向。
8: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咋样？
8: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0: 95万。
8: 95万。
0: 对。
8: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8: 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9: 喂。
0: 你好。
9: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9: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9: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一，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9: 装修中等吧。

0: 中庄，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1: 这个哈、
0: 嗯、
1: 又降下来了哈。
0: 对。
1: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1: 嗯，好的，60万，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3: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3: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0: 几楼？
3: 8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2: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loft。
0: 你是那个地恒托斯卡纳吗？
4: 喂，
0: 喂，孙先生。掉线了，
2: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4: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0: 嗯，建筑面积多少？
4: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0: 顶楼是几楼？
4: 就还有个车位。
0: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4: 喂，我在。
0: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4: 顶楼一共应该是32。
0: 32，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4: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6层。
0: 啊，你是6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4: 啊，不是，它是 loft 的。
0: loft 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4: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0: 啥朝向的？
4: 啊，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4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4: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0: 嗯，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0: 嗯，加车位85。
4: 85。
0: 嗯，
4: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4: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张顾问，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是在那个通大街。
0: 嗯，
3: 那个有个市场，就清明那块儿，
0: 嗯，
3: 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0: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3: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0: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3: 在汉阳街那侧。
0: 嗯，多大米数的？
3: 22米吧。
0: 几楼？
3: 2楼。
0: 啥朝向？
3: 它是南朝向。
0: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3: 94年。
0: 94简装，
3: 就算一般装修吧，
0: 也就20。
3: 20是吧？
0: 嗯，
3: 还能谈吗？
0: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3: 他要24。
0: 24啊？
3: 嗯，
0: 嗯，那有点高了啊。
3: 是不是啊？
0: 对，
3: 还有个大税，还
0: 有大税。
3: 嗯，
0: 那你还看啥呀？
3: 是不是？
0: 对，你就放弃吧啊。
3: 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5: 你好，是。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0: 宝障华庭多大的？
5: 建筑面积97.51。
0: 几楼？
5: 6楼。
0: 6楼啥朝向？
5: 南北。
0: 南北。南北

0: 产建成是2002年吗？
1: 对。
0: 装修咋样？
1: 中装。
0: 中装6楼50万。
1: 50万，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二期的。
0: 大都会多大的？
3: 135建筑面积。
0: 几楼？
3: 15。
0: 顶楼多少？
3: 17。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3: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0: 12年。
3: 房产证，啊？
0: 是不12？
2: 哎，郭先生，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0: 建筑多少？
4: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4: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14栋吧。
0: B 14栋。
4: 对，
0: 那你这米数的猜不了啊。
4: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4: 应该是100点。
0: 100几米的。
4: 对。
0: 几楼？
4: 17楼。
0: 南北的？
4: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4: 装修是中装。
0: 95。
4: 哦，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兴小区的。
0: 林兴这是多大的？
4: 林兴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呀？
0: 你
4: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0: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4: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0: 嗯，顶楼是7楼。
4: 顶楼应该是7楼。对，
0: 那是东西向的。
4: 对，东西向的。
0: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4: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0: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4: 哦，好的，谢谢您。
0: 好的，
4: 哎，添麻烦了，再见。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你好。
5: 哎，你好。我这是有一个20和街117号季红小学的房子。
6: 20和街。
5: 使用面积是35米大概。
6: 35米，几楼？
5: 4楼。
6: 顶
5: 楼7楼。
6: 7楼，啥朝向？
5: 朝向是，面对就是面对20和街。
6: 20和街单号的房子。
5: 对。
6: 单号的房子面对20和街西向。
5: 就是正对，就窗户正对面就是那个中医院。
6: 哪年的？
5: 85年的。
6: 简装。
5: 简装。
6: 60万。
5: 60万，好，谢谢您啊。
2: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线上两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翟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让张老师给评一下房子。
6: 您说。
7: 我这海平路132号南岗区，高层是总层是32了，我们是23层，建筑面积是不到90米，88米几。 哎。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1: 现在听见了。
0: 你房子是哪个小区？
1: 叶芝林。
0: 啊，叶芝林。
1: 哎，离的地铁就是一百多米，一百二。
0: 你是两室的吗？
1: 两室。
0: 两室明厅。
1: 哎，明厅。
0: 23楼，啥朝向？
1: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私产建成是2014年，房子装修咋样？
1: 房子还可以吧，都是那个当时反正门啥都是实木门，可以吧？咱也算中装嘛。
0: 80万。
1: 80万，那好嘞，谢谢您了。
0: 嗯，好的。
1: 那我问您一下，
0: 你说，
1: 就是买房子的契约，咱们没什么费用啊，交给就比方说挂在咱这儿。
0: 你是卖房子对吧？
1: 对啊。
0: 卖没有费用。
1: 卖没有，就买有费用啊。
0: 对，买有费用。
1: 啊，其他别家有啥费用没有？没有。
0: 这个房子就看你有没有个税了。你家除了这个房子之外，还有没有房子了？
1: 啊，那都有啊。
0: 都有，就是1%的个税。
1: 哦，那好了，就别其他没有。
0: 没有了。
1: 那好了，谢谢您了啊。
0: 哎，好的，
1: 谢谢。
2: 嗯。好的，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杨先生，你好。你好，杨先生。
0: 杨先生。
2: 杨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那
3: 哎，您好，
2: 好，我刚想让我们导播跟您联系一下。
0: 您说，
2: 您说，
3: 我这没撂电话，一直听着呢。
0: 你说吧，房子在哪里？
3: 我那个在那个，叫原先是，那叫什么，什么锦城啊？
0: 锦城，你房子在哪个位置？哪条街上？我给你猜猜。
3: 就在那个新一街头，和就原先龙江电工厂对个那个。
0: 龙江电工厂对个那叫新都家园吧？
3: 不是，这个南边
0: 叫那个
3: 锦城，
0: 不叫锦城，叫恒大锦。
3: 对，恒大锦城。
0: 对。多大的？
3: 加上那好像是建筑面积我还不知道，好像110多米，实用面积是76米吧，75米，3屋1厅，
0: 几楼？
3: 14楼，
0: 啥朝向？
3: 好像有点东西，他那房子不正。
0: 产权证下来了吗？
3: 产权证下来了。
0: 有大税吧？
3: 我不明白这些灯。
0: 你不明白房子是你自己装的还是恒大装的？
3: 恒大装的，我们自己添家具，对。
0: 你这房子，你不明白，就是产权证到你手多长时间了？
3: 好像去年到的。
0: 那还有大税，因为锦城的房子都有税，现在能卖70万。
3: 哦，我买下96万。
0: 那赔了，指定是亏了啊。
3: 啊，那好，谢谢你啊。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蒋女士，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你好，张顾问，我想评估个房子，学府家园，建筑面积54平米。
0: 你慢点说啊、哦，学府家园是不是在那个一大二院旁边那个？
4: 不是，不是在凯德广场对个。
0: 那叫学府家园吗？
4: 那是啊。
0: 啊，多大房子？
4: 建筑面积54平，顶楼是17层，这个房子是11层。2004年的房子，西照日，我想评估一下子。
0: 单西向，一室一厅还是公寓？
4: 一室一厅，不是公寓。
0: 有阳台？
4: 有。
0: 2004年的，你这房子装修咋样？
4: 就是普通装修，简装。
0: 简单装修，44万。
4: 谢谢。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像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你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

0: 号线江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啊，那个我有四套房子想评估。
2: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1: 宣德街29号，这个二楼。
2: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2: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1: 19米多，对，19.5米。
2: 几楼？
1: 二楼。
2: 啥朝向？
1: 嗯，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2: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1: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2: 马家沟校那边，还是对面？
1: 还是大街那边？
2: 哪个大成街呀？
1: 卢家街吧。
2: 看见卢家街，那就是南。
1: 啊，那就是南向，对。
2: 南向，哪年房子？
1: 啊，这个我看一眼啊，说1988年的。
2: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1: 13万啊。
2: 对。
1: 然后那个还有个就是那个叫，正义花园的，这个是个阁楼。
2: 正义花园哪个区的
1: ？F 区。
2: 花园 F 区的阁楼，这是多大的？
1: 那个建筑面积是90，我看啊，稍等一下啊。91.71米，
2: 七楼阁楼，南北的。
1: 这个应该是南北的。
2: 建成是2007年。
1: 建成。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忘了。
2: 这个装修咋样？
1: 这个是没有装修，就那个小的那个有装修。
2: 这个30万。
1: 啊，这30万。
2: 嗯。
1: 行，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文中街19-1。
2: 文中街省政府那儿，这是多大的？
1: 对吧，这个文府街中间，这个是，建筑面积是92.26米。
2: 几楼？
1: 三楼。
2: 啥朝向？
1: 这是东西。
2: 这是俩屋还是仨屋？
1: 俩屋，然后那个大厅，就是厅是30米。
2: 私产，这房子是哪年的？
1: 这个是2000年的，2000年房子。
2: 装修咋样？
1: 这个也是，就是中等装修，就是贴壁纸啊，什么地板。
2: 65。
1: 65。
2: 嗯。
1: 这些都能代卖吗？
2: 可以，你还有哪个再说？
1: 还有一个是，那个四季方舟。
2: 四季方舟，那是多大的？
1: 那个是165建筑面积。
2: 几楼？
1: 三楼。
2: 三楼，南北，这个是三室的吧？
1: 三室的，对。
2: 私产，这个也是2004年的。
1: 啊，对。
2: 装修咋样？
1: 这个刚装完修的，这能卖多少钱呢？
2: 刚装完修的三楼，最多100。
1: 啊，行，那我知道了。那我代卖怎么整啊？这个
2: 那个175这电话是你的吗？
1: 175是电话是我的，对。
2: 对，那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好吧？
1: 啊，行，我那个，我有。我们有的卖，有的不卖，行。
2: 行，给您打电话啊。
1: 啊，谢谢啊。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看您自己的意愿啊。你比如说让张顾问评估完以后，哎，我觉得哪个更合适一些，我想哪个尽快出手，那你就卖哪一套。哪个就是我觉得我想继续持有一下，您的房子您做主都可以。
3: 大家呢，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今天节目时间到点了，大家呢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联系，这样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详细记录。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啊、办贷款呢、疑难的问题，还有到年底了，有些客户说我想用点钱，我现在有房子，我该咋办，这个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3: 嗯，都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联系。另外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线下新居时代会员群当中进行分享和发布，来跟线下的更多听友进行一个交流互动，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那我们哈尔滨广播电台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这个赌呢，说实话，这说明秦琼

职工相当的了解。尉迟恭性如烈火，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确实是一员勇将。但是秦琼认为，尉迟恭要做元帅是能力欠佳，因此秦琼出来阻挡。这也是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不放心的。不是说秦琼就要保住自己的大印，哎，我这大印我得拿着，我做元帅不给尉迟恭，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地位。秦二爷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尉迟恭提出来要举京师来争夺帅印，秦琼也很赞成。秦琼觉得自己和尉迟恭能为差不多，这年纪尉迟恭比这小的几岁。秦琼心中暗想，想当年我和尉迟恭在疆场之上打三鞭还两锏，我收了尉迟恭。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边，一共有13条好汉，头条好汉那就是西蜀赵王李渊霸，二条好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五条好汉吴天锡，六条好汉南阳关的大帅叫武云照，七条好汉就是少保千岁罗成，八条好汉靖山王靠山王双王杨凌，九条好汉是九马化道潼关的大帅杨林手下的爱将是化道魏文通，十条好汉挂锤庄的庄主叫梁世泰，十一条好汉武王杨义臣，十二条好汉大锤公子秦佑，十三条好汉的上半截就是秦琼、秦叔宝，下半截就是造袍大将尉迟恭，两个人的能力差不多。不过现在尉迟恭的体质要比秦琼强着一些。二爷秦琼心中暗想，难道我秦琼上了几岁的年纪我就不行了？秦琼看了看尉迟恭，尉迟将军，咱们俩人谁先举呢？秦元帅，我尉迟敬得愿意先举。早就有人把金殿外边的金狮子给抬进来了。尉迟恭啊，赶紧把自己浑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就这样迈大步腾腾腾来到金狮的近前，用手扳住了石头，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托这个金狮子的底座。这尉迟恭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较劲，这个狮子稍微的动了动。尉迟恭心想，哎呀，看起来我还是老了呀，想当年我要举这个金狮子真是不费吹灰之力，没成想今天，哎，人不服老不行啊。但是尉迟恭也不能当场出丑啊，尉迟恭又一脚力，使尽了浑身之力，换句话说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金狮子被搬起了，离地有3尺多高。这尉迟恭搬这个狮子往前紧走两步，也就几走了5-6步，这尉迟恭是满脸通红啊，当时额头上的汗也下。哎呀，不行，我别把这条老命扔在这儿，干脆我认输吧，就把这狮子放在了地下。哎，老了。秦琼看了看尉迟敬德，尉迟将军，看我的，秦二爷。

可比二爷真是神秘呀，这力量是不减当年。其实二爷就涂了个金狮子，在金殿上转了两圈，翻了秦琼想转三圈，让大家看一看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力气还行，可以挂帅征东，为国家效力。但是二爷走到两圈的时候，觉着自己前胸发热，嗓子眼发血呀，秦琼暗道不好，赶紧想把这石头放下，可是来不及了。就见秦琼的胸脯一起一伏一张，啪，一口鲜血喷在了当场。这石头扑通一下就扔在了地上，二爷倒在了尘埃。秦琼是口吐鲜血，满朝文武当时一看都傻了呀。程咬金一看老成吉，哎呀二哥呀，跑过来抱住了秦琼，扑在秦琼趴后背，老成是泪水连连。程咬金和秦琼那关系相当好啊，现在一看自己的二哥口吐鲜血倒卧尘埃，不知是生是死，老成泪如雨下，哎呀二哥呀，您这是赌什么气？李世民那和秦琼是多少年的交情，另外秦琼秦叔宝林通山救过李渊，又扶保着李世民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可以说没有秦琼就没有唐史的江山。一看秦琼倒卧在地，从龙书庵的后边跑下来，来到秦琼的面前，高声呼唤：“秦王兄醒来！秦王兄醒来！”军师徐茂公也跑过来呼唤秦琼，好半天的时间。秦琼睁开了双眼，看了看当今的万岁，瞧了瞧三弟徐茂公，又看了看程咬金，不是滋味，心中暗想：现在外藩征讨大唐，现在边境上岌岌可危，这战争一触即发。可是我秦琼现在体弱多病，为国不能分忧，不能挂帅，哎，秦琼的心里边不好受。二爷看了看万岁：“怀玉啊，赶紧搀扶爹爹。”秦怀玉赶紧过来把秦琼揪起来：“万岁，看起来老臣真的上了年纪，不过尉迟恭做元帅我看不太适合，我有一个请求，您能不能等着老臣这个病慢慢的好上一好，我和您一起跨海征东，平灭东辽。”李世民看着秦琼眼含热泪，心中暗想：老头子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真是费尽了心机，没有说话。这秦琼一看李世民没答应，老头子哭哭一声跪倒在地：“万岁！”秦琼也无话要说：“如果您要不答应我的要求，等会微臣的病好了，保着您跨海征东，您要不同意，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就一头碰死。”李世民一看坏了，这事儿还必须得答应。“秦王兄不要如此，我一定等着你病好了和你一起征

0: 就是秦怀玉扶着秦琼离开了金殿。大家看着秦琼的背影，满朝的文武九卿四相十三刻道五府六部吏部里兵刑宫这些文武群臣都佩服秦琼，绝世的吐了血，那可不是丢人现眼呐！秦琼这一番话说的，大伙都佩服，心中暗想：治为国为民，一点私心都没有。包括尉迟恭，自己心里不是滋味。万岁用眼示意我，让我逃之挂帅，我也没有办法。秦琼回到府中去养病，就这样，征东的元帅也没有确定，就这样，贞观天子散了朝了。散朝以后，又过了有十多天，贞观天子把徐茂公宣到了宫中，然后又把程咬金也宣到宫中。因为李世民和程咬金多少年在一起打仗，相当熟悉，知道程咬金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这歪歪点子的主意相当多。这徐茂公通八卦，会九宫，知三才，晓四象，奇门遁甲，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乃是奇才。因此把这二位找到宫里边，要商议商议，确定一下征东的元帅。要想选征东之帅，他认为尉迟恭是最合适，因为尉迟恭年纪稍微小一些，尉迟恭的体力精神还都可以，虽然说猛壮一点儿，由徐茂公做军师，做征东之帅还是可以。因此啊，就把这个事儿跟徐茂公和程咬金一提。徐茂公当时提出来说，让尉迟恭为征东之帅这倒容易，可是现在的帅印还在我二哥秦琼护国公的府上，这怎么办呢？好吧，徐真师，那么咱们明天呢，你和我一起赶奔秦王兄的府上，把这个事儿和兄说开了，把帅印交出来不就行了？徐茂公一听也是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良策。但是程咬金一听，怎么着，要让我二哥秦琼交帅印，把我二哥的兵权下落，那我二哥现在身染重病，他一生气还不一命呜呼了呀？心里边有小算盘，当时没说话，可是三个人商议完了，徐茂公是没事，程咬金可坐不住了，心中暗想，我得到我二哥的府上给我哥去送信。就这样，这程咬金呢，来到秦琼的府上，要见秦琼。听有人说，程咬金鲁国公老千岁要求见，赶紧命人把程咬金请进来。程咬金见到秦琼，一看秦琼现在这个病虽然有些好转，但是脸色还相当难看。二爷看了看咬金，咬金呐，你到这儿干什么？二哥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别不高兴。这个咬金呐，你有话尽管说，不要吞吞吐吐。我跟你说吧，明天牛鼻子老道徐继徐茂公和我主万岁过府前来给您看病，看病是假，他要您的帅印是真。他们打算把帅印交给尉迟敬德，让尉迟敬德为征东之帅。二哥，这事儿您觉得行还是不行啊？听到这儿，把眼睛闭上了，好像在 沉思。要紧呐，这事儿你呀就不要多虑了，明天你也到我府上来，到我府上啊，你呢也到我的府中前来给我看病，你看看我如何处理此事。程咬金一看秦琼有了主意，自己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走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李世民、军师徐茂公还有尉迟敬德三个人来到了护国公府。这时啊，有人说了，二爷秦琼刚刚服下药，正在睡觉，您看秦琼睡着了。有人这样一说，李世民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护国公老千岁睡着了，那咱们先进府，在外边等一等。就在这等了大约得有半个时辰，李世民又问，家人又回来说，秦二爷现在鼾声如雷，还是在熟睡，不要惊动我的秦王爷。李世民呢和秦琼的关系太好了，尤其在早些年战争年间，吃则同桌，卧则同榻，无话不讲，那是多少年的交情，是战场上患难之交，那感情太深了。他深深的疼爱秦琼，知道秦琼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呕心沥血，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那李世民是有刀的明君，这一点还是看得清楚的。那不像一些无道的昏君，骂也不懂，哎，只要跟我说好话，疼我，哎，给我说的高高在上，把我捧得美美的，被我。李世民不是那样，每一句话贞观天子都会分析，谁好谁坏，谁忠谁奸。他知道秦琼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因此看秦琼睡着了，摆手，好吧，就让我的秦王兄再睡一会儿吧。就这样又过去了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大约就两个小时左右，秦琼仍然未醒。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咱们还是到里边去看一看。此时就听着秦琼在床上翻了一下身，哎呀，秦怀玉赶紧过来，爹爹，万岁来看你了。秦琼一听怎么着，万岁来看我了呀，看了看秦怀玉，畜生，万岁何时来的？爹爹，万岁都来了好长时间，哎呀，你误了我的大事，快快扶我起来。李世民赶紧给拦住，慢慢慢，让我的王兄躺着说话。那秦琼能躺着吗？秦琼命人把自己抽起来，看了看贞观天子是二目垂泪，要是贞观天子如何讨取帅印，明天接演。
1: 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李世民和徐茂公还有尉迟敬德三个人来到护国公的府上，要和秦琼来讨帅印，因为现在东辽国的战事一触即发，非常的紧张，这叫刻不容缓，迟则生变。如果贻误了军机，那就坏了呀。因此呀，李世民来到了护国公的府上，正赶上秦琼睡觉，秦琼好不容易醒了，进来见到了秦琼，要给万岁施礼，李世民把他

床上，这也说明李世民对秦琼相当的关怀。尉迟敬德看了看秦琼，秦王兄给您失礼了。秦琼摆了摆手。正在这时候，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由打外边也进来，看到了秦琼，给秦琼施礼以毕。秦琼啊，万岁，您到我的府上有什么事儿啊？实际上秦琼是明知故问，因为昨天程咬金已经给他通风报信了。秦琼这么一问，李世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秦王兄啊，现在东辽国陈兵于边境，这个战事非常的紧张，要选一个征东之帅是刻不容缓。秦王兄现在有多兵，我有意让尉迟恭为帅，到您府上来借帅印。哦，当时秦琼看了看尉迟恭，您让尉迟恭为帅，那尉迟恭懂不懂为帅之道？尉迟恭一听啊，哎，我说秦王兄啊，我尉迟恭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也多少年了，作为为帅之道嘛，我也稍微懂得一些。两军作战无非就是派将，派大将，派能将，实在不行我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我跨马征杀，赶奔两军阵前去擒敌擒王。秦琼听完这话摇了摇头，尉迟老将军，难道一说为帅就是杀杀杀斩斩斩吗？为帅者还要讲究阵法，像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颠倒八门阵，这些个阵你都会摆吗？秦琼一说这话呀，当时把造袍大将尉迟恭啊真问住了。要说这尉迟恭跨起马掌中枪，确实是一员勇将，但是要想就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这些个兵法，尉迟恭还真是不行。因此秦琼看了看尉迟恭，当时把秦琼也气得脸色陡变。程咬金这人啊，这就不怕热闹，一看秦琼啊脸色变了，程咬金看了看尉迟恭，你还不赶快跪下给我二哥当徒弟，好好的学点本事，我看你说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尉迟恭一看秦琼生气了，知道自己说的根本不对路，只好跪下给秦琼磕了个响头，秦王兄，兄弟失言，请息怒，愿老千岁还要多多的教我。秦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大元帅用兵之道，要像你这种说法，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尉迟老将军，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如果你愿意听，我就给你慢慢的讲述一遍。说着，秦琼啊把枕头靠在了背后，讲了一篇元帅用兵杀敌的大理论。尉迟将军，为元帅者应该具备是五才八德。什么叫五才呢？就是忠、信、智、德、仁。八德是孝、悌、爱、廉、礼、义、廉、耻。身为元戎者，还应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在三国的时候，曹孟德占天时，那孙权占地利，

刘备、刘玄德，他占仁和这一条，因此才有三分天下，是占据了巴蜀，称孤道寡，也不是一代人王地主。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攻善守，静如磐石之稳，动则有千钧之势。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切勿骄傲轻敌。牢记是骄兵必败，不可拘泥于常规，要随机应变。你呀，要审时度势，胸襟宽广，学会一技之长，克己之短，以达知己之彼，百战百胜。若遇强敌，那就得智取，遇到了弱者，那就要力在速战，将其生擒。大元帅乃三军之首，举足轻重关系到千军万马之安危，大元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之兴衰和荣辱。因此啊，带兵必须军令如山，是军纪严明，上下一心，令出必行，只有如此才能克敌制胜，你知道吗？秦琼说完了这大元帅用兵之道，不但尉迟敬德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贞观天子李世民也是赞叹不已。尉迟敬德一直就跪在了床前，在这听着，听着还相当的认真。哎，这秦琼不愧为元帅，人家懂得的确实比我多。我尉迟恭胸无点墨，对于这些兵法我也不懂。哎，看起来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还应该多多的学习。尉迟恭啊，正在这想着，突然秦琼啊咳嗽了几声，另外咳嗽的还挺剧烈啊，咳的一声，一口带血的浓痰由打嘴里边喷涌而出，那真是不偏不倚，不歪不斜，砰，正啐在尉迟恭的脸上。你说这恶心不恶心？要说是不恶心，那这瞎话。可是尉迟恭一声没言语，轻轻地用袍袖把痰抹去了。秦叔宝自己也慢慢地缓过气儿来，看着尉迟恭，哎呀，尉迟老将军，真是对不起呀。那位说秦琼这纯粹是拿尉迟恭开涮，拿尉迟恭开玩笑，其实不然呢。秦琼想借着这个机会看一看尉迟恭能不能忍，因为尉迟恭这个人性如烈火，遇见事儿有点压不住事儿，到疆场上就要吃亏呀。因此秦琼利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尉迟恭有没有能忍之心。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程咬金赶紧过来，用手一拨了尉迟恭，大老黑，起来起来，快到一边去。尉迟敬德只好站起身来，自己慢吞吞的退出了病房。就在此时，秦怀玉呀过来了，给爹爹捶捶背。程咬金端过一杯水来，递给了秦叔宝。尉迟敬德从这病房里出来，心里边也不痛快，哎呀，心中暗想，秦琼啊秦琼，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什么不懂，你把这痰啐了我一脸，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尉迟恭有何脸面？秦琼啊，秦叔宝，
你半辈子做

元帅，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撑得起，是一位英雄。可这到老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尉迟恭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个凉亭，这亭子中间放着一把躺椅。尉迟恭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发了福了，身体也挺胖，往这椅子上一坐，好嘛，险些把这椅子给撑裂了。尉迟恭的两只脚伸进椅子腿里别着，两只手扶着扶手，脑袋往后这么一仰，往竹椅上这么一躺，二目微合，嘴里边嘟嘟囔囔就开始发牢骚。哎，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秦琼啊秦琼，你要是死也得留个好名声啊，啊，免得让别人说三道四，谈东论西，老了不行了还不把帅印让给我，你说你要是训我一顿，教育我一顿，我呀也没什么怨言，可你不应该把这痰吐得我尉迟恭一脸呢。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心，这也真有点欺人太甚。程咬金看着尉迟恭出去了，心中暗想，哎呀，大老黑肯定是不高兴了。因此这程咬金悄悄的蹑足潜踪，又打后边跟着。尉迟恭嘟囔着话听了个真而切真，老程心想，好啊，大老黑，你背地里敢骂我二哥，你他妈也太不够意思了，看我程咬金如何治你。无巧不成书，正这时候这秦怀玉呀由打病房里出来，赶奔水房去打热水。这程咬金一看秦怀玉出来了，冲他一摆手，暗示秦怀玉到尉迟恭的身后边听他说些什么。你看这程咬金多事不多事，这就用了这句话，是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这程咬金呢诚心挑拨秦怀玉，尉迟恭干起来自己好解解心头之恨，要是有人骂秦琼就跟骂自己一样。这秦怀玉呀把水壶放下，慢慢的走到尉迟恭身后，正赶上尉迟恭在这发牢骚，哎，秦老千岁，你一生英雄一辈子好汉，没成想到老了老了，你是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这秦怀玉在身后这么一听，好啊，闹了半天你在背地里骂我爹。这秦怀玉当时火撞顶梁门，只见他把手这么一伸，把尉迟恭两个膀子摁住了，用力往后一扳，这尉迟恭和椅子一块倒在了地上。好啊，大老黑，你何以探头，我让你背后里骂我爹。秦怀玉说着是举拳便打。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老程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火上加油，在旁边还说呢，对，打得对，打得好，给我出出气。也不知道程咬金这个人怎么想。正在此时，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呢由打病房里出来，一看秦怀玉正和尉迟恭在这打架。就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就发现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由打病房里出来，向这边走来了。老程一看都坏了，这要是让万岁看见秦怀玉痛打尉迟恭，秦怀玉可就犯了罪了。因此程咬金对着秦怀玉一摆手，然后往这边一指，
那秦桓

玉是干什么的？那秦怀玉这机灵鬼偷灵奔，阎王爷这小外孙那真是灵透了，拔上一根眼着毛都能当哨吹的主，故意往后这么一仰。大老黑一看机会来了，就见尉迟恭往上一窜，就把秦怀玉提在了下边，是举拳要打。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正好赶到了当场，程咬金在旁边喊上了：“万岁，不好了，你看尉迟恭要打秦怀玉。”李世民一看这个尉迟恭啊，正把秦怀玉骑在了下边，是举拳要打。贞观天子一看非常的生气，心中暗想：尉迟恭啊，尉迟恭，你现在年过六旬，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跟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打起来，这也太不像话了呀。因此贞观天子高声喊嚷：尉迟恭，你住手。大老黑回头一看，把尉迟恭吓了一跳，一看李世民、徐茂公两个人从秦琼的病房里出来，大老黑心中暗想：嘿，我刚刚把秦怀玉摁翻在地，还没打呢，万岁来了。这个时候程咬金过来了：万岁，你看见没有，这大老黑太不像话了，刚才我二哥训斥了他几句，他怀恨在心，哎呀，心胸狭窄，他要拿我二哥的儿子秦怀玉出气。万岁，这事绝对不能饶了大老黑。贞观天子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吩咐人把大老黑、把尉迟恭给我绑起来，推出去杀了。程咬金一听，哟，坏了，这是程咬金没想到啊，就因为这点事儿把大老黑推出去，咔嚓一刀把脑袋剁了，那谁做征东的元帅呀？外边的一吵吵一喊呢，秦琼被人搀着由哪病房里出来，秦二爷高声喊喝：刀下留人。李世民一看秦琼出来了，赶紧回头看了看秦琼：秦王兄，你要保重病体，不要管此事。秦琼摇了摇头说：万岁，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把尉迟恭斩首。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8: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韵。
1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韵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
1: 哈哈，
0: 喝
1: 烤
0: 的
1: 鱼。
0: 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
1: 对
0: 地
1: 对
0: 方呢
1: 对，
0: 非常小，就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
0: 这
1: 的，
0: 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是
1: 嗯
0: 吧？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
1: 嗯，
0: 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
1: 嗯，
0: 是最北的。然后还有那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呐，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
1: 到
0: 然
1: 那儿
0: 后
1: 去
0: 就
1: 找
0: 去
1: 过
0: 到那儿
1: 呗。
0: 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1: 嗯。
0: 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儿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那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 大石
1: 对
0: 头
1: 对
0: 碑
1: 对。
0: 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确
1: 嗯，
0: 实是很好的啊。这
1: 对，
0: 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得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各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一说
1: 嗯，
0: 脑袋
1: 极
0: 懵
1: 夜，
0: 了啊，
1: 嗯，对。
0: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
1: 煮熟，
0: 透了，煮开了，
1: 嗯。
0: 煮饺子炖鲜鱼，哎，就
1: 啊，
0: 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
1: 嗯，
0: 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
0: 哎
1: 样，
0: 呀。
1: 是这样，
0: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吧，
1: 嗯。
0: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 我的意思

0: 我不知道这个徐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它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差不多就直接就整理
1: 了。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0: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
0: 嗯、
1: 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啊，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0: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0: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0: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新闻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有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0: 哦哦哦，我知道那个。哦、
1: 大概是在前年还是二
0: 电影插曲吗？都是。
1: 对对，大概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得这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啊，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0: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
0: 对，嗯，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啊？那个歌是不是啊？年轮的主题曲那里边、啊，
1: 白桦林非常漂亮，
0: 白桦林啊、
1: 嗯，
0: 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他
1: 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还真不知道。
0: 啊、对，
1: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0: 哎，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
1: 嗯，
0: 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戴眼睛的，
0: 啊、
1: 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0: 对、
1: 啊，
0: 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
1: 嗯，
0: 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0: 这里边人家树、啊、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
1: 嗯、
0: 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
1: 嗯，
0: 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
1: 嗯，
0: 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是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0: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嗯，
0: 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
1: 嗯嗯、
0: 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
1: 嗯、
0: 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白桦树底下根上长那小黄，就是旁边其他植物那小黄叶、
1: 嗯、
0: 一渲染，然后再开上小红花，再配上小绿草，配上小蓝天、小白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
1: 嗯，
0: 说的非常非常完美。
1: 那想起来这些颜色哈、
0: 啊，
1: 交相辉映在一起、
0: 嗯、
1: 啊，再加上一点那种很透气的光线从白桦林当中射进来，你就能会感觉到它这个拍照很漂亮，而且也能让我们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自然之美哈、啊，呼吸着那样的小空气，看着这样的小风景，拍点照片非常棒啊、
0: 嗯！
1: 这就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白桦林景区。
0: 白桦林景区，对，第三个地点呢，就得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1: 嗯，
0: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哈，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这事儿就是漠河的了啊。
1: 嗯，
0: 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漠河的九曲十八弯湿地公园呢，也是国家的级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啊。它那里边呢。湿地公园有额尔额木尔河啊。

0: 啊，就不是额尔古纳了，容易说错啊。额木尔河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从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地咱介
1: 对
0: 绍
1: 对，
0: 过，
1: 说过
0: 繁
1: 说
0: 殖
1: 过，
0: 野生动物，包括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那
1: 嗯嗯，
0: 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这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这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貂、飞
1: 嗯，
0: 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那里边你去，你上顶上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
1: 嗯，
0: 因为它没有围墙，
1: 哦，
0: 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
1: 是
0: 地
1: 的，是
0: 公园
1: 的，
0: 啊。
1: 嗯，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
1: 齐
0: 边
1: 齐哈尔的时候，
0: 对齐哈尔
1: 对。
0: 扎龙的都
1: 对
0: 是
1: 的，都
0: 吧，
1: 是湿地啊！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快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啊，
0: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啊，内蒙古
1: 嗯啊。
0: 自治区的这么一
1: 归
0: 个。
1: 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
0: 对
1: 其
0: 对对
1: 实
0: 对，它
1: 它，
0: 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你知道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
0: 吧？嗯，
1: 啊，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
0: 确
1: 想
0: 实
1: 看
0: 是。
1: 大家也能看一看啊，但是
0: 嗯
1: 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
1: 哎，
0: 事儿
1: 再好
0: 啊，
1: 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
1: 对，
0: 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啊。然后，这里边，你就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这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 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0: 嗯，
1: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0: 之前有的朋友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1: 对，
0: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繁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1: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0: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说这名呢就不像黑龙江名，不是啊，咱们呢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格达奇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因为地热比较丰富，冬天零下40度，气温不结冰，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1: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月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3层。 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沙盘的复原呢，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0: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是不是？
1: 对，
0: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1: 对，
0: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1: 是的，
0: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是不是？嗯嗯。
1: 如果大家
0: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尽管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1: 是
0: 这么一个情况。
1: 嗯，就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0: 确实
1: 是，这就
0: 是
1: 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0: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6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广播畅游城世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12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2: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

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8，0451

0: 0888120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8: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7: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8: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7: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8: 那能同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7: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8: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7: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白玉堂那走失了，这大伙儿正着急呢。在东京开封府来了5位：南侠斩雄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公孙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众位英雄讲说了一遍。那讲到大印丢失，白玉堂走了，那最后蒋平知道卢芳这人忠厚老实，这心眼又小，生怕白玉堂出事儿，对卢芳的刺激很大。因此啊，这四爷蒋平就把话给岔开了。我说公孙先生，这印信现在可有些下落，您审问申虎，这申虎可说明这印信的下落。这蒋平这么一问，我说四爷呀，这申虎他说了，这襄阳王赵觉把这印信得了以后，要放到逆水寒潭。蒋平一听，那既然有了下落，咱们现在先取印要紧呢。堂堂的暗院衙门要是丢了印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只有一件，襄阳王赵觉那既然把印盗走了，他必然 暗里使人探听，那恐怕又要别生事端，需要严加防范。明日我同大哥二哥那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印。我说展大哥，你就和我三哥徐庆就在暗院衙门那保护大人，那白天还好说，那尤其是到了晚间要分外留神。这襄阳王赵觉手下那笼络不少的能人异士，襄阳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里边那也有不少的能人。这蒋平和众人那商议完了，严查散立刻那准备酒宴。虽然这酒宴是风风盛盛，酒席宴间呢，无非还是谈论这些事体，大家喝的也不尽兴，也不畅快，就这样囫囵的把饭吃完了，大家安心。展爷单独住了一间，卢芳四人另有三间一所，带着仆从前去居住。翻江鼠蒋平这晚上没有事儿，独自一人呢，来到公孙先生的屋里边和公孙先生闲谈。公孙先生吩咐仆人呐，给切上了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话。蒋爷就说，据小弟看来呀，我五弟白玉堂这一去，那是凶多吉少，只因我大哥这人忠厚，这心路又窄，这心眼又小，那割不开事儿。这三哥又是性如烈火，所以小弟呀，那刚才就用言语把这话给岔开了。你看那多亏有这么个人。那明日啊，小弟我打算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这个印。大人前面公孙先生您呐，要善为解释。我看现在案冤大人严查散这脸色也不好，这精神也不行，您呐要善为解劝。到了晚间展兄勿要留神，我三哥那可靠不住啊。那再者一说，我五弟吉凶千千万万可不能和我三哥说。我三哥这脾气，这人十分的鲁莽，另外做事也欠考虑。我弟倘若回来，就求公孙先生约展兄将他绊住，千万可不能再让他走了。如若不回来，只好等我们由打逆水寒潭把印捞回来再做道理。公孙先生点了点头，知道这蒋平是一番苦心。这蒋平回屋睡觉咱们暂且不提，等到了第二天，卢芳、蒋平、韩章别了众人，蒋平带了这水靠一直赶奔洞庭湖。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就到了金山庙。蒋平、蒋四爷呀，唯恐卢芳到了逆水寒潭瞅着害怕，也怕卢芳为自己担心，因此蒋四爷就说了，大哥呀，此处离逆水寒潭不远了，小弟就在此改装，大哥您啊就在此专等，又可看着衣服和包裹。说着话，蒋四爷把大衣脱下叠了叠，包裹好了，又把这水是一靠关妥了，就和韩章一起赶奔

0: 白，
1: 觉得十分的闷怨，因此啊，这卢芳转身出来，坐在门槛上观看山景。卢芳看着山景，那也陷入了沉思，心想：那白玉堂，那到底到哪儿去了？我四弟蒋平到逆水寒潭这，能不能把印信捞回来？不有这么句话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在这看着山景，就见那边啊有个妇人，慌慌张张，行色匆匆，见了卢芳啊，就说：“救人呐，救人呐！”说着话，这迈步就跑到了这庙里边。钻天鼠卢芳卢大爷那刚要问，就见后面有一个人，那穿着军族的服色，这口内是胡言乱语，一边走一边还吵吵：“小娘子，你也跑什么？就跟你家军爷好好的欢呼片刻，你跑什么呀？”罗芳这一听，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迎面把掌这么一晃，脚下的一身军卒啊，当时吭哧了起来，就栽倒在地。罗大爷赶步上前，就把这位的后背那给踩住，高声断喝：“你这厮善敢那追赶良家妇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意欲何为？从实讲来，除了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住。”说着话是抡拳要打。这个军卒就喊声：“我说大老爷，您可不必动怒，这小人实说就是，千万可别打呀。小人我姓刘啊，我叫刘立宝，在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那寨内做了一个四等的小头。只因前几日襄阳王那赵觉呀，派人送来一个坛子，说这坛子里边装的是一位英雄的骨殖。要说起这位英雄来，是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百斗，倒夜九牛回，您猜是谁？”罗芳看了看，这位英雄他是何人？他呀，就是江湖上大无义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罗芳听到这儿，这心里咯噔一下，就听这人接着说：“襄阳王赵觉，因为怕白玉堂那些个朋友把他的骨殖给盗走了，因此交给我们大王。我们大王说了，这姓白的乃是行侠作义之人，江湖上讨样的，就把他埋在九节松五峰岭下。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非常敬重那大武艺，也相当佩服白玉堂，今日又派我带着约师六名喽啰，带着碰到了这个妇人。我一看这个妇人，那个身材，那个腰条，那个面目，哎呀，颇有几分姿色。小人以为这荒山野岭欺负她是个郭姓的女子，也不过说句实话，就和他打两句俏皮枪，并非诚心要把他怎样，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您老听明白了，您就把我放了得了。”这刘立宝啊，那一边说话，那一边啊忽眼看着卢芳。只见卢芳愣磕磕捏呆呆往那一站，真好似木雕捏塑相仿，那一语皆无，仿佛出了神了，竟把自己给忘了。

后面说的话，那估计这位也没听见。刘立宝心说，怎么回事？这位是不是有病啊？我呀，不管你有病没病，赶紧跑，我还等什么？轻轻的就从这炉房的脚下边那滚了出来，爬起来往前追赶喽啰。到了那里，见众人呐，把这八彩礼物全都摆好了，因为这刘立宝那是头子，就等着刘立宝呢。这刘立宝也不说长，也不道短，那走到这祭桌跟前，这位规规矩矩是双膝跪倒。这些个喽啰兵呢，那不约而同在这就喊声，一来奉上命差遣，二来闻听说死者是位好汉，来来来，大家行个礼吧，也是应当的。这些人跪倒了以后，刚要磕头，就见刘立宝哇一声，那是放声痛哭。大伙一看刘立宝，哎，这刘头是怎么了？难道也说突然之间得了病了？还是刚才出宫的时候那受到了惊吓，那有点不对头啊？行礼使得，你哭他又是为什么？刘立宝不但哭，嘴里边叨叨念念：我的五爷呀，我的亲五爷，我的金五爷，我的白五爷，今日奉大王之命前来您老的坟上，差一点没叫人把我毁了，焉不知是您老人家莫又保护，这小人这才脱了险路，若非您老的阴灵在此响应，大爷我刘立宝这条命早就不在了，让人家把我整死了。哎呀，我那有灵有圣的金五爷白五爷。众人听了这不觉发笑，只得上前解劝。那好不容易这刘立宝止住了悲声。有人说怎么回事？现在的刘立宝以为啊，刚才那篇话说出来以后，那炉房捏呆呆愣磕磕，他从炉房的脚下滚出来，那全是白玉堂显生把他给救了，因此他在白玉堂的面前这才叨叨念念大放悲声。这也说明啊，那过去的人相当的迷信。众人原打算祭拜完了，大家团团围住，这一吃一喝也就完了。有道是心到神知，上供人吃。大伙儿一吃一喝，没成想这刘立宝在这儿痛哭不止。大家一看这头啊，全都这样，只得将祭礼装在盒里边，大家抬起。那也有抱怨的，辛苦了半天连个祭月也没尝到，也有纳闷的，刘立宝今儿个受了谁的气，借着祭典白玉堂在这发些怨气，大伙儿全都猜不出来那是什么缘故。刘立宝眼尖呢，见那边来了几个猎户，一个个佩剑悬刀，凝眉立目，嘴里还喊着呢：谁如此大胆，敢切乎我的女人？抓住以后那切开亮着。刘立宝这一听，哎呀，这是说我呢？刘立宝一看，干脆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跑吧。吓得这位从小路他就溜了。这些喽啰兵啊，还在石河，那冷不防就被这些人冲上来，一点噼着啪嚓一阵乱响。

连着十盒家伙，那砸了个稀烂。其中有两个猎户，一个使棍，一个使这三股拖天叉。那就问刘立宝哪里去了？这些喽啰兵啊，一看呀，这二人呐，有认得的，陆大爷、鲁二爷，这是怎么说呢？我等并没有得罪尊驾，为何把我们的家伙全给砸碎了？我如何回去交代？就听啊，使棍的人，那看了看这些喽啰兵，你等休来问我。俺问你，刘立宝现在哪里？喽啰兵说，早已从小路逃走。大爷，您找他做什么？就见使棍的这个主，那一声冷哼：“好啊，刘立宝逃走了，便宜了这小子。你等回复你家大王钟雄，问一问那钟太保洞庭之内有没有无故抢了良家妇女的规矩。”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刘立宝滋溜一下就跑了。这喽啰兵啊，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嘁哩啪嚓就把这些食盒全给砸了。喽啰兵一看，哎呀，这俩人认识，知道也惹不起。就见这两个人用手点指喽啰：“你呀，回去，回禀你家大王，问一问他的洞庭之内，可有没有无故抢劫良家妇女的规矩？而且他的胆子还不小，竟敢要挟我的妻小，是何道理？”这些喽啰兵一听，这刘立宝胆子不小，那把这两个人的妻小给劫了，这才知道刘立宝刚才所做之事。那为什么变毛变色？大约刚才这小子痛哭，想来是受了委屈。就这样上墙言告：“大爷二爷不要动怒，我们回去禀告大王，将刘立宝一定要严严的处置。二位大爷，这事和我们没有丝毫的关系，您呐，把我们放了得了。”就见十叉个主把手中三股拖天叉的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还要动手，把喽啰兵吓得一个抖音儿，但面如土色。使棍的这个人给拦住了：“贤弟，贤弟，休要伤害他等，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钟大王的素日情面，就把他们饶了得了。”然后对众位喽啰说，一声冷哼：“如果要不是看在你家大王的面子上，我就把你等一个不留。你等回去，务要把刘立宝所作所为向你家大王说明，让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也不是无理取闹，暂且饶恕尔等。”喽啰兵啊，这一听，把他们饶了，这些人抱头鼠窜，跑得这快就别提了。有人说了，这两个人是谁呀？原来这两个人呢，是亲戚，是郎舅关系。使棍的这个人姓陆，叫陆斌；使三股拖天叉的，那姓鲁，叫鲁英。刚才那个妇人呢，那就是陆斌之妻，鲁英的妹子。这一女子一身的好武艺，时常进山前去打猎。

这女子也是高了高圈，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因为在山上看到了一群喽啰兵，女子心中暗想，在这山上很多男人看到自己，因此啊，节节的躲藏，也怕叫人看见多有不便，不甚雅兴。等着喽啰兵过去，他再慢慢下山，是这么想的。没成想迎头正碰上这刘立宝。刘立宝一看鲁英的妹子长得也有几分姿色，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十分的俊俏，虽是山野的一个女子，花容月貌，刘立宝顿起淫心呐。他看了看周围，又没有旁的人，心想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了不起呢？干脆我呀、就和他成其好事。因此啊，刘立宝是胡言乱语。鲁氏你看刘立宝就不是好人，心里说话，你这小子仗着君山忠雄的势力，那为所欲为。鲁氏故意惊慌，打算把他诱下来，用自己的袖剑打他，给刘立宝来点记号，以借下次。不想跑到了五显山神庙，一眼看到了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现在这卢英的妹子觉得自己个女子嘎巴下的打袖剑伤人，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呐！啊，救人呐！”卢大爷这才把刘立宝给踢倒了。这些妇人也就回家告诉了陆斌和鲁英。当时陆斌和鲁英两个人闻听此言，那气坏了，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现在刘立宝那要想霸占，要想欺负这陆斌的媳妇，你说陆斌那能干吗？那鲁英是鲁氏的那亲哥哥，两人只气得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是哇哇暴应，一个拿着棍子，一个擎手中三股托天叉，带着四个猎户，风是风火是火的，有哪陈启旺出来是要我拿这刘立宝，要把刘立宝杀了以后戳这口恶气。没成想这小子腿快跑了，只好寻找呢紫面大汉。紫面大汉那搭救了鲁氏。陆斌鲁英这么一想，紫面大汉搭救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妹子，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不闻不问，这也不是待客之礼。就到了山神庙一找，就将供桌上有个包裹，却没有看的人，又吩咐猎户自下寻找。就听那边猎户说：“二位爷在这里呢，二位爷在这儿呢。”陆斌鲁英二人节节的赶到了树的后边，就见卢芳一张紫面，满布的虚然，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不由得暗暗的羡慕，连忙上前致谢：“多蒙恩公救拔，我等不甚感激，请问恩公尊姓大名？”钻天鼠卢芳自从听了刘立宝之言，把卢芳给疼坏了，心想我五弟白玉堂看起来被人暗算，也不在人世，那一时痛彻心碎，迷了本性，他傻了，这信步就走出了五显山神庙，来到树林之内。这卢芳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如今听着陆斌鲁英二人这一喊，猛然间这才缓过一口气儿来，卢芳是这才起。

惊醒。罗德爷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含糊的答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情了，骆宾鲁英见卢芳不肯说出名姓，不便再问，打算就把卢芳邀到庄上那酬谢卢德爷。卢芳现在的心呢，那全乱了，也想白玉堂那死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太大，现在讲评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金，能不能捞得上来？你也说卢芳能不惦记吗？他们大武艺那一共五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成想现在白玉堂已经死了，当时卢芳的心乱如麻。卢芳答道：“因有同人山下相等，怕他等急了，改日再为拜访。”说完了以后，这卢大爷把手一拱，将身子径奔逆水寒潭。此时啊，天可要黑了，正在行走之间，就发现不远处那有一片火光。这卢大爷脚下加紧，来到火光的附近，旁边有一个人往下注视。卢大爷心想，看这个人的样子，这像我二弟韩章。卢芳来着了切金，一看正是自己的二弟韩章。卢大爷着急呀，二弟，那现在小四儿蒋平捞那印信怎么样了？韩章一看是卢芳，四弟一旦两次下水，听四弟说这下边相当的寒冷，那寒气可以说憋入骨髓，不能多言时刻，所以就用干柴在这烘着，等他一上来让我四弟向火取暖。二一来现在天色已晚，借着火光让我四弟在水中能够把眼睁开，看到那水里的景象。哥，您的脚下那站稳喽，再往下看。酸天鼠卢芳卢地用脚蹬住了顽石，往下这么一看，卢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哎呀，这水可够凶的。但只见碧澄澄回环往来，浪滚滚上下翻腾，那一股冷飕飕的寒气是侵人的肌骨。卢芳连连打了几个寒战，了不得了不得，像这样的寒泉溺水此地如何受得了？哎，小四儿啊，小四儿，你也寻不着印信，这性命确实要紧，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死地呀，死地，摸得着你就摸，摸不着快些上来，咱们另想办法。你要是再不上来，愚兄我可就顶不住了。嘴里说着，这身体一个劲儿哆嗦，这牙那咯咯咯打得山响。这就用了这句话，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卢大爷那有长者之风，对韩章、徐清、蒋平、白玉堂颇为的关怀。现在自己知道白玉堂不在人世，又要见蒋平在逆水寒潭里这么长时间不上来，你说卢大爷能不着急吗？韩章一看卢芳这番光景，也怕那卢芳有失，真要是一着急血压刷起来升上来，再弄个脑血栓，那脑出血不就麻烦了？韩章跑过来，我说大哥呀，你呀别在这寒潭边上站着，

但脚一滑，这小事儿还没上来，您再掉下去不就麻烦了吗？您到那边去烤烤火，我估计我四弟不久就上来了。您想，我四弟人送绰号叫翻江鼠，您还不了解我四弟吗？那到了水里边就算到了家了，他水下的功夫那是天下绝伦，未能比。大哥，你只管放心。卢芳在那站着一动不动，这两只眼直勾勾的就往水里看。在这看了有半晌之余，就听着这水里边哗啦啦啦这么一翻，翻江鼠蒋平刚然的一冒，又被人溺水，那一个浪头打了下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那一连好几次，蒋平想上来全都被这浪头给打下去，把卢芳急的，我这四弟四弟，那一个劲儿的喊呢。那最后蒋平那好不容易扒住了岩石，将这身子一掌，这四爷出了水面。韩章伸手接住了，身子往后一仰，用力一提，这才把蒋平啊拉将上来。把蒋平啊说是搀着，实际上就是把蒋平那拎到了火堆的旁边。迟了一会儿，蒋平这才说出话来：“哎呀，哎，好厉害，好厉害！若非那二哥你点着火，那险些呀，我蒋平那就迷了路。现在的天这一黑，水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你点了火，我在里边这才能够看清事物。”小弟被这水滚的现在的筋疲力尽。卢芳过来看着蒋平：“四弟呀，四弟，虽然印心要紧，性命更要紧，你再也不要下去了。”蒋平呵呵一笑：“小弟我也不想下去了。”那回首在水靠里边那掏出了印心，有了这个东西，我蒋平还下去干什么？蒋平刚说的是，却又从那边有人答道：“那三位成功了，真是可喜可贺。”这罗芳抬头一看，那不是别人，那正是刚才那要自己赶奔庄中饮酒的二位，一个是陆斌，一个是卢英。连忙执手：“二位为何去而复返？”这是陆斌说话了：“我等因恩公那赶奔逆水寒潭，说句实话，我们不放心，过此悄悄的就在后面跟随，谁知三位特为此事而来，果然这位那本领高强，这泉内没有人敢下去，这位敢下去，那真是天下唯一的豪杰。要在这水里边能够上来，这人可不多。”韩章就问：“二位是何人呢？”这卢芳啊，就把庙前之事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啊，将水靠脱下，就问卢芳：“我大哥呀，这小弟那冷得不得了，我的衣服呢？”卢芳就又忘在了五显山神庙，这可怎么办呢？贤弟啊，你先穿我的衣服。说完了以后就要脱衣服，这蒋平给拦住了：“我大哥不要脱，您老的衣服小弟我怎么能够穿得起来？莫若赶奔五显山神庙，是再穿不迟。”只见鲁英啊把衣服脱下来，就和蒋平说：“四爷您穿上这件吧，包裹已叫庄丁拿到我们庄上。”陆斌也说：“再者天色也晚了，就要请三位赶到毕庄那略微休息，明日早早的启程，
不知

意下如何。罗芳等一看天确实也黑了，四爷蒋平那看了看这二人，请问贵庄在哪里？那离此有多远呢？这陆斌说了，我们的庄子叫陈其旺，离着有二里之遥。说着话，这五人离了逆水寒潭是赶奔陈其旺。马有垂江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卢芳、韩章和蒋平随着陆斌、鲁英来到了陈其旺，离着陈其旺不远呢，就见远处灯球火马亮子油棕就迎了过来。广光之下这么一看，嚯，好一座庄院，十分的宽阔，而且庄丁啊那也不少。就这样进了庄门，来到了待客厅。罗芳、蒋平、韩章一看，这大厅十分的宽敞，盖的十分的威风。这陆斌呢先叫庄丁包裹给取出来，给范江卓、蒋平、蒋四爷换了衣服。你想蒋平那么瘦，穿的衣服是陆斌和鲁英的，那能合适得了吗？转眼之间呢就摆上了风风盛盛的酒宴，大家分宾主落座，这才细问姓名，彼此一一的做了自我介绍。陆斌和鲁英两个人一听说，耶，这就是五爷当中的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以前那是久闻大名，没成想今日来到了陈其旺，这哥俩这高兴就别提了。陆斌就说了，要说这件事那我弟兄早就知道，只因为五日以前呢襄阳王府那来了一个战堂官，此人叫镇八方，姓雷，叫雷英。这雷英我们认识，他就把道印之事和我们讲说了一番，兄弟我们听了以后不胜惊骇，那本打算拦阻雷英，没成想着雷英说了，他已经把这印信那撂到了逆水寒潭，这才来到陈其旺。我等埋怨雷英不已，就向雷英陈说厉害。这雷英啊觉得有些后悔，几乎事已做成，那再想更改不能了，后悔也没有用。自打雷英走了，这兄弟我们啊那好生替那严查散严的人那担心，心想暗怨衙门现在把印信丢了，这襄阳王赵觉如果借此生事，严的人可怎么办？没成想啊，那四爷您有这样的本领，真不愧那是翻江鼠，我们绝对不敢想象四爷敢进入逆水寒潭就把这印信得出来，兄弟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蒋爷听到这儿，蒋爷笑了，哈哈，那岂敢岂敢，我这请问二位，刚才你们说的这姓雷的是不是单字一个英，他叫雷英，他家就在襄阳王府那后边住，大约离襄阳王府二里地八宝村。骆宾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我说四爷您说的正是，
这雷英啊，就是住在八宝村，不知四爷您是如何认识？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来，嘿，小弟啊，也是闻名，却未见过雷英。这卢芳看着陆斌，请问陆兄，这里可有九节松五峰岭吗？陆斌一看卢芳问呢，点了点头，大爷呀，要说这九节松那五峰岭确实有，就在我们庄子正南之上。罗兄不知您为什么问起了这九节松五峰岭？罗芳听得知，不由得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就把那刘立宝说的话就和众人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卢芳痛哭流涕，韩章讲评那听完了以后，这俩人那互相看了看，心说话呀，这不是我五弟白玉堂真出了事儿了。四爷讲评也怕钻天鼠卢芳那心落太窄，因为卢芳这人呢相当的实在。四爷蒋平连忙遮掩，哎，此事那恐是讹传，那未必是真呢。说句实话啊，如果真有此事，暗冤大人严查散，连个风声也没得到，绝对不可能。据小弟看来，这其中有诈，肯定是襄阳王赵云这小子耍的诡计。我看呐，待我明着回去，小弟细细的探访，我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骆宾鲁英啊，一看四爷蒋平这么说，也就劝说卢芳：“哥呀，您不要伤悲，这一件事儿我兄弟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九节松五峰岭，离我们这儿相当近。”真是白五爷向您说，白五爷已不在了，骨殖就埋在九节松五峰岭，我们焉有不知道呢？我看呐，这事儿应该等着蒋四爷打听清楚明白，必然有个水落石出。钻天鼠卢芳听到这儿，也无可奈何，而且心道出家的朋友家里边也不便在人家家里痛哭流涕，那对人家也不尊重。卢大爷止住了悲声，蒋平就把此事岔开，就问陆斌鲁英作何生理。陆斌说了，这小弟就在此庄内也打鱼打猎为生，我们陈其旺啊，这乡里乡亲的捕鱼的也有打猎的，全是那小弟二人那评论市价。罗芳蒋平韩章一听，知道这陆斌鲁英二人那和丁氏双侠是一流的人，甚是称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伙呢又谈了点闲话，酒饭已毕，大家休息，人呢心里有事，那如何睡得着啊？等到了五更天，这三个人起身行，辞别了陆斌和卢英，离了陈启旺，哪里敢耽搁，节节赶路，回到了襄阳，来到了案卷衙门，佩服那蒋平、蒋泽昌，更有了小雨墨，这心里挺高兴。殷殷勤勤，尽心服侍。这卢芳就问：“不知这几日我五弟有没有消息？”公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五爷一点信息全没有。”钻天鼠卢芳听到此言，卢大爷是唉声叹气：“唉，看起来五弟那是不在了。”说的这儿，

0: 卢芳这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又把听刘立宝之说讲说了一遍。严查散不听则可，这么一听，严大人当时哎呦了一声，严查散就背过气去。雨墨、蒋平、薛青等人过来，扑那先兄，爬他后背，这才把严查散给唤醒。严大人是泪如雨下，蒋平就说：“我说大人，您呐，现在不要伤悲。那么我五弟白玉堂，那是生是死，我呀要细细的打听一番。您呐，先不要伤悲，这也许是襄阳王赵觉知道什么鬼把戏。”查散点了点头，答应了蒋平。咱们单说着翻江鼠蒋平去打听白玉堂的下落，急急的就来到了八宝村，找谁呀？找雷震，那就是镇八方雷英他爹。恰好的雷英啊也在家呢，听说蒋爷到了，父子一起迎江出来。这雷英知道蒋平是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冒。这雷英啊，先叩拜了蒋平，谢了蒋平救父之恩。这雷震连忙就把蒋爷请到了书房，献上了香茶，寒暄语毕。蒋四爷那看了看雷英，我说：“雷英啊，我到这儿来，我想麻烦你点事儿。”雷英一听，我说：“蒋四爷，你有话只管说。我想问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五弟白玉堂的下落。我五弟现在是生是死？”镇八方雷英听了这，看了看蒋平，说起来实在让人伤悲。这雷英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啪啪啪就和蒋平讲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当时蒋平是泣不成声，就连雷震掉了眼泪。说到这儿，咱们必须交代两句：锦毛楚白玉堂确实现在是不在人世。要说白五爷一世的英明，行侠仗义，结果落得这么个结果，就是说书人也不忍说，但是又不得不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白玉堂，白玉堂自打那天丢了印信以后，白五爷是非常的生气，尤其这印匣里边那里一块废铁，这白玉堂真接受不了，心说白玉堂在江湖上那人称锦毛鼠，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呀那是活还是死，我白玉堂丢不起这个人。因此白玉堂那改了行装，自离了巡按衙门，就要找了个小庙村身。小庙书中暗表叫天气庙。四爷暗自思想，我白玉堂也是英明，归结呀遭了别人的暗算，岂不弃杀人也？严大人的印信别人敢闹，难道一说那奸王襄阳王赵觉的蒙丹蓝谱白玉堂我就不敢闹吗？前自小诸葛沈中原说这同往镇如何如何的厉害，沈中原不过说了个大概，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概沈中原是怕我白玉堂还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我们赶奔冲霄楼出了危险，就把这冲霄楼说的神乎其神。 我白月堂那仗着一身那惊人的武艺，也可以支持得来。真要是侥幸得了蒙丹蓝谱，是一本奏到当今万岁，就把襄阳王赵缺参倒了，还愁什么印信？白月堂越想，那越是得意，那也是白月堂艺高人胆大。要是没有本事的人，也绝对不敢做这件事。到了夜间二更天，这白玉堂只身一人，浑身都是胆呢，就来到了木城之下。来过两次，门户已经那看得习惯了。这五爷那毫不在意，那端详了端详，白玉堂又砍门而入。转了几个门，那心中不耐烦，五爷就在白布囊里边掏出了如意套，那凡有不通闭塞之处，也不寻门，也不找户，就把如意套往上一抛，用手捋定了绒绳，这就过去了。一连几次皆是如此，可以说是畅行无阻。白月堂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襄阳王赵觉虽然设了一阵能够挡住他人，岂能挡住我白月堂？越过了多少板墙，便见到了这冲霄楼，扔在石阶之上。五爷休息了休息，自己犯想到前次小诸葛沈中原曾经讲过，这楼梯在正北，我且到楼梯看看，顺着这台阶绕到楼梯。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 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7: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8: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张文轩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天南海北讲大学中的广州热门高校的盘点啊。那实际上之前我们有说过北京啊，那么家长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归纳当中发现啊，原来北京它不仅仅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高在上，甚至有很多我们可选择的路径和学校。那广州的热门高校又有哪些呢？是不是会让你在有意外的感觉呢？那今天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张老师你好。
9: 好的，你好白老师哈。我们呢之前分享了北京上海的相关的高校，今天咱们重点分享一下广东的广东省的院校。那么广东的高校呢，我们一共把它分为七个层次。那这七个层次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几个维度进行了一个划分。第一个维度就是分数，毋庸置疑啊，分数为王。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你看这个学校的好啊，一方面是看学校的学科优势，还有一方面实际我们还要看他这个学校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这是我给咱们家长的另外的一个思路，就是家长们只有在当地省份的家长才对他本省的院校了解的最多。了解的最多就是没有信息差，就像我们黑龙江省的家长一定是对我们省内的院校了解的更多。那么根据分数的情况，那也就是当地省份的家长给这所学校的一个投票那么他能够反映出对这学校的对这些学校的相关的认可程度。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他的四年之后或者是毕业之后的相关的去向。那去向实际我们还要给家长提个醒，就是不仅仅要看这个学校的相关的就业报告啊，我们要综合相关的综合的内容来进行评估。因为有的时候就业报告上面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啊，我们建议还是看综合衡量最后的一个结论 啊，综合的多维度进行评估。总的来说呢，高校金字塔是以九个大致的一个因素吧建立的参考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校的层次和实力作为一个硬指标。第二个呢，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我们就是说它的产业呀，以及企业生源地以及就业主要的地域都是作为评估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升学和出国的一个情况，你比如是国内升学和国外升学两个路径，对不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行业的认可度啊，这所学校在行业认可度是什么样的呀？啊，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省的院校，我们要去看当地的一个认可度，也就是这个高校所在地区历年的投档分数是什么样的，排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相关的学科实力，第七个这所学校的师资实力也毋庸置疑，一定是我们参考内容之一。第八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办学历史是什么样的。第九个就是院校特色等等啊，九个指标来综合的进行一个衡量和评估，排出来七个梯队。那么我们是说这七个梯队里边我们总体的来说就是前面的一个梯队一定是高于下面的梯队，客观来讲啊，因为综合评估它的排名在前。但是同时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呢，要根据孩子的一个个性特点综合评估，包括专业方向来进行横向对比，也就是同一梯队里头的院校实际相关实力相当，但是呢我们在做具体选择的时候如何选呢？根据孩子的专业方向，也就是未来的职业方向，哎，倒推过来的专业方向来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和填报啊，这是我们要谈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广东的高校第一个梯队它是包含了哪些学校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啊，哈工深，简称为哈工深，既是985又是211又有推免，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中山大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华南理工大学，那这都是中山和华南理工一定是咱们广东的啊，首屈一指的。但是哈工大排名在前，原因一会儿我们进行具体的分享。那再往下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的一个校区啊，那么再往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就是深圳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包括香港城市大学的东莞，这是在我们广东高校排名在第一个梯队的相关院校。那第二个梯队的院校呢，包括了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啊，它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暨南大学哈。这个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家长们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这不就是山东的吗？怎么跑广东做第二梯队了呢？啊，实际它叫暨南大学哈。好，还有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这是第二梯队的四个院校。那么第三梯队，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的有广州医科大学、汕头大学的医学院，包括广东工业大学、广工啊，还有华南农业大学。那么在我们这儿有一年有一个孩子是华南理工、华南农业和我们的东农做对比，那和其他的农业做对比，那我们推荐华南农业。那第二年他双一流评估就已经被评上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宝藏院校了，低分高就的这么一个院校，可能这就是我们报考规划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经验分析啊，他的院校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可能在我们进去之前还没有名儿啊，进去以后哇，评成双一流了，那直接分数就上来了，是不是？那好，还有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啊，汕尾校区，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外语行业这个外语类的院校中的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再有就是深圳技术大学啊，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包括广东的警官学院，这是广东的一所警官学校啊。那么第四梯队啊，汕头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

啊，那么在广东会比较多，会比较多。然后呢，在第七梯队之前，实际我们都是公办的相关院校。那严格讲，实际中外合作办学，包括中港的合作办学，它从教育部的属性上来看，它实际是属于民办院校。但是我们不去具体的去抠字眼儿了。大致上呢，七个梯队。那么在前四个梯队呢，基本上是在广东呢，它是超过我们的本科线的啊。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也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我们认为哈，前一梯队的院校一定程度上是好于下一个梯队的，而同一个梯队院校呢，综合实力是相对均衡。在横向对比的时候，还需要家长结合我们孩子的报考专业意愿，来综合考虑进行选择填报，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给大家针对每一个梯队呢来讲一下每个学校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批次，我们讲的北京的部属和省属院校的市属院校的时候呢，分享的就比较细，用了几期。后来上海呢，我们就很快的概括了一下，就给家长们就分享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北上广深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这个相关的学校呢进行一个细分啊。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下期节目呢，或者下两期节目继续分享啊。那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梯队里是我们的哈工深，也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很光荣，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它会放在第一个呢？它的特点实际是非常的明显的啊。第一个呢，它的起点实际非常高啊，家长可能就会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是我们哈工大的这个深圳校区，所以它的起点高呢？并不仅仅是说，由哈工大呀和我们的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的这个学校，还有一点，它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对不对？曾经一度是比本部校区分数要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地点除了在深圳，家长你们知道以外，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校区啊，它是和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深圳研究所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是属于一个校区三个学校的一种建设啊。那它的这种模式其实整体来讲层次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哈工深的一个层次特点。那第二个呢，是在广东当地的一个招生分数啊，它的分数实际会很高，都不用看它的提档线哈。那么这所学校呢，2002年哈工大的这个深圳研究所啊，那么最早是这个研究所。但是在2016年就开始招生了，2017年本科招生，所以说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年招生在广东的分数，第一年的时候它是低于华工的，但是第二年的分数就变成了华工和中大之间啊，那第三年呢就超过了中大，第四年就到现在一直都是超越中大，然后呢我们拿2025年的分数来看，比中大的分数呢要高11分在当地。所以说现在是属于广东省最高分数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哈工深啊。而且在哈工大的三个校区里面，只有哈工深的毕业证和哈工大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会在毕业证后面备注标注深圳字样，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但不是说它标的深圳字样就不好，相反，它标了深圳字样，其实是特意给它标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是对它的这个是一个标榜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工大是有三个校区的，我们的本部还有一个在哪儿啊，在威海。那我们说哈工深、哈工威两个实际不太能够相提并论哈，肯定是不能一起比的，各有特色。那么哈工深，我们去看一下它什么专业强呢？那基于我们的哈工大的本部，它的一个专业特色，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还是和它的专业就是区位优势是有相关的，在专业方面来讲，它的计算机呀，包括它的这个智能制造啊，还有像人工智能这几个方向，其实都是属于学校的非常优势的一个学科。那它的机械工程其实是源自于咱们哈工大的一个实力啊。那我们哈工大首先机械在全国就属于是 A 加，仅次于清华。仅次于清华的这么一个排名，所以呢，它的机械工程专业目前在哈工深呢，我们就了解，首先实力很强，第二个呢，它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工程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制造方向。家长可能一听智能制造，有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智能什么什么，包括可能直接会联想到智能建造啊，实际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我们说，智能制造它是属于机械。

0: 大类啊，向下的一个内容。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听名字我们能够知道它的热度，然后结合深圳的产业，那深圳现在其实家长听到过，应该听到过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高端制造。啊，第二个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三个呢就是新材料，第四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包括金融，包括商贸物流，包括数字经济等等这几个板块。其实我们在深圳这个区域，如果未来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前景还是可想而知的，还是不错的。对对，那么这就是哈工深，在这种产业布局之下，包括学校的实力，这两项一相加，其实它的这种优势就特别明显了。那学校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是什么？就师资强。啊，师资强，像个哈工深，它在深圳这边是有20个院士，像吴伟仁院士啊，他就是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在深圳。还有像他的重点实验室啊，包括还有一个叫鹏城实验室，这是属于深圳市政府投资的，135亿的一个建设。那哈工大是唯一的一个叫什么呀？依托单位。那实际咱们家长可以想象一下，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深圳市政府没有把这个实验室给南科大呢？没有给南科大，而是给了哈工大。那一定程度上是咱们哈工大其实是老牌的工科名校，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这所学校，咱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孩子对这个整个机器人这块感兴趣，其实哈工深它的实力也是很明显的。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哈工深专门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啊，然后上央视春晚了。啊，确实也很吸引人。曾经很早我们就已经步入这个领域，所以说学校确实实力很强，整体来讲保研率也比较高。在2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博雅数据库上最新的统计哈，2025年实际哈工深的它的这么一个保研率是达到了24.5%，基本上是20%到30%之间。那保研率最高的专业呢，就有电子信息工程啊，包括通信工程啊，这哈工深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分数很高，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分数特别高。那我们去看一下，在广东很高，那在我们黑龙江省，这个招生计划，我们拿哈工大和哈工深做个对比，我们就不把哈工微拿出来了哈，因为确实有专业不同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就把这两所学校家长非常关注的非常这个喜欢的，孩子们都喜欢哈。来做一个录取分数的对比。那么我们先来分两类，一类就是物理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历史类，对不对？那物理类，我们哈工大我们的本部啊，最高分是达到了684分，那是物理类的006组啊。那化学的选科，物理加化学哈，对应呢就是省内99名啊。2025年的数据哈，最低分呢是601分，那它是005组。那不限选科，它的专业呢是中外合作办学哈方向的专业，对应全省能达到是什么呀？5843名，也就是600分呢能达到将近5900、6000名，那么601就达到了5800名左右。那我们看完了哈工大本部物理类，再看一下哈工深的物理类，最高分是达到了658分，也不低，对不对？那么它是物理类的第003组，也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要求，对应全省是622名。那最低分是624分，也就是006组，仍然是物理加化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组，那对应全省是2844名。这是物理类，那历史类啊，家长们，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哈工大的本部最高分和最低分，实际上他就招了一个专业组，那就是说602分，不限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啊，对应省内文科历史
1: 700多名，
0: 要达到770名左右哈。那么我们的哈工深呢，也是一个组。历史类是596分，对应咱们省内是961名，分数都不低啊，
1: 1000名以内。
0: 1000名以内，是的，文科必须得1000名以内。那
1: 对，
0: 理科，我们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你要能接受外方包括专业，那么可能达到
1: 达到
0: 在本部6000名
1: 6000以
0: 以内，
1: 内啊，六
0: 对，
1: 千以内，
0: 6000 OK。600分啊，但
1: 是。
0: 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不太喜欢
1: 对，
0: 啊，
1: 是
0: 005组，
1: 因为他这涉及到家庭经
0: 对，
1: 济压力，不是，其实他有没有经济条件，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
0: 包
1: 的
0: 括专业方
1: 啊，包
0: 向，
1: 括专业方向，
0: 这个就很重要。
1: 很重要。
0: 那如果是说去哈工深呢，那可能就是他也是中外合作，都是005组，那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3000名以内。
1: 对，
0: 啊，
1: 三十米
0: 以内，嗯。
1: 嗯，
0: 那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实际在物理类，我们的哈工大本部的高分段，你比如说684分，它是显著高于哈工深校区的，嗯，这是2025年。但是深圳校区的最低分那是高于哈工大本部的最低分，
1: 是
0: 啊，是这样，高于哈工大的本部的最低分。实际在历史类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历史内区别不大，分数差距较小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1: 它本身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它已经
0: 是1000米以内，是不是？或者800米以内，
1: 而且本身它招的也不多。
0: 嗯啊，对，招的很少，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哈工深的这个校区，
1: 嗯，
0: 那么逐步也是趋稳，啊，前些年太高了，
1: 嗯，
0: 高于本部的招生分数，
1: 嗯，确实，
0: 那现在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和对比啊，家长们看一下，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深圳，然后呢，就是如果能够去到哈工深，实际上是双赢。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嗯，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相当高。
0: 对，
1: 如果说你在这个分数段之内，
0: 对，
1: 选择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0: 嗯，
1: 一个你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想在留在那边，
0: 对，
1: 工作，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它无论是在平台和渠道上都是很占优势的。
0: 对，
1: 啊，
0: 像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一中的孩子的家长，150名以内，
1: 嗯，
0: 理科小女孩，想学工学，特别喜欢深圳大学啊。然后呢，就是想特别喜欢深圳这个城市，
1: 嗯嗯，
0: 就想在深圳去读书、去就业，将来在那儿生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按地域分享，院校有的时候是给有地域需求的家长的一个支持。
1: 哎，其实你看，
0: 嗯，
1: 如果说到这块哈，
0: 嗯，
1: 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域选择？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就是他感受他体验，他觉得那里面能给到他一些能量，
0: 嗯，
1: 或者是比较舒服的感觉，
0: 嗯，
1: 这个是他选择地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体验，
0: 对，
1: 然后体验之后他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应该选择什么，而不是说家长帮助他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嗯，因为这个家长我们也分享了，说孩子刚开始是比较喜欢广州的，
1: 哦，
0: 啊，后期去深圳住了20多天以后发现哇，太好了！这个城市，
1: 嗯，
0: 那种有归属感，有就喜欢。
1: 他就好像去了那儿之后，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0: 嗯，对，而且很舒服，
1: 很
0: 方方面面都很舒服。
1: 其实我从广州到深圳，嗯，就是虽然说就开车的时间就2个多小时，
0: 嗯，对，
1: 2个多小时就到那儿了，
0: 嗯，
1: 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在广州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老城
0: 区，
1: 嗯，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是8月份嘛，嗯，特别热，就热的你感觉很挤，
0: 对，
1: 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那个建筑啊，还有它的这个交通设施啊，
0: 是的，
1: 啊，都会让你觉得挺挤的，挺老的。一进到深圳这座城市之后就一下就开阔了啊，
0: 嗯，
1: 其实这种感觉确实有一个对比，
0: 嗯，
1: 所以在带孩子去体会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
0: 嗯，
1: 同时我们家长的定位也很明确，我们其实就是辅助嘛，
0: 对，
1: 然后做决定的是孩子，但是你让他做决定之前，你得让他知道是什么，
0: 嗯，
1: 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好，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南科大。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南科大呢，实际这个学校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哈。首先，它是以综合评价方式录取。那2026年呢，通过它的招生简章，我们了解到，实际它是24个省份投放了招生计划，
1: 嗯，
0: 但仍然不在黑龙江省招生啊。有的家长，我们在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交流。今年2026年在黑龙江要招生了啊！实际上，我们看招生计划啊，看招生计划，看招生简章就发现了，嗯，还是没有招生
1: 啊。
0: 但是这所学校我们简单分享，之前也分享过小耳经啊。今天咱们简单分享，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哈，不在咱们这儿招生，真的好遗憾哈。
1: 是，
0: 嗯，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简单讲这个学校，实际它就是一个光速飞跃的一个学校，嗯，那么在一定的，在我们说小耳经的一个学校，它的模式呢，就是你进到学校以后啊，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年的一个基础教育之后，然后呢，回过头来呢，在一年的基础教育、通识教育之后，才会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专业分流。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对不对？孩子呢，选择面就会比较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南科大，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如果孩子进去以后，后面要申请他想就读的这个学科、这个专业，那他在大一期间对应的学科如果有挂科的话，后期就会比较难。 嗯，就读的可能性就会变低。你比如说，未来孩子想学计算机，他在大一的时候可能高数有挂科的情况哈。举例子啊，那有可能他后面想进入计算机专业进行学习的时候，可能难度就会很大了。所以说，这也是南科大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哈。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南科大它具体的优势，它还是在它的。

0: 工科方向、
1: 嗯、
0: 哈。那么理学、工学，包括经济学，还有一个就是南科大，它有个医学，对不对？也有医学院，但是医学院里边呢有研究生，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它没有博士调。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进入以后，未来如果想进入到传统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来讲，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在深造这一块呢，南科大整体来讲，过去它是以境外升学为主，但是从2021年以后啊，家长知道为什么从那以后了哈、
1: 嗯，
0: 我就不多说了。那它的升学就内地其实就已经偏多了，基本上都能够达到30%啊，而且保研率能够接近23%左右，在广东地区其实它也是排的比较靠前啊、哦，这就是南科大，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去看看港中深，
1: 港中深、
0: 啊，港中深呢，实际我们说它是基本上是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南科大呀是相对平行的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港中深其实最开始它是以经管学院为主的，家长都知道，香港的院校它多数就是商科会更多啊。家长知道为啥叫经管不分家，都叫经管学院，因为原来没有经济和管理进行区分啊，都是叫商科专业哈、啊。所以说我们说港中深背靠的其实还是港中文呢，对不对、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优势学科整体来讲综合实力实际很强、
1: 嗯、
0: 但在内地这边它的招生呢都是以经管以经济学啊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为先啊来进行招生的最开始，然后在2015年以后开设了理工类专业的招生，2019年的时候就有新设的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哎开始招生了。那港中深是港中深呢也有什么临床医，它的临床医和我们内地的临床医有什么区别呢？
1: 嗯、
0: 学制、
1: 嗯、
0: 哦，就是学制是不一样的。它的学制我们知道，我们内地的医都是五年制啊，基础是5年制，然后回过头来5+3和5+3+X 这样的一个学制。但是呢，港中深这边它就是什么呀？6年制，
1: 嗯、
0: 哦，太贵了。那学费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4万人民币啊，每年哈。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经济条件是一个、
0: 嗯、基础，嗯，
1: 对
0: 对，也是一个前提哈。但是呢，可能和我们港中，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一个本部可能区别就在于没有这种住宿啊、生活费的这个顾虑，因为那也是很大的一块儿。
1: 嗯
0: 开销
1: 是
0: 对，那可能这一部分在我们深圳校区就比较节省了，
1: 嗯
0: 啊，都是按国内的相对的标准啊来进行收费的，那这块就会比较觉得比较划算吧啊，所以说各有利弊啊。那未来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说一方面呢还是以升学为主。但升学比例呢，就是从学校公布的数据报告上，可能去美国升学比例会高一点儿。那香港的升学比例达到20%左右，那美国能达到30%左右。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留在内地，如果要是后面想去港中文，我们就知道，把这个作为跳板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在升学的这个学校当中最多的这个学生还是选择去到了港中文，回过头来去了港中文，其次才是港大。那么然后还有就是港科呀啊新加坡国立呀，整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在他的学校里边也会有金融会计啊这样的学院，这样的专业为主。它的经管学院我们就说是学校最大的最庞大的一个学院，其实呢还有一个专业也比较不错，就是计算机啊统计这样的专业，还有就会有人文社科里会有翻译学等等后期的方向实际主要我们分享它还是以深造为主，还是以深造为主。那刚才谈到说做跳板，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港中文去到香港相关的学校，去港大也好啊，去港中文的港中深，通过港中深去港中文本部啊、也好啊，都是会比较这个方便的然后升学率会比较高。那我们说看一下港中文，我们首先要了解在我们黑龙江省它是在提前批里进行一个填报。在提前批里填报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物理组会有理科实验班，也是进去以后呢就是大类招生，这里面会包括了数学、应用数学呀，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它就是个大类招生。同样包括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物理学、统计学，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热门专业，包括医学。临床医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等等哈，外语成绩要求不低于120分，

0: 它有单科成绩要求。那临床医学我们说了六年制，那大学大一选科之前呢，选课前呢，六大学院自主选定学院，就是说，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在里边哈，先进去做实验班，而后期呢，再进行一个分流。嗯，这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理科实验班，是002组在提前批进行招生，那么分数呢，在2025年是621分。3167名这么一个位次，621分，分数也不低，
1: 是的，
0: 经济条件可以，孩子喜欢相关的，英语成绩不错，喜欢这个在香港这样的院校层次在这儿，可能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他 QS 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1: 对，
0: 对 ，OK， 那这个 OK 了，我们再去看，他的这个叫什么呀？历史组。历史组呢，它是001组和001组里边两个专业啊，两个专业，两个专业是大类，一个是人文科学实验班，一个是经管实验班。那么录取分数都是一个啊，因为他没有公布具体的专业组的这么一个实验班的分数。那我们就看001组，它的分数是603，历史啊，然后位次省内排到740名之前，可以选择填报学费。14万，招生人数有限啊。那么就是说，两个组共招了8个人，那么在这个物理组，实际上招了12个人啊。然后这边是10个人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招的人少啊，然后分数呢也不低啊。但是呢，这种环境和氛围、家庭条件、经济能力的一个支持，如果匹配，建议。性价比很高，可以考虑。
1: 好，就是大家刚才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些学校，有哪个地方你没有听懂，或者是你更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因为现在报考的一个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给孩子做更多的选择，好吧？那再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好吗？再往下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山大学了，是吧？
0: 对，中山大学哈，老牌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在人家本地的哈，这么一个综合实力特别强的学校。那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校区分布，实际是非常广的，在广东呢，现在属于是三校区不同校园的一个情况，家长们要了解给孩子报考了以后在哪个校区进行就读，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了哈。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大的它的三校区五校园的说法。什么叫三校区呢？三校区就是它在广州啊、珠海啊、深圳啊分别设有不同三个校区分别设有校区。那五个校园是指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个校区它是分成了三个校园，加在一起五个地儿啊，然后就是三校区五校园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说这五个地方啊，五个校园毕业证一模一样啊，都是中山大学，没有区别。不管咱们孩子考上了中大哪个专业，大一都是在广州的老校区叫南校园上课。那这个南校园可是有年头了啊，叫康乐园，是百年老校，特别漂亮。那学校为啥让所有新生都先去那儿呢？啊，就是让孩子们第一年先浸润这个中大的一个文化底蕴啊，找找大学的感觉。等到大二以后呢，再根据学生的这个再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的专业分到不同的地方。那如果孩子学的是文科、理科、医学这样传统的好专业，那基本上都是留在了广州。那深圳这个校区其实它是一个新校区，它的建设呢要比珠海校区还要新，但这个校区它的定位目标呢是建设新工科、新医科加新农科这三个方向的专业，包括地区的一种特质啊相关，整体来讲还是受到很多家长关注的。那么珠海校区它的建设目标就是四深，家长们哪四深呢？就是往深海、深空、深地、深蓝啊，那这四深来进行一个四个方向的进行拓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海洋啊、大气呀、包括上天入海这些前沿的这个方向感兴趣，那么 重点考虑珠海校区啊。但是这个校区建设我们说它是比较早，从2000年时期就开始建设，到现在20多年了，对不对？那么20多年配套实际相对也算成熟了，但总体客观来讲实际发展的稍显有点慢哈。那么珠海校区的定位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我们说简单来说哈，叫做什么呀，四深。那我们说具体来讲，就是深海是指海洋
1: 科学
0: 啊，深空呢就是航空航天啊，那么空间探测，那深地呢就是地球科学，深蓝呢就是什么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哎，等等这些，像海洋科学学院啊、大气科学学院啊、国际关系学院啊、旅游学院都在那边，还承担了天琴计划这样的国家的重大的一个科研项目啊。那么搞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实际我们就知道很厉害，是不是一听就很高大上？所以说在专业实力方面，很多家长一说到中山大学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整体好像偏稳一些吧，这所学校。实际并不是啊，中山大学其实它的医学实力也很强，并且在工科方面呢，在计算机方面呢实力也很强。你比如说中山大学它的推免人数里面，推免学生里最多的实际说计算机学院这边，并且呢中山大学它也是有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广州中心，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中山大学它的法学、经管、金融啊，包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这都是属于咱们全国的知名商学院了。到考研的时候它的分数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它的特点。在专业方面我们整体来看实际是属于一个综合类的院校啊，不管说你要学到文学类里的专业，你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呀，或者是说像理学方向的化学呀，包括临床医学、会计、软件工程等等，还有微电子，中山大学确实都有它强的方面。那毕业方面我们说它在广东的认可度还是非常强的。在过去其实它还叫做什么呢，可能在广东啊，我们说家长会比较了解，对这个称号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就是有个称号叫广东小清华，指的就是
1: 广东小清华，
0: 就指的就是中山大学，
1: 有听过这个说法，
0: 哎，就是中大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广州的三校园啊都是在市区，实习方便，资源也多。如果孩子对海洋、大气、上天入海这些感兴趣，那就去珠海校区。那个地方呢，背山，然后什么呀，面海，环境就特别好，对不对？那么搞深海深空研究，如果孩子想学新工科、医科这些发展最快的，那就去深圳校区，那是新校区，设施最新，挨着大湾区的产业，就业有优势。那大一呢，统一在南校园打基础，大二以后根据专业不同分流到不同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不管分到哪儿，毕业证都一样，只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城市体验不同而已。那我们看一下啊，中山大学在黑龙江省2025年物理组的一个收分，那么它会有009组、006、007啊，那么这三个组，不同的组呢分数不同，最低的分数是009组是民族班啊，就招一个人。然后是618分，3537名。那么在006组和007组呢，倒是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选科招生人数不少啊，加到一起能达到50人将近。那么最低收分是631分，2182名，就是2200名以内，中山大学物理组啊。普通专业，普通班，非民族班，民族班会更低一些，618分，3537名。那我们看它的历史组呢，就会有民族班004组，那它的收分是614分，在省内排名要462名，也就是500名之内。那么002组普通的专业，包括001组，那就是617和618，谁相差无几，都是400名以内啊。那我们说它的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啊，就是说还是挺宽松的啊。但是分数收分真的很高啊，这是我们的中山大学。那我们再去看下一所学校，叫华南理工大学。那华南理工大学呢，首先就是985在人。广东的老牌的985的高校，学校的办学呢源远流长，最早它可以追溯我们追根溯源到1918年成立的广东省立 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世称红色甲工。
1: 嗯，
0: 那正式组建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期。实际家长们了解院校了解多了，就会知道52年的时候会有院校大调整。
1: 是。
0: 嗯，那么这所学校是新中国的四大工学院之一啊。其实它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广东的家长啊，当时还是觉得，曾经哈这个华工啊的这个学校一般啊。一段时间哈，我们就说，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愿意去报什么呀？中山大学，但是对华工就会感受度稍微弱一点，在广东当地哈，就会觉得这所学校好像稍显有点落寞。其实华工，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其实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逐渐的在增高啊，那么也在增加。就像华为的校友里面有2/3来自于华工啊，还有就是珠三角的企业当中有2/3的工程师啊，或者相关的负责法人呐、等等，其实有一定比例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所以说我们说通过校友这块，他实际是实力很强的。那也就是说，其实这所学校支撑了广东的当地的制造业啊。那么，而且过去我们说中国彩电的三大巨头，家长知道哪三大巨头吗？啊，TCL、创维、康佳，对不对？创始人都是来自于什么呀？都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啊。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威马呀、小鹏啊、宁德时代呀，啊，包括还有广汽呀，包括我们的宝能啊、亿纬呀等等啊，这些企业其实它都有华工毕业生的身影啊在里边。所以说它的实力，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在制造业，那还有的可能就是土建这一块儿啊。化工的实力实际也是比较强的，其实它也参与了我们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那化工实际还有一个校区，这个呢校区在黑龙江，叫做广东的国际广州的国际校区啊。那么广州国际校区呢，实际是华南理工的一个特区，学费高，国际化程度高啊，但是呢，只针对5个省份进行招生啊。那我们家长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在咱们黑龙江省，考生目前报不了，他不招生。对，那么我们要报的话，就可以走普通批次报的，就是五山校区啊、大学城校区的这相关的专业。那这个校区实际上它性价比很高，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哈，观望一下，将来有可能就在咱们黑龙江招生了哈。那么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校区啊，四方建设，教育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四方共同建设的校区。那教育部参与校区的建设，家长们了解一下，它一定是来自于国家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院校定层次，你比如说部省共建这样的一个内容，家长一定要关注。那就是，这个校区我们知道它有俩特点，一个是学费贵，9万5，将近10万一年；还有呢，就是要求就是语言全英文的一个教学，教育教学。大一呢还能进行双语的教学，但是到大二了，就是全英文了并且它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原版教材，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不在咱们省招生，我们就不再展开分享，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华南理工大学的广州国际校区。好的，它3个校区啊，另外2个校区在咱们这儿招生啊。那么我们看一下，2025年黑龙江省物理组在黑这个整体的收分情况。那么它会有叫2345、02、002、003、004、005，总共有4个专业组在黑龙江省招生，有3个组呢是物理加化学，有1个组是物理加布线。那么它的最低的一个录取分数是620分啊，位次是3304名啊，那么最高分呢就是637分，位次是1722名啊。那么具体的专业里组里面的专业呢，那家长们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哈。你像它的高校计划呀、国家专项计划呀，在此我们就不分享了，因为比较小众，符合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少数。我们说的都是普通的专业啊，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那么家长可能听了历史组呢那我们知道它是工科强校，历史组在黑龙江没有投放招生计划，2025年哈。那 我们再往下看啊，因为今天可能每次到这会儿就语速就会快一些。
1: 是的，因为要说的还有很多啊。
0: 对，就是想多分享一点、嗯、
1: 就现在有听众加我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跟我说啊，语音我是听不了，当然也能转文字啊、
0: 嗯、
1: 也行、
0: 嗯、是的是的、嗯、家长到现在有的呢会比较这个着急了，
1: 对对，
0: 但有的还比较稳。
1: 是的、
0: 啊、
1: 嗯，我的微信，嗯，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啊、
0: 嗯、
1: 大家如果刚才张老师讲的这几所学校、嗯、或者说广州的一些学校你今天没讲完的，
0: 对，
1: 那你可以就是先提出来，
0: 对、
1: 啊、
0: 嗯，然后提出来感兴趣的我们下次可以作为重点分享，
1: 对对对、嗯、
0: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收集家长们的一个关注点啊、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我们会针对性的一个分享、
1: 嗯、
0: 那就是别我们自说自话、嗯、啊，我们认为家长关注度比较高，实际你可能没有你想听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呢在分享按地区分享院校的时候会按照金字塔，也就是按照整体的综合实力，那一定是分数作为一个首要的评估，那也就是说现在分享的这几所学校可能分数偏高，但是呢下期或者大下期我们会分享中分段的以及低分段的，也就是说它会分梯度进行分享，都会包括在内，家长啊感兴趣的想听什么你可以打在公屏上哈、
1: 嗯、
0: 那现在我们接着分享我们下一所这个叫做校区啊，一所学校的一个校区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1: 嗯，
0: 那在这里首先说一下，有些时候呢有些家长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以前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嗯傻傻分不清。嗯，
1: 那确实你这么说的话真的容易分不清啊。
0: 嗯、对，那实际这两个它是两码事儿。那珠海分校呢、
1: 嗯、
0: 实际我们知道以前呢是一所独立学院，说白了就是民办的本科，2021年就不招生了、
1: 嗯、
0: 那毕业证上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分校呢我们就知道它是过去式，但是校区呢是现在进行时。啊，那么别搞混了啊！这是我们先前提给家长们做一个区分，
1: 你先把这个搞清楚。
0: 对，做个扫盲啊，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它和北京校区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于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北师大现在的办学格局叫做一体两翼的一个格局。
1: 嗯
0: 嗯，什么叫一体两翼呢？就是北京校区是一个翼。啊，珠海校区是另一翼，翼是翅膀的意思哈，啊，那个翼。那这两个校区呢，是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然后呢，同一水平的。啊、嗯，所以说叫做平行关系。那这两个校区我们知道学校明确说了，珠海校区不是分校，而是和北京校区并列的南方校区。那官方有一个很准确的表达啊，叫做珠海校区是北师大一体两翼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京校区同标准同水平办学啊，两校区南北联动，资源共享，协同培养各类人才。家人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别觉得珠海校区分校区啊，相关的专业师资都和主校区有区分，实际我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一体两翼的一个概念啊。尤其呢在我们的这个北师大这边，它在珠海校区这边它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提前批的用师计划啊、
1: 嗯
0: 嗯、所以说它是比较重点的在培养这个优质师资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嗯，那么我们再说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那毕业证一样不一样啊？
1: 对呀，
0: 很多家长直接就会问啊，那个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公章落款学校识别码家长们都是相同的啊，都写着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有一个区别。
1: 什么区别？
0: 就是说珠海校区的毕业证上会注明培养校区就是珠海校区，
1: 嗯，
0: 那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啊一般会著名北京校区。这个差别实际我们就知道它不影响学历的含金量啊，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正规学历。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在简章上会写就会著名培养校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两个校区我们功能定位有什么不同呢？啊，虽然这两个校区是平行关系，我们说了它不同的校区它一定会各有侧重。那北京校区呢侧重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珠海校区呢它实际是依托了粤港湾 粤港澳的大湾区有几个特色定位。首先呢，就是打造国家急需学科师资培养的一个南方高地，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啊，培养卓越教师和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珠海校区实行学院加书院，哎，这种协同育才育人的模式，建有未来教育学院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包括湾区国际商学院这样特色的学院啊。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家长你只需要记住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是平行关系，官方叫做一体两翼，不是分校。是一个学校的两个校区。第二呢，毕业证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章一样，毕业证书会注明培养校区。第三呢，两个校区各有侧重，北京校区主打基础学科，珠海校区依托于大湾区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那么和师范教育，那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分别填报，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两个校区分别录取，那么也就是说招生代码不同，报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啊。那好，在黑龙江省它投放招生计划的会有提前批和普通批，也就是我们的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进行一个招生。提前批里头啊，都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那么在物理类里边，它会有两个组，就是005组和006组，是物理加不限以及物理加化学啊这么的一个选科要求。那么在这个物理加不限的这块招收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知道是相关的这里边英语专业，就是它的一个国家优势专项的内容、专业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要考虑我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有的时候孩子们去做公费师范生和国家优师专项的时候会有专业的要求和方向，那看匹不匹配，是物理加不限啊，因为英语嘛，小语种它也是物理历史也就是文理兼收的这么一个专业，对不对？好，他总共录取的人数呢，他在一个组内005组，他就是两个人最低分601分，
1: 对，
0: 然后又出来了5843名，也就是得6000名以内。再去看他的006组，他就会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科学和生物啊，这么些专业在里边都是基础学科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之后，家长说强基的生物科学能学吗？实际上它主要是仿师范方向培养，如果孩子对这个专业喜欢感兴趣是没有问题的啊，都能学。实际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和匹配啊，这个家长哈。然后具体的可以给孩子相关的加我们的微信，给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然后是否适合和匹配哈。那总体来说，如果是适合啊，孩子喜欢生物啊，就是累了学会儿生物，做会儿生物题，学起来生物就是开心，然后将来也有师范方向的培养，因为强基最基本的是大学老师做保底，对不对？那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的是我们师范类院校的天花板，是不是？对，那这样的话，回过头来，这个强基现在你再问，他都已经结束了，是吧？是不是报完了？现在回过头来再探讨，
1: 或许他是高二的吧？
0: 对，对，也有可能哈。
1: 高二的
0: 哈，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还有一次，就是现场确认的机会啊，就是真的考后觉得可以去，那我们就是评估估分后你就做确认。如果过后呢觉得这个不太想报了，孩子发挥比较好，我们就不做现场确认就 OK。就是先把机会抓到手啊，我觉得家长就是这个。去不去的问题，对，我猜到了，肯定是报完了。这个一个是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出分后的评估啊，估分然后进行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孩子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啊，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匹配的话没有问题啊。那这个北师大的优师计划，我们看一下它的收分啊。那收分的话，006组呢，它就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最低分就是600分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历史组哈，报了数学和生物，数学和生物 ，OK， 数学分高，一定的，一定的啊。就是您就记着最简单的道理， 这个小众的人报的少的分会相对低一点，
1: 嗯，
0: 那么选的人数多的啊，因为是最起码的你要从师范方向啊，数学是这个面非常广，那这个时候呢报的人多，分一定高啊。家长孩子的每个今年2026年每个院校专业组他的收分一定是我们这一届26届的家长和孩子的投票最后决定的，大家都去报，最后有可能分数就上来了啊，我们就录不上啊，数学怕上不去，生物基本入了，嗯，实际很好呀，但是你得

0: 能够接受，因为他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啊，对，
1: 跟职业规划不一样。
0: 对，一定是职业规划。
1: 对，
0: 嗯，能不能匹配上？
1: 就是，匹配是很重要，嗯，就是一个是你，孩子对于这个，因为他基础学科嘛，
0: 对，
1: 你未来的包括研究生啊、博士啊。
0: 对
1: 对，
0: 嗯，本硕博，
1: 一
0: 体化的一个培养，
1: 培养
0: 主要就是职业规划，家长
1: 职业规划，
0: 是否匹配？我们就是说，将来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如果匹配适合，那就是好的，
1: 然后还有孩子擅长，
0: 对，
1: 是吧？
0: 对，是否擅长
1: 他学习的内容，
0: 大学老师能接受，强基计划是非常棒的选择，
1: 上
0: 去以后就剩学了，
1: 对，上去以后就剩学了，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关键点上了，上去以后就剩下学了，
0: 把强基计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势。是充分利用，是不是？
1: 你看他还数学比较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对，
1: 就是吧。
0: 学的一般，实际上家长学的过程都没有问题，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难度，然后呢，就是看孩子的兴趣和职业，好吧？然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
1: 今天说不了了
0: 啊，说不了了，
1: 说不了了。
0: 啊，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报考志愿，挑大学，选专业啊。周四，张云轩老师会来到直播间。那么，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的和没说到的这些院校和，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家长说到的强基计划等等，你遇到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张老师哈，给大家公益的做一个指导。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老师，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9: 承诺高息回报，
10: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1: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

0: 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秦琼和尉迟恭在金殿之上要举金狮争夺帅印。有人说秦琼那么高的名望，为什么要和尉迟恭打这个赌呢？说实话，这说明秦琼对尉迟恭相当的了解。尉迟恭性如烈火，胯下马，掌中枪，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确实是一员勇将。但是秦琼认为尉迟恭要做元帅是能力欠佳，因此秦琼出来阻挡。这也是秦琼为了大唐朝的江山事业不放心的，不是说秦琼就要保住自己的大印，哎，我这大印我得拿着，我做元帅不给尉迟恭，我不愿意失去这个地位。秦二爷不是这么想的。当时尉迟恭提出来要举京师来争夺帅印，秦琼也很赞成。秦琼觉得自己和尉迟恭能为差不多，这年纪尉迟恭比这小的几岁。秦琼心中暗想，想当年我和尉迟恭在疆场之上打三鞭还两锏，我收了尉迟恭。在《隋唐演义》这部书里边，一共有13条好汉，头条好汉那就是西蜀赵王李渊霸，二条好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三条好汉裴元庆，四条好汉金顶太行山大寨主熊阔海，五条好汉吴天锡，六条好汉南阳关的大帅叫武云照，七条好汉就是少保千岁罗成，八条好汉靖山王靠山王双王杨林，九条好汉是九马化道潼关的大帅杨林手下的爱将是化道魏文通，十条好汉挂锤庄的庄主叫梁世泰，十一条好汉武王杨义臣，十二条好汉大锤公子秦佑，十三条好汉的上半截就是秦琼秦叔宝，下半截就是造袍大将尉迟恭，两个人的能耐差不多。不过现在尉迟恭的体质要比秦琼强着一些。二爷秦琼心中暗想，难道我秦琼上了几岁的年纪我就不行了？秦琼看了看尉迟恭，尉迟将军，咱们俩人谁先举呢？秦元帅，我尉迟敬得愿意先举。早就有人把金殿外边的金狮子给抬进来了，尉迟恭啊赶紧把自己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就这样迈大步腾腾腾来到金狮的近前，用手扳住了狮头，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托这个金狮的底座。这尉迟恭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较劲，这个狮子稍微的动了动。尉迟恭心想，哎呀，看起来我还是老了呀，想当年我要举这个金狮子真是不费吹灰之力，没成想今天，哎，人不服老不行。但是尉迟恭也不能当场出丑啊，尉迟恭又一脚力，哎，使尽了浑身之力，换句话说，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金狮

只的被搬起了离地有30多高。这尉迟恭搬这个狮子往前紧走两步，也就走了5-6步。这尉迟恭是满脸通红啊，当时额头上的汗也下。这尉迟恭是满脸通红啊，当时额头上的汗也下来了。哎呀，不行，我别把这条老命扔在这儿，干脆我认输吧，就把这狮子放在了地下。哎，老了，老了。秦琼看了看尉迟敬德，尉迟将军，看我的。秦二爷定了定神，迈虎步来到金狮子的前边，也是一手托着狮头，另外一手扣这个狮子的底座，觉着自己虽然上了几岁的年纪，体力还可以，较劲。哎，这狮子还真动了，又一脚力把狮子搬起来，然后这一换手一托这底座，一较劲，哎，真不含糊，就这样把这金狮子举过了头顶。满朝的文武这么一看，哎呀，二爷真是神力呀，这力量是不减当年。其实二爷就驮着个金狮子在金殿上转了2圈，本来秦琼想转3圈，让大家看一看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力气还行，可以挂帅征东，为国家效力。但是二爷走到2圈的时候，觉着自己前胸发热，嗓子眼发咸呀，秦琼暗道不好，赶紧想把这石头放下，可是来不及了。就见秦琼的胸脯一起一伏一张，啪，一口鲜血喷在了当场，这石头扑通一下就扔在了地上，二爷倒在了尘埃。秦琼是靠骨吐鲜血，满朝文武当时一看都傻了呀。程咬金一看老成吉，哎呀，二哥呀，跑过来抱住了秦琼，扑在秦琼趴后背，老成是泪水连连。程咬金和秦琼那关系相当好啊，现在一看自己的二哥口吐鲜血倒卧尘埃，不知是生是死，老成泪如雨下。哎呀，二哥呀，您这是赌什么气？李世民那和秦琼是多少年的交情，另外秦琼秦叔宝临潼山救过李渊，又扶保着李世民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可以说没有秦琼就没有唐史的江山。一看秦琼倒卧在地，从龙珠庵的后边跑下来，来到秦琼的面前，高声呼唤：“秦王兄醒来，秦王兄醒来。”军师徐茂公也跑过来呼唤秦琼，好半天的时间，秦琼睁开了双眼，看了看当今的万岁，瞧了瞧三弟徐茂公，又看了看程。

应我的要求，等微臣的病好了，保着您跨海征东，您要不同意，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就一头碰死。李世民一看坏了，这事儿还必须得答应。秦王兄，不要如此，我一定等着你病好了，和你一起征东就是。秦怀玉扶着秦琼离开了金殿，大家看着秦琼的背影，满朝的文武、九卿四相、十三刻道、五府六部、吏部里兵刑宫这些文武群臣，都佩服秦琼，举世的吐了血，那可不是丢人现眼呐！秦琼这一番话说的，大伙都佩服。心中暗想，是为国为民，一点私心都没有。包括尉迟恭，自己心里不是滋味，万岁用眼示意我，让我逃之挂帅，我也没有办法。秦琼回到府中去养病，就这样，征东的元帅也没有确定，就这样，贞观天子散了朝了。散朝以后，又过了有十多天，贞观天子把徐茂公宣到了宫中，然后又把程咬金也宣到宫中。因为李世民和程咬金多少年在一起打仗，相当熟悉，知道程咬金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这歪歪点子的主意相当多。这徐茂公通八卦，会九宫，知三才，晓四象，奇门遁甲，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乃是奇才。因此把这二位找到宫里边，要商议商议，确定一下征东的元帅。要想选征东之帅，他认为尉迟恭是最合适，因为尉迟恭年纪稍微小一些，尉迟恭的体力精神还都可以，虽然说猛壮一点儿，由徐茂公做军师，做征东之帅还是可以。因此啊，就把这个事儿跟徐茂公和程咬金一提，徐茂公当时提出来说，让尉迟恭为征东之帅这倒容易，可是现在的帅印呢，还在我二哥秦琼护国公的府上，这怎么办呢？好吧，徐真是，那么咱们明天呢，你和我一起赶奔秦王兄的府上，把这个事儿和兄说开了，把帅印交出来不就行了？徐茂公一听也是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良策。但是程咬金一听，怎么着，要让我二哥秦琼交帅印，把我二哥的兵权下落，那我二哥现在身染重病，他一生气还不一命呜呼噜呀？心里边有小算盘，当时没说话，可是三个人商议完了，徐茂公是没事，程咬金可坐不住了，心中暗想，我得到我二哥的府上给我哥去送信。就这样，这程咬金呢，来到秦琼的府上要见秦琼，听有人说程咬金鲁国公老千岁要求见，赶紧命人把程咬金请

0: 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别不高兴。这个要紧呐，你有话尽管说，不要吞吞吐吐。我跟你说吧，明天牛鼻子老道徐继徐茂公和窝主万岁过府前来给您看病。看病是假，他要您的帅印是真。他们打算把帅印交给尉迟敬德，让尉迟敬德为征东之帅。二哥，这事儿您觉得行还是不行？听到这儿，把眼睛闭上了，好像在沉思。要紧呐，这事儿你呀就不要多虑了。明天你也到我府上来，到我府上啊，你呢也到我的府中前来给我看病，你看看我如何处理此事。程咬金一看秦琼有了主意，自己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走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李世民、军师徐茂公还有尉迟敬德三个人来到了护国公府。这时啊，有人说了，二爷秦琼刚刚服下药，正在睡觉，您看秦琼睡着了。有人这样一说，李世民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护国公老千岁睡着了，那咱们先进府，在外边等一等。就在这等了大约得有半个时辰，李世民又问，家人又回来说，秦二爷现在鼾声如雷，还是在熟睡，不要惊动我的秦王爷。李世民呢和秦琼的关系太好了，尤其在早些年战争年间，吃则同桌，卧则同榻，无话不讲，那是多少年的交情，是战场上患难之交，那感情太深了。他深深的疼爱秦琼，直到秦琼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呕心沥血，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那李世民是有刀的明君，这一点还是看得清楚的。那不像一些无道的昏君，骂也不懂，哎，只要跟我说好话，疼我，哎，给我说的高高在上，把我捧得美美的，哎，我。李世民不是那样，每一句话贞观天子都会分析，谁好谁坏，谁忠谁奸。他知道秦琼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因此看秦琼睡着了，摆手，好吧，就让我的秦王兄再睡一会儿吧。就这样又过去了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大约就有两个小时左右，秦琼仍然未醒。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咱们还是到里边去看一看。此时就听着秦琼在床上翻了一下身，哎呀，秦怀玉赶紧过来，爹爹，万岁来看你了。秦琼一听，怎么着，万岁来看我了呀？看了看秦怀玉，畜生，万岁何时来的？爹爹，万岁都来了好长时间，哎呀，你误了我的大事，快快扶我起来。李世民赶紧给拦住，慢，让我的王兄躺着说话。那秦琼能躺着吗？秦琼命人把自己抽起来，看了看贞观天子是二目垂泪，要是贞观天子如何讨取帅印，明天接演。
1: 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李世民和徐茂公还有尉迟敬德三个人来到护国公的府上，要和秦琼来讨帅印，因为现在东辽国的战事一触即发，非常的紧张，这叫刻不容缓，迟则生变。如果贻误了军机，那就坏了呀。因此呀，李世民来到了护国公的府上，正赶上秦琼睡觉，秦琼好不容易醒了，进来见到了秦琼，要给万岁施礼，李世民把他摁在了床上，这也说明李世民对秦琼相当的关怀。尉迟敬德看了看秦琼，秦王兄给您施礼了。秦琼摆了摆手。正在这时候，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由打外边也进来，看到了秦琼，给秦琼施礼一毕。秦琼啊，万岁，您到我的府上有什么事儿？实际上秦琼是明知故问，因为昨天程咬金已经给他通风报信了。秦琼这么一问，李世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秦王兄啊，现在东辽国陈兵于边境，这个战事非常的紧张，要选一个征东之帅是刻不容缓。秦王兄现在有多病，我有意让尉迟恭为帅到您府上来借帅印。哦，当时秦琼看了看尉迟恭，您让尉迟恭为帅，那尉迟恭懂不懂为帅之道？尉迟恭一听啊，哎，我说秦王兄啊，我尉迟恭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也多少年了，作为为帅之道嘛，我也稍微懂得一些。两军作战无非就是派将，派大将，派能将，实在不行我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我跨马征杀，赶奔两军阵前去擒敌擒王。秦琼听完这话摇了摇头，尉迟老将军，难道一说为帅就是杀杀杀斩斩斩吗？为帅者还要讲究阵法，像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颠倒八门阵，这些个阵你都会摆吗？秦琼一说这话，当时把造袍大将尉迟恭啊真问住了。要说这尉迟恭跨起马掌中枪，确实是一员勇将，但是要想就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这些个兵法，尉迟恭还真是不行。因此秦琼看了看尉迟恭，当时把秦琼也气得脸色陡变。程咬金这人啊，这就不怕热闹，一看秦琼啊脸色变了，程咬金看了看尉迟恭，你还不赶快跪下给我二哥当徒弟，好好的学点本事，我看你说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尉迟恭一看秦琼生气了，知道自己说的根本不对路，只好跪下给秦琼磕了个响头，秦王兄，兄弟失言，请息怒，愿老千岁还要多多的教我。秦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大元帅用兵之道，要像你这种说法，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尉迟老将军，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如果你愿意听， 我就给你慢慢的讲述。

我一遍。说着，秦琼啊，把枕头靠在了背后，讲了一篇元帅用兵杀敌的大理论。尉迟将军，为元帅者应该具备是五才八德。什么叫五才呢？就是忠、信、智、德、仁。八德是孝、悌、爱、廉、礼、义、廉、耻。身为元戎者，还应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在三国的时候，曹孟德占天时，那孙权占地利，刘备刘玄德他占人和这一条，因此才有三分天下是占据了巴蜀，称孤道寡，也不失一代人王地主。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攻善守，静如磐石之稳，动则有千军之势。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见耳，切勿骄傲轻敌，牢记是骄兵必败，不可拘泥于常规，要随机应变。你呀，要审时度势，胸襟宽广，学会以己之长，克己之短，以达知己之彼，百战百胜。若遇强敌，那就得智取；遇到了弱者，那就要力在速战，将其生擒。大元帅乃三军之首，举足轻重关系到千军万马之安危，大元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之兴衰和荣辱。因此啊，带兵必须军令如山，是军纪严明，上下一心，令出必行，只有如此才能克敌制胜，你知道吗？秦琼说完了这大元帅用兵之道，不但尉迟敬德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贞观天子李世民也是赞叹不已。尉迟敬德一直就跪在了床前，在这听着，听着还相当的认真。哎，这秦琼不愧为元帅，人家懂得的确实比我多。我尉迟恭胸无点墨，对于这些兵法我也不懂。哎，看起来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还应该多多的学习。尉迟恭啊，正在这想着，突然秦琼啊咳嗽了几声，另外咳嗽的还挺剧烈，咳的一声，一口带血的浓痰由打嘴里边喷涌而出，那真是不偏不倚，不歪不斜，砰，正啐在尉迟恭的脸上。你说这恶心不恶心？要说是不恶心，那这瞎话。可是尉迟恭一声没言语，轻轻用袍袖把痰抹去了。秦叔宝自己也慢慢的缓过气儿来，看着尉迟恭，哎呀，尉迟老将军真是对不起呀。那位说秦琼这纯粹是拿尉迟恭开涮，拿尉迟恭开玩笑，其实不然呢。秦琼想借着这个机会看一看尉迟恭能不能忍。因为尉迟恭这个人性如烈火，遇见事儿有点压不住事儿，到疆场上就要吃亏呀。因此秦琼利用这个办法来试一试尉迟恭有没有能忍之心。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程咬金赶紧过来用手一拨了尉迟恭，大老黑起来。

起来，快到一边去。尉迟敬德只好站起身来，自己慢吞吞地退出了病房。就在此时，秦怀玉呀过来了，给爹爹捶捶背。程咬金端过一杯水来，递给了秦叔宝。尉迟敬德从这病房里出来，心里边也不痛快。哎呀，心中暗想：秦琼啊，秦琼，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什么不懂？你把这坛子啐了我一脸，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尉迟恭有何脸面？秦琼啊，秦叔宝，你半辈子做元帅，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我撑得起，是一位英雄。可这到老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尉迟恭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个凉亭，这亭子中间放着一把躺椅。尉迟恭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发了福了，身体也挺胖，往这椅子上一坐，好嘛，险些把这椅子给撑裂了。尉迟恭的两只脚伸进椅子腿里别着，两只手扶着扶手，脑袋往后这么一仰，往竹椅上这么一躺，二目微合，嘴里边嘟嘟囔囔就开始发牢骚。哎，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秦琼啊秦琼，你要是死也得留个好名声啊，啊，免得让别人说三道四，谈东论西，老了不行了还不把帅印让给我。你说你要是训我一顿，教育我一顿，我呀也没什么怨言，可你不应该把这痰吐得我尉迟恭一脸呢。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心，这也真有点欺人太甚。程咬金看着尉迟恭出去了，心中暗想：哎呀，大老黑肯定是不高兴了。因此这程咬金悄悄的蹑足潜踪，由打后边跟着。尉迟恭嘟囔着话听了个真而切真。老程心想：好啊，大老黑，你背地里敢骂我二哥，你他妈也太不够意思了，看我程咬金如何治你。无巧不成书，正这时候，这秦怀玉呀由打病房里出来，赶奔水房去打热水。这程咬金一看秦怀玉出来了，冲他一摆手，暗示秦怀玉到尉迟恭的身后边听他说些什么。你看这程咬金多事不多事，这就用了这句话，是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这程咬金呢诚心挑拨秦怀玉，尉迟恭干起来自己好解解心头之恨，要是有人骂秦琼就跟骂自己一样。这秦怀玉呀把水壶放下，慢慢的走到尉迟恭身后，正赶上尉迟恭在这发牢骚：哎，秦老千岁，你一生英雄一辈子好汉，没成想到老了老了，你是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这秦怀玉在身后这么一听：好啊，闹了半天你在背地里骂我爹。这秦怀玉当时火撞顶梁门，只见他把手这么一伸，把尉迟恭两个膀子摁住了，用力往后一扳，这尉迟恭和椅子一块倒在了地上。好啊，大老黑，你黑探头，我让你背后里骂我爹。秦怀玉说着是举拳便打。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老程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火上加油，在旁边还说着：对，打得对，打得好，给我出出气。也不知道程咬金这个人怎么想。正在此时，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呢由打病房里出来，一看秦怀玉正和尉迟恭

在这打架。就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就发现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由打病房里出来，向这边走来了。老程一看都坏了，这要是让万岁看见，秦怀玉痛打尉迟恭，秦怀玉可就犯了罪了。因此，程咬金对着秦怀玉一摆手，然后往这边一指。那秦怀玉是干什么的？那秦怀玉是机灵鬼、透灵奔，阎王爷的小外孙，那真是灵透了，拔上一根眼睫毛都能当哨吹的主，故意往后这么一仰。大老黑一看机会来了，就见尉迟恭往上一窜，就把秦怀玉提在了下边，是举拳要打。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正好赶到了当场，程咬金在旁边喊上了：“万岁，不好了！你看尉迟恭要打秦怀玉。”李世民一看，这个尉迟恭啊，正把秦怀玉骑在了下边，是举拳要打。贞观天子一看，非常的生气，心中暗想：“尉迟恭啊，尉迟恭，你现在年过六旬，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跟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打起来？这也太不像话了呀！”因此，贞观天子高声喊嚷：“尉迟恭，你住手！”大老黑回头一看，把尉迟恭吓了一跳。一看李世民、徐茂公两个人从秦琼的病房里出来，大老黑心中暗想：“嘿，我刚刚把秦怀玉摁翻在地，还没打呢，万岁来了。”这个时候，程咬金过来了：“万岁，你看见没有？这大老黑太不像话了，刚才我二哥训斥了他几句，他怀恨在心，哎呀，心胸狭窄，他要拿我二哥的儿子秦怀玉出气。万岁，这事儿绝对不能饶了大老黑。”贞观天子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吩咐人把大老黑、把尉迟恭给我绑起来，推出去，杀了。程咬金一听，哟，坏了！这是程咬金没想到啊，就因为这点事儿，把大老黑推出去，咔嚓一刀把脑袋剁了。那谁做征东的元帅呀？外边的一吵吵一喊呢。秦琼被人搀着由哪病房里出来，秦二爷高声喊喝：“刀下留人！”李世民一看秦琼出来了，赶紧回头看了看秦琼：“秦王兄，你要保重病体，不要管此事。”秦琼摇了摇头说：“万岁，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把尉迟恭斩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综保区和临空经济区调研时强调，拓展物流通道，优化产业生态，加快建设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
1: 哈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推进闲置地块微更新、存量资源挖潜，建设临时停车场，让闲置地成为惠民便民的城市新空间；
0: 深度邂逅初夏风情，哈市入境游持续升温。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4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拓展物流通道，优化产业生态，坐实开放平台，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提供支撑。于洪涛到哈尔滨国际陆港集结中心、综保区铁路专用线、机场新建国际航空货运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度、运输能力、公铁行多式联运等情况，希望发挥口岸与两区一体化运营优势，用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政策，统筹货源和运力配置，创新 TIR 加中欧班列、 TIR 加跨境冷链等模式，加快建设交通物流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目前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已建成跨境贸易服务、冷链物流、特色资源和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平台。于洪涛先后走进黑龙江碳净复合材料、云头全球商品展销中心、北极水产品集散交易中心、中龙飞机循环再制造公司等驻区企业，参观产品展示，了解运营模式、贸易规模、市场拓展情况，鼓励紧跟内外贸需求，加快技术创新，丰富产品品类，做大自主品牌，让更多优质国货产品从哈尔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调研中，于洪涛强调，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要围绕功能定位，精准招引更多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类企业，提高口岸建设水平，完善服务保障功能，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完善产业链条，增强特色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外向度，提升园区开放能级。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政策直达快享，提升驻企服务效能，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交流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李亚飞参加。
1: 今天八荒通神第八届哈尔滨美术双年展中国画开幕式暨宇顺美术馆落成20周年主题活动在宇顺美术馆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蓝峰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双年展于2026年2月面向全国公开征稿，共收到投稿作品7484件，最终198件优秀作品入选参展。展览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多个方向。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国家级展览项目，哈尔滨美术双年展自2012年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展览品牌。活动期间还举办宇顺美术馆落成20周年主题活动。今天由市直机关工委组织的走出健康、走出干劲儿、走出精彩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徒步健身活动

0: 在太阳岛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苍松鸣枪发令，来自91个市直机关单位的4000余名干部职工以健身前行的方式亲近自然。大家表示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把徒步中激发出来的高昂斗志和饱满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更加健康的体魄和更加扎实的作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尔滨实践中走在前做表率，为我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1: 6月5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0件，来信24件，来电1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40件案件中，道里区6件，道外区2件，南岗区7件，厢房区4件，松北区5件，呼兰区1件，阿城区2件，双城区2件，五常市5件，重点案件1件，上志市2件，木兰县3件，重点案件1件，市城管局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7件，水类案件6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2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5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8批26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8件，未办结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去哪儿停车，到哪儿为新能源车充电，是很多市民出行时经常要考虑的问题。近年来，哈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靶向破题，推动闲置地块微更新，存量资源深入挖潜，在商业区、居民区和交通枢纽周边建设临时停车场，从源头破解停车难、充电难痛点，让闲置地成为惠民便民的城市新空间。在南岗区复旦街和尤家街交口附近的加油站旁，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在平整场地。不久后，这座由闲置空地改造而成的临时停车场将投入使用。
2: 这个场地呢，我们是在去年接到土著中心的委托，交给我们管护利用。一是解决城市疮疤地块，改善市容环境；二呢，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0: 这处停车场占地24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49个，内含一处无障碍专用车位和12部充电桩。它不仅和加油站相邻，还能够提供洗车和便利店综合服务，打造一站式停车服务场景。
2: 因为哈西呢属于核心地带，比较繁华，在这里呢来往的车辆比较多，满足呢不同停车这个多样化的需求，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停车场的服务。
0: 目前我市各区域都结合各自特点，同步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升级。在厢房区松海路和松江路交口处，劳动公园临时停车场地面已铺装施化完毕。停车场毗邻地铁站，规划停车泊位114个。记者了解到，这处地块闲置多年，此前一直堆放建筑垃圾，荒草丛生。投用之后，停车加地铁模式不仅能缓解交通拥堵，还可以为车主节省下一笔加油费。
2: 有好多的百姓市民呢，他是要在这里选择换乘，届时我们将推出月卡、半月卡及周卡，满足不同百姓的停车需求。持续呢，我们将做好这项工作，助力城市更新发展。
0: 在盘活闲置土地、新建停车场的同时，哈市住建部门还牵头引导绿电智慧充电站落地建设，以绿色科技完善新能源配套。位于南岗区铁路街毗邻哈站南广场的原哈铁货运站房旧址，如今已变身为绿能1905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微电网充电站，在一个巨大的车棚下，各类新能源车辆有序充电。
3: 没有这停车场之前，走哪儿 在那儿充，反正不咋方便。这嘎子方便，下玉胶包还有棚子。
4: 哦，那充电速度怎么样？
3: 充电速度也快，5分钟左右充满了呀。
5: 因为它具备了现在市场上最出色的技术，也就是液冷超充技术。同时呢，它可以更绿色低碳，啊，更安全稳定。甚至是因为它有部分的能源是来自于光伏发电，它的整个的充电成本也会变得更低。
0: 这处今年一月末正式投用的停车场，聚焦高寒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痛点，整合光伏车棚发电、储能备电等核心能力，可同时满足45台新能源汽车充电。
5: 我们在下一步呢，准备再融入 V2G 等技术，将车网互动、绿电直连等新的能源模式全部结合到一起。
6: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道外区桦树街近期投入使用的一处停车场。那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紧邻地铁站，同时呢为停车的朋友以及附近的居民朋友建成了一些休闲娱乐设施，让这处停车场从停完就走变得可以停留。那它的核心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方便换乘，同时呢也是让周边的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
7: 从那里个步道把铺完之后，这块来的遛弯的人非常多，这个呢给那个老百姓那个带来很方便的一个环境。
0: 据介绍，临时停车场坚持过渡、节约、集约原则，所有设施均采用可拆卸、可循环利用模式进行设计。
8: 比如说这些我们铺的步道砖啊，包括一些设备设施啊，都是可盘活利用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这块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时撤走。我们这个维护呢，场地都有这个管理员，他每天会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这个保洁和清扫。
0: 科技赋能让城市停车服务更精准、更高效。在盘活闲置空间、完善硬件配套的同时，我市持续深化智慧停车体系建设，所有新建便民停车场将全部接入城博通智慧停车运营平台，市民可通过线上平台实时查询泊位余量、精准导航、无感缴费，实现停车服务智能化、便捷化。
9: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各部门实施建设项目，力争在旅游旺季来临前建设更多的停车泊位和充电设施，为城市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闲置荒地的叠变升级是哈尔滨深耕精细化城市治理、用心解决民生难题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哈尔滨将持续摸排城区闲置空间资源，建立闲置地块动态清单，推进便民停车场新建扩容，以小泊位解决大民生，让城市空间微更新持续释放更多民生红利。
1: 初夏时节，哈尔滨清风和煦，风景正好。褪去冬日冰雪盛装，这座极具欧陆风情的城市，凭借优美的生态景致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持续受到境外游客的青睐。近段时间，我市入境旅游热度稳步攀升，各大景区外籍游客络绎不绝，开启沉浸式冰城夏日之旅。
0: 周末的伏尔加庄园绿树掩映，湖水澄澈，俄式建筑群错落雅致，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新加坡游客在园区观光游览，漫步林间步道，观赏特色俄式建筑，一步一景皆是诗情画卷。游客们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独有的中俄交融文旅特色，尽情沉醉在冰城初夏的绝美风光中。
10: 我来的都是冬天，白雪皑皑，是有那一种很美的感觉。这次来的话就是绿油油的，一种是冰雪国度这样子。然后在夏天的话呢，就感觉整个都是很有生气活泼，无论它的建筑物也好，它的整个环境也好，也会给我觉得是身在俄罗斯的感觉了。
11: 伏尔加庄园的话呢，可以品尝到那个用冰块做的杯子，那里面的那个酒啊或者是其他饮料啊都挺好喝，挺特别的，对于新加坡来说都是挺新鲜的一个感受。我们应该还会去中央大街去购物啊，吃一下这边比较地道的一些美食。
0: 有关部门统计，今年5月以来，哈尔

0: 422架次，同比上涨 2.0%， 进出境人员 27.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其中以旅游观光为目的的入境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充分印证冰城夏都哈尔滨正成为北方夏季热门入境旅游目的地。
1: 太阳岛的风光非常美，这里的树很绿，景色很迷人，气候也很舒服，非常值得来。
0: 随着入境游客量持续增多，我市各大景区主动提质增效，全方位升级接待能力，全力保障游客游览体验。
2: 针对于入境游的热潮，我们完善了全园区双语导师的标识，又增设了多种咨询服务，包括俄语翻译，也解决了外籍游客语言沟通的需求。同时我们又加强了园区内的安保巡逻和环境保洁，我们也会持续的升级我们的服务水平，迎接各地的游客，让大家游得尽兴。
0: 从客流数据回暖到景区人气火爆，再到服务品质升级，多维度的向好态势让冰城夏季文旅名片愈发闪亮。依托独特的生态风光、浓郁的欧陆风情和便利的跨境出行优势，哈尔滨正持续吸引八方来客，以全新姿态绽放夏日文旅新活力。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东北超揭幕战打响后，赛事热度持续发酵，首战后效应持续显现。从餐饮到文旅，赛事经济正以多元形态为夏日冰城注入全新活力。
3: 赛场内激情对决，热度爆棚，赛场外烟火升腾，消费兴旺。随着东北超赛事开启，球迷和游客奔赴冰城观赛打卡，品鉴特色美食，掀起新一轮跨区域游玩消费热潮。为了给观赛球迷及市民提供超值餐饮体验，哈市多个餐饮商家抢抓机遇，主动发力推出专属优惠和特色服务，让大家在观赛之余解锁舌尖上的冰城快乐。
4: 东北超那个场地距离我们这个店大概也就30多分钟的车程，接了几波客人，反馈非常好，必须优惠啊！精品的小菜必须呈现上，优惠的力度也很大，特别的折扣对于特别的顾客。
3: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47%，销售额同比增长85%。赛事还拉高了东北菜、烧烤等美食和夜市消费。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开赛三日，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49%。跨区域的赛事在周末开展，还带动用户出游，哈尔滨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48%，形成餐饮文旅双向升温，观赛加美食加出游的多元消费热潮。此外，近段时间体育用品消费热度也逐步显现，商家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满足球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5: 像这种呢，就是碎钉，对，是最基础的，就是一般什么假草啊，或者是地呀、都可以用的。
6: 装备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些球鞋，有一身组队服，然后呢需要袜子，再配备护腿板，我觉着是300块钱左右也就够了。
3: 体育赋能城市，消费激活经济，哈尔滨将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 IP 效应，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以赛事引流带动消费升级，深化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让冰城四季皆旺，全年火热，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明天2026年全国高考将拉开大幕，考生们将执笔为剑，为梦想而战，社会各界也纷纷为学子助力。由地铁、公交、出租车共同组成的爱心护考交通网，将用细致温暖的服务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在地铁2号线省政府站，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一举登科、必胜等应考祝福贴在考生服务台周围，各类应急药品准备就绪。地铁工作人员还贴心准备了应急文具包。
7: 如果考生忘记了带文具，也不要着急，我们为考生准备了鱼跃龙门主题的爱心文具，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随时找我们领取就可以了。
3: 为确保考生出行高效顺畅，哈尔滨地铁高考期间开通绿色通道，考生和陪同家长可优先安检进站，以从容姿态奔赴考场。
7: 这是我们为高考考生准备的一张免费车票，然后高考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到客户中心兑换这张车票。

0: 同时呢，还可以带一名陪同家属一起免费乘车。
1: 高考期间，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长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哈尔滨交通集团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公交公司还对途经考点的重点线路加密班次，在考前2小时和考后30分钟加大运力，同时投放区间车、反短车，设立驻考点爱心服务车，实现主城区核心考点全覆盖。
2: 我们在十处公交爱心助跑服务车内呢，统一配备了3大类物资，包括文具用品，然后防暑降温用品和便民的一些物资。除了这个爱心助跑车，我们还有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队，然后全天候驻守。
1: 延续冰城多年爱心送考传统，今年全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及优秀企业再次集结，爱心护考车队已有1000余台车辆。
3: 我在送考这一方面已经有10多年了，就是每年到5月末。就是临近高考季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在路上我们能够安全准时给他们送到考场，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4: 我公司现在已经有100余名驾学员自愿参加爱心送考活动，我公司也设立24小时的服务热线，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1: 据了解，高考期间，哈尔滨地铁物业公司在集团后院停车场划定120余个专属爱心免费车位，所属 P 加 R 停车场同步开启驻考便民通道，出示准考证可免费停车。
5: 此项服务我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主要是为了缓解考点周边的停车难以及这个交通压力。
6: 愿你有梦出发，祝你携爱归来，
7: 祝愿广大考生
6: 金榜题名。
8: 从包饺子到理头发，从打扫卫生到陪伴谈心，在道里区通江街道，繁星志愿者服务队用持续不断的微小光亮温暖老人的晚年生活。
9: 每周的周五都是繁星志愿者服务队为养老院的老年人包饺子的日子，和面、调馅、荤素配料应有尽有，升腾的烟火透着志愿者脸上的笑容，岁岁年年陪伴着这里的老人们。
10: 吃萝卜馅的，今天老人中午就吃萝卜馅的饺子。每周五呢，我们上午呢是给老人，包饺子。每周的星期一下午，给老人包晚餐是馄饨。
9: 细微善举总能温暖人心。多年来，队员们还常态化上门，为高龄、空巢、失独、残疾老人免费义剪，既解决了理发难题，也拉近了邻里温情。同时还定期为独居老人打扫卫生、修剪指甲、陪伴谈心。
11: 这个志愿者团队呢非常好，对我们老人呢所有东西都是义务的，甚至在我们这边吃饭呢喝水买饮料他们都不拿，就是全部都自己带。
9: 扎根通江街道多年，在街道悉心培育下，繁星志愿者服务队从零散爱心个体成长为建制完善、专业扎根的基层力量。2016年，由社区居民组长傅立梅牵头组建，依托街道完善的基层服务体系、公益培育机制和治理平台，队伍逐步规范壮大。如今服务队拥有123名志愿者、8名党员骨干，常态化服务70余人，年服务频次超360次，成为街道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生力军。
10: 今后呢，我们团队呢，就是让更多人呢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队，我们去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大家感受社会的温暖与爱。
8: 高考期间，6月7日到9日，哈市多云有阵雨，大部区域降雨量为小雨。降雨期间，局地亦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白天气温适宜，最高气温18至22摄氏度，早晚较凉，夜间最低气温8至12摄氏度。高考期间，我市多阵雨，提醒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随身携带雨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同时做好路线规划，预留充足路上时间。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12: 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

0: 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呢，7号到9号高考期间，我市会以阵雨天气表现为主，但午后到傍晚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现，请考生和家长朋友注意随身携带雨具，提前做好应对的措施。那受到降水的影响，气温呢整体偏低。目前来看呢，像明后两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7、18度左右，而9号开始会有小幅度的回升。凉爽天气啊，适宜考生应试，但是呢，早晚偏凉，一定要注意适当添衣。好了，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哈尔滨市区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晨练指数为4，不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4，参考着装为套装、夹克衫、长裤等。阿城阵雨转小雨，13到17度。呼兰阵雨转小雨，12到17度。宾县阵雨转小雨，12到16度。方正阵雨转小雨，11到18度。依兰阵雨转小雨，10到16度。巴彦阵雨转小雨，12到17度。

双城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武昌阵雨转中雨，12到16度。上至阵雨转小雨，12到16度。延寿阵雨转小雨，11到17度。木兰阵雨转中雨，12到16度。通河阵雨转小雨，12到18度。哈尔滨市区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0: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0: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

0: 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4: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3: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5: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3: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6: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9: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1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9: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10: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11: 2亩是吧？
10: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11: 80呗。
10: 好。
1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娘娘。
9: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12: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9: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
13: 包皮尔汤罗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14: 人家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0: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14: 啊、行行行，
10: 记不住人
14: 了，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10: 就。啊，排着队。
14: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5: 等那个。
16: 着急了。
14: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熟透了。
13: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10: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7: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扫啊。
10: 那你就
13: 李国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去年9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9: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0: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9: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1: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一些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9: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8: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3: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24: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3: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 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无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

0: 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2: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 4327.76 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两成。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5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4: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0: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

0: 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叶新，
0: 就是我，
2: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在这个宁静的夜晚与您一同学习成长的主持人付瑶。让我们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一起走进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情绪空间。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个真实的儿童情绪心理案例，一起探索那些隐藏在笑容背后的情感密码，学习如何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孩子。无论是面对孩子的愤怒爆发，还是捕捉到他眼中的一丝忧郁，作为家长的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后盾。让我们携手用爱和智慧为孩子的心理健康撑起一片蓝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关于儿童情绪心理的探索之旅吧。孩子们呢，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情绪，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回应和有关情绪的教育信息却是不科学的。为了孩子的心智和心理能够均衡健康的成长，教孩子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自己的情绪，采取恰当的方式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是每一位家长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教会孩子如何区分判断各种不同的情绪，允许孩子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绪，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是有益而无害的。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小敏啊，背着绵羊造型的书包去幼儿园上学，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的小书包，都会争着摸一摸抱一抱，只有欣欣默默地站在一旁。小敏以为欣欣不喜欢他的小书包，可没想到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欣欣突然冲过来，不由分说地抢了小敏的书包就跑。小敏着急地跟在欣欣的身后追，可是欣欣是个男孩子，跑得比小敏快，小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没能追上欣欣。顽皮的欣欣冲身后的小敏做鬼脸，还把他的小羊书包扔到了地上。小敏委屈极了，看着自己心爱的书包被欣欣弄脏了，他气得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虽然小敏很想冲上去狠狠地咬一口欣欣以表示报复，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哭泣来表达自己心中的委屈和不满。是的，一般的孩子都知道，哭泣是他们表达内心委屈情绪最直接、最见效的方法。那么，如果你是小敏的爸爸妈妈，你会怎样化解这样一场小孩子间的闹剧呢？你是第一时间跑到小敏跟前，温柔地安慰她别哭了、别生气了，还是严肃地喝令她不准哭了，并且对她进行一番说教，或者是默默地站在一旁让他宣泄自己的情绪，等他的情绪稳定了之后再跟他好好沟通呢？众所周知啊，情绪是语言无法表达的微妙信息，人与人之间常常通过表达情绪来相互影响和相互适应。那么对于孩子而言，爸爸妈妈严肃的表情可能会让他们停止哭泣或者是吵闹，而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孩子痛苦委屈的表情都会让家长们揪心。幼年的孩子不懂得控制情绪，感到委屈的时候会通过哭来表达情绪，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用严肃的语言或者是表情要求他停止哭泣，虽然呢可以达到止哭的目的，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抚平他心灵上的创伤，以此宽容小伙伴的恶作剧的行为。其实呢，欣欣把小敏的书包扔到地上只是她的恶作剧，绝对没有大人想的那么复杂，比如说因为得不到所以毁掉的坏心眼这样的行为。所以呢，爸爸妈妈要让小敏从这件事当中学会宽容，而不是对欣欣进行报复。孩子呢，就像一只小刺猬，他们需要采取一些行为来保护自己。如果强硬地制止孩子的哭泣，是肆意扼杀孩子们宣泄情绪的自主权，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蛮不讲理，而且也不疼爱自己。 在亲子劳动课上啊，同学们都谨遵老师的交代，和爸爸妈妈从家里带来了水桶和抹布去图书馆搞卫生，只有天天忘记了。于是呢，天天趁莉莉不备时抢了她的水桶。莉莉眼看着天天拿了她的水桶跑远了，哭着去找妈妈。妈妈见状，一边轻声安慰她，一边问她为什么哭。莉莉抽噎着说，我的小水桶被天天抢去了，我没有劳动工具，我要报告老师去。妈妈安抚好了莉莉的情绪之后呢，带着她找到了天天，然后对两个孩子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你们两个人可以分工合作，小天去打水，莉莉擦桌子，这样好不好？两个孩子都高兴地答应了。隔壁班的花花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妈妈对她的教育方式却不太一样。亲子手工课上，花花刚做好的手工作业呀，被兰兰抢走了。花花委屈地哭了，不过她的妈妈并没有安抚她，或者是听她的倾诉，而是立马从张兰手中把花花的手工作业给抢了回来，并告诉花花，哭是弱者的行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动脑筋去想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不同的教育方式，收获的结果自然也就不一样了。于是后来花花变得很强大，再被同学抢东西呢，或者是欺负的时候，他会狠狠地反击，甚至会跟同学打起来。时间长了，同学们都不敢跟他玩了。而莉莉呢，因为喜欢帮助同学，越来越多的同学喜欢跟他玩。班会上，同学们还一致推选莉莉当班长呢。看到这里呢，想必大家都应该有所答案了吧。是的呢，当你的孩子因感到委屈而哭泣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安慰他，并且了解他哭的原因，给他充分的时间来倾诉内心的委屈和不满，这是尊重也疼爱孩子的表现。孩子之所以哭呢，是想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得到他们的重视和帮助。在他哭着告诉你的原因之后，你要安慰他，并帮助他分析对方为什么要欺负他，以及面对这样的欺负，他到底该怎么做。当他完全将你的话听进去之后呢，自然也就停止哭了。其实啊，化解闹剧的整个过程大多都是在哭声之中进行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制止孩子的哭泣，也不能扼杀孩子通过哭泣来表达委屈的权利。我们应该给他们发泄情绪的机会。不过啊，为了能让孩子的心智健康成长，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爸爸妈妈还要教会孩子，或者是帮助孩子调节情绪。我们中国人其实在感情的表达上比较含蓄，尤其是亲子之间的情感表达。有的呢，爸爸妈妈都从来不曾在孩子面前大声地讲过一句我爱你，却会在孩子熟睡之后偷偷地亲吻他的脸颊来表达自己的爱。那么虽然这种表达爱的方式不是不可取，不过爸爸妈妈如果能够用明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对孩子而言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情绪示范。当你大声地对孩子说我爱你时，他也会高兴地给你一个爱的回应，比如抱抱你或者是亲亲你。当你沮丧地对孩子说我很失望，尽管他会难过，但是他还会安慰你，会向你表示以后不再惹你生气。只有父母能够明确地将自己的情绪摆在孩子的面前，孩子才会体会到自己高兴的时候爸爸妈妈也高兴，自己生气的时候爸爸妈妈也生气，自己受到委屈的时候一味的哭闹会令爸爸妈妈更加难过，而无理取闹或者是耍小性子时会令爸爸妈妈烦躁甚至是生气。渐渐的呢，孩子会因为疼惜父母而慢慢的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上这种情绪调节的方法啊，适用于那些已经开始读书的儿童。而对于婴幼儿呢，我们可以通过跟他们玩各种象征性的游戏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比如说情景再现式的过家家，或者是画画，或者是跳舞，或者用搭积木的游戏等等。洋洋妈妈经常和儿子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妈妈会让洋洋扮演妈妈，而自己去扮演儿子。儿子生病了，妈妈着急地带他上医院。儿子肚子饿了，妈妈会去厨房做饭。儿子要睡觉了，妈妈会讲故事哄着睡觉。儿子在幼儿园被其他小朋友抢玩具了，妈妈会跟儿子一起难过。爸爸出差了，妈妈会跟儿子一起想爸爸。妈妈就是通过模拟情境让洋洋体验各种强烈的情绪，学习协调管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体谅他人的情绪。 同时呢，这还能锻炼养。

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聪聪呢有个坏习惯，总是丢三落四，而且老是不合时宜的发作。这不，周末的早晨，爸爸妈妈还没睡醒，聪聪的屋子就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爷爷奶奶在聪聪的叫嚷声中翻翻这儿找找那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哎，这儿这儿这儿那儿。聪聪坐在书桌旁，一边把书包里的所有文具书本都倒出来，一边嚷嚷着。我说，聪聪，大清早你怎么弄得跟打仗似的？你又有什么东西不见了？这么早开始折腾爷爷奶奶多不好。妈妈揉着睡眼惺忪走进了聪聪的房间。周一要交的美术作业本找不到了。聪聪撅着嘴，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你怎么老是找不到东西呀？被吵醒的爸爸也不耐烦地瞪了聪聪一眼。聪聪顿时泪如雨下，妈妈赶紧把他揽入怀中。这时聪聪的爷爷从书包里倒出了书本，当中找到了美术作业本。但是聪聪的哭声并没有停止，反而哭得更厉害了。按理说，找到了要找的东西，聪聪应该破涕为笑而才对。那么为什么他会哭得更加伤心了呢？因为爸爸的那一瞪眼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聪聪之所以总是找不到东西，并兴师动众地让全家人一起帮他找，真的是因为东西不见了吗？其实并不一定，他也许只是想通过找东西这件事儿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聪聪的父母啊，平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到了周末，聪聪以为爸爸妈妈会抽出一些空闲时间来陪他，可是他们不是睡懒觉，就是出门跟朋友小聚，总是把他交给爷爷奶奶。所以聪聪才会每逢节假日就上演一出找东西的戏码。每个孩子从出生以后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行为。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有多种多样的情绪，有喜有怒，也有哀也有乐。他们多么希望有人能跟他们一起分享或者是分担这些情绪，而这个人就最应该是自己亲密无间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可是呢，日常生活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作为父母经常会忽略了孩子的内心世界，疏忽了对他们的照顾。所以呢，有的孩子就会通过一些问题行为来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聪聪的哭泣声其实是在给爸爸妈妈传递这样的信息：我需要你们的关爱。爸爸妈妈，你们有多久没有关心我了？有多久没有陪我了？有多久没有跟我聊天了？有多久没有带我出去玩了？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带我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呢？当沉积在孩子心中的无数个问题需要通过眼泪告诉爸爸妈妈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呀？瑶瑶是个爱哭鬼，这个外号呢是爸爸给他起的，因为他实在是太爱哭了。爸爸妈妈长期在海外做生意，所以瑶瑶从小就是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爸爸妈妈可能一个月才能来看他一次。每次啊，都给他带许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很多从国外带回来的精品礼物，其他小朋友看见了都是很羡慕。但是这些礼物并不能让瑶瑶快乐，他经常哭，即使姥姥姥爷尽可能答应他的所有要求，但他还是动不动的就哭。在家里呢，姥姥为了能让瑶瑶多补充营养，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可是只要有哪道菜不合她的胃口，她就又哭又闹，让姥姥重新做。在幼儿园里，要是哪个小朋友不小心碰了瑶瑶一下，她就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大喊大叫或者哭个不停。那么有一次，妈妈给瑶瑶一只小毛绒玩具，瑶瑶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礼物，当即就把它扔进了垃圾桶。妈妈责备了他两句，他又开始嚎啕大哭。有人说，瑶瑶现在这么脆弱都是因为隔代教育，是姥姥姥爷对瑶瑶太过溺爱，造成了她的公主病。其实啊，那根本不是什么公主病，而是孤独的表现。瑶瑶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每个月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只有有限的几十个小时，其余将近700个小时里，她只能跟姥姥姥爷相依为命，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呀？对于瑶瑶来讲，排解孤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哭泣。那么只要我哭了，姥姥姥爷就会紧张，就会更加疼爱我。只要我哭了，老师就会注意到我，更加关注我。只要我哭了，爸爸妈妈就会心疼我，所以就能常常来看我。这就是瑶瑶之所以成为大家眼中爱哭鬼的根本原因。很多时候，孩子的哭泣并不单纯只是因为眼前发生的某一件事，而是

0: 是很多事情积累沉淀的结果。爸爸妈妈要学会循着孩子的哭声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内心所需。聪聪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而瑶瑶需要的是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生活。不管工作有多忙，不管现实的困难有多大，身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亲人，爸爸妈妈要尽可能地满足孩子的内心所需，为他们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他们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也给爸爸妈妈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才能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了解孩子的内心所需呢？如果为了生计你整天疲于奔波，实在无暇顾及孩子，那么回到家当中啊，请你至少空出一分钟的时间，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拍拍他的肩膀，摸摸他的脸蛋儿，给他一句恰如其分的赞美。如果因为空间的阻隔你不能常伴在孩子左右，那就经常给孩子打打电话，听听孩子的絮叨，也跟孩子讲讲自己的经历。节假日的时候，尽量抽时间带孩子出去玩，增加亲子相处的时间，让孩子知道你是时时刻刻记挂他的。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身为孩子最信任的人，要用你的眼睛多观察孩子，观察他的一言一行，关注他的作业本、笔记本上的小涂鸦，说不定你能从中了解到孩子的一些情绪信息。如果说孩子取得优异的成绩，你不仅要替他开心，还要奖励他，支持他，并且要告诉他，只要他继续努力，他还能做得更好。如果你的孩子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了，哪怕你帮不了他，但你也要留在他的身边，给他安慰，鼓励他，听他倾诉，告诉他一次失败没什么大不了，关键呢是要有战胜自我的勇气。此外，你还可以通过别人的眼睛来关注自己的孩子，时常跟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老师们多沟通，了解孩子平时在家、在学校的表现，了解孩子跟同学相处的情况，了解孩子的脾气等等。但是了解归了解，爸爸妈妈不能侵犯孩子的隐私权。隐私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孩子和大人一样都具有隐私权。爸爸妈妈想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就要充分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一片自由的天空。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小秘密，爸爸妈妈不能打着关心孩子的旗帜去窥探他们的隐私，比如说偷看他们的日记，或者是私拆他们的信件等。只有将了解和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才能向好的方向持续发展。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秩序感对于孩子而言就像是导航，他们就是靠这种导航慢慢地接触社会，接触人和事，以及适应周边环境的。刚才我们通过孩子们哭的情境和案例，理解了孩子们的哭泣是用来博取大人的关注的。那么下面的案例就是不同的情况。前段时间呀，杨子总是半夜起来哭闹，一边哭一边推醒身旁酣睡的爸爸，拽着爸爸往门外走。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奶奶以为是杨子半夜做噩梦受到惊吓了，就在花瓶里插了几朵能够凝神静气的百合，但情况依然没有改善。爸爸妈妈以为杨子生病了，就带他去医院做了个全面的检查，但是结果显示身体健康。那么杨子到底是怎么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杨子是在用有声的语言，也就是哭泣来表示抗议，抗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环境被家里突然到来的宝贝打乱了。 原来是因为杨子的小弟弟上个月出生了。为了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爸爸妈妈把家里的格局做了很大的调整。杨子的房间被弟弟的婴儿床和各种婴儿用品霸占了，他的床也被爸爸妈妈清理出去换了新床，而且他还被安排到书房跟爸爸一起睡。以前陪他入睡的妈妈现在每晚要哄小弟弟。杨子觉得弟弟的出现打乱了他的生活秩序，这让他的生活完全的乱了套了。每当半夜醒来，看到陌生的床和环境，他都觉得非常害怕，所以才会通过大哭来表达情绪。他之所以拽着爸爸往房间外面走，就是想回家，也就是回到他那个熟悉的房间。孩子和大人一样，都会因一定的秩序感而自我约束，而这种秩序感是社会环境或者是家庭环境慢慢培养出来的，比如说母乳喂养。众所周知啊，母乳也被称为黄金乳，可以想象它的营养价值有多么高。所以呢，宝宝出生之后，医生都会建议妈妈进行母乳喂养。宝宝的第一口口粮是母乳，自然会对母乳情有独钟。哪怕妈妈的奶水并不多啊，宝宝也要费劲的吸呀吸。在肚子还没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接受奶粉的喂养。先母乳，再配方奶的秩序感就这么形成了。比如啊，萱萱到学校的阅览室里借书，看到有的同学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书翻看，可是翻看之后啊，就随手把书放到了桌子上。萱萱默默地走过去，将桌子上的书按照编号重新一本一本排列，整齐地放回书架上。萱萱这么做是因为秩序感使然。萱萱认为每样物品都有其固有的位置，只有把它摆放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才是正确的。萱萱对物品的摆设位置、事物的顺序非常讲究、敏感，完全是受妈妈的影响。萱萱的妈妈每天都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都很讲究，就连鞋子的摆放顺序也不能乱。秩序感对于孩子而言就像是导航，他们就是靠这种导航慢慢地接触社会、接触人和事，以及适应周边环境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出远门啊，必须要带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而有的孩子吃饭一定要坐在固定的位置上，有的孩子散步总是走固定的路线的原因。良好的秩序感可以帮助孩子重塑自我，将生活当中的人、事、物井然有序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慢慢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秩序感对于孩子非常重要，一旦孩子的秩序感被打乱、被破坏，他们就会失去安全感，感到忐忑不安，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变得躁动，于是乱发脾气、哭闹不止。而杨子会出现半夜惊醒哭闹的情况，就是因为弟弟的降生使他既定的秩序感被破坏了，所以他才会用哭泣的方式来抗议。那么爸爸妈妈怎么做才能解决问题呢？难道还要将家里已经改变的格局还原吗？当然是不行的。其实啊，爸爸妈妈在改变家庭的格局之前，就应该先跟杨子沟通好，要明确地告诉他，为了弟弟的健康成长，家里呢会有所改变，他的秩序感会被打乱，让他先做好心理准备。现在呢，木已成舟，杨子的秩序感已经被打乱了，爸爸妈妈要做的是按照现有的生活方式帮助他建立新的秩序感。在新的秩序感建成之前，爸爸妈妈要多抽些时间陪陪他，尤其是妈妈，不能让他感觉到了弟弟夺走了妈妈对他的爱。而对于他的哭闹，爸爸妈妈也要更多一些耐心去安抚。只要陪伴他走过这一段陌生期，等他对新的环境日渐熟悉了之后呢，一切还是会恢复平静的。意大利的幼儿教育学家蒙特梭利曾指出，当孩子进入2到4岁敏感期的成长阶段，其关键的特征就是秩序感。在这个时期呢，孩子常常会表现出仪式化的兴趣，比如总是要把物品摆放在他认为对的位置上，要在特定的位置找到特定的物品等等。这种敏感性表现在诸多方面，当事情没有按照他们通常的秩序发生时，他们就会感到很难过。所以呢，在此要提醒各位家长，最好抓住孩子的这一个年龄阶段，对他们进行秩序感的培养，让孩子从小就在有序的环境当中自然、健康、幸福的成长，这为他们今后的健康成长、社交能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爸爸妈妈呢，都要本着重动机、轻后果的原则，对孩子因为生理而心理因素缺乏经验而造成的过失，要给予适当的原谅。我们来看 这样的案例。妈妈下班刚回到家，一凡就哭着跑到门口，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哽咽着说：妈妈，今天晚上我们不要看电视了好吗？爸爸也不看了好吗？妈妈蹲了下来，好奇地问：为什么今天晚上大家都不能看电视啊？一凡哭得更凶了，怎么也不回答。这时爸爸从书房里走了出来，说：一凡把遥控器弄坏了。妈妈听了顿时火冒三丈，把一凡拉到茶几旁，正想数落他时，爸爸说：没事的，一会儿我就能把它修好。真的吗？一凡满怀希望地看着爸爸。妈妈看着一凡红红的眼眶，顿时心软了，不再责备他。孩子因为年龄小，其生理机能和心理发育都还不成熟，那么动手能力也很有限，所以难免会犯错误，比如打盘子，或者是弄坏了物品，那么说错的话。有的孩子呢，也会像一凡一样，在做错了事情之后啊，趁父母未发脾气之前就先声夺人，用嚎啕大哭来逃避。别以为孩子是因为做错事而哭就等于承认了错误，其实有的孩子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父母的惩罚，以哭泣来熄灭父母的怒火。所以不管孩子哭得多大声，看起来受了多大的委屈，家长都不能因为心软而忽略了孩子所犯下的错误。虽然爸爸宽容了一凡的错误，可是妈妈对此事还是耿耿于怀。晚饭过后呢，一凡坐在沙发上兴致勃勃地看着动画片，这时妈妈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口吻问一凡：下午你弄坏了遥控器，爸爸妈妈没有责备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哭呢？一凡不予回答，继续看着动画片。妈妈没有放弃，继续问：你把遥控器弄坏了，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呢？一凡低下头思考片刻后，才怯生生地回答道：不小心，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错了。我和爸爸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弄坏东西的，那你弄坏东西啊，要主动跟爸爸妈妈说，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哭呢？我怕妈妈骂。一凡低着头小声说：小朋友做错了事，要主动承认错误，说清楚事情发生的经过，才能得到父母的原谅，不能因为怕挨骂怕受罚就哭，知道吗？妈妈轻声教育他：做错事就哭，不是勇于承担责任的好孩子，以后不能这样了，否则爸爸妈妈不但会责罚，而且还会罚得更重呢。一凡抬起头来看着妈妈的眼睛，点了点头。妈妈看一凡听进去了，继续说：遥控器是用来遥控电视的，不是拿来玩的，以后要记住，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玩具，不是每样东西弄坏了爸爸都能修好的，知道吗？妈妈的这种做法很好，既教育了孩子做错事要勇于认错并且承担后果，不能用哭来逃避父母的惩罚，又教育了孩子不能随便玩家里的所有的有用的物品。一凡呢，属于敢认错但不敢承受结果的孩子，但有的孩子呢，知错不改，还倒打一耙，用哭声来为自己争取宽大处理。那么爸爸妈妈看到孩子流泪，怎么能不心疼呢？于是惩罚也就作罢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会给孩子灌输一种哭可以逃避责任的想法。长此以往，孩子会变得内心脆弱，爱逃避责任，不敢承认错误，这样都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的。然然有个坏习惯，喜欢把鞋子和衣服反着穿。在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早晨出门之前，妈妈都要帮他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可是到了幼儿园之后啊，他就会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把衣服反着穿过来。刚开始啊，老师觉得然然是调皮，就提醒他换过来，然然也会接受老师的建议。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把衣服反着穿了。折腾了几次下来，老师只好通知然然的爸爸妈妈。为此啊，爸爸妈妈狠狠地教育了他一顿。然然上小学以后更机灵了，他只在学校里把衣服和鞋子反着穿，在放学之后又会重新换回来，所以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他还保留着这个坏习惯。直到有一天下雨，妈妈提前来到学校接他放学，才看见他反穿着衣服走出校门。妈妈看到后，心里的怒火就蹭的燃烧了起来，走过去冲他大吼：然然，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多大了还反穿衣服？然然被妈妈吓了一大跳，泪水瞬间充满了眼眶。看到女儿的眼泪，妈妈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也就不再继续责问然然，而是按捺住怒火，开始哄女儿，并向女儿承认错误，说自己刚才不该那么大声斥责她。 对于像冉冉这样的偏执型孩子，爸爸妈妈首先要做的呢，不是责骂他，不是说出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话，比如说你是个坏孩子啊，你真没用，你怎么那么笨等等，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引导孩子该如何做上。这一点冉冉的妈妈做得很好。不一会儿呢，冉冉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妈妈接她回家以后耐心地告诉她，反穿衣服鞋子不仅不漂亮，可能还会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鞋子之所以分左右，就是因为人的左右脚不一样，每一只脚都有它固定的特点，反着穿会让自己的脚不舒服，走起路来也不方便，要是一不小心摔倒了磕伤了怎么办呀？妈妈看到冉冉对自己的话并不抵触，又继续说，别的小朋友都不反穿衣服和鞋子，就你一个人反着穿，别人会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会不喜欢跟你一起玩的。冉冉，你肯定不喜欢，不希望大家都不喜欢你吧？听了妈妈的话呢，冉冉点了点头说，我只是觉得好玩，如果这样会让同学讨厌的话，那我以后不这样做了。有些孩子呢，性格倔强，做错事拒绝认错，觉得承认错误会没面子，或是会受到严重惩罚，所以就会把眼泪当作武器，试图通过哭泣博得爸爸妈妈的同情心，以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样的孩子呢，爸爸妈妈不能急着去追究孩子所犯错误的轻重，而是要帮助孩子尽快认清自己的错误。爸爸妈妈可以先用缓兵之计跟孩子说啊，爸爸妈妈不会责罚你，让孩子先停止哭泣，然后呢再跟他讲一个有关小朋友大胆承认错误并得到爸爸妈妈原谅的故事，告诉他承认错误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儿，相反啊，不敢承认错误才是丢脸的事儿。做错了事儿不要紧，只要承认错误并改进，就还是好孩子，爸爸妈妈还会更加疼爱他。最后呢，家长还要注意正确的引导，告诉孩子，无论是父母、老师、小朋友，都更喜欢敢于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好孩子。当孩子承认错误以后，爸爸妈妈要表扬他，肯定他的进步，然后帮助孩子分析错在哪儿，以及造成的后果，教他去如何改正。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尊，有想法。不过由于孩子的年龄小，是非观念和思维都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呢，当孩子做错事以后，最害怕的就是会受到惩罚，于是啊，他就会把眼泪当成武器，通过哭泣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爸爸妈妈要本着重动机轻后果的原则，对孩子因为生理心理因素和缺乏经验造成的过失给予原谅，但是对其因为行为和品德所造成的错误，就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孩子学会明辨是非，增强孩子的道德判断力，让孩子今后少犯或者是不犯同类的错误。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欢迎各位家长朋友继续关注亲子课堂。那么哭泣其实在有的时候呢，也是对家长的一种要挟。家长呢，要在心中立一把标尺，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进行度量，对于孩子有益且父母能接受的要求要尽可量的满足，那么反之要坚定的拒绝。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玩具的卖场，小朋友呢，或者是坐在地上撒泼打滚，或者是拽着爸爸妈妈哇哇大哭。有的父母会冷处理，站在一旁看着孩子默不作声，有的父母呢会采取强硬的态度，生拉硬拽的把孩子带走，有的父母则会快速处理，直接掏钱买下孩子中意的玩具来制止孩子的哭闹。哭对于孩子来说真是一种完美的武器。 爸爸出差回来的时候呢，会给小兰一个会说话的洋娃娃。周末，倩倩找小兰玩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玩着这个有趣的洋娃娃。倩倩觉得这个玩具太棒了，如果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洋娃娃，她睡觉都会笑醒的。倩倩回家以后啊，希望妈妈也能给自己买一个，可妈妈听完当即拒绝了。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的城市呢，没有这个品牌玩具的专卖店；另一方面，这款娃娃的价格实在太贵了，妈妈觉得没有必要乱花钱，而且倩倩对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买这个玩具实在是不值得。可是倩倩哪里能想这么多呢？他见妈妈不同意，立马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给奶奶打电话，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奶奶听到倩倩的电话，心疼坏了，立刻打电话给倩倩妈妈，责备她为什么不给倩倩买新玩具。当妈妈说出不买的原因时，奶奶生气地说，哼，你当妈的不给买，我奶奶给买。妈妈见拗不过奶奶，只好妥协地答应了。倩倩知道自己很快就能拥有新玩具，立马破涕为笑了。倩倩呢是所求不遂，所以以哭泣来要挟爸爸妈妈的典范。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孩子要挟父母的三部曲。哭、哭和闹，相信各位妈妈都很清楚了。那么其实上吊啊，就是孩子们更严重的一种说法。在孩子的眼中啊，爸爸妈妈的上级就是爷爷或者是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他们在求之不得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向父母的上级，也就是爷爷奶奶去诉说。那么很多时候呢，爸爸妈妈即使能够理性的拒绝孩子的无理请求，可是一旦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进行干涉，就是会妥协。但是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旦让孩子得逞一次，将会后患无穷。很多父母啊都有这样的烦恼，教育孩子的时候时常会受到隔代爱的阻挠，也就是孩子的保护伞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朋友赵颖前几天呢也遇到和倩倩妈妈一样的情况。赵颖没有给他的儿子凡凡买电动玩具车，凡凡将一纸诉状告到了奶奶那里。奶奶一向疼宝贝孙子，当即对赵颖下达命令，给凡凡买一辆他自己想要的电动车。不过赵颖并没有轻易让步，而是跟奶奶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沟通。他耐心地跟老人解释自己为什么拒绝了儿子的要求。原来凡凡已经有三辆电动玩具车了，而且呢，最近商场里摆出一款紫色的新汽车，除了颜色不同，其他的配置都是一样的，可是凡凡还是吵着闹着要买这辆新车。赵颖对婆婆说，凡凡这么大的孩子正是难管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纵容孩子，就会给他灌输错误的价值观、金钱观，让他觉得只要跟奶奶告状哭闹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会在无形当中增长他的欲望。奶奶听后呢，觉得妈妈说的有道理，只有给孩子好的教育才能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确实不能惯坏孩子。于是奶奶决定不再给赵颖施压，而且站在了赵颖的同一条战线上。凡凡一看奶奶背叛了自己，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连午饭也不肯吃。赵颖见状对凡凡说，电动玩具车你已经有了呀，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凡凡撅着嘴说，那辆紫色的比我现在的玩具车酷多了。当赵颖得知凡凡想买新车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更酷，顿时来了主意，那么下午妈妈奶奶和你咱们一起改造一辆更酷的车怎么样？凡凡听到这样的话，两眼顿时放出光芒，这才拿起筷子大口吃饭。吃完饭，赵颖去超市买了一盒彩色水彩笔和粉刷，回到家里和凡凡一起动手给凡凡改造了一辆新车。半个小时之后啊，一辆炫酷的玩具车就被改造了出来，车身紫色，银色相间，比商场里的那辆更漂亮。凡凡高兴极了，把要买新车的事儿抛到脑后去，还大声地夸夸妈妈和奶奶是心灵手巧的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啊，父母和长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以前呢，生活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大多数老人啊就都经历过苦日子，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想让孩子受苦，尤其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很多老人都可能会尽可能地答应孩子的条件。但是父母会综合的考虑问题，比如什么玩具值得花钱去买，什么玩具不值得，什么玩具会有益孩子的智力开发，什么玩具只不过是陪伴孩子打发一些时间而已，所以他们就会理性的看待孩子的哭着闹着要买某样玩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所以只要爸爸妈妈跟孩子的上级能够在爱孩子的这件问题上能够提前沟通好，那么隔代的爱也能成为爸爸妈妈教育好孩子的助力。当孩子明确表达出我想要某样东西的想法时，爸爸妈妈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可以很果断地说不。可是有些孩子他想要的东西却不开口，就只是哭，那么这个情况爸爸妈妈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孩子为什么想要这样东西。比如凡凡想买新玩具的车，只是因为那辆车的颜色更炫酷，如果满足了这一点，孩子自然就不会再吵闹。当然啊，由于孩子的分辨能力比较弱，有的时候他们想要某样东西的理由很简单，可能就是看到了别的小朋友有，或者说是哎那个样子更漂亮。不同的原因呢，我们要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如果是出于攀比心等负面心理，父母就要进行及时的引导，避免孩子树立错误的价值观。家长要在心中立一把标尺，对孩子提出的每一个要求进行度量。对孩子有意义的父母，且父母能接受的要求呢，我们可以尽量的满足。那么如果反之，要坚定的拒绝。即使面对孩子聪明的手段，比如说哭闹，或者是寻求爷爷奶奶的帮助等等，父母都要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能让孩子养成以眼泪可以要挟父母的坏毛病。否则呀，你的关爱将会成为对孩子的溺爱，反而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尝到哭泣的甜头。要想自己的孩子不会养成通过习惯性哭闹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就不要让孩子尝到用哭泣作为武器使他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甜头。发现苗头，要立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一旦让孩子品尝到了哭泣的甜头，就很难罢手了。很多的时候呢，孩子大声哭泣并不一定受到了委屈或是伤害，而是想通过哭这种武器得到父母的关注，或者说是用哭表达对某人某事进行抗议，或者是想要挟父母来达到什么目的，或者是想逃避因为做错事而会受到的惩罚等等。关于孩子的这些小聪明，爸爸妈妈一定要善于甄别，切不可被孩子的眼泪所蒙蔽，更不要因为孩子的眼泪而改变自己原来的决定。晨晨呢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可是最近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她变得可爱哭了。只要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她就一边叫一边哭。前几天呀，爸爸妈妈叫她吃晚饭，她自己说我现在还不饿，想等看完动画片感到饿的时候再吃。妈妈当然不同意了，强行把电视关了，让她去吃饭。晨晨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哇哇大哭起来。爸爸见状心疼了，又把电视打开让她看，过一会儿再吃饭。爸爸的妥协让晨晨第一次感到了哭泣的甜头，他觉得哭是对付爸爸的好办法。于是呢，他想买什么，爸爸要是不同意，他就立马大哭。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爸爸要是干涉的话，他也用哭声来表达抗议。有时呢，因为自己做错了事，被爸爸教育了，他也不依不饶，哭天喊地的。起初呢，妈妈会反对爸爸一味的纵容孩子，也曾义正言辞的拒绝过晨晨的各种不理要求、不合理的要求。但是呢，爸爸每次听到晨晨的哭声就心软，在一旁和稀泥，还跟晨晨妈妈强调：“哎呀，晨晨是因为年纪小啊，他还不懂事儿才这样的。等他长大一点，懂事了就自然不这样了。”晨晨的妈妈最终会被晨晨的爸爸说服，跟晨晨的爸爸一起尽量去满足晨晨的要求。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任性的，长此以往，晨晨成了一个目中无人的超级爱哭鬼。他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没有人能拒绝。谁要是敢说一个不，他就眼泪伺候。妈妈还是比较理智的，对晨晨的一些无理要求会说不，但是爸爸却从一开始就被晨晨的哭泣所迷惑软化了，以至于有了第一次的妥协之后，第二次、第三次也就接踵而来。当晨晨初尝到哭泣让爸爸妈妈妥协的甜头时，必定会牢牢记住这个让自己大获全胜的法宝，也就是眼泪，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用来表达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造成这一结果与妈妈的动摇也有很大的关系，爸爸稍微一劝他就缴械投降了。可是妈妈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一次一次让步会给孩子造成怎样不好的影响，言而无信， 出尔反尔。影响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是次要的。

关键呢是妈妈让孩子的哭泣得到了回报，相当于间接的鼓励了孩子，用哭泣来要挟父母以达到某种目的的行为，助长了孩子的嚣张气焰。那么晨晨在幼儿园里也是那么的嚣张跋扈，小朋友都不喜欢跟他玩。一次啊，晨晨看中了同桌小丽的新书包，就跟小丽要，小丽当然不肯给他了，晨晨就在教室里嚎啕大哭起来，非说小丽欺负他。于是老师把晨晨的父母请到幼儿园，他们这才知道晨晨已经养成了通过习惯性哭闹来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孩子因为尝到甜头而养成的一个小毛病，如果任这个小毛病滋长，必定会造成难以补救的后果。这不，晨晨就是因为尝到了哭泣的甜头，于是一次又一次逼爸爸就范，最后呢，将哭泣变成了一种武器，并习惯性的使用。而爸爸妈妈的一再退步和容忍，使晨晨他们变得更加无理取闹，胡搅蛮缠。为此，晨晨的爸爸妈妈非常担忧，怎样才能让晨晨改掉这个坏习惯呢？坚持原来的决定，这就是对孩子把哭泣当武器行为的有效改进。对于晨晨提出的要求，妈妈首先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该同意，哪些该拒绝。妈妈必须要坚定自己的原则，绝不能再因心软而动摇。其次呢，就是要跟爸爸进行一次深度的沟通，把教育晨晨的主动权拿到手，并且让爸爸认识到晨晨出现的问题，不再充当和稀泥的角色。当晨晨哭泣的时候，爸爸不要去安慰他，也不要劝阻妈妈，要有意识地忽略他，冷淡他，让他知道爸爸不是救生圈，眼泪已经不能再对爸爸起作用了。一两次下来，孩子自然就会明白，哭泣已经不能再作为自己达到某种目的的武器了。这样一来，他就会自动放弃使用这一武器，而这个坏毛病呢，也自然而然就会改掉了。最后啊，在面对晨晨的再一次哭泣的时候，必须狠心下来，不予理睬，让他知道，哭泣是绝对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更不能改变爸爸妈妈的决定。哭泣之所以能够成为孩子制胜的法宝，其实都是部分爸爸妈妈给惯出来的。那么要想自己的孩子不会通过养成习惯性哭闹达到目的的坏习惯，就不要让孩子尝到用哭泣作为武器使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的甜头，发现苗头的时候要即刻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说到了冷落孩子啊，每一位家长都会反对，因为有太多的教育专家高声喊出千万不要冷落孩子，别输掉孩子的未来，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每一个人啊，其实不管是成人呢还是儿童，都是需要情感的慰藉，都不希望自己被别人冷落，尤其是被自己最亲的父母所冷落。朋友的儿子呢，曾经写过这么一篇周记，说我害怕爸爸，不是因为爸爸对我管教太严格，而是我做错了事，或者是考试没考好，他就不理我，不跟我说话。这样的情况有时会持续好几天。爸爸忽视我的时候，我觉得每一分钟都非常煎熬，看着他阴沉的脸，我就心里发毛，有时会害怕的发抖。爸爸说，妈妈说呢，是爸爸在惩罚我。我讨厌爸爸用这种无声的惩罚，我宁愿他对我大吼大叫，哪怕是打我一顿，也不要他不理我。是的，这种冷暴力会使孩子的心灵受到严重的伤害。每个孩子都不愿意被父母冷落，一旦孩子受到了冷落，他们的自尊心和表现欲就会受到抑制。长此以往呢，他们不仅会感到压力，还会影响其心理变化，可能会使他们变得孤僻，还有可能会出现对伙伴施暴或者是自虐的行为，以此来吸引大家的目光。严重的有些可能还会滋生出厌世心理，这是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因此呢，要在这里给家长们敲响警钟，要关爱疼爱孩子，不能漠视他们，要时时刻刻和他们保持沟通。不过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可以选择有选择的冷落孩子。这里所说的冷落呢，指的不是在感情上冷落孩子，而是在孩子的某些特定行为上冷落他们。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无缘无故大喊大叫的时候，还有为达到目的哭闹不止的时候等等。那么如何能做到感情上不冷落孩子呢？冰冰在幼儿园举办的绘画大赛当中啊，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个劲儿地夸他聪明能干。他见爸爸妈妈如此高兴，便趁这个机会请爸爸妈妈奖励自己。
奖罚分明是家庭教育当中一种比较普遍的方法，对于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多给予肯定。

0: 励和鼓励有利于激发孩子的潜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那么对于孩子做得不好的地方，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教育，是帮助孩子走向成功的推进器，也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妈妈觉得冰冰在绘画当中比赛能够拿奖非常棒，于是答应了她的请求。冰冰高兴地说，我想要变形金刚限量版的大黄蜂机器人模型。妈妈一听啊，立马拒绝了，因为限量版的大黄蜂机器人模型实在是太贵了。她建议冰冰另选一个礼物作为奖励，可是冰冰不依不饶，一边嘟囔着说妈妈说话不算数，一边抹眼泪。妈妈看到冰冰虽然非常心疼，但是转念一想，不能这么由着她，惯着她，被她的眼泪所骗倒，所以呢，她坚持让冰冰换一个可以接受的礼物。冰冰哪里肯妥协，还是一直哭闹，哭得尽兴的时候呢，还捶打起妈妈来。这回妈妈真的被冰冰的无赖行为惹怒了，她指着冰冰的鼻子吼道，再哭就什么礼物也不给买了。冰冰被吓了一跳，张大嘴巴还想继续哭，但是看到妈妈阴沉着脸，瘪了瘪嘴，把哭声给吞进肚子里去了。妈妈说话算数，在冰冰停止哭闹之后啊，就给她买了一个变形金刚的玩具。虽然不是限量版，但是拿到玩具的冰冰还是很开心，因为妈妈没有骗她，实现了兑换礼物的承诺。后来呢，妈妈也跟冰冰道歉了，说妈妈当时吼她是一时情急，妈妈一直都是爱她的。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有控制不了情绪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孩子的哭闹会让爸爸妈妈感到很烦躁。如果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向孩子发了火，这种行为啊，虽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却不提倡。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在孩子的面前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是实在控制不了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要像冰冰妈妈那样，要在事后及时的跟孩子解释道歉，并且要告诉爸爸，要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也是有情绪的，但是爸爸妈妈永远是爱他的。其实呢，这种做法就是有选择的冷落孩子，不冷落孩子的情感需求，但是拒绝孩子的无理要求。孩子呢，因为所求未遂哭闹而惹得爸爸妈妈发火了。对于孩子来说啊，家长的态度就是一种冷落行为。因为在孩子的眼中，爸爸妈妈不同意自己的要求，还对自己发脾气，这就是冷落自己、不爱自己的表现。那么事后呢，爸爸妈妈主动的跟他解释，就是为自己无心的冷落行为负责。那这也是尊重孩子和爱孩子的一种表现。对孩子而言，尊重和爱一样重要。那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冷落孩子呢，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有孩子像冰冰一样提出无理的要求，而且还不愿意让步的时候呢，那么就请暂时冷落孩子，不要因为孩子哭闹发脾气而退步。同时呢，家长也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尽量不要对孩子吼叫，可以暂时不跟孩子互动，让孩子自我发泄一下情绪，等孩子的情绪稳定之后呢，再跟他进行沟通，告诉他哪里做得不对，哪里做得不够好，哪里还需要改进。当然呢，孩子如果做得好的话，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给予奖励。就像冰冰妈妈那样，答应了给冰冰奖励，我们就一定要做到。不能够因为他之后的不懂事而取消了他的奖励，毕竟赏识教育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六种教育方法之一，可以说它是家庭教育的第一品牌。那么最后呢，我们还要再强调一次，就是在这里说的那个冷落并不是真的冷落，这里的冷落的意思呢，初衷是为了孩子好，也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孩子，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益而无害的。我们今天呢，讲了好几个案例。那么随着最后一个案例的深入剖析啊，我们今天的亲子课堂也将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坠段旅程当中啊，我们共同探讨了孩子的哭的多面性，认识了孩子的哭都是哪些情绪的信号，也给大家讲述了如果孩子的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且提供恰当的支持和引导。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家长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让我们每一步都充满了爱与智慧，陪伴孩子共同成长。我们深知孩子的情绪健康是他们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作为家长，我们不仅要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更要用心关注他们的内心的声音，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关爱，让我们成为孩子的情感的避风港，陪伴他们勇敢地面对成长路。
1: 400-179

0: 2599 400179 2599。
1: 北京
0: 时间20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4: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3: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4: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3: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4: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许勤对做好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
0: 梁慧玲在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
1: 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启动，修复渔业资源，助力水产经济可持续发展；
0: 各地推出亲水新玩法，为游客带来清凉和惊喜。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3号，省委书记、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审议开放龙江建设5年工作实施方案，听取全省开放发展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站位国家开放大局，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提质增效，服务市场主体开放发展的水平持续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国际视野、专业素养不断增强，对外开放合作广度深度进一步拓展，开放龙江建设迈出新步伐。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我省在国家开放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挥区位优势，推动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加快建设开放龙江，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要拓展开放合作空间，统筹对外开放和对内合作，传统地区和新兴市场贸易规模和质量效益，沿边开放和全域发展，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对接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加快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要建好开放合作平台，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综合保税区、高新区、经开区、边境合作区等平台创新发展，加快中俄国际合作示范区和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建设，深化制度创新，集聚优质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先进产业和优质投资。要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加强跨境基础设施和智慧口岸建设，健全完善综合性立体化交通网络，办好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展会，发展跨境贸易、互市贸易。

0: 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业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体育、青少年等领域交流，构建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会议要求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加强统筹协调，各市地要扛起主体责任，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以专业本领和严实作风推动全省开放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开放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6号，省委书记许勤对做好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用心用情护航高考，让考生舒心，家长放心，社会安心。祝愿龙江广大考生保持好状态，考出好成绩，并向全体考务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
0: 许勤在批示中指出，高考关乎国家选才育才，饱含千家万户的期盼，做好高考各项任务保障工作责任重大，各地各相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服务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全面加强交通疏导、噪音管控、食品安全、医疗应急等综合保障，强化宣传引导，严肃考风考纪，防范应对极端天气，以精细化服务、多元化举措做好考务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据悉，今年高考全省共设100个考区、204个考点，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密切配合，全力为高考平安有序做好服务保障。
2: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省招生考试院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检查2026年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高考组织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公平公正。
0: 梁惠玲来到省招生考试院，了解无线电信号屏蔽和监测、高考期间联合值班、电话和网络咨询服务情况，听取数据中心和信息系统运维及保密室、保卷室、扫卷室布置准备情况介绍，对高考组织工作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严守试卷安全保密规定，提升考务管理水平，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有效屏蔽考点及周边无线电信号，要热情耐心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加强考生心理疏导，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在哈尔滨市第一中学，梁惠玲查看考点入口，了解考生进入路线安检准备情况，走进广播室、监控室、考务室，听取广播听力设备布置、视频监控系统运行、考场布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做好听力考试设备调试检测，优化考场布置，加强人员培训和流程演练，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梁惠玲指出，高考事关万千学子未来发展，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要提高政治站位，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强化考试安全管理，加强安全保密、试卷运送保管、考务管理等各环节全流程工作规范，保障考试公平安全有序。要严肃考风考纪，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净化考点周边环境，严厉打击销售作弊器材，严肃查处考试舞弊行为。要优化考生服务，深入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交通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等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协同联动，提升涉考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确保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圆满顺利。丛立、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6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3件，来电33件，来信3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6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6件，大庆市5件，鸡西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5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4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0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18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10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6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9批7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34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今天是第12个全国放鱼日，2026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幕。
2: 全国放鱼日，黑龙江冷水鱼放流季系列活动密山站启动。
0: 今天上午，在冷水鱼放流季活动主会场密山市兴凯湖畔，随着放流指令下达，104万尾鱼苗欢快地跃入湖中。此次放流活动共计放流兴凯湖大白鱼100万尾，鲢鱼4万尾。
3: 对鱼苗进行疫病检测、种质监测，对供苗企业我们是严格全程监管，确保没有外来物种依托本地咱们那个自然水域生态自主生长。
0: 今年是黑龙江省连续第四年举办放流季活动，从6月6号到9月6号，全省将在20多处水域开展增殖放流，预计投放各类鱼苗超过5000万尾，其中包括珍稀及地方特色冷水鱼种达540万尾，进一步恢复冷水鱼资源，改善水域生态。为助力渔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今天兴凯湖还进入了禁渔期。今年兴凯湖水域禁渔期为55天，比去年延长了15天。兴凯湖捕鱼作业区内的几百艘专业捕鱼船全部上岸集中管理，渔民也将挂网休业，等待下一个作业期重开渔船撒网捕鱼。
4: 冷水鱼不仅是江河湖泽的天然馈赠，更是黑龙江省渔业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常年坚持不懈的精细化育苗与增殖放流，实现了生态修复与渔民增收的双赢。
5: 在亚洲最大的中俄淡水界湖兴凯湖，每年如期举行的增殖放流活动，对于当地渔民来说，相当于为这片水域撒下了致富的种子。
6: 以前根本就看不着几条啊，大白尤其是白鱼，这两年那鱼一上来，把那船量噼里扑隆的，跟着老百姓种地是丰收了，它能不那个喜气洋洋的吗？
5: 上世纪80年代，兴凯湖大白鱼曾经位列全国四大淡水名鱼之首，但因为过度捕捞，产卵场被破坏，野生大白鱼的数量急剧下降，达氏黄等黑龙江流域的冷水鱼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只有人工培育鱼苗再放回水里，才能逐步恢复野生种群。这里是黑龙江农垦镇达兴凯湖大白鱼研究所，今天放流的鱼苗就出在这里。作为兴凯湖流域唯一的纯种大白鱼繁育基地，研究所负责人张晓光从1980年开始就凭借着仅有的野生鱼苗尝试人工繁殖，十年后大白鱼首次在池塘里成功产卵，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国家级种质资源厂，
7: 给国家保种呢。你看咱们今天放流的大白鱼啊，它的父母带是野生的，体质健壮，活动又猛，成功率应该在95%以上。
5: 截至今年，这个研究所已累计向兴凯湖投放超1亿尾大白鱼鱼苗，但光有纯种鱼苗还不够，放流最大的难题是鱼苗入水后能不能活下来。黑龙江水产研究所呼兰试验场解决的正是这一难题， 眼下科研人员正忙着训练打水。

0: 放流近10亿杯，水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放流带来的不只是生态修复，从捕捞到运输，从销售到餐饮旅游，一条以冷水鱼为核心的产业链正加速崛起。连续四届冷水鱼冬捕季累计捕捞渔获4000多万斤，销售收入近7亿元，吸引游客超380万人次。根据规划，2026年全省渔业总产值将突破240亿元。
1: 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冷水鱼产业，也形成了秀美的江河风光与城市亲水空间。今年各地围绕亲水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新玩法，让人们尽享清凉体验。
2: 此刻我们正和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一起泛舟在伏尔加庄园的阿什河畔上，伸手就能够接住迎面的细凉风。进入到6月啊，全国多地都酷暑难耐，而在黑龙江看到了我们大家在正午穿着长袖依然是凉爽惬意。现在在我们船的右边，我们看到的就是彼得洛夫艺术宫已经缓缓入画，全新升级的雪姑娘童话城堡也已经映入眼帘。凉爽的夏天果然谁都不想错过。
3: 37度，24小时都是要空调，没有空调我们都不想出门。来到这里我们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带空调一样，都全部都是自然风，都不想回去了，我们还想在这里再待一个月。
4: 水波微凉，清风拂面，这份沁入心底的舒适不只属于泛舟的游人。大批室外写生团队沿河支起画架，用画笔追逐光影。
5: 让我想到一首诗，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正在楼上看着你。
4: 今年伏尔加庄园深挖亲水避暑特色，把童趣游乐融进河畔山水之间。套娃主题滑梯、亲子过山车错落排布在水岸林间，实现自然风光可赏，夏日清凉可感。
6: 我们今年将所有游玩项目都嵌入河畔原生态的环境之中，依托临水临地的优势，让游客们沉浸式游玩体验。
2: 离开静谧适宜的阿什河，如果想寻找一份动感的清凉，那不妨来到哈尔滨融创乐园打卡这里的亲水项目。我旁边的这个呢，就是最刺激的赫哲飞舟。出发了！刚刚赫哲飞舟从大概10层楼高左右的轨道飞驰而下，在冲入到冲浪区的那一刻，简直是大浪滔天，刺激又清爽。然而穿过这一段在漂流的时候，又是另一番心旷神怡、悠然自得的感觉。
4: 一汪碧水唤新盛夏活力，园区依托赫哲族传统渔猎文化，将亲水游乐、民俗风情、生态美景融为一体，让游客在畅快玩乐中感受龙江文化魅力。
5: 它在下来之后仿照的是乌苏里江两岸的景色，可以看到两岸的岩石还有植被。在游玩的同时，我也了解了赫哲文化。
4: 这两天漠河最北界江游也正式开航，游客乘船畅游黑龙江，浪花翻涌间领略一江隔两国的秀丽山水。中俄界湖星凯湖同样进入最佳避暑时节，大星凯湖烟波浩渺，水天相接，小青凯湖芦苇摇曳，水鸟翩飞，独属于北国的湖海风光吸引大量自驾游客前来戏水纳凉。小雨淅沥，出游热情不减，雨后的七台河市桃山湖畔龙马水站露营地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三五好友相约而来，架起烤炉在轻松惬意中享受悠闲时光。当下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开启，从大众亲水休闲到亲子生态研学，再到跟着赛事游龙江等多元活动，今年夏天黑龙江将借力丰富的水系景观，全面打造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10%以上。
7: 2026年高考明天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考前服务，从考场筹备、环境整治到交通安保、爱心助考，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规范、公平的考试环境。
0: 今天，哈尔滨市第9中学考点进入考前最后筹备阶段，工作人员在安检通道做最后的入场演练。按照考场规定，考生入场需要经过手持金属探测与安检门的双重检查。今年 安检标准

0: 再度升级，
1: 尤其强调关于手机手表啊，那么又新加了关于这个智能眼镜的安检，所以咱们提醒考生呢，一定不要带手机手表和智能眼镜等这个与考试无关的物品进场。
0: 考点外围的环境整治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高考期间，全省多地全面启动静音复考专项行动，夜市等热门区域实施全域静音管理，各社区开展静音守护服务，劝导高噪音与喧哗行为。哈尔滨市城管环卫部门还推行了静音保洁模式，暂停大型机械化清扫作业，优先选用人工作业，降低扬尘与噪音干扰。
2: 高考期间我们会指派两个班组对考场周边进行伴随式清扫保洁，我们会根据天气情况进行降温降尘洒水作业，让考生和家长有一个良好清洁的考试环境。
0: 今年全省公安系统专门实施了一考点一专班机制，紧盯考点治安、道路交通等关键环节，全力护航高考。
3: 公安交管部门在各考点门前设置固定执勤岗和铁骑巡逻组，并开辟绿色通道，为持证考生和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优先通行，对改装炸街、乱鸣笛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整治力度，做到降噪降速，为考生提供优质的考试环境。
0: 针对考生重要证件遗失、忘带等突发情况，今年全省公安户籍窗口开通绿色通道，临时身份证不仅可以立等立取，还能实现跨区就近办理。牡丹江边境管理支队创新服务，改装边境执勤警车成为移动户考警务车，现场即可补办临时身份证明。与此同时，食安、疾控、供电、交通、气象等多部门也协同发力。高考前，全省各地相关部门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商超、便利店等场所开展了拉网式排查，重点查处过期及三无食品和生冷不洁食材。哈尔滨、佳木斯等地组建医疗小组、救护车驻点考点，各大医院开通绿色通道，优化诊疗流程。黑河、鹤岗等地电力部门组建服务分队，24小时值守，并在考点周边配备电力车，保障考试期间应急用电需求。在哈尔滨市高考期间，考生持准考证可携一名陪同家长，免费乘坐市区内的全部公交线路及地铁。天气变化和出行安全是考生顺利复考的重要保障。近期，黑龙江进入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高考三天，全省各地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七号，我省中部和东南部地区可达中雨级别，各地气温整体偏低。气象部门提醒考生及家长，出门增添外套，携带雨具，出行注意安全。
4: 降雨天气呢，会造成路面湿滑，可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建议大家呢是提前规划好路线，然后呢尽量呢是适当的提前出门，准时抵达考场。
5: 高考不仅是一场青春的检阅，更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奏响的爱的交响乐。在龙江，这份爱让高考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6: 大家辛苦了啊！
7: 在雷锋车队2026年爱心送考启动仪式现场，师傅们正在做最后细致的检查。熟悉的爱心包里，花露水、纸巾、矿泉水、清凉油，还有一把把甜甜的巧克力与糖果，满满都是心意。
8: 2005年，一场大雨感动一座城市，在大家奋不顾身的为莘莘学子送高考的时候，给我激动的热泪盈眶。在998的帮助下，我也参加了爱心送考。
7: 22年前，一场倾盆大雨浇透了哈尔滨，却浇不灭一颗颗滚烫的心。那一年，黑龙江交通广播率先发起爱心送考，一枚小小的黄色车贴第一次贴上了冰城出租车的风挡玻璃。没人能想到，这一贴就是整整22年。出租车驾驶员陈柱收到过无数面锦旗，但有一面他一直格外珍藏。
8: 这就是我2024年考生送我的锦旗，中考的时候我送给他，高考我还送给他，考上了我国重要大学619分，人生的大好，助他们一臂之力，我非常开心。
9: 看您在贴这个爱心送考贴，
10: 对，我这个爱心送考贴发了22年，我爱心送考也22年。
7: 22年来， 出租车驾驶员李宝银从未间断过爱心送考，

0: 就连自己孩子高考那一年，他也没停下。这些年，他送过的考生，有的考上了名校，有的主动打电话要和他一起送考。对他们来说，爱心送考送的是短短一程，暖的却是长长一生。
1: 2015年孩子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真的很感激他，因为每天早晨您都是提前半小时就到家里楼下等着孩子，受到了这个李师傅这个启发。我小孩在大学期间呢，也经常性的参加学校及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
2: 看到他们充满自信充满阳光的走进考场以后的那种心情，我是真的支持我一定要走下去。咱们城市虽然叫冰城，但是咱们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
0: 延续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风景。当年坐在后排的考生，有的成了送考志愿者，有的开着自己的车贴上了崭新的爱心车贴。从电台的一声号召到全城的接力，出租车司机、雷锋车队、公益组织、私家车主，无数双手握紧了方向盘，无数颗心点亮了赶考路。22年来，累计发放爱心车贴超过80万张，服务考生及家长超100万人次。
3: 很多那个驾驶员说了，我回家以后感到很自豪。我的孩子说：“爸爸，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媳妇儿说了：“啊，说老公，你真优秀，我没有嫁错人。”
4: 家家有孩子，就是将心比心。我也希望就是这种爱心和善良延续下来。
0: 从一人行善到全城向善，小小的车贴早已是一枚温情的勋章。爱心送考成了高考季最暖心的城市名片，更在龙江大地深深扎下了根。明天清晨，这些贴着小紫贴的车辆将再次出发，载着一个又一个少年的梦想，驶向那个叫做未来的终点。
5: 每年高考季，送别与祝福都是高三学年的主旋律。全省各地中学以多种方式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加油助威，传递美好祝福。
6: 以你为鉴，勇破险障，以爱为墨，书写华章。
7: 东宁市第一中学举行壮行大会，高三学子头戴状元帽，步履铿锵，跨过状元门。汤原县高级中学的教室里，学生们为老师下起一场挖瓣雨，温情瞬间点亮毕业季。鹤岗市第三中学师生深情相拥，老师们巧用学科知识送出创意十足的临别赠言：
8: 单数复数，金榜题名，前程富足；
9: 三角形，四边形，高考场上样样行；
10: 惊现伟现，人生从此风光无限，加油！
7: 桐江市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跳起欢快舞蹈，为高三的哥哥姐姐献上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华南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迎来高中最后一课，教室蛋糕飘香，师生合影留念。
11: 今天所有老师都为我们送行，我感到特别的激动，我绝对不会辜负老师的希望，希望大家都旗开得胜，高考胜利。就在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我一起相会在电波当中。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呢，新韵都会为大家精心挑选一些歌曲哈，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治愈身心疲惫的你。我们每天都要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也有很多我们的梦想啊，但是每到晚上下班以后，尤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内心归还给我们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幸运真心的希望这几首歌曲能够温暖你的内心，能够治愈你内心的波澜。来看看都是哪些歌曲吧。今天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演唱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的《城市傍晚》，还有任素汐的《等一等》。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要一起》。这六首歌幸运在挑选的时候啊，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真的非常走心。我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走进你的心。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歌，一首一首我们来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放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节目结束的时间即将到了，那新韵其实今天选择的歌曲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不知道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单依纯的分

深、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演唱的城市傍晚、任素汐的等一等，还有周深所演唱的要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好听的旋律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周深的声音希望能够治愈你的内心。感谢您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斗。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想当年我要举这个金狮子真是

费吹灰之力，没成想今天，哎，人不服老不兴。但是尉迟恭也不能当场出丑啊！尉迟恭又一脚力，哎，使尽了浑身之力，换句话说，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这金狮子被搬起了，离地有3尺多高。这尉迟恭搬这个狮子往前紧走2步，也就走了5、6步。这尉迟恭是满脸通红啊，当时额头上的汗也下。哎呀，不行，我别把这条老命扔在这儿，干脆我认输吧，就把这狮子放在了地下。哎，老了。秦琼看了看尉迟敬德。尉迟将军，看我的。秦二爷定了定神，迈虎步来到金狮子的前边，也是一手托着狮头，另外一手扣这个狮子的底座，觉着自己虽然上了几岁的年纪，体力还可以，较劲，哎，这狮子还真动了，又一脚力把狮子搬起，然后这一换手，一托这底座，一较劲，哎，真不含糊，就这样把这金狮子举过了头顶。满朝的文武这么一看，哎呀，二爷这是神力呀，这力量是不减当年。秦二爷就驮着个金狮子在金殿上转了2圈，本来秦琼想转3圈，让大家看一看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力气还行，可以挂帅征东，为国家效力。但是二爷走到2圈的时候，觉着自己前胸发热，嗓子眼发咸呀，秦琼暗道不好，赶紧想把这狮子放下，可是来不及了。就见秦琼的胸脯一挤，一扶，一张，啪，一口鲜血喷在了当场。这狮子扑通一下就扔在了地上，二爷倒在了尘埃。秦琼是口吐鲜血，满朝文武当时一看都傻了呀。程咬金一看老成吉，哎呀，二哥呀，跑过来抱住了秦琼，扑在秦琼趴后背，老成是泪水连连。程咬金和秦琼那关系相当好啊，现在一看自己的二哥口吐鲜血，倒卧尘埃，不知是生是死。老成泪如雨下，哎呀，二哥呀，您这是赌什么气？李世民那和秦琼是多少年的交情，另外秦琼秦叔宝临潼山救过李渊，又扶保着李世民东征西战，南杀北讨，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可以说没有秦琼就没有唐史的江山。一看秦琼倒卧在地，从龙珠庵的后边跑下来，来到秦琼的面前，高声呼唤：“秦王兄醒来，秦王兄醒来。”军师徐茂公也跑过来呼唤秦琼，好半天的时间，秦琼睁开了双眼，看了看当今的万岁，瞧了瞧三弟徐茂公，又看了看程咬金，不是滋味，心中暗想：现在外藩征讨大唐，现在边境上岌岌可危，这战争一刻
度激发。可是我秦琼现在体弱多病，为国不能分忧，不能挂帅。哎，秦琼的心里边不好受。二爷看了看万岁，怀玉啊，赶紧搀扶爹爹。秦怀玉赶紧过来把秦琼揪起来。万岁，看起来老臣真的上了年纪，不过尉迟恭做元帅我看不太适合，我有一个请求，您能不能等着老臣这个病慢慢的好上一好，我和您一起跨海征东，平灭东辽。李世民看着秦琼眼含热泪，心中暗想，老头子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真是费尽了心机，没有说话。这秦琼一看李世民没答应，老头子哭出一声，跪倒在地，万岁。秦琼也无话要说，如果您要不答应我的要求，等微臣的病好了，保着您跨海征东，您要不同意，那说不了讲不起，我秦琼就一头碰死。李世民一看坏了，这事儿还必须得答应。秦王兄不要如此，我一定等着你病好了和你一起征东就是。秦怀玉扶着秦琼离开了金殿，大家看着秦琼的背影，满朝的文武、九卿四相、十三刻道、五府六部、吏部里、兵刑宫这些文武群臣都佩服秦琼，举世的吐了血，那可不是丢人现眼呐！秦琼这一番话说的，大伙都佩服。心中暗想，是为国为民，一点私心都没有，包括尉迟恭自己心里不是滋味。万岁用眼示意我，让我逃职挂帅，我也没有办法。秦琼回到府中去养病，就这样征东的元帅也没有确定，就这样贞观天子散了朝了。散朝以后又过了有十多天，贞观天子把徐茂公宣到了宫中，然后又把程咬金也宣到宫中。因为李世民和程咬金多少年在一起打仗，相当熟悉，知道程咬金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这歪歪点子的主意相当多。这徐茂公通八卦，会九宫，知三才，晓四象，奇门遁甲，子牙六韬，孙子兵法，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乃是奇才。因此把这二位找到宫里边，要商议商议，确定一下征东的元帅。要想选征东之帅，他认为尉迟恭是最合适，因为尉迟恭年纪稍微小一些，尉迟恭的体力精神还都可以，虽然说猛壮一点儿，由徐茂公做军师，做征东之帅还是可以。因此啊，就把这个事儿跟徐茂公和程咬金一提。徐茂公当时提出来说，让尉迟恭为征东之帅这倒容易，可是现在的帅印呢还在我二哥秦琼护国公的府上，这怎么办呢？好吧，徐军师，那么咱们明天呢，你和我一起赶奔秦王兄的府上，把这个事儿和义兄说开了，把帅印交出来不就行了？徐茂公一听也是这个办法，也没有别的良策。但是程咬金一听怎么着，要让

跟你说点事儿，你可别不高兴。这个元锦呐，你有话尽管说，不要吞吞吐吐。我跟你说吧，明天牛鼻子老道徐继徐茂公和窝主万岁过府前来给您看病。看病是假，他要您的帅印是真。他们打算把帅印交给尉迟敬德，让尉迟敬德为征东之帅。二哥，这事儿您觉得行还是不行啊？听到这儿，把眼睛闭上了，好像在沉思。要紧呐，这事儿你呀就不要多虑了。明天你也到我府上来，到我府上啊，你呢也到我的府中前来给我看病，你看看我如何处理此事。程咬金一看秦琼有了主意，自己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走了，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李世民、军师徐茂公还有尉迟敬德三个人来到了护国公府。这时啊，有人说了，二爷秦琼刚刚服下药，正在睡觉。您看，秦琼睡着了。有人这样一说，李世民点了点头，好吧，既然护国公老千岁睡着了，那咱们先进府，在外边等一等。就在这等了大约得有半个时辰，李世民又问，家人又回来说，秦二爷现在鼾声如雷，还是在熟睡，不要惊动我的秦王兄。李世民呢和秦琼的关系太好了，尤其在早些年战争年间，吃则同桌，卧则同榻，无话不讲，那是多少年的交情，是战场上患难之交，那感情太深了。他深深的疼爱秦琼，知道秦琼为自己的江山社稷呕心沥血，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那李世民是有道的明君，这一点还是看得清楚的。那不像一些无道的昏君，骂也不懂，哎，只要跟我说好话，捧我，哎，给我说的高高在上，把我捧得美美的。哎，我李世民不是那样，每一句话贞观天子都会分析，谁好谁坏，谁忠谁奸。他知道秦琼一个不可多得的帅才，因此看秦琼睡着了，摆手，好吧，就让我的秦王兄再睡一会儿吧。就这样又过去了有半个时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大约就两个小时左右，秦琼仍然未醒。徐茂公看了看，贞观天子，万岁，咱们还是到里边去看一看。此时就听着秦琼在床上翻了一下身，哎呀，秦怀玉赶紧过来，爹爹，万岁来看你了。秦琼一听，怎么着？万岁来看我了呀？看了看秦怀玉，畜生，万岁何时来的？爹爹，万岁都来了好长时间，哎呀，你误了我的大事，快快扶我起来。李世民赶紧给拦住，慢慢，让我的王兄躺着说话。那秦琼能躺着吗？秦琼命人把自己抽起来，看了看这

0: 雷，要是真捆天子，如何讨取帅印？明天接演。
1: 上回书正说到贞观天子李世民和徐茂公还有尉迟敬德三个人来到护国公的府上，要和秦琼来讨帅印，因为现在东辽国的战事一触即发，非常的紧张，这叫刻不容缓，迟则生变。如果贻误了军机，那就坏了呀。因此呀，李世民来到了护国公的府上，正赶上秦琼睡觉，秦琼好不容易醒了，进来见到了秦琼，要给万岁施礼，李世民把他摁在了床上，这也说明李世民对秦琼相当的关怀。尉迟敬德看了看秦琼，秦王兄给您施礼了。秦琼摆了摆手。正在这时候，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由打外边也进来，看到了秦琼，给秦琼施礼一毕。秦琼啊，万岁，您到我的府上有什么事儿？实际上秦琼是明知故问，因为昨天程咬金已经给他通风报信了。秦琼这么一问，李世民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啊，秦王兄啊，现在东辽国陈兵于边境，这个战事非常的紧张，要选一个征东之帅是刻不容缓。秦王兄现在又多病，我有意让尉迟恭为帅到您府上来借帅印。哦，当时秦琼看了看尉迟恭，您让尉迟恭为帅，那尉迟恭懂不懂为帅之道？尉迟恭一听啊，哎，我说秦王兄啊，我尉迟恭在两军阵前厮杀对垒也多少年了，作为为帅之道嘛，我也稍微懂得一些。两军作战无非就是派将，派大将，派能将，实在不行我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我跨马征杀，赶奔两军阵前去擒敌擒王。秦琼听完这话摇了摇头，尉迟老将军，难道一说为帅就是杀杀杀斩斩斩吗？为帅者还要讲究阵法，像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八卦阵、八门金锁阵、九子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颠倒八门阵，这些个阵你都会摆吗？秦琼一说这话，当时把造袍大将尉迟恭啊真问住了。要说这尉迟恭胯下马掌中枪，确实是一员勇将，但是要想就攻杀战手、斗隐埋伏这些个兵法，尉迟恭还真是不行。因此秦琼看了看尉迟恭，当时把秦琼也气得脸色陡变。程咬金这人啊，这就不怕热闹，一看秦琼啊脸色变了，程咬金看了看尉迟恭，你还不赶快跪下给我二哥当徒弟，好好的学点本事，我看你说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尉迟恭一看秦琼生气了，知道自己说的根本不对路，只好跪下给秦琼磕了个响头，秦王兄，兄弟失言，请息怒，愿老千岁还要多多的教我。秦琼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大元帅用兵之道

要像你这种说法，怎么能够克敌制胜？尉迟老将军，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如果你愿意听，我就给你慢慢的讲述一遍。说着，秦琼啊，把枕头靠在了背后，讲了一篇元帅用兵杀敌的大理论。尉迟将军，为元帅者应该具备是五才八德。什么叫五才呢？就是忠、信、智、德、仁。八德是孝、悌、爱、廉、礼、义、廉、耻。身为元戎者，还应该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在三国的时候，曹孟德占天时，那孙权占地利，刘备刘玄德他占人和这一条，因此才有三分天下是占据了巴蜀，称孤道寡，也不失一代人王地主。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能攻善守，静如磐石之稳，动则有千军之势。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掩耳，切勿骄傲轻敌，牢记是骄兵必败，不可拘泥于常规，要随机应变。你呀，要审时度势，胸襟宽广，学会以己之长，克己之短，以达知己之彼，百战百胜。若遇强敌，那就得智取；遇到了弱者，那就要力在速战，将其生擒。大元帅乃三军之首，举足轻重关系到千军万马之安危，大元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国家之兴衰和荣辱。因此啊，带兵必须军令如山，是军纪严明，上下一心，令出必行，只有如此才能克敌制胜，你知道吗？秦琼说完了这大元帅用兵之道，不但尉迟敬德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贞观天子李世民也是赞叹不已。尉迟敬德一直就跪在了床前，在这听着，听着还相当的认真。哎，这秦琼不愧为元帅，人家懂得的确实比我多。我尉迟恭胸无点墨，对于这些兵法我也不懂。哎，看起来是活到老学到老，我还应该多多的学习。尉迟恭啊正在这想着，突然秦琼啊咳嗽了几声，另外咳嗽的还挺剧烈，啊，咳的一声，一口带血的浓痰由打嘴里边喷涌而出，那真是不偏不倚，不歪不斜，砰，正啐在尉迟恭的脸上。你说这恶心不恶心？要说是不恶心，那这瞎话。可是尉迟恭一声没言语，轻轻用袍袖把痰抹去了。秦叔宝自己也慢慢的缓过气儿来，看着尉迟恭，哎呀，尉迟老将军真是对不起呀。那位说秦琼这纯粹是拿尉迟恭开涮，拿尉迟恭开玩笑，其实不然呢。秦琼想借着这个机会看一看尉迟恭能不能忍。因为尉迟恭这个人性如烈火，遇见事儿有点压不住事儿，到疆场上就要吃亏呀。因此秦琼利用这个办法来试验。

一事，尉迟恭有没有能人之心？有倒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程咬金赶紧过来，用手一拨了尉迟恭，大老黑，起来起来，快到一边去！尉迟敬德只好站起身来，自己慢吞吞的退出了病房。就在此时，秦怀玉呀过来了，给爹爹捶捶背。程咬金端过一杯水来，递给了秦叔宝。尉迟敬德从这病房里出来，心里边也不痛快。哎呀，心中暗想：秦琼啊，秦琼，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说你什么不懂？你把这痰啐了我一脸，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尉迟恭有何脸面？秦琼啊，秦叔宝，你半辈子做元帅，南征北战，东征西讨，撑得起，是一位英雄。可这到老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尉迟恭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个凉亭，这亭子中间放着一把躺椅。尉迟恭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发了福了，身体也挺胖，往这椅子上一坐，好嘛，险些把这椅子给撑裂了。尉迟恭的两只脚伸进椅子腿里别着，两只手扶着扶手，脑袋往后这么一仰，往竹椅上这么一躺，二目微合，嘴里边嘟嘟囔囔就开始发牢骚。哎，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秦琼啊，秦琼，你要是死，也得留个好名声啊，免得让别人说三道四、谈东论西，老了不行了，还不把帅印让给我？你说你要是训我一顿，教育我一顿，我呀也没什么怨言。可你不应该把这痰吐得我尉迟恭一脸呢。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心，这也真有点欺人太甚。程咬金看着尉迟恭出去了，心中暗想：哎呀，大老黑肯定是不高兴了。因此，这程咬金悄悄的蹑足潜踪，又打后边跟着。尉迟恭嘟囔着话，听了个真儿切真。老程心想：好啊，大老黑，你背地里敢骂我二哥，你他妈也太不够意思了！看我程咬金如何治你！无巧不成书，正这时候，这秦怀玉呀，由打病房里出来，赶奔水房去打热水。这程咬金一看秦怀玉出来了，冲他一摆手，暗示秦怀玉到尉迟恭的身后边听他说些什么。你看这程咬金多事不多事，这就用了这句话，是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这程咬金呢，诚心挑拨秦怀玉，尉迟恭干起来，自己好解解心头之恨。要是有人骂秦琼，就跟骂自己一样。这秦怀玉呀，把水壶放下，慢慢的走到尉迟恭身后，正赶上尉迟恭在这发牢骚：哎，秦老千岁，你一生英雄，一辈子好汉，没成想到老了，老了，你是寿星老尿炕，是老没出息。这秦怀玉在身后这么一听：好啊，闹了半天，你在背地里骂我爹。这秦怀玉当时火撞顶梁门，只见他把手这么一伸，把尉迟恭两个膀子摁住了，用力往后一扳，这尉迟恭和椅子一块儿倒在了地上。好啊，大老黑，你黑炭头，我让你背后里骂我爹，
秦怀玉说着是

举拳便打。程咬金在旁边一看，老程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火上加油，在旁边还说呢：“对，打得对，打得好，给我出出气。”也不知道程咬金这个人怎么想。正在此时，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呢，由打病房里出来，一看秦怀玉正和尉迟恭在这打架。就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就发现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由打病房里出来，向这边走来了。老程一看都坏了，这要是让万岁看见，秦怀玉痛打尉迟恭，秦怀玉可就犯了罪了。因此，程咬金对着秦怀玉一摆手，然后往这边一指，那秦怀玉是干什么的？那秦怀玉这机灵鬼、透灵奔儿，阎王爷的小外孙儿，那真是灵透了。拔上一根眼睫毛都能当哨吹的主，故意往后这么一仰。大老黑一看机会来了，就见尉迟恭往上一窜，就把秦怀玉提在了下边，是举拳要打。军士徐茂公和这个李世民正好赶到了当场。程咬金在旁边喊上了：“万岁，不好了，你看尉迟恭要打秦怀玉。”李世民一看这个尉迟恭啊，正把秦怀玉骑在了下边，是举拳要打。贞观天子一看非常的生气，心中暗想：“尉迟恭啊，尉迟恭，你现在年过六旬，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跟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打起来？这也太不像话了呀！”因此，贞观天子高声喊嚷：“尉迟恭，你住手！”大老黑回头一看，把尉迟恭吓了一跳。一看李世民、徐茂公两个人从秦琼的病房里出来，大老黑心中暗想：“嘿，我刚刚把秦怀玉摁翻在地，还没打呢，万岁来了。”这个时候，程咬金过来了：“万岁，你看见没有？这大老黑太不像话了！刚才我二哥训斥了他几句，他怀恨在心，哎呀，心胸狭窄，他要拿我二哥的儿子秦怀玉出气。万岁，这事绝对不能饶了大老黑。”贞观天子一看这也太不像话了，吩咐人把大老黑、把尉迟恭给我绑起来，推出去杀了。程咬金一听，哟，坏了，这是程咬金没想到啊，就因为这点事儿把大老黑推出去，咔嚓一刀把脑袋剁了，那谁做征东的元帅呀？外边的一吵吵一喊呢，秦琼被人搀着由哪病房里出来，秦二爷高声喊喝：“刀下留人！”李世民一看秦琼出来了，赶紧回头看了看秦琼：“秦王兄，你要保重病体，不要管此事。”秦琼摇了摇头说：“万岁，这事儿无论如何不能把尉迟恭斩首。”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以及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分别啊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尤其呢，我们知道啊，我们哈尔滨市呢，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那么从家庭分类啊，再到社区收运，从资源回收，再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这都关乎着咱们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市呢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等诸多措施，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那你看啊，无论是我们历次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像这个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啊，还有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啊，这些啊都是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呢注入绿色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来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松北区和平房区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以及探索出的实效的这样一个路径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和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欢迎您，佳琪。
2: 主持人好，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北区城管局郭佳琪，很高兴通过这次直播的方式呢，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些工作经验和做法。
1: 嗯，好的，那佳琪啊，您先来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目前咱们松北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我们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
2: 是这样的，2025年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体制转型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署要求，松北区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统筹做好生活垃圾分类的各项工作。目前呢，我区建立了部门联动、市场运作、多元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推动形成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协同高效的全过程运行系统。城区、居住区、公共机构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呢，也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设施的全覆盖，已在全区14个街道办事处、141个社区、283个小区建设智能收集箱房452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有2498个，垃圾收集容器8073个，全区日收运其他垃圾可达700余吨，可回收垃圾对接具备有资质的回收公司上门收运。目前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生活垃圾末端无害化处理，积极开展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活动，围绕六个示范街道高标准的打造了六个示范样板小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带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整体提升。
1: 嗯，那在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也是能够清晰的了解到，咱们在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过程中啊，是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覆盖，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咱们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提质转型年。那这个提质转型年意味着什么？在今年，咱们为自己立下的目标是什么呢？

0: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紧紧围绕着市委、市政府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工作目标，坚持强基础、抓短板、攻难点，努力实现全方位的覆盖、全链条的提升、全社会参与，不断的优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结构，不断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水平和我们资源化利用的能力，不断的巩固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成效，积极的推动群众养成习惯，计划到2027年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达到国家15的阶段性目标。
1: 我们可以说是目标非常明确哈。当然，我们说做好一项工作呢，那离不开制度的有效的一个保障。那为了实现咱们的目标，现在咱们松北区是如何通过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来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呢？
0: 是这样的，松北区呢，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原则，实行我们全区统筹和属地的负责，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的建立。一是成立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统筹垃圾分类工作的落实，牵头制定了松北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方案，以及年度工作计划，建立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责任清单，细化责任分工，狠抓工作落实。二是街道、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第三方服务企业紧密协作，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闭环收运体系，明确各方的职责，特别是我们的收集、运输、处置环节，严格地明确了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集单位与运输单位的责任人，明确街道、社区、物业智能垃圾分类站做什么、怎么做，抓好跟踪督办，主动利用吹哨报到的机制，加强与区分类办的沟通协调。三是制作量化管理考核制度、评比方案、细则等，成立了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日检、周测、月评等方式呢，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考核，并且呢，定期对14个街道的居住区、九小门店、公共场所和我们的工企单位工作情况进行统一的考评。四是，我们还会定期召开全区的垃圾分类调度会，总结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谋划工作举措，提升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水平。
1: 可以说我们是从四个方面作为抓手哈，不断的去努力，让我们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是有利可循啊，有点可抓。那未来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保证之下啊，在这样一个体制的一个保障之下，松北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呢也一定能够不断的迈上新的台阶。那我们说，我们的工作呀是不断的啊。寻找更高的目标，不断地取得更好的一个新的质效。那目前对于我们松北区来讲，我们接下来准备从哪几个方面来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提质增效方面的努力呢？
0: 目前我区呢是重点聚焦三化，三化指的就是标准化、精细化和智慧化。首先呢，标准化就是指我们将进一步细化统一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流程；其次，精细化指针对不同区域，比如我们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商业区，制定差异化的实施方案，分类实测，提高成效。最后呢，是智慧化，指的是推广垃圾分类箱房，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垃圾流向，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构建 垃圾分类管理平台，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一网通管，提升管理效能。
1: 我们是通过这个三化哈，不断的这个推行标准化哈，包括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方面的精细化，第三个方面的智慧化。其实说到这个智慧化哈，据我所知，咱们松北区，尤其是在垃圾分类设施的这个智能化方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市都是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的哈。所以说针对于咱们松北区的这个智能的垃圾箱房啊，包括收集投放的设备，您来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就是我们目前整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箱房的建设情况，总体上来讲，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0: 松北新区为了能够破解垃圾分类中分类准确率不高、投放不精准、混装混运等痛点难点问题呢，我们是借鉴了先进城市的经验，以建设生态宜居、幸福松北为目标，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投放和运输，提档升级改造垃圾分类投放点，建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综合管理体系，推进生活垃圾智能分类投放模式。我们呢，于2022年采购了452套智能垃圾分类厢房，提档升级了原有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在134个优秀片区铺设了数百台智能投放设备。这些设备呢，覆盖了我们13个街道的多个居民区，为居民提供了便捷的垃圾分类服务。
1: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呢，是为我们做好垃圾分类啊，做好了这个硬件的保障哈。那这么多台的智能垃圾分类厢房投放之后，截至目前咱们的这个取得的效果啊，使用效果怎么样？
0: 使用效果可以说是非常好。智能箱体的广泛使用呢，它提高了我们垃圾分类的一个工作效率。然后呢，还改善了我们居住小区的环境质量，提升了我们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投放它是需要有一个注册，是吧？能换积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那现在这个参与人数大概有多少呢？
0: 目前我们这个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户，投放的这个垃圾呢已经有3000余吨，并且投放的次数和重量呢也有逐步的上升。
1: 可以说这个投放精准度越来越高了，是吧？
0: 对的。
1: 嗯。
0: 而且呢，近年来呢，也是有多个地区的城管部门到我区考察调研，通过这个工作的经验交流推广，大家共同推动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向科技化和精细化管理迈进。
1: 其实你看，说到这智能厢房啊，我们都知道松北区呢，在咱们整个哈尔滨市啊，都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一个位置。但是我相信，就像您刚才介绍的数据一样啊，对我们的松北区居民来讲，对于这些智能垃圾分类厢房一定是非常的熟悉，而且大家在实践的参与过程中，不断的去提升垃圾分类的意识，能够提高垃圾分类精准的投放的这个准确度哈。但是呢，我们可能对于其他的市民百姓来讲，对于智能垃圾分类厢房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所使用的主力的啊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有哪些功能，包括它的运营模式是什么样，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智能垃圾厢房建设以来呢，是为了达到便民使用，所以呢，采用了全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的科技手段，方便居民能够快捷使用。数字化的称重，数据可以自动上传，投口可以自动闭合，感应照明。我们的居民可以在家源头分类，自主投放，投放获取的积分呢，可以在居民的客户端软件上兑换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些生活用品。
1: 既然说到智能啊，那这个智能垃圾分类厢房就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呢？
0: 我们这个主要是依托了这个 AI 的技术、人脸识别、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先的技术，共同搭建起了智能分类管理系统和信息化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信息化的手段呢，对垃圾分类宣传、垃圾分类投放、垃圾分类收集进行智能化的管理。
1: 那对于我们这种智能的厢房和传统的这种垃圾分类模式来相比较的话，这个智能它的优势体现在哪儿呢？
0: 它肯定是更加的便捷，因为它的称重呢更加准确，并且呢能减少我们督导员的工作量，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并且呢不断的提高了我们松北区的自主投放率。我们这个智能垃圾分类箱体呢还有几个挺特别的点，就是我们那个厨余垃圾平时不是有异味吗？我们的夏季就是采用24小时的排风臭氧除味，可以保证夏季的厨余垃圾无异味，然后冬季呢又可以采用保温加热，保证我们的厨余垃圾在冬季不冻桶，方便我们的垃圾收运。另外呢，我们在厨余垃圾里还配置了 AI 探头，可以自动识别非厨余垃圾，保证厨余垃圾无混头无错头，每日呢都能够定时的巡检，发现错误呢可以投放上平台，平台呢则会根据实际情况追溯人员，给予他们电话回访，及时

0: 生活，它真的是有力地推动了咱们的垃圾分类的这个质效啊，在不断提升。无论是 AI 的技术啊，人脸识别的技术啊，包括尤其咱们北方城市夏天的热啊，咱们有这个24小时排风，冬天冷，咱有这个防冻的技术，那可以说呢，有效地保证了咱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啊，高效有序的运转。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啊正在直播。那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宋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科员郭佳琪继续呢就宋北区垃圾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和交流。刚才呢佳琪提到了哈，宋北区不仅在智能垃圾分类厢房的设备硬件方面啊在全市处在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那么同时呢在很多工作都在不断的努力。你看在智能厢房当中啊，它有很多这个激励的机制，比如说帮助你去识别你投放的对不对呀，啊，通过这个积分的激励方式啊来不断的啊提高大家准确的这样一个投放率。当然了，无论有没有积分，无论啊有没有奖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去尽到的这份义务。那为了更好的带动啊咱们的市民百姓来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就咱们松北区还做了哪些这个宣传的工作呢？再和大家说一说。
2: 首先呢，我区今年以来总共呢开展了大型的宣传活动有15次，街道和社区呢分别开展宣传活动156次。我们呢通过这些宣传教育活动，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绿色环保、节源减排是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义务。其次呢，我们还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人员呢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进行讲解，大力的普及我们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以及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内容，增强了全市人民的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分类从我做起，带头引领分类行动。最后呢，我们还会呢定期的培训社区物业督导员、志愿者等工作人员一些我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理念，帮助他们呢督导居民群众正确的投放生活垃圾，鼓励群众提升分类的积极性，坚持执行生活垃圾分类。
1: 嗯，那你看进学校啊进社区啊，让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地方哈，咱们在持续的加大宣传力度。那么对于公共场所呢，比如说像机关啊企事业单位啊，那这方面咱们松北区怎么来做好这个相应的监管和促进工作呢？
2: 目前呢我们区按照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是全面的推行了这个生活垃圾分类。一呢是要求各单位办公管理区域呢设置分类收集的容器，固定垃圾投放容器的位置，做到呢标识和指引准确规范，图文清晰，垃圾无混投不乱投，进行分类收运。对保洁人员、食堂工作人员、设备操作人员呢有一个严格的操作流程分类。第二呢，企业单位呢都要设置专人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定期的开展组织培训，

0: 保证我们的工作人员熟知分类的标准、处理流程和操作规范。三是我们还会定期开展一些活动，按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工作的安排呢，区分类办组织邀请了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居民人员代表参观我们的垃圾分类科普教育基地，实地的呢去体验一下垃圾分类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增强他们的绿色环保理念。通过参观垃圾无害化车间、观看垃圾焚烧发电宣传片以及亲手制作环保主题卷轴画等现场体验形式，近距离的感受无害化生活垃圾处理环境，加深呢我们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了解，并且呢通过这些参观学习，大家对生活垃圾也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深刻地意识到呢，我们这个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提升了我们工作人员参与分类和支持环保的意识。
1: 那我们说推动这个党政机关啊和企事业单位呢，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示范引领的作用。其实说到示范引领作用，那我觉得党员呢更是应该在这一项工作当中啊，发挥好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的哈。那在这一方面，咱们松北区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做好相应的推动工作呢？
0: 我区全面地启动了党建家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和凝心聚力的作用，要求党员带头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宣传者和监督者，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发挥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头作用，为垃圾分类的广泛推行汇聚了强大的正能量，组织党员干部开展了"统钱之手、包家联户"的活动。党员干部就包保社区进行统钱督导，走家入户宣传政策法规，从根本上呢提升了我们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推动了垃圾分类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时尚和新实践。
1: 可以说呢，在实践当中啊，党员干部呢发挥好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可以更好的去带动身边的群众哈，更好的去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其实呢，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相关内容呢，我们想了解的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刚才佳琪也提到了，在这个松北区的智能垃圾这个分类厢房当中啊，对于这个厨余垃圾也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部分。冬天呢是能够保温啊，防止上冻；夏天呢有排风，防止出现这个明显的异味儿啊。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这清运过程中，对于这个其他垃圾啊和厨余垃圾相对占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咱们松北区是怎么针对性的来做好这一类垃圾的这个收集和运输工作呢？
0: 我区的生活垃圾收运呢，是采用的市场化招标公司负责收运的。全区其他垃圾共有收运点位620个，分类收集日出动，其他垃圾收运车辆有60余辆。我们采取了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公交模式收运，统筹地做好我们的运力安排，科学优化清运路线。每日呢可以收运其他垃圾约700余吨，实现了区域内的收运全覆盖，垃圾日产日清。对于我们的厨余垃圾呢，也是采用的是公交式收集，按次运输方式。全区呢共划分了448个点位，每日出动6辆厨余垃圾车进行收运。每月呢，我们的收运厨余垃圾量可达到50余吨，保证全区的厨余垃圾日产日清。
1: 日产日清啊，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那最后呢，您作为一个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者啊，您对于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工作有哪些意见或者是呼吁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我们政府、企业、公众大家共同发力，也希望呢市民能够从家庭源头分类做起，单位、企业呢也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媒体呢加强宣传引导，我们大家共同践行垃圾分类，倡树文明新风，共筑美丽家园。只有我们人人成为了分类者，才能真正的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绿色、更宜居。
1: 的确哈，那在刚才呢，我们的松北区，垃。

0: 分类工作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佳琪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松北区的城管部门呢，在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松北区呢，通过系统的部署、扎实的行动，可以说是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更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机制探索方面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更是呢，在大力的宣传和引导之下啊，有力地推动了松北区市民垃圾分类习惯的初步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社会的新风尚。那我想啊，这些成果呢都体现出了松北区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也为构建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松北区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我市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是集中啊了解到了松北区的相关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交流一下。广峰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平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负责人李广峰，很荣幸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交流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工作经验。
4: 也欢迎您来到直播间哈。我们和这个大家呢说一说我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哈。那首先呢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当前啊咱们平房区生活垃圾分类的一个整体情况吧。
5: 近年来平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导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思路，持续做细做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目前我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43个社区，109个小区，11万户居民，共建

0: 成一类垃圾分类站房54座，二类垃圾分类收集点599个，并配备规范化四分类垃圾桶2941个。此外，为沿街散桶穿新衣182件，在四类分类收集容器配备，提高设施辨识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规范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1: 嗯，你看刚才广峰提到了很多的数字哈，其实每一个数字背后呢，都是体现出了平房区呢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精细化力度的一个有效的体现。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啊，刚才您提到说还为182件这个沿街散桶穿新衣哈，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穿新衣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是这样的，为有效攻克沿街散桶这一难题，我们区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一个措施。我们首先对辖区内各主次干道溯源排查并登记造册，做足前期工作。之后呢，采取柔情宣传引导的方式，重点围绕垃圾产生数量较多、撤桶可能会较难的一些水果店、蔬菜店等揭露，逐店呢上门开展入户宣传，确保提升商户的一个知晓率。同时呢，对硬件进行升级，并进一步优化生活垃圾收集作业模式，将主干道部分栈道的垃圾桶呢撤除，合并放置在专门的点位，为沿街散桶呢安装上美观且实用的箱体，力求通过软引导与硬约束的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刷新街面颜值。
1: 嗯，那我相信这不仅是颜值提高了，不仅好看了啊，其实这实用性包括这标准的统一性也有效的做好了。那其实呢，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啊，能够统一，那下一步咱们的这个转运啊、运输啊，其实也是一个下一步工作一个保障哈。所以说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啊，我们是会不断的面临问题，不断的去解决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您觉得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垃圾分类呢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多个环节。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改变市民长期形成的垃圾混投习惯，传统混合丢弃的习惯根深蒂固，尤其对中老年群体而言，如果居民未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直接利益，例如环境改善的可见性不足，而分类过程又增加了时间成本，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垃圾分类本质上是一场社会文明转型，需兼顾短期政策强制性与长期习惯养成。像发达国家，像日本的成功经验呢也用了将近30年，所以我们也需避免急功近利，通过人性化设计加技术创新加制度保障，逐步破局，最终实现从政府主导到全民自觉的跨越。
1: 嗯，那我们说习惯的养成呢，是需要这个时间的一个积累啊，包括意识的一个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客观的面临的这样一个现实情况哈，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的意识到，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了做好下一步工作呢，打好了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那么我们平房区现在有没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措施，能够帮助啊咱们平房区的市民更好的去理解，最主要就是能够真正的参与到这个垃圾分类当中呢？
0: 居民习惯的养成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工作。为此呢，我区形成了宣讲队教、志愿队导、党监队引的宣教体系。宣讲队对街道、社区、物业开展专业培训，志愿队开展入户宣传，党监队则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线上，我们区充分发挥哈南动态公众号、微信群、钉钉 APP 等新媒体，和哈飞东安农村闭路电视、商场及社区的 LED 显示屏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开展垃圾分类知识覆盖式宣传。线下呢，通过小区出入口、楼宇大堂、单元楼道、单元门、九小门店等公共区域张贴垃圾分类海报、展板，在街路两侧设立大型宣传栏，工地围挡 张贴宣

0: 传海报，在早市夜市、商场、广场、公园等人流较大的区域设置宣传站等方式进行宣传。此外呢，街道社区还会制定宣传培训活动计划，通过社区课堂、现场观摩、经验交流等形式，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率和投放准确率。同时，我们区会以创建示范街道、示范基地为着力点，开展垃圾分类现场观摩引导，让广大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自觉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
1: 那我们是不断的这个树立典型和模范哈，来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我们平房区呢在不断的创建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啊。那么现在咱们平房区打造的这个示范街道和示范基地这个数量多少，包括他们是在哪些方面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更多的街道和基地去学习的呢？就这方面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吧。
0: 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实现以点带面的作用，我们重点打造了新伟街道和建安街道两个示范街道，并结合辖区实际创建垃圾生活分类示范小区18个，采取打造垃圾分类宣传阵地、建设主题广场、增设景观小品、绘制墙体、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示范牌匾、红黑榜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激发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热情，促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国家住建部检查组也曾在平房区检查过程中对我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的方面的各项努力表示肯定，并尤为赞赏了新伟街道办事处的创新举措。
1: 那你看您刚才所提到了18个示范基地、示范街道也好哈，那么可以说是各具特色啊，所开展的宣传的形式呢是不仅是生动多样，最主要的是百姓喜闻乐见，也真正的促进了垃圾分类工作落地见效啊，不断的提质增效。那除了社区层面的努力，在咱们平房区的这个政策支持方面，咱们现在有哪些保障的举措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保障举措有以下几点。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和阶段性工作要点，制定了符合地域特点的实施方案和考核方案。二是强化监督考评，我们采取按照综合考评达标付款的方式，对各街道办事处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程序与经费挂钩，以优秀立标杆，以先进带后进，从而提高各街道办事处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组织实施能力。此外，我们还将提高厨余垃圾分拣量列为考核的重点。三是建立包保制度，通过建立三级包保制度，层层压实责任，采取包保倒片、宣传指导监督的方式，促进垃圾分类工作长期有效开展。四是落实资金保障，列支垃圾分类专项资金，通过定投和补贴的方式进行资金匹配，确保资金合理合规有效使用。
1: 那我们可以说是从制度和政策的方面哈，来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能够保证好咱们平房区呢做好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有很多事儿呢都是我们相关的管理部门要去关注、要去做，并且呢要不断的去做好的。那我们在多个区啊来到节目当中来做宣传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其实是我们日常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不管是分类啊、运输啊都是一个重点工作。那我相信对于平房区也是一样的哈。那咱们平房区呢在实施垃圾分类常态化管理并且提高厨余垃圾分类量啊列为了这样一个重点。那么具体咱们怎么来做好这项工作，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0: 是这样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分类转运工作实施方案，合理确定分类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运输车辆，并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清运单位之间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建立通勤车式分类直运模式，现配备其他垃圾清运车67台，厨余导运车11台，有害垃圾导运车1台。此外， 通过督促街道办事处和物业企业配足配齐分类转运设施，杜绝混收混运，通过组织协调专业餐厨垃圾收集企业，与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提高我区厨余垃圾分拣量，并将厨余垃圾分拣量作为本年度工作重点纳入考核，每日对各街道办事处的厨余分拣量进行登记备案，并每月进行通报。
1: 那我们是从源头分类这面哈，就和餐饮机构啊等等这样的单位呢做好前期的沟通，在收集运输方面呢配足好相应的运力人力啊，包括我们的运转的机制，通过每日啊进行登记备案，每月进行通报，进行量化性的考核，让我们的平房区呢把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啊，这尤其是厨余垃圾的工作，从分类到运输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真正的细致做好。这可以体现出呢咱平房区在这一项工作开展过程中啊，不断的啊扎扎实实做出了行之有效的这样一个探索。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啊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呢，共同呢就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我们说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呢，是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当然在我市的各个角落啊，都活跃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志愿者的身影。那在平房区呢，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年轻后备干部啊，也是积极的参与其中。那目前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的这个志愿的开展情况如何，您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2: 目前呢，我区共有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团队28支，拥有垃圾分类志愿者396人，开展宣讲、劝导、捡拾等志愿服务行动680余场次，服务时长达4800小时。通过主题党日活动、重大节日、各类会议、文艺汇演，向市民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宣讲，促使垃圾分类蔚然成风。我们共设置垃圾分类宣传展板、条幅等6800余个，开展系列垃圾分类宣传活动621场，发放各类宣传品33000余份，受众群体达99000人。
1: 那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开展过程中啊，让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的宣传内容触达到了更多的人群啊，也不断的提高了这个相关的宣传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松北区的介绍中啊，是重点说了关于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啊。那我们在平房区除了这个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之外，那比如说像学校啊这也是我们一个重点的宣传场所哈。那平房区在学校当中是怎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呢？
2: 在校园开展垃圾分类是非常有必要的，通过对学生开展垃圾分类宣教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的良性互动氛围。一是我区各中小学通过语文、历史、美术、综合实践等学科特点，结合世界环境日、地球日等时间节点，开展以生活垃圾减量分类为主题的综合实践课程，将垃圾分类知识渗透到学科教育中。二是通过致家长一封信，邀请家长担任义工志愿者，家庭、学校、社会协作联动，积极倡导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有关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社区开展环卫体验活动或小义工活动，发挥1+1+1的模式带动效应，努力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一个社区的教育效果。三是开展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实践活动，以班会课、手抄报、社会实践活动等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编创童谣情景剧、环保时装秀、垃圾分类知识问答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教育，引导学生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自觉转化为分类行动，增强学生垃圾分类意识，养成低碳环保生活习惯。
1: 那我相信在这样的日常化的宣传工作过程中啊，可以更好的把这个垃圾分类的意识植根到广大的学生的思想当中，其实也更好的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带动家庭，带动社会来参与其中。其实除了这样的日常的这样的宣传之外呢，每一年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典型的宣传日啊，或者是宣传周，其实这也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点啊。那围绕着近期的宣传主题和时间的节点，咱平房区呢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2: 我区紧扣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主题，大力开展党建加服务分类我先行生活垃圾分类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公园、广场、学校、社区等公共场所，开展了知识科普、趣味互动、实践引导等一系列活动，构建线上加线下理论加实践立体化宣传矩阵。此外，在宣传周活动中，我们积极引导高校青年走在前做表率，为志愿服务队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并鼓励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兴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扩大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影响力，重点针对商户、老年群体等薄弱环节精准施策，提高分类准确率。接下来我们将以宣传中活动为契机，制定活动计划，常态化开展宣传活动，让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
1: 那每一个宣传节点呢，咱们都是围绕着活动的主题哈，针对性的开展相应的宣传内容。最主要的呢，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一样哈，结合着宣传节点，结合着宣传主题，咱们更要做好常态化的宣传工作。那么我相信呢，未来啊，咱们平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着这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和规划。那么下一步啊，咱们对于平房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展望呢？您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我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局面。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完善垃圾分类设施，提升分类处理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绿色、低碳、环保。
1: 其实呢，在今天的节目交流过程中啊，我们在李广峰的介绍过程中也可以非常真切地感受到，那我市的平房区城管部门呢，在垃圾分类啊这一场关键的工作当中展现了高度的担当和执行力。那么平房区的工作成果呢，其实不仅体现在分类设施的覆盖率的提升上啊，还有像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等等啊，可以说是多个方面，特别呢是将这个宣传教育啊融入到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呢，引导带动平房区的广大市民逐渐的养成习惯，推动分类意识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这样一个转变，其实也是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一个群众的基础。那我相信这些努力呢，也是显著的提升了平房区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率和城市环境的一个品质提升，那也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啊，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那未来呢，平房区也会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继续啊来发力，不断的去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那么通过平房区的实践啊，为我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的全新的动能。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领大家共同关注到了平房区和松北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那么在两个区的介绍过程中啊，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位市民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那都是对城市环境的用心的呵护。像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是实现了资源的重获新生。那厨余垃圾的转化呢，可以说是赋予了更多啊这个有价值的一个转化吧。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 你看咱们哈尔滨的垃圾分类网络啊，正在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所以呢，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以及我们哈尔滨的市民朋友们，我们共同携手起来，继续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我们日常的行动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是非常感谢松北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科员郭佳琪和平房区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李广峰共同啊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就松北区和平房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探索出的特色经验与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感谢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那本期节目呢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风景，地景是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意狼。白玉堂这走失了，这大伙儿正着急呢，在东京开封府来了五位南侠斩雄飞，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公孙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众位英雄讲说了一遍。那讲到大印丢失，白玉堂走了，那最后蒋平知道卢芳这人忠厚老实，这心眼又小，生怕白玉堂出事，对卢芳的刺激很大。因此啊，这四爷蒋平就把话

别岔开了。我说啊，公孙先生，这印信现在可有些下落。您审问申虎，这申虎可说明这印信的下落。这蒋平这么一问，我说四爷呀，这申虎他说了，这襄阳王赵觉把这印信得了以后，要放到逆水寒潭。蒋平一听，那既然有了下落，咱们现在先取印要紧呢。堂堂的暗院衙门，要是丢了印信，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但只有一件，襄阳王赵觉，那既然把印盗走了，他必然暗里使人探听，那恐怕又要别生事端，需要严加防范。明日我同大哥、二哥，那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印。我说展大哥，你就和我三哥徐庆，就在暗院衙门，那保护大人。那白天还好说，那尤其是到了晚间，要分外留神。这襄阳王赵觉手下，那笼络不少的能人异士，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这些人里边那也有不少的能人。这蒋平和众人那商议完了，严查伞立刻那准备酒宴。虽然这酒宴是风风盛盛，酒席宴间呢，无非还是谈论这些事体，大家喝的也不尽兴，也不畅快，就这样囫囵的把饭吃完了，大家安心。展爷单独住了一间，卢房四人，另有三间一所，带着仆从前去居住。翻江鼠蒋平，这晚上没有事儿，独自一人呢，来到公孙先生的屋里边，和公孙先生闲谈。公孙先生吩咐仆人呐，给沏上了香茶，两个人一边喝茶，一边谈着话。蒋爷就说：“据小弟看来呀，我五弟白玉堂这一去，那是凶多吉少，只因我大哥这人忠厚，这心路又窄，这心眼儿又小，那割不开身。这三哥又是性如烈火，所以小弟呀，那刚才就用言语把这话给岔开了。你看，那多亏有这么个人。那明日啊，小弟我打算赶奔逆水寒潭，前去捞这个印。大人前面，公孙先生，您呐要善为解释。我看现在暗院大人严查伞，这脸色也不好，这精神也不行。您呐要善为解劝。到了晚间，展兄，勿要留神，我三哥那可靠不住啊。那再者一说，我五弟吉凶，千千万万可不能和我三哥说。我三哥这脾气，这人十分的鲁莽，另外做事也欠考虑。我弟倘若回来，就求公孙先生约展兄将他绊住，千万可不能再让他走了。如若不回来，只好等我们有打逆水寒潭把印捞回来，再做道理。公孙先生点了点头，知道这蒋平是一番苦心。这蒋平回屋睡觉，咱暂且不提。等到了第二天，卢芳
蒋平

韩章别了众人，蒋平带了这水靠，一直赶奔洞庭湖。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就要到了金山庙。蒋平、蒋四爷呀，唯恐卢芳到了溺水寒潭，瞅着害怕，也怕卢芳为自己担心。因此蒋四爷就说了，大哥呀，此处离溺水寒潭不远了，小弟就在此改装，大哥您啊就在此专等，又可看着衣服和包裹。说着话，蒋四爷把大衣脱下叠了叠，包裹好了，又把这水是一靠穿妥了，就和韩章一起赶奔溺水寒潭。大爷卢芳就在金山庙这专等，这里卢芳卢大爷提了包裹到了庙里边瞻仰了一番，原来是吴显这财神庙。卢芳就把包裹放在了供桌上，你说卢大爷那能安心吗？他能不替蒋平担心吗？在庙里这么一待，觉得十分的闷倦，因此啊，卢芳转身出来，坐在门槛上观看山景。卢芳看着山景，那也陷入了沉思，心想：那白玉堂，那到底到哪儿去了？我四弟蒋平到溺水寒潭这，能不能把印信捞回来？不有这么句话吗？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在这看着山景，就见那边啊有个妇人慌慌张张，行色匆匆，见了卢芳啊就说：救人呐，救人呐。说着话，这迈步就跑到了这庙里边。钻天鼠卢芳卢大爷那刚要问，就见后面有一个人，那穿着军族的服色，这口内是胡言乱语，一边走一边还吵吵：小娘子，你也跑什么？就跟你家军爷好好的欢呼片刻，你跑什么呀？罗芳这一听，那真是火撞顶梁门，迎面把掌这么一晃，脚下这一身军卒啊，当时吭哧下的就栽倒在地。卢大爷赶步上前，就把这位的后背那给踩住，高声断喝：你这厮善赶，那追赶良家妇女，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意欲何为？从实讲来，除了真情实话，然还罢了，如若不然，可别说我对你不住。说着话是抡拳要打，这个军卒就喊声：我说大老爷，您可不必动怒，这小人实说就是，千万可别打呀。小人我姓刘啊，我叫刘立宝，在飞叉大帅太保中雄那寨内做了一个四等的小头。只因前几日襄阳王那赵觉呀派人送来一个坛子，说这坛子里边装的是一位英雄的骨殖。要说起这位英雄来，是站起来顶破天，坐铁压他地，横推八百倒，倒夜九牛回，您猜是谁？罗芳看了看这位英雄，他是何人？他呀就是江湖上大无义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罗芳听到这，这心里咯噔一下，就听了这人接着说：襄阳王赵觉因为怕白玉堂那些个朋友把他的骨殖给盗走了，因此交给我们大王。我们大王说了，这姓白的乃是行侠作义

这江湖上讨样的，就把他埋在九节松五峰岭下。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非常敬重那大武艺，也相当佩服白玉堂，今日又派我带着耶师六名喽啰，带着八才的祭礼，越着姓白的上坟。这小人因为我呀，那昨天吃鱼，可能那鱼呀、啊、那变质了，也是我贪嘴，我吃的多，结果这肚子疼，我到树林里去出宫，落在了后面，没成想嘿碰到了这个妇人。我一看这个妇人，那个身材，那个腰条，那个面目，哎呀，颇有几分姿色。小人以为这荒山野岭欺负他是个郭姓的女子，也不过说句实话，就和他打两句俏皮枪，并非诚心要把他怎样，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您老听明白了吗？您就把我放了得了。这刘立宝啊，那一边说话，那一边啊忽眼看着卢芳，只见卢芳啊愣磕磕捏呆呆往那一站，真好似木雕捏塑相仿，那一语皆无，仿佛出了神了，竟把自己给忘了，后面说的话那估计这位也没听见。刘立宝心说，怎么回事，这位是不是有病啊？我呀、啊、不管你有病没病，赶紧跑，我还等什么，轻轻的就从这卢芳的脚下边那滚了出来，爬起来往前追赶喽啰。到了那里，见众人呐、啊、把这八彩礼物全都摆好了，因为这刘立宝那是头子，就等着刘立宝呢。这刘立宝也不说长也不道短，那走到这祭桌跟前，这位规规矩矩是双膝跪倒，这些个喽啰兵呢那不约而同在这就喊声，一来奉上命差遣，二来闻听说死者是位好汉，来来来，大家行个礼吧，也是应当的。这些人跪倒了以后，刚要磕头，就见刘立宝哇的一声，那是放声痛哭。大伙一看刘立宝，哎，这刘头是怎么了？难道也说突然之间得了病了？还是刚才出宫的时候那受到了惊吓，那有点不对头啊，行礼使得，你哭他又是为什么？刘立宝不但哭，嘴里边叨叨念念，我的五爷呀，我的亲五爷，我的金五爷，我的白五爷，今日逢大王之命，前来您老的坟上，差一点没叫人把我毁了，焉不知是您老人家莫又保护，这小人这才脱了险了，若非您老的阴灵在此响应，大约我刘立宝这条命早就不在了，让人家把我整死了。哎呀，我那有灵有圣的金五爷、白五爷，众人听了，这不觉发笑，只得上前解劝。那好不容易，这刘立宝止住了悲声。有人说怎么回事？现在的刘立宝以为啊，刚才那篇话说出来以后，那卢芳捏呆呆愣磕磕，他从卢芳的脚下滚出来，
那全是白玉堂先生。

全都这样，只得将祭礼装在盒里边，大家抬起。那也有抱怨的，辛苦了半天，连个祭月也没尝到；也有纳闷的，刘立宝今儿个受了谁的气？借着祭典，白玉堂在这发些怨气，大伙儿全都猜不出来那是什么缘故。刘立宝眼尖呢，见那边来了几个猎户，一个个佩剑悬刀，凝眉立目，嘴里还喊着呢：“谁如此大胆，敢切腹我的女人？”抓住以后，那切开亮着。刘立宝这一听，哎呀，这是说我呢？刘立宝一看，干脆我36计，走为上策，我跑吧。吓得这位从小路他就溜了。这些喽啰兵啊，还在石河，那冷不防就被这些人冲上来，一点噼着啪嚓一阵乱响，连这石河家伙那砸了个稀烂。其中有两个猎户，一个使棍，一个使这三股托天叉。那就问刘立宝哪里去了？这些喽啰兵啊，一看呀，这二人呐，有认得的，陆大爷、鲁二爷，这是怎么说呢？我等并没有得罪尊驾，为何把我们的家伙全给砸碎了？我如何回去交代？就听使棍的人，那看了看这些喽啰兵，你等休来问我。俺问你，刘立宝现在哪里？喽啰兵说：“早已从小路逃走。”大爷，您找他做什么？就见使棍的这个主，那一声冷哼：“好啊，刘立宝逃走了，便宜了这小子。你等回复你家大王忠雄，问一问那钟太保洞庭之内有没有无故抢了良家妇女的规矩。”大将生来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下蝼蚁岂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刘立宝滋溜下就跑了。这喽啰兵啊，看到两个人，这两个人噼里啪嚓就把这些石盒全给砸了。喽啰兵一看，哎呀，这俩人认识，知道也惹不起。就见这两个人用手点指喽啰：“你呀，回去回禀你家大王，问一问他的洞庭之内可有没有无故抢劫良家妇女的规矩，而且他的胆子还不小，竟敢要挟我的妻小，是何道理？”这些喽啰兵一听，这刘立宝胆子不小，那把这两个人的妻小给劫了，这才知道刘立宝刚才所做之事，那为什么变毛变色？大约刚才这小子痛哭，想来是受了委屈，就这样上前央告：“大爷二爷不要动怒，我们回去禀告大王，将刘立宝一定要严严的处置。二位大爷，这事和我们没有丝毫的关系，您呐，把我们放了得了。”就见十叉个主把手中三股托天叉的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还要动手，把喽啰兵吓得一个抖音儿，但面如土色。使棍的这个人给拦住了：“贤弟，贤弟休要伤害他等，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中代

王的素日情面，就把他们饶了得了。然后对众位喽啰说，夜声冷哼，如果要不是看在你家大王的面子上，我就把你等一个不留。你等回去，我要把刘立宝所作所为向你家大王说明，让你家大王知道俺等也不是无理取闹，暂且饶恕尔等。喽啰兵啊，这一听把他们饶了，这些人抱头鼠窜，跑得这快就别提了。有人说了，这两个人是谁呀？原来这两个人呢，是亲戚，是郎舅关系。史棍的这个人姓陆，叫陆斌；史三谷托天叉的那姓鲁，叫鲁英。刚才那个妇人呢，那就是陆斌之妻，鲁英的妹子。这一女子一身的好武艺，时常进山前去打猎。这女子也是高了高圈，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因为在山上看到了一群喽啰兵，女子心中暗想，在这山上很多男人看到自己，因此啊节节的躲藏，也怕叫人看见多有不便，不甚雅兴。等着喽啰兵过去，他再慢慢下山，是这么想的。没成想迎头正碰上这刘立宝。刘立宝一看鲁英的妹子长得也有几分姿色，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十分的俊俏，虽是山野的一个女子，花容月貌。刘立宝顿起淫心呐，他看了看周围，又没有旁的人，心想一个女子能有什么了不起呢？干脆我呀就和他成些好事。因此啊，刘立宝是胡言乱语。鲁氏捏看刘立宝就不是好人，心里说话：你这小子仗着君山忠雄的势力，那为所欲为。罗氏故意惊慌，打算把他诱下来，用自己的袖剑打他，给刘立宝来点记号，以借下次。不想跑到了五显山神庙，一眼看到了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现在这卢英的妹子觉得自己个女子嘎巴下的打袖剑伤人，不好意思，只得嚷道：救人呐！啊，救人呐！卢大爷这才把刘立宝给踢倒了。这些妇人也就回家告诉了陆斌和鲁英。当时陆斌和鲁英两个人闻听此言，那气坏了，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现在刘立宝那要想霸占，要想欺负这陆斌的媳妇，你说陆斌那能干吗？那鲁英是鲁氏的那亲哥哥，两人只气得三神暴跳不灵，豪气飞空，是哇哇暴应。一个拿着棍子，一个擎手中三股托天叉，带着四个猎户，风是风，火是火的，有打陈启旺出来，是要拿这刘立宝，要把刘立宝杀了以后戳这口恶气。没成想这小子腿儿快跑了，只好寻找呢紫面大汉。紫面大汉那搭救了鲁氏。陆斌鲁英这么一想，紫面大汉搭救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妹子，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如果不闻不问，这也不是待客之礼。就到了山神庙一找，就将供桌上有个包裹，却没有看的人，又吩咐猎户四下寻找。就听那边猎户说：二位爷在这里呢，二位爷在这儿呢。陆斌鲁英二人
节节的赶到了树的后边，就见卢芳一张紫面，满布的须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戳一战，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惊，不由得暗暗的羡慕，连忙上前致谢，多蒙恩公救拔，我等不甚感激，请问恩公尊姓大名？钻天鼠卢芳啊，自从听了刘立宝之言，把卢芳给疼坏了，心想我五弟白玉堂看起来被人暗算，也不在人世，那一时痛彻心碎，迷了本性，他傻了，这信步就走出了五显山神庙，来到树林之内。这卢芳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如今听着陆斌鲁英二人这一喊，猛然间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卢芳是这才清醒。卢大爷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含糊的答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请了。”陆斌鲁英见卢芳不肯说出名姓，不便再问，打算就把卢芳邀到庄上，那酬谢卢大爷。卢芳现在的心呢，那全乱了。你也想白玉堂那死这个消息，对他震动太大，现在讲评敢奔逆水寒潭前去捞金，能不能捞得上来？你也说卢芳能不惦记吗？他们大武艺那一共五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没成想现在白玉堂已经死了，当时卢芳的心乱如麻。卢芳答道：“因有同人山下相等，怕他等急了，改日再为拜访。”说完了以后，这卢大爷把手一拱，将身子径奔逆水寒潭。此时啊，天可要黑了，正在行走之间，就发现不远处那有一片火光。这卢大爷脚下加紧，来到火光的附近，旁边有一个人往下注视。卢大爷心想，看这个人的样子，那像我二弟韩章。卢芳来至了切近，一看正是自己的二弟韩章。卢大爷着急呀，二弟，那现在小四儿想听捞那印信怎么样了？韩章一看卢芳，四弟一旦两次下水，听四弟说这下边相当的寒冷，那寒气可以说憋入骨髓，不能多言时刻，所以就用干柴在这轰着，等他一上来，让我四弟向火取暖。二一来，现在天色已晚，借着火光，让我四弟在水中能够把眼睁开，看到那水里的景象。哥，您的脚下那站稳喽，再往下看。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用脚蹬住了顽石，往下这么一看，卢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心中暗想：哎呀，这水可够凶的。但只见碧澄澄，回环往来，浪滚滚，上下翻腾，那一股冷飕飕的寒气是侵人的肌骨。卢芳连连打了几个寒战，了不得，了不得，像这样的寒泉溺水，此地如何受得了？哎，小四儿啊，小四儿，你也寻不着印信，这性命确实要紧，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死地呀！

死的，摸得着你就摸，摸不着快些上来，咱们另想办法。你要是再不上来，愚兄我可就顶不住了。嘴里说着，这身体一个劲儿哆嗦，这牙那咯咯咯打得山响。这就用了这句话，那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卢芳、卢的爷，那有长者之风，对韩章、徐清、蒋平、白玉堂颇为的关怀。现在自己知道白玉堂不在人世，又见蒋平在逆水寒潭里这么长时间不上来，你说卢的爷能不着急吗？韩章一看卢芳这番光景，也怕那卢芳有失，真要是一着急，血压唰下子升上来，再弄个脑血栓，那脑出血不就麻烦了？韩章跑过来，我说大哥呀，你呀别在这寒潭边上站，别但脚一滑，这小事儿还没上来，您再掉下去不就麻烦了吗？您到那边去烤烤火。我估计我四弟不久就上来了。您想，我四弟人送绰号叫翻江鼠，您还不了解我四弟吗？那到了水里边，就算到了家了，他水下的功夫那是天下绝伦，未能比。大哥，你只管就放心。卢芳在那站着，一动不动，这两只眼直勾勾的，就往水里看。在这看了有半晌之余，就听着这水里边哗啦啦啦这么一翻，翻江鼠蒋平刚然的一冒，又被人溺水，那一个浪头打了下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那一连好几次，蒋平想上来，全都被这浪头给打下去，把卢芳急的，我这四弟，四弟，那一个劲儿的喊。那最后蒋平那好不容易扒住了岩石，将这身子一掌，这四爷出了水面。韩章伸手接住了，身子往后一仰，用力一提，这才把蒋平啊拉将上来。把蒋平啊说是搀着，实际上就是把蒋平那拎到了火堆的旁边。迟了一会儿，蒋平这才说出话来：“哎呀，哎，好厉害，好厉害！若非那二哥你点着火，那险些呀，我蒋平那就迷了路。现在的天这一黑，水下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你点了火，我在里边这才能够看清事物。”小弟被这水滚的，现在的筋疲力尽。卢芳过来看着蒋平，四弟呀，四弟，虽然印心要紧，性命更要紧，你再也不要下去了。蒋平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小弟我也不想下去了。那回首在水靠里边，那掏出了印心，有了这个东西，我蒋平还下去干什么？蒋平刚说到这，就听那边有人答道：“那三位成功了，真是可喜可贺。”这卢芳抬头一看，那不是别人，那正是刚才那要自己赶奔庄中饮酒的二位，一个是陆斌，一个是卢英。连忙执手，二位为何去而复返？这时陆斌说话了：“我等因恩公，那赶奔逆水寒潭。说句实话，我们不放心，过此悄悄呢，就在后面跟随。谁知三位特为此事而来，果然这位那本领高强，这圈内没有人敢下去。”这位敢下去，那真是天下唯一的豪杰。
要在这水里边能够上来，这人可不多。韩章就问二位是何人呢？这卢芳啊，就把庙前之事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啊，将水靠脱下，就问卢芳：“我大哥呀，这小弟那冷得不得了，我的衣服呢？”卢芳就又忘在了五显山神庙，这可怎么办呢？贤弟啊，你也先穿我的衣服。说完了以后就要脱衣服，这蒋平给拦住了。我大哥不要脱，您老的衣服小弟我怎么能够穿得起来？莫若赶奔五显山神庙，是再穿不迟。只见鲁英啊，把衣服脱下来，就和蒋平说：“四爷，您穿上这件吧。”包裹已叫庄丁拿到我们庄上。陆斌也说：“再者天色也晚了，就要请三位赶到毕庄那略微休息，明日的早早的启程，不知意下如何？”罗芳等一看，天确实也黑了。四爷蒋平那看了看这二人，请问贵庄在哪里？那离此有多远呢？这陆斌说了：“我们的庄子叫陈其旺，离这有二里之遥。”说着话，这五人离了逆水寒潭，是赶奔陈其旺。马有垂江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仙桃自奔，捉之罗网自保，蜀道余粮存身，为人忘却父母恩，天下之人可恨。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卢芳、韩章和蒋平随着陆斌、鲁英来到了陈其旺，离着陈其旺不远呢，就见远处灯球火把亮子幽踪就迎了过来。广光之下这么一看，嚯，好一座庄院，十分的宽阔，而且庄丁啊那也不少。就这样进了庄门，来到了待客厅。罗芳、蒋平、韩章一看，这些大厅十分的宽敞，盖的十分的威风。这路边呢，先叫庄丁包裹给取出来，给范江卓、蒋平、蒋四爷换了衣服。你想蒋平那那么瘦，穿的衣服是路边和鲁英的，那能合适得了吗？转眼之间呢，就摆上了风风盛盛的酒宴，大家分宾主落座，这才细问姓名，彼此一一的做了自我介绍。陆斌和鲁英两个人一听说，耶，这就是五爷当中的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以前那是久闻大名，没成想今日来到了陈其旺，这哥俩这高兴就别提了。陆斌就说了：“要说这件事，那我弟兄早就知道，只因为五日以前呢，襄阳王府那来了一个战堂官，此人叫镇八方，姓雷，叫雷英。这雷英我们认识，他就把道印之事和我们讲说了一番，兄弟我们听了以后不胜惊骇，那本打算拦阻雷英，没成想着雷英说了，他已经把这印信那撂到了逆水寒潭，这才来到陈其旺。我等埋怨雷英不已，就向雷英陈说厉害。这雷英啊觉得有些后悔，几乎事已做成，那再想更改不能了，后悔也没有用。
自打雷英走了，这兄弟我们啊，那好生替那严查散严的人，那担心，心想暗怨衙门现在把印信丢了，这襄阳王赵觉如果借此生事，严的人可怎么办？没成想啊，那四爷您有这样的本领，真不愧那是翻江鼠，我们绝对不敢想象四爷敢进入逆水寒潭就把这印信得出来，兄弟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蒋爷听到这儿，蒋爷笑了，哈哈哈哈，那岂敢岂敢，我这请问二位，刚才你们说的这姓雷的是不是单字一个英，他叫雷英，他家就在襄阳王府那后边住，大约离襄阳王府二里地八宝村。骆宾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我说四爷您说的正是，这雷英啊就是住在八宝村，不知四爷您是如何认识。哎呀，要说起这个事儿来，嘿，小弟啊也是闻名，却未见过雷英。这卢芳看着陆斌，请问陆兄，这里可有九节松五方岭吗？陆斌一看卢芳问呢，点了点头，大爷呀，要说这九节松那五峰岭确实有，就在我们庄子正南之上。罗兄不知您为什么问起了这九节松五峰岭？罗芳听得知，不由得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就把那刘立宝说的话就和众人讲说了一遍。说完了以后，这卢芳痛哭流涕，韩章蒋平那听完了以后，这俩人那互相看了看，心说呀，是不是我五弟白玉堂真出了事儿了？四爷蒋平也怕钻天鼠卢芳那心罗太窄，因为卢芳这人相当的实在。四爷蒋平连忙遮掩，哎，此事那恐是讹传，那未必是真的。说句实话啊，如果真有此事，暗冤大人严查散连个风声也没得到，绝对不可能。据小弟看来，这其中有诈，肯定是襄阳王赵觉这小子耍的诡计。我看呐，待我明着回去，小弟细细的探访，我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骆宾鲁英啊一看四爷蒋平这么说，也就劝说卢芳，哥呀您不要伤悲，这一件事儿我兄弟一字不知半字不晓，要说九节松五峰岭离我们这儿相当近，真是白五爷向您说，白五爷已不在了，骨殖就埋在九节松五峰岭，我们焉有不知道呢？我看呐，这事儿应该等着蒋四爷打听清楚明白，必然有个水落石出。钻天鼠卢芳听到这儿，也无可奈何，而且心到出家的朋友家里边，也不便在人家家里痛哭流涕，那对人家也不尊重。罗爷止住了悲声，蒋平就把此事岔开，就问陆斌鲁英作何生理。陆斌说了，这小弟就在此庄内也打鱼打猎为生，我们陈启旺啊这乡里乡亲的捕鱼的也有打猎的，全是那小弟二人那评论市价。罗芳蒋平韩章一听，知道这陆斌鲁英二人那和丁氏双侠
是一流的人，甚是称羡。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伙儿呢又谈了点闲话，酒饭已毕，大家休息。三个人呢心里有事，那如何睡得着啊？等到了五更天，这三个人起身行，辞别了陆斌和鲁英，离了陈喜旺，哪里敢耽搁，节节赶路回到了襄阳，来到了案院衙门，见了大人严查散。严查散这一看，果然把印信那找来了。严查散非常的高兴，连红笔的师爷公孙策也是夸奖佩服那蒋平、蒋泽昌，更有了小雨墨这心里挺高兴，殷殷勤勤，尽心服侍。这卢芳就问，不知这几日我五弟有没有消息？公孙策听到这儿摇了摇头，五爷一点信息全没有。钻天鼠陆芳听到此言，卢大爷是嗨声叹气，唉，看起来五弟那是不在了。说的这，这卢芳这眼泪滴滴答答洒落胸前，又把听刘立宝之书讲说了一遍。严查散不听则可，这么一听，严大人当时哎呦了一声，严查散就背过气体，雨墨、蒋平、薛青等人过来扑那先兄，爬他后背，这才把严查散给唤醒。严大人是泪如雨下，蒋平就说，我说大人您呐，现在不要伤悲，那么我五弟白玉堂那是生是死，我呀要细细的打听一番，您呐先不要伤悲，这也许是襄阳王赵觉知道什么鬼把戏。侦查散点了点头答应了蒋平，咱们单说着翻江鼠蒋平去打听白玉堂的下落，急急的就来到了八宝村，找谁呀？找雷震，那就是镇八方雷英他爹。恰好的雷英啊，也在家呢。听说蒋爷到了，父子一起迎江出来。这雷英知道，蒋平是自己父亲的救命恩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冒。这雷英啊先叩拜了蒋平，谢了蒋平救父之恩。这雷震连忙就把蒋爷请到了书房，献上了香茶，寒暄语毕，蒋四爷那看了看雷英，我说雷英啊，我到这儿来我想麻烦你点事儿。雷英一听，我说蒋四爷，你有话只管说，我想问一件事儿，那就是我五弟白玉堂的下落。我五弟现在是生是死？镇八方雷英听得这，看了看蒋平，说起来实在让人伤悲。这雷英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啪啪啪就和蒋平讲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当时蒋平是泣不成声，就连雷震掉了眼泪。说到这儿，咱们必须交代两句，锦毛楚白玉堂确实现在是不在人世，要说白五爷一世的英明行侠仗义，结果落得这么个结果，就是说书人也不忍说，但是又不得不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再说这白玉堂，白玉堂自打那天丢了印信以后，白五爷是非常的生气，尤其这印匣里边那里一块废铁，
这白玉堂真接受不了

心说白玉堂在江湖上那人称锦毛鼠，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这要是传扬出去，我呀那是活还是死，我白玉堂丢不起这个人。因此白玉堂那改了行装，撕离了巡案衙门，就要找了个小庙村身。小庙书中暗表叫天气庙，四爷暗自思想，我白玉堂也是英明，归阶呀遭了别人的暗算，岂不弃杀人也。严的人的印信别人赶到，难道一说那奸王襄阳王赵觉的蒙丹兰普白玉堂我就不敢到吗？前次小诸葛沈中原说这同往镇如何如何的厉害，沈中原不过说了个大概，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概沈中原是怕我白玉堂还有东方侠贺妖狐智化我们赶奔冲霄楼出了危险，就把这冲霄楼说的神乎其神。我白玉堂那仗着一身那惊人的武艺也可以支持得来，真要是侥幸得了蒙丹兰普，是一本奏到当今万岁，就把襄阳王赵觉参倒了，还愁什么印信。白玉堂越想那越是得意，那也是白玉堂艺高人胆大，要是没有本事的人也绝对不敢做这件事。到了夜间二更天，这白玉堂只身一人浑身都是胆呢，就来到了木城之下。来过两次，门户已经那看得习惯了，这五爷那毫不在意，那端详了端详，白玉堂又砍门而入，转了几个门，那心中不耐烦，五爷就在白布囊里边掏出了如意套，那凡有不通闭塞之处，也不寻门，也不找户，就把如意套往上一抛，用手捋定了绒绳，嗤嗤嗤嗤，这就过去了。一连几次皆是如此，可以说是畅行无阻。白玉堂心里边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中暗想：襄阳王赵觉虽然设了一阵，能够挡住他人，岂能挡住我白玉堂？越过了多少板墙，便见到了这冲霄楼，扔在石阶之上。五爷休息了休息，自己犯想到，前次小诸葛沈中原曾经讲过，这楼梯在正北，我且到楼梯看看。顺着这台阶儿，绕到楼梯一看，果然和小诸葛沈中原说的十分相似，就和马道差不多。五爷白玉堂迈步刚要上，就听有人说道：“什么人？”并太岁张华在此。那唰的一刀又奔白玉堂就砍过来了，这白玉堂也不着架，把身子一闪，这刀啊就砍空了。张华这小子往前一扑，那白玉堂就是就一脚正踢的张华的屁股，这张华站立不稳，再一将下来，这刀已落地。白玉堂赶上一步，将刀一拿，觉得甚是沉重，暗道这小子力量头不小，不然如何是这样的笨刀。他哪知道张华自从被北夏欧阳春用龟灵七宝刀把他的刀啊那给削折了，张华一想不行，我这刀啊必须得找一把那倍儿厚的利刃刀，另外分量头要大，要再碰着欧阳春呢，

他想削断了，万万不能。他只图着结实，却忘自己那使他不动。自从打了这口刀以后，从来就没和别人动过手。那不知道冰刃擂手，今日猛见有人上楼梯。这张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尽了平生的劲儿往下一砍，却好白五爷那身体灵便一闪身，他的刀啊那砍空了，那由于惯性的作用，力猛刀沉，结果就给他带的往前一扑，再加上白玉堂啊那给了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扔刀栽下去的道理。那要知病太岁张华生死如何，白玉堂能否到得蒙丹蓝谱，您是单听下回。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大家可以打开视频号来关注节目，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挑大学选专业，有请的是张文轩老师，那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也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的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呢，张文轩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理科生如何做好报考规划。那么如果您无论是收音机前的您还是视频前的您，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什么样的疑惑，可以添加我的微信，也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另外还有就是，除了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涉及到高考志愿报考规划的啊，你想关注什么样的话题也可以提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您提的这个规划进行确立主题哈。好，非常的

0: 欢迎张文轩老师来到直播间。你好。
1: 你好，白老师。也很高兴哈，又再次做客咱们直播间哈。今天咱们分享的内容呢，就是理科生如何做报考规划。那么我们在老高考的时候，经常的说法就是文科生、理科生，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实际在高考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很多家长就会有各种的问题啊，因为在文科和理科的一个比较当中呢，可能理科生占的比例会更大
0: 一些，多
1: 一些。对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特意呢，针对我们高中的家长，给大家捋一个思路啊，也就是我们理解未来的规划，我们就能够倒推啊，给孩子去做报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去了解相关的院校专业，那同时也要从学科的维度进行一个考量，
0: 对，
1: 是不是？
0: 首先就是学理科这块，就是有的家长还有的在某些部分是有点模糊的概念，比如说这个学理科的话，什么专业最好，什么专业合适，
1: 对，
0: 比如说法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理科生就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学文科，所以只能学理科，对啊，等等这些问题吧。所以就这些问题的话，就是，
1: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一点哈，也就是高中的理科和我们大学的理科啊，不是一个概念啊。咱们说的高中理科是什么呢？那也就是现在咱们黑龙江省新高考了，
0: 对，
1: 3+1+2，那么也就是选了物理基本上就等于是理科生了，是不是？那么如果选了历史呢，那大概率就是文科生，是不是？那么咱们以前是分理科文科，但是在大学呢，你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学类的专业法学类的专业，那他们到底是属于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那些师范类的专业呀，然后包括教育学的专业呀，他们是文科专业还是理科专业呢？实际答案是都不是啊。这些专业呢，我们统称为叫做文理兼招的专业，它既招既能招文科生也能招理科生，所以叫做文理兼招的一个专业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比如说我们高中的理科生到了大学就有理学和工学啊，对不对？那么高中的理科呢，也就是说咱们刚才谈到了选了物理类的或者是物理加化学的学科，那么大学是什么呢？大学的专业就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啊，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啊等等这样的学科啊。我们常用的就是12大学科门类啊。那么家长们知道大学哪类专业只有理科生能学呢？文科生学不了呢？家长们了不了解？那实际上大学几乎所有的专业理科生都能学，那么哪些是只有理科生能学的呢？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这四类，那么我们简称为理工农医啊，基本上文科生是报不了的啊，当然也有特殊的，你比如说工学当中的建筑学，文科生就可以报。那么医学类当中的中医学，个别的学校文科生也是可以报啊，但是基本上呢，理工农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理科生独有的专业，几乎啊。那么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但是呢，理学和工学它之间也是有区别的，有很多家长可能是不太能够区分理学和工学。经常是合在一起说叫理工科，是不是？理工科的专业实际它俩是有区别的。那么理学呢，一般就是偏基础学科的研究的啊，升学的优势呢就比较明显。那如果孩子想当科学家，想当大学老师，就来学这个。那如果孩子想就业，想实用，就学工学。这就是理学和工学。那咱们也说了理科工科，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呢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啊。最好我们把它就是专业一点的给它做区分，就是理学工学啊，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那么孩子呢不适合啊，我们就是说如果孩子高中阶段学的是物理类，但是呢我们经过了两年多的一个艰苦的一个卓越的学习哈，一个奋斗，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不太适合学理工科
0: 哦，
1: 然后

0: 那如果高中阶段真的尝试过了，这样的孩子很多。嗯，真的尝试过了，我们就说哈，物理组的学生也是可以学啊，文理兼招专业的啊。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具体的情况去确定，
1: 嗯，
0: 所以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针对这样的孩子，会推荐一些文理兼招的专业啊。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推荐专业，也就是说报考的时候啊，我们要先讲专业啊，大学选择先推荐专业，这是我们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方法给到家长们哈。那么在推荐专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哎，按理科按文科了，对吗？那理科和文科里边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个细分啊，尤其是理科按男孩和女孩来进行分开推荐。那么家长啊，就是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考虑，你比如说孩子是偏文的，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就选文理兼招的啊。那孩子基础学科如果要是能力比较强，我们就去学理学类的。那孩子想学实用的，我们就选工学啊方向的。那孩子化学生物比较好，想学医的，那怎么办？你就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哎，等等。那我们举例子，你比如说理科男生啊，我们的是物理哈，可以选的就是理学里头的数学、物理啊，因为理学基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对不对？包括地理，在大学本科专业目录中，它也是属于理学学科门类向下的啊。那么还有工学，工学可能家长们研究的比较多，了解的比较多是什么呀？哎，也就是说，嗯，计算机类呀，电子信息类呀，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电气类、自动化类、
1: 嗯、
0: 啊，航空航天类、交通运输类、材料类和机械类等等。那么比如说医学，刚才谈到的临床医、口腔医、麻醉医等等啊。那好了，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存在一个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师范、新闻外语，这是我们理科男孩啊、我们这个一个推荐。那么理科女孩呢，那首先推荐的就是文理兼招啊，经济学类、管理学类、法学类，哎，包括新闻学啊，包括外语类方向，然后是理学，然后是工学，最后是医学啊。实际家长们就能够哎注意哈，实际这个推荐呢是男女有别的，男生理学、工学可能会靠前一些，但是在女生推荐的时候呢，文理兼招的可能就会哎往前放一些。嗯，当然呢，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啊，家长们还得根据孩子的特点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啊。但是理科学生呢，有些专业啊是适合男生，但未必适合女生啊、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医学里头的麻醉学，我个人一般就是不太推荐女生去学习，因为麻醉学的压力就太大了，真的很辛苦。我们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麻醉呢就是麻醉师这边呢，他就是什么呀，保命的啊，他是保命的、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每一台手术呢，麻醉师的辛苦不亚于啊操刀的医生，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就压力很大，也很辛苦。嗯，女孩这块可能就觉得嗯不是特别做主要推荐啊，这也是有这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在男生选择的角度，一般工科可能就比较多了、
1: 嗯、
0: 啊。那么也就是说理科女孩呢，工科专业当中推荐的实际就没有那么多啊。但也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学，因为我们也有孩子们，尤其这一届二五届的有很多孩子女孩就学了工学里头的相关的电器呀 啊然后电子机械呀等等类这样的啊，都是不错的。那另外呢，我们说这个主要来源于什么呢？和工作环境有关啊。再强调一遍啊，这些仅供参考哈，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说我没说的就不能学，我说了的你就一定要学。如果家长孩子您到现在都没有方向的话，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1: 嗯嗯嗯，
0: 好了，这是理科相关的专业的方向的推荐，男生和女生做区分。那么文科生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啊，就不会去区分男生
1: 女
0: 生。女
1: 生，嗯、
0: 哦、对对。那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因为文科的专业的就业环境，不管是就业好不好的啊，好不好就业的，他就业环境一般不至于太差，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另外呢，文科专业本身它就偏文，所以说男孩女孩的区别就没有那么大啊。
1: 嗯嗯，
0: 但是在理科专业啊，男女生呢是真的有名。

明显的一个差别的，那好，再接下来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来选择专业啊，我给家长们呢举例说明一下哈。如果一个孩子假设他的个性特点是，非常仔细啊，愿意和数字打交道，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啊，表达能力好，思维活跃，关注的东西比较多。抗压能力也比较强的啊，文笔也好，坐得住，哇，全是优点是吧？啊，喜欢钻研的，那这样的孩子他适合学什么专业呢？文科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会计吧，是不是？哎，那理科呢？因为今天我们重点讲理科，是不是？哎，统计呀、计算机呀，包括我们说智能医学、工程啊、大数据、电器都 OK 的，是不是？面儿就会比较广。那么我们再举例子，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是逻辑性强、对抗能力强，也非常要强的一个孩子啊，表达能力也很好。那么这样的孩子，实际白老师，你认为他会学什么样的专业呢？适合哪些专业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说文科这样的孩子就学法学就不错，对不对？那如果他是理科生呢？那么也就是说这样性格的孩子可以去学计算机、学电子信息、学集成电路，包括去学临床医学。那再比如，我们举例子，如果我们的孩子呢，思维比较活跃，特别关注新闻啊，抗压能力也很强啊，文笔也很好，那也就是说，综合能力比较强的理科生，那建议呢，不要一下子就考虑到文科专业去啊，可以先选技术性强的专业。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下啊，如果一个孩子表达能力很好，他学医学、学计算机，能把他的表达能力强的优势发挥得更好，也就不是说他必须去学新闻，必须学法学，才能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是不是这样呢？反而孩子学的技术性更强的专业，又有了技术，然后表达能力又很好，气质又很好，那是不是就太叫什么呀？出挑了，对不对？太容易出人头地了哈，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会差异化的竞争啊。说的俗一点，就是能学技术性强的就不学技术性弱的啊。说的学术一点呢，就是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可能会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好，那么在选择专业方面呢，大家注意有一定的步骤啊，那也就是说或者是一些技巧啊，给家长们做分享。那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性越强，对口就业率就越高，OK 不？那么就是转行的损失啊，沉没的成本就越高，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也就是越需要家长和孩子们对他所对应的行业有研究才行。是这样。也就是说，和文科对比，因为文科对口就业率本身它就是宽口径的一个出口所以说家长们你再怎么研究，你也研究不了什么太多，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咱们家长和孩子都不愿意去学土木啦，都不愿意去学建筑啦？因为感觉什么呀？前景一般，是不是？曾经一度的热门专业现在已经转化为冷门专业了，那么为什么就愿意去学车辆啊？因为新能源车辆好啊，对不对？那么说，为什么愿意去学航空航天呐、人工智能啊？发展前景好呗，是不是？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学理工科、学医学，我们一定要了解未来的行业前景。你比如有的家长就会问说，医改啊，这种新医改啊，会不会影响医学类学生未来的就业呢？哎，这就是我们在做考量，对不对？好的，这是第一步。那么再接下来的第二步呢，我们就需要做到的是，哎，怎么去了解一个行业呀？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要了解行业，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去了解呢？我们要了解它的现状啊，了解它的内在逻辑，了解国家的战略，包括了解国际形势，哎，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是不是？那么了解好了，哎，我们家长和孩子觉得，这行业不错，是不是？那然后怎么办呢？第三步，我们就要确定一下那个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排他性高低如何？那家长们，您今天能听到我给你分享的这个课程，真的是我们报考老师规划的思路，干货啊，认真听啊，那好的，那也就是这样的话，
啊，包括我们说一般人我们尽量的都怎么样啊，选择技术性强的啊，就业面广的，可

0: 也未必会很差吧，对不对？因为又发展六 G、五 G 嘛，对不对？那六 G 不错，因为这个和国际形势有关哈。那么五 G 国家也在发展通信等等吧，啊，那这些应该都不会太差啊，不一定比得上人工智能，但应该还是可以的
1: 哦，
0: 啊，因为什么呢？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对不
1: 嗯哼，
0: 对？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确定行业里的核心专业是否有排他性了。那既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啊，我们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哪方面的专业呢？也就是电子信息类的专业。那好了，通信工程就是它的核心专业，我们谈到了。那我们去到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一定要去学通信工程吗？啊，那么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类吗？我们把面儿拓开一些，对不对？那学计算机能不能去中国移动呢？也可以的
1: 啊，
0: 吧？
1: 可以
0: 哎，
1: 啊，
0: 对，所以就不一定非得学电子信息，对吧？类似这个，那排他性就相对弱了，
1: 相对
0: 是不
1: 弱一
0: 是啊？
1: 些，
0: 嗯，好的。那再接下来，我们说了这个央企，我们去看一下换个企业。你比如说，我们换一个医院。你假如说我去医院，有个学生特别想去医院，对不对？他应该学什么样的专业呢？刚才我们分享了临床医、口腔医，包括什么麻醉学等等啊。那么包括还有可以学医学技术类的专业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一个学生想当医生，这个就比较针对和具体了，也就是当外科医生啊，那学什么呀？嗯，那就没啥争议了，临床医学呗，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取决于你到底是想让孩子进入的行业，进哪个公司，还是说想让他在那个行业里面做最核心的那个岗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啊。对于我们普通家长来说，就是你尽量选择技术性强的，有一技之长，就业面呢还不给孩子锁死啊，这是一个建议。那么另外说，再具体举例说，哎，假如有的家长问了，说老师，你说学计算机好还是学生物医学工程好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专业和专业的对比，院校和院校的衡量啊。那么如果有的家长提出这些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听课的家长，您认为学哪个会更好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那在我个人的建议就会学计算 机
1: 计算机，
0: 啊，对对对，
1: 哦，
0: 包括学电子信息、学自动化，都比你直接去学生物医学工程会更好，因为生物医学工程的方向太窄了啊，
1: 那这个你学计算机也好，电子信息也好，对于学生本身他的这个学科方面的擅长也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他们有相通和相似的地方。对，那如果要是说，哎，我们这个，这个方向窄，就干生物医学工程。那么，如果孩子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包括学了自动化，将来就会发现，哎呀，如果啊，将来发现了生物医学工程挺好啊，那又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那么大家说，包括白老师，您说他能不能够转过
1: 那
0: 去
1: 可
0: 呢？
1: 以的，因为
0: 哎，
1: 现在
0: 对，
1: 各个领域都是
0: 对，
1: 需要的，对吧？
0: 对，一
1: 哦，
0: 定是一
1: 那是
0: 个肯定的
1: 那张
0: 答
1: 老
0: 案。
1: 师是从这个角度，实际
0: 对，
1: 上他的适用领域是非常宽泛的，
0: 是的，
1: 各个领域都需要。
0: 哎，对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哎，在对比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选择区分的时候，那到底哪个去选，哪个说，哎，利弊的时候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考虑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学了计算机，学了电子信息，因为你方向不是特别明确，那就建议你把自己的口径呢，也就是说把自己的范围呢面扩大，哎，不要单一的就去锁定生物医学工程啊，因为刚才谈到了面很窄嘛，对不对？那么回过头来就是说，学了电子信息，学了计算机，他也可以去做，我也可以转过去。那您刚才的答案就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OK 的，就是都可以。那么实际说，我们能不能够将来进入到这个生物医学工程的这个行业里头呢？实际有两个关键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本科学完之后，考研的时候我能不能转过去？啊，第二个点呢，就是说就业的时候，哎，我能不能进入这样的企业？那么所以说不能简单的啊，家长们去听网上有些报考老师就说，哎，生物医学工程前景特别好啊，因为我们这个逐步的这2年就会有家长去关注生物医学工程了啊，那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家长会引导他们就会去认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这个好啊，对对对，
1: 就是他们的这个认识，其实只是听说而已，他还
0: 对，
1: 没有那么深入的
0: 而
1: 了
0: 且，
1: 解，他到底是这个领域是什么，是否适合孩子。
0: 对，而且 不只听一个老师在讲，

0: 哦，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哎，就把家长带入到了这么一个领域和认知里边。但是在我的个人建议里头呢，不要简单的去单方面的去评断这个专业和
0: 是
1: 选
0: 的，
1: 择这个专业，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大家尽量的面儿呢广一点儿，对不对？但是呢，在报考当中，我们客观的讲哈，那问题就要复杂很多。就不是这么简单的权衡两个专业哪个更好，哪个学哪个选，哪个不选哪个学哪个不学的这么一个问题了。因为报考当中，我们不但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还要根据孩子包括家庭所在的城市和地域，然后还包括要考量的是所要报考的院校地域。包括层次，还有包括这个院校的优势学科等等吧，就是综合因素、综合考量啊，并不能单纯的就把这俩专业对比未来前景如何来做评断啊。所以说，报考和职业规划呢是相辅相成的啊，一定不要孤立的去看。那么这个是我们谈到这儿，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一种，你比如说举例子孩子综合能力比较强，那我们怎么办呢？哎，专业就可以放开啊，放开一些。你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有一个学生哈，孩子去东农学了一个，这个我和家长都不是特别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专业啊，但是孩子去了，那为什么还去呢？因为孩子呢喜欢这个专业啊，然后这个院校和专业呢会满足孩子的相关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孩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综合能力挺强的，然后他就可以做选择，是不是啊？那好了，综合能力强的我们说了，那回过头来我们说综合能力要是弱呢？
0: 那
1: 特
0: 应
1: 别
0: 该怎
1: 是
0: 么选择呢？
1: 对，特别是理工科啊，我们怎么办呢？一定要锁定专业啊，因为呢，如果孩子分数高，哎，985、211保研率高，对不对？那家长也一定要注意啊，保研现在竞争也很激烈，是不是啊？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确定想好了将来去保研，我们就怎么就这样去选择？那如果我要是不确定去继续升学深造，我也不太想去，我本科毕业就就业呢，同时孩子的综合能力要偏弱。那学了工科，还想跨专业、跨行业去找工作，实际我们可想而知啊，就一定是没有什么相对的优势的啊，因为什么呀？人家科班出身的，比比皆是，是不是啊？啊，为什么要你一个跨专业过来的呢？所谓的人的综合能力，在此我们也要说一下，什么叫综合能力啊？那也就是包括了想象力、记忆力、观察力，包括联想能力呀、沟通能力呀、领导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等等
0: 是，
1: 啊啊，那同时包括适应能力
0: 当
1: 呢，
0: 然
1: 哎，
0: 了，
1: 也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分为什么高中的学习能力呀、大学的学习能力呀，包括实践学习能力。因为实际上，白老师就是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学生。高中呢一般啊，大学非常优秀，你比如说我有个学生，高中这个孩子就非常不错哈，但是呢也不是属于特别优秀的，但到大学以后就很厉害啊，这就是大学的学习能力大于高中的学习能力，那么社会上的实践能力又大于大学学习能力啊，那这个家长们也要关注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发展中，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的一个增长，那他同时他也会有所调整和变化啊，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就是你看，我们要是综合提起说这个能力的话，哈，你说各个方面的能力，实际上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大家判断孩子是否具备综合能力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孩子遇到问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对，
1: 对，
0: 无
1: 是
0: 论
1: 这样。
0: 是生活上的还是学习上的，
1: 对，
0: 对，这个实际上它是异曲同工的。
1: 对，
0: 如果你遇到学习上的问题，困难，你能够想办法去解决；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可以主动的实践去尝试去解决。其实这个孩子的综合能力就弱不了，
1: 是，
0: 对。但是如果这个孩子的独立性并不是很强，遇事呢只能是父母代替去做决定、做选择去解决的话，那实际上我们的家长就应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去培养孩子了。 对，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的，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谈到综合能力，那也就是说，哎，强和弱的一个建议啊，
0: 对对对，
1: 如何去选择
0: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那么好，那么在我们再去看，如果是说从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家庭的经济条件的维度，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也要考量的，对不对？
0: 嗯嗯、
1: 那么如果家庭条件偏差，那我们就怎么样啊？越差我们越要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啊、嗯、稳住专业抓住专业啊、嗯、那么家庭条件要是好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拓宽一些专业啊、适当的拓宽，实际我们客观点讲哈，主要是因为父母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什么后盾呢，啊，也就是说提供一个试错成本的后盾，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增强孩子的试错，什么时候能情况下呢，也就是能增强他的试错成本，降低他的损失啊，那我们都知道家庭资源和人脉这块我们一定不可或缺啊，那也就是家孩子的综合能力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如何选，能力弱的如何选，条件好的条件弱的，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有区分
0: 的，是
1: 的、
0: 嗯、
1: 啊，不能一概而论，对不对，嗯，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头看说，哎，选专业，我们倒推到一个选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高一选科的时候，咱们就简单粗暴的给家长们做一个概括和总结啊、嗯、因为现在听这个听课的家长基本上就是我们高二高三的家长，高一的可能会偏少，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都已经选完科了，所以说我就简单粗暴的啊、有三句话给家长，尤其是高一的家长哈。那么也就是说能的话你就选物理啊、选了物理以后能的话你就物理加化学，实在不行你再选别的，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刚才说的
0: 第一选择，
1: 嗯，对
0: 对，
1: 物理物理啊、
0: 嗯、
1: 也就是理科文科啊、建议是能的话孩子的综合能力学习能力啊、是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物理组啊，
0: 对
1: 对，然后回过头来说，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谈到什么了？选大学了，对不对？选大学，
0: 嗯，
1: 那不同的大学呢，它的优势专业，实际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外语类的学校，那是不是理工科的学生就不能去呢？啊，如果学这些专业，你包括经管类的、法学类的，实际我们都可以去的，
0: 嗯、
1: 对不对？那家长们，你们知道吗？实际上，师范类的学校，有哪些工科专业会比较好呢？
0: 嗯嗯，
1: 啊，因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会比较值得我们关注呢？啊，值得我们去淘宝呢？啊，因为可能师范类学校它普遍的。所有的基础学科啊，文科专业、理科专业、外语类、财经类、新闻类，普遍都是不错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师范类学校往往有那么一两个工科专业啊，非常不错。什么专业呢？计算机和电子啊，因为什么？它的物理好啊，对不对？也就是说，一般数学、物理好，那这个学校的计算机和电子一般都不差，对不对？
0: 对。
1: 啊，我们举例子，你说，比如说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呀，软件儿，
0: 哎，
1: 华南师范大学的电子，这些大家也可以关注、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特殊的，你比如说南京师范大学的电器等等啊，也挺好。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像淘宝一样的去看那些学校，因为如果咱们想当然的觉得师范类学校，对不对啊？理工科的学生去师范就去当老师了呗，
0: 嗯嗯，
1: 职业规划一定是老师。那如果有这种想法，你就很有可能错过啊相关的比较好的专业啊。所以说呢，又因为大家对师范类学校啊是有一些固有的一些刻板印象的，对不对？它的分数呢相对低啊，这是我们的优势，对不对？报考的技巧，那特别是现在师范类的普通批。那我们就知道就业相对的有一定难度的情况下，对不对？家长不忽略这个师范类院校，我们低分高就学到它优势科目热门专业啊，未来就业前景也不错，这是给家长们的一个小小的报考技巧啊。好，师范类说完我们再去看一下外语类的学校。 举个例子哈，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它有一个计算机专业，它非常有特色啊。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准确的去说知道它应该叫做计算机专业还是翻译专业 啊，它专业名称叫本地化翻译啊，那也就是说计算机加外语呗，对不对？那我们就知道了，很不错，很有特色，我们就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是我们大学选择啊，了解一下。那不同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我们又要有一个概念了啊，这样找的时候就能针对性的去找，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要效率高一点，哎，这样就不至于去浪费时间，对不对？好，那么选择大学呢，我们知道要以孩子的分数为基础，对不对啊？分是孩子的命根儿，是吧？分数位次决定孩子的院校层次，对不对？那么基于分数呢，啊，我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层次的学校等等。那大学的影响力无非我们知道是两方面啊，一个就是地区的影响力，一方面呢就是行业的影响力，对不对？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地区的影响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家长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全中国有多少个学校啊能够做到在任何行业去找工作啊，人家都知道这个行业，都知道这个学校，在任何地方就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能够做到妇孺皆知的这种程度，这个知名度啊，那大家认为能有多少所学校能做到这种程度呢？白老师，您认为呢？
0: 两所，
1: 清北是吗？毋庸置疑啊。
0: 对，
1: 好的，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考量这个呢？因为孩子如果上了这种学校，就不用担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你这个爱学什么专业，将来就业根本不用操心，是不是啊？啊，
0: 是在之前的时候，是我们还跟一个家长在沟通呢。他当时是他考了是多少分？660多分。
1: 哦，
0: 啊，660多分。他当时呢有一个选择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专业，还有呢就是哈工大的一个非常好的专业，从这两个学校里来选，那张老师您给什么样的建议？
1: 您再说一下，我刚才分散注意力了，
0: 也就是660多分 啊，可以有两个清华大学里面的一个不太好的专业啊。清华大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太好的专业，就是在清华大学里面这个专业啊，就能录他的，就是可能不是他所心愿的。然后，但是要去哈工大的话呢，他就可以任选最好的专业啊。然后这两个怎么选？
1: 您觉得好的专业和不好的专业的一个标准，是不是未来就业就会很好的那个概念呢？
0: 家长会有这个考量，就觉得我要去一个最好的专业，那未来的就业，这个自然可能就水到渠成。
1: 对，
0: 但是如果去清华大学的这个呢，可能是比较偏门的这个专业的话呢，可能我这个结果就不一定了。
1: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给孩子做规划，像您提到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哈。但是说清华，我们清华大学和我们的哈工大，实际它有一定的院校层次的一个差距，
0: 对呀，
1: 差别。这毋庸置疑，但是还是那样，看家长和孩子的个性的特点和自身的一个需求。如果我的报考的最终的挑大学选专业的目的就是为了就业啊，就是为了将来的就业会非常好，或者是进入到某个行业领域，或者是去进到了某个我想去的一个体制内也好和体制外也好，这俩大方向，那么还是尽量的满足最大的需求为目的。那如果哈工大的这个热门的专业能够满足需求会更大，那我们就会去选哈工大。那如果要是说我们的需求被清华大学的某个可能家长们认为是偏门的专业满足的更多，选清华，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
0: 他唯一能让清华满足的就是清华大学这四个字，
1: 那就是院校层次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偏少一点。
0: 是的，
1: 做对比做衡量的时候，可能综合因素会更多。
0: 是的，
1: 利弊，我选了清华，我能得到什么？能实现什么？我选了哈工大，能实现什么？最后有个量的一个量化可能最后选择就
0: 最后这个家长，你知道他怎么选的吗？他就会想，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是步入到社会岗位上的时候，当你被问及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时候，你会觉得由衷的想说是哪所大学，就是最后让孩子自己来定。孩子就是 直接就回答，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嗯，
0: 那家长说，那我们还选什么呢？
1: 嗯，
0: 对，就是其当时他们在选专业的时候确实这块在纠结，但最后呢还是由心来选择，你想什么，
1: 嗯，
0: 对，你内心里你最想要的
1: 是
0: 什么，
1: 嗯，
0: 然后孩子说，
1: 嗯，
0: 我想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热门专业于家长而言他的这个纠结点实际上就没有了。
1: 嗯，
0: 就是孩子内心的这个愿景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是吧？
1: 报院校层次了，
0: 报院校层次，
1: 嗯，
0: 再一个还有就是可能是就是现在吧，比如我们每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开始知道我未来要考大学的时候，
1: 嗯，
0: 可能都说我未来要考清华大学，嗯，啊，
1: 啊
0: 是不是好多人孩子的梦想都是清华大学，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他最后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了，
1: 嗯，所以说在整个报考的过程中，
0: 嗯，
1: 没有一个最终的绝对的好的一个

0: 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嗯，那还是说个性化的匹配，
1: 嗯，
0: 满足家长和孩子最大的一个愿望
1: 和
0: 想法。
1: 对，
0: 那尤其是孩子是主体。
1: 你看他的第一愿望就是我想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
0: 嗯，
1: 其实那就可以了，那你就不要再去纠结那个专业的事儿了。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1: 直接就取舍出来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报考这块真的不是说我们那么简单的一个维度，
1: 哎，真的
0: 就能够确定下来如何选，
1: 嗯嗯嗯嗯，
0: 或者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都没有，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好的，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学校啊，说什么学校知名度能那么高，
1: 嗯，
0: 啊，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这样的学校，我就不担心了，
1: 嗯，
0: 啊，学什么专业，爱学什么专业都行，将来就业都不成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说都不用操心的，那嗯。就是学什么专业都被认可的啊，去哪儿就业，人家这个企业行业都知道的。啊，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会太多，
1: 嗯，
0: 对不对？这个量就不会太多，
1: 嗯，
0: 那我们举例子说北航怎么样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啊，那还有回过头来我们说中国科学院大学能做到这个程度吗？分数都很高啊，对不对？那么我们举例说北航的法学毕业了，那我们在律师行业里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呢？啊，北航的法学实际挺厉害的，是不是？那么哈工大呢？哈工大有会计，哈工大也有经管啊，也有经管类，是吧？经管学院，对不对？那哈工大的会计能在财经行业和银行系统做到这一点吗？
1: 嗯，
0: 啊，那答案是不太能，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
0: 嗯，那也就是说，你看，连哈工大也未必能做到，所以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哈，说孩子分数能去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各个行业都认的院校啊，那有点难，是不是？
1: 当然，
0: 嗯，
1: 对，一定很难。
0: 那这个难实际是指什么呢？因为大部分我们都做不到，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哈，举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学校啊，我们举例子去说明，家长可能会听得比较清晰哈。那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说，我们去看一下，说，这个三峡大学，啊，三峡大学它的电气类的专业的学生毕业了，啊，假如我们去银行工作，
1: 嗯，
0: 那银行的领导了不了解三峡大学的电气好不好？它重不重要呢？
1: 当然重要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这所学校并不太了解，
0: 对，对，
1: 一听到三峡大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专科，
0: 嗯，
1: 或者是一个什么，就是，
0: 嗯，
1: 原来的啊，他，
0: 嗯，
1: 可能不是这个一本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0: 嗯，
1: 这个层次里面的三峡大学，可能对于这个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去了解，
0: 嗯，
1: 其实他以三峡命名，那就像是，
0: 嗯，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哈尔滨学院？
0: 哦，
1: 啊，有没有像，
0: 嗯，
1: 对不对？
0: 像三本是吗？
1: 啊，对，有是不是像哈尔滨学院，
0: 对对，
1: 因为它以这个城市命名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往往这样的学校就给大家在名字上一个误解，
0: 嗯，
1: 对吧？
0: 那也就是说，哎，
1: 但是在领域里不一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呢，他如果学了电气，但是他去哪儿上班了呢？他去银行去工作，
1: 嗯，
0: 去求职，去应聘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探讨的就是，哎，他有点跨行业了，对不对？去了财经类的方向的一个领域，
1: 嗯，
0: 他电气呢，他是工学方向，哎，那这会儿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说那人家银行领导可能。了不了解这个学校呢？不一定了解。那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不重要。那我们说什么重要呢？就是当我们孩子学了电气，在电气相应的行业就业的时候，哎，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更重要？对对，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在选某个专业的时候，不需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啊，我只需要孩子要找的那个工作，要工作的那个省份知道就好了。
1: 嗯
0: 嗯，对，那么行业内的一些企业知道就好了。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大部分人这个都能做到，是不是？那么所以说学校越好，影响力越是全国性的，可以放眼全国去选择啊。那么我们说，不管你北航现在在哪儿啊，谁不认北航呢？对不对？那么肯定是放眼全国就业都没有问题。OK，
1: 嗯，
0: 那回过头来说，那如果学校越一般呢？对不对？那您刚才都把三峡大学比到了那个，是不是啊？所以说三峡大学对院校了解就觉得像三本啊，实际不是哈，
1: 实际上不是。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嗯。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说，如果学校越一般，咱们的分数相对的就会低一些，对不对？那学校层次也就低了。那所以说要考虑它的影响力，那会不会要求说全国都要知名的呢？
1: 嗯，
0: 那不是的哈，大概就是本地人可能知道听说过， 嗯，

0: 这个就可以了，对不对？那外地人可能就没有太了解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听课的家长有没有人知道是要金陵科技学院
1: 没有，
0: 啊？大概什么城市的学校？然后
1: 南京，
0: 公办、民办啊？回过头来看啊，
1: 听起来有点像民办。
0: 对，回过头来我们就说，哎，这个重不重要？白老师，你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在什么城市？这个重不重要？不重要。原因在于什么呢？当地的江苏当地的家长知道就行了啊，对不对？那这个实际更重要。但如果你说在江苏大家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学校，那就比较糟糕，对不对？所以说怎么搞的呢？本地人都不太知道这个学校。那回过头来拿我们哈尔滨师范大学，对不对？外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呢，咱黑龙江省内的人
1: 都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就行了呀。哎，
1: 对。
0: 都知道呀，师范类院校是不
1: 啊，
0: 是
1: 所以判断一个学
0: 呀？
1: 校是否大家知道，要看当地人对这个所学校的认知程
0: 对，
1: 度
0: 根据
1: 啊。
0: 他的一个院校的层次、分数的高低，分数好、分数高，那我们尽量都会去选到相应层次比较好的学校，那知名度会更高。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分数没有那么理想的孩子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可能我们就会去选择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些院校。哎，这
1: 这
0: 是我
1: 种
0: 们
1: 选
0: 的
1: 择，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0: 方式方法，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说这个提醒大家就是说，分数低就一定要想清楚孩子将来要在哪儿就业。你比如说我选的学校，那可能估计就本地人了解啊。我们要到了外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金陵科技学院啊，你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我毕业了，然后咱去北京去工作啊，去求职。那虽然学校都是公办的，那教育部认可啊，对不对？那是肯定的。但是在北京就业就不是那么特别理想啊，
1: 那
0: 这
1: 你
0: 是一
1: 想，
0: 个，
1: 如果说，比如说去了刚才说的这个金陵科技学院的话，到了哈尔滨来就业的话，
0: 对，也是认可度不是那么
1: 不是很
0: 高
1: 高，这
0: 的，
1: 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但是在江苏就业没有问题啊。那我们的哈师大在咱哈尔滨，省内就业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想，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学校差吧，对不对？那上学的时候，实际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报考的过程中就要想清楚，你想在北京就业的，就建议你尽量去选北京的，
1: 当地知
0: 当地
1: 认
0: 的
1: 知知道的，
0: 学校或者是周边的学校，对不对？京津冀一体化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要想清楚，也是一个报考的技巧和一个
1: 是的，
0: 点。
1: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在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他也是介绍来一个新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们想要回到哈尔滨来发展，我说我完了，他就谈到了学历，他说在北京上学。我有一想呢，在北京上学，北航、北邮、清华、北大，是不是啊？人大这些院校就全都跑到我的这个脑海里了。然后我说，那你是北京在北京什么样的学校啊？他说在中华女子学院。
0: 是，听说过吗？也
1: 啊，
0: 听说过。
1: 中华女子学院啊！我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我第一想法就是这是个私立学校。对，因为女子学院嘛，就是和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这个女子学院啊，又想是个民办的啊，或者是什么国际化的，或者是什么也不是，因为它是里面还说个中华，反正我当时脑子里转了好几圈，有点懵。对，但是他所以说中华女子学校在北京当地认知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革命前辈都有直接的关系，然后
0: 历史
1: 甚
0: 渊
1: 至
0: 源，
1: 是也是公办全日制的一个本科学校，
0: 妥妥的公办哈，
1: 妥妥的。哎，但是你看，于我而言，我还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领域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些年
0: 正
1: 也
0: 常
1: 恕
0: 正
1: 我
0: 常，
1: 这个领域没有接触过这个学院，但确实是不知道。
0: 对，
1: 所以我说回到哈尔滨来发展的时候，如果他说是在中华女子学院的话，我想有我这样的想法的，比如说企业呀、单位呀，我想会不占少数的。
0: 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们谈到了分数高的选择和分数低的一个选择。那好了，我们谈到分数低，如果咱们孩子分数没那么高，那因为孩子分数高，咱实际说白了好报了，对不对？那分数没那么高，选大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刚才谈到了，要么是你想在哪个省份就业，你就在那个省份 上大学。你比如说啊，咱们这边有一个孩子是咱哈尔滨周边的一个孩子，小男孩就想当老师，
1: 嗯，
0: 然后去了南京师范了，哎，就在当地就业了呀，
1: 那就好就业啊，
0: 嗯、对对对，
1: 认知度高、
0: 嗯。那你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出去，嗯，是不是就像上南京，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呢？
1: 是、
0: 哎、
1: 是，
0: 是
1: 嗯、
0: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得解释半天，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0: 是的，

0: 那你比如说咱们北方啊、咱们黑龙江哈尔滨的孩子想去浙江上大学，想在浙江就业，就尽量去选浙江啊当地的学校呗，就是这个逻辑、哈，尽量的啊。那好，这是一类。那另外还有一类呢，家长可能会哎，我看好行业了，但是具体确定好孩子未来在哪个行业就业了，但是也不知道孩子要在哪个城市就业，哎，行业和地域这块我就选择了行业。可能就会举例子啊，我觉得学电气挺好的，因为电气这些年太热太火了，是吧？为什么呀？能进国家电网呗，对不对？
1: 对。
0: 那好，国家电网不错，家长感觉想让孩子试一下，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选行业黄埔学校啊，行业黄埔学校啊，家长记住这个技巧和方法啊。你比如说电力的、铁路的、计算机的、机械的，包括光学的、航空航天的、民航的、材料的啊，包括医学的、建筑的，那包括医学里面我们再细分有中医的、哎，这样的行业的我们的黄埔院校，包括还有什么心理学的、法学的，对不对啊？那么大家耳熟能详，包括还有什么财经类的、财经方向的、师范方向的、外语方向、新闻方向啊，包括什么历史方向，对不对？这些，那我给大家实际总结了一下哈，包括电力，我们举例子哈，二龙四虎啊，包括这是我们的行业的一个说法了，一个总结，一个简称。那你看这里边有什么东北电力呀，然后上海电力呀，南京工程啊等等。铁路方向的呢，可能就是行业就会有交通类的方向的一些大学。那计算机电子的类的，我们就知道什么哎，两电一油啊，啊四电四油啊等等哈，就类似这样的院校。你比如机械的，我们的燕山大学啊，机械四小龙是不是、啊、哎，行业内的院校。光学呢，长春理工大学。哪个家长知道长春理工大学的光学特别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还有中国计量大学。对，非常不错。
1: 今天张老师一直在考我们。
0: 我就觉得应该跟家长会有一个互动啊，我们
1: 一
0: 起别睡着了哈。好的，那就不一一列举了哈。如果家长这个有需要你关注哪个行业啊、有需要的话呢，你联系白老师。
1: 对。
0: 哎，找我给你发送一些相关的行业内的名校啊，或者是行业内的院校，
1: 对，
0: 黄埔院校。
1: 你对哪个领域里的这个学校，就是其实是你就听说过，但是呢，你又不知道这个领域里面真的比较认可的有哪些院校啊？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于我们的学生而言，哈，与孩子而言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
0: 这些学校里头可能就是原则上我们都是我给选的，就是不包括985、实际包括双一流，实际都非常简单了，我没往里放哈。因为它比较清晰了啊，那也就是说我们要看的是行业内的相关的比较有什么呀性价比的学校。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像我们说到的是大部分的考生要在这个区间选择的。
0: 对，
1: 其实能选985211那一部分小一撮的这个学生，其实他们这个选择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复杂啊。
0: 是的，
1: 就是这大部分的这一这个占有绝大多数的这一部分的孩子，就是纠结的点，然后到底去什么样的层次的院校，然后选什么样的专业，我就是能想到的事情，怎么找到合适的这个院校，这对于这个家长和学生来说真的是很难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我建议大家，比如说这个前期的这个预报考啊，比如说啊，到后面的你的信息资料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你对这个岗位领域的深入的了解，那么这个领域的深入了解，你不仅要了解这个岗位适不适合孩子，喜不喜欢，擅不擅长，还要了解在这个岗位领域里面，在这个职业领域里面他都认可哪些院校。
0: 对，是这样的。
1: 你比如说学医的这件事情哈，那你想啊，有很多就是清华啊、复旦、西安交大，全都有这个医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想，那你是去哈医大吗？哈医大和复旦，你们选一下是吧？还有就是中国医科大学，你再跟这个什么这个清华选一下。是吧？你如果说你要这么对比，你要不了解这个领域里面对院校的认可程度的情况之下，那你肯定一拍大腿，我为啥不去复旦，不去清华？但是你知道吗？据我们这些年的报考，就是这个领域，就尤其是医学领域来的时候，这个医学专业的所有的报考老师就非常清晰地告诉你，在我们三甲医院，我们认可的全国医学领域的专业的学校就是10所。

0: 是这样，
1: 对，
0: 对。
1: 所以在这里你要不清楚的话，是吧？那你能够上复旦，
0: 嗯，
1: 但是呢，为啥有些学生直接选哈医大？
0: 对，所以说
1: 是吧？
0: 哎，对，如果要是说奔985、211，有很多时候呢，行业内的黄埔院校，尤其刚才白老师谈到的医学类的院校啊，他嗯，985、211可能不就在这个排名，他可能整体上可能就不会站在前面。
1: 是的，就是三甲医院在比如说在选医生的时候，在招聘的时候，那你可能985、211就比不过这个医学领域里他们认可的这个大学，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我们家长一定要清楚，
0: 嗯，
1: 所以在选择的上的时候，我们一定保证自己是科学的，
0: 嗯，
1: 然后不要走弯路，是吧？
0: 嗯，对
1: 啊，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实际上就是张老师每次来节目都会给大家来赠送这个测评卡，
0: 嗯，
1: 测评卡呢实际上里面就是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信息，
0: 嗯，
1: 啊，有效信息，近几年的哈，
0: 嗯，
1: 然后
0: 录
1: 取数据，
0: 嗯，
1: 还有就包括就是你提前自己预报名一次哈，
0: 嗯，
1: 就走一下这
0: 个
1: 流程，
0: 做
1: 个
0: 模拟
1: 甚至还有你比如说家长和孩子，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不太清楚我到底选什么，有一测评是吧，
0: 嗯，
1: 啊，有测评卡，
0: 对，
1: 所以这个呢虽然说是给大家体验，但是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些可以让大家看到的，了解到的，只要是我们常听天天向上节目的家长，其实我觉得很够用，是吧，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比较个性化的要求，比如说刚才像我们说到的，
0: 嗯，
1: 理科生报考这块你的迷惑点在哪里，
0: 嗯，
1: 也可以加我微信，我可以帮大家引荐张老师，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公益的，那张老师也是公益的为大家来做指导啊，这个也再一次的感谢张，
0: 嗯，到相关省市重点高中，然后回过头来我们选科，然后基本上院校层次和专业方向，
1: 嗯，
0: 这都是一个连贯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报考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就一定要清楚它的复杂性，它的系统性，
0: 嗯，
1: 它的科学性，
0: 对，所以说我们做个总结这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在选大学和选专业的时候实际挺像的，
1: 嗯，
0: 啊，对，因为它都有一个内在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一个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和一个举例子啊，和一个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相比，如果我们都是想去学医，都是医学生，在选专业和选学校的时候呢，谁应该更重专业呢，谁又应该更重学校呢，
1: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为什么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来考虑呢，那这个因素要不要考虑，实际在我个人角度讲，
1: 嗯，
0: 要考虑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对，嗯，
0: 相信大部分人啊会认为家庭条件如果一般的专业更重要，嗯，家庭条件要比较好的话，可以适当的把专业放宽，你就可以挑一个好学校，保院校层次，
1: 嗯，
0: 啊，也就是这种。那和前面咱们说的专业的时候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换个角度再说一遍，
1: 嗯，
0: 啊，这是这一部分的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嗯，好的，那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天天向上》节目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的全拼，如果想要测评卡的话，你可以直接添加我微信的时候，
0: 嗯，
1: 直接标注上测评卡就可以了。
0: 嗯，
1: 下周四请张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哈。好
0: 的。
1: 感谢你的收听收看，再见，张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沙地的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出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6: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和关注我们为您直播的节目《畅游城市间》，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大家这个畅游在咱们大美龙江的这么一个最后一期啊，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做了一些简短的介绍啊，那么今天依旧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继续啊。那么同时提示咱们听众和网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不单纯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广播的电波进行一个直播，我们呢还通过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观看的时候呢，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就是打开您的手机，咱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啊我跟新运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样子跟情况。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第一时间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记好了啊，这还是老规矩，咱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咱们马上回来。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间。
1: 畅游城市间，带您畅游天下，我们一起去走一走，转一转每一个城市之间啊。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咱们是大美黑龙江的最后一个地区，也是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最北端的大美加格达奇。
2: 对，不叫加格达奇
1: 了、
2: 大兴安岭、
1: 大兴安岭地区、对，
2: 加格达奇也算，也没毛病、
1: 对
2: 啊，
1: 嗯，
2: 也没毛病，加格达奇区嘛，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1: 算其中的一部分。
2: 对对对，然后咱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介绍了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好吃的、好喝的啊，这个今天呢，就准备在节目当中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说好玩的啊，说好玩的就不得不提到。全国人民乃至这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么一个小地方啊，这个地方呢非常小，
1: 对对对，
2: 就好像就一两千人啊，两千来人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2: 传说当中的北极村啊，
1: 是的，
2: 这不算我夸大宣传啊，省内人都知道，国内人也都知道，可能外国人知道的比较少一点，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就我刚才说的稍微有点夸大，是吧？北极村原名呢叫漠河村，在清朝的时候就开始建村了。啊，距离漠河市区大概是七八十公里的这么一个车程啊，和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村啊，我没读错的情况下，隔江相望啊，人口呢是两千来人啊，两千人左右，素有金鸡之冠、神州北极和不夜城的美誉啊，金鸡之冠。一听就知道中国地图、啊，鸡冠子上面这个神州北极，咱中国不就神州大地吗？是不是？它是最北的。然后还有那不夜城，那更好解释了。咱不说过能看着极昼极夜吗？能看着极光吗？是不是？
1: 是的。
2: 对，它也是全国观赏北极光最好的这么一个观测点，也是咱们中国北方第一哨的所在地，中国最北的城镇，这个北极村呐。这地方不光村子里边咱可以找北，旁边还有七星山、元宝山等等山啊，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神州北极广场、漠河石林啊等等等等的这么一个景区。哎呦，你就会发现啊，大家到那儿去呢就感觉挺开心的。就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和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们也组织啊，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然后就去到那儿去找过北啊，因为你不光咱们说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
1: 嗯，
2: 北极村它就凭着最北的地域和最冷的气候，就打造了这么一片地域名片跟文化符号。就是我好信的情况下，咱们到这个海南旅游去，到那个三亚，你不得上那这个天涯海角去看看吗？那大石头碑那里边天涯和海角吗？你然后你到那儿去，到黑龙江旅游，你不得上北极村，你看看最北端在哪儿吗？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嗯，确实是很好的啊。
1: 对，
2: 这个甚至有些年轻的朋友们。都是男男女女的都去这个中国最冷的小镇五花山当中打卡，是不是？现在那个词儿用的非常准确的打卡，我得来了啊，我得打卡，我得拍个照，我得录个视频，我得发朋友圈，我得发一个这个各个这个什么抖音、快手什么那个西瓜火山微信小视频，是吧？都得发一发，是不是？
1: 嗯，
2: 而且啊，北极村年年有好多的这么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有的是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传承下来的；有的是呢，后期呢，村民们自发的啊，比如说杜鹃花节、冰雪文化节、五花山节、湿地文化节、金莲花节、蓝莓节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生态旅游节庆活动。同时你要赶到这个冬至那时候，之前咱不提过吗？这个。咱们大兴安岭漠河市民就通常用黑龙江源头冬至祈福来迎接长达17个小时的黑夜。你说脑袋懵了啊，
1: 对，
2: 都懵了你知道吗？啊，然后真是就是你知道冬至那天他们干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家伙事儿，凿子、钻子、签子、冰镐上黑龙江。我说的是黑龙江是江啊，这个不是咱这个省啊，到江里边一顿冰镐下去抠点冰回来。然后拿自己家锅把这个 这个冰给它煮熟了，就煮透了，煮开了，煮饺子炖鲜鱼，哎，就是迎接冬至的这么一个传统，是不是？取源头冰，化源头水，就是寓意就是在特别的节俗里边寻根溯源，感恩自然，然后同时也是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哎，这感觉挺好，是不是？哎呀，
1: 是这样，
2: 哎呀，
1: 是这样，
2: 真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觉的这么一个民俗活动嘛。
1: 嗯，
2: 但是北极村大家去玩去啊，这个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到那儿去大概一天就溜达完。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这个徐云老师，那个可能你去过，就我个人感觉，他的里边这么一个这个景点啊，这些景点。大概一天左右的时间，差不多就直接就
1: 漠河这个城市吧，我还真没去过
2: 啊，
1: 那也是听很多朋友介绍啊，有很多朋友到东北到黑龙江来旅游呢，人家奔的就是这边是北嘛，好多朋友呢就会专门的到漠河去北极村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2: 啊。
1: 其实呢，大家到了这个漠河之后啊，除了刚才克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北极村之外，北极村你看它村哈，它是在它是属于漠河市的，
2: 对
1: 啊。除了北极村之外，在当地呢还有一个叫北红村
2: 啊，
1: 也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山庄。
2: 北红村 啊，
1: 对，这里呢，你像这有边境的哨所呀，啊，在这还有这个邮局啊、学校啊，大家可以体验这种哎北方边陲小镇的风情。这就是漠河市。你要说这个城市吧，你要说有多少好玩的东西啊，在这一个漠河市能待多长时间，旅游多长时间，可能一天可真的是够了。但是心雨想给大家介绍什么呢？说到漠河这几年会有一个有会有一声旋律在大家耳畔响起，可知道我说是哪个吗？漠河舞厅。
2: 哦，我知道那个
1: 啊，大概是在前年还是
2: 电影插曲嘛，都是
1: 对对，大概是在2022年还是2023年，我记得这其实这首歌曲是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呢，在这几年这首歌曲又重新翻红起来这首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在漠河这个地方。漠河舞厅嘛，这个舞厅叫漠河舞厅，就是这个一位叔叔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纪念自己去世的妻子这么一个作品，挺感人的一个作品，在当地呢，这首歌曲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不能说这首歌曲带红了这个城市，也不能说这个城市映红了这个歌曲，但是在这个城市里听到这个歌曲呢，也是很多人能够对这个城市产生的一种情愫。
2: 确实是啊，
1: 漠河舞厅。
2: 嗯，咱们说了北极村，说了北红村。啊，真是这俩村子估计离得也不是很远啊，就是能够这个非常非常开心的带着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去玩去，是不是啊？那还有就是啊，你这北方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树种，就是白桦林，高高的白桦林，还有那个这个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淌嘛，是不是？那个歌是不是？年轮的主题曲那里边，
1: 白桦林非常漂亮，
2: 白桦林啊，白桦树。最近火的叫白桦树枝儿，劲劲啊！
1: 他俩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2: 我
1: 还真不知道。
2: 对，
1: 说伊春的时候好像是说过。
2: 哎，说过说过，大兴安岭里边白桦林更多，白桦树更多，它那树皮是不是啊？都能够做渔船什么的，是不是啊？然后
1: 它树皮的标志就是带眼睛的，非常漂亮，非常有气，有那有调调。
2: 对，然后就是咱们可以到那儿去看到它那块有白桦林景区啊，因为白桦。这个树种也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特色的标志性的树种之一啊！
1: 哎呀，
2: 这里边人家树就跟咱平时那个白桦，你可能你看着那个白桦不一样，它顶上那个眼睛呢，就更柔顺点，就更光溜。咱说啊，老百姓讲话就过，你尤其是在阳光底下一晃啊，那种银色的光芒，哎呀，那取景，哎呦，这感觉真
1: 这得多出片啊，是不是？
2: 特别特别适合拍照打卡。你到那里边漫个步啊，咱们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呀、啊，感受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啊，哎，这就非常非常完美跟 perfect 了，漂亮啊，那里边。去之后尤其是

0: 提到啊，九曲十八弯湿地啊，
1: 嗯嗯，
0: 你可能单说九曲十八弯，大家的反应肯定是南方，
1: 对呀，
0: 山里边多哈、啊
1: 嗯，
0: 九曲十八弯，但咱加上湿地，

0: 和沼泽滩地林地组成，然后呢涵盖了永久性的河流沼丛灌丛沼泽包括森林沼泽三个湿地类型，然后里边呢功能区划分为保护保育区，这我都不用我多说了吧，之前咱实际上介绍
1: 过
0: 繁殖野生动物包括然后还有一些树种的，还有就是宣教休闲区啊，这个咱们今天主要说的就是宣教休闲区，得劲儿是不是？那里边这个休闲区吧，它就可以玩了，你就那里边去之后到那里边去看一看，里边这个地形呢也非常完美啊，由高到低的，然后里边这个小河蜿蜒的这种啊，然后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额木尔河呀全长大概460-470公里，宽呢最窄的地方大概20米，最宽的地方大概150米宽，然后里边呢它这个流向相对来说比较曲折，就是为什么叫九曲十八弯呢，然后旁边就里边这树就多了，樟子松、落叶松、白桦、杨树、柳树、云杉是吧，那药呢更不用说了，什么五味子啊、山参、刺五加呀，然后里边呢这个原住民啊就比较多，熊瞎子、猞猁、兔子、野雕、紫雕、飞龙啊，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个景点啊，它这个景点里边有5层24米高的仿木观景台，就是你观景的时候你不得登高观吗，它那种做那种仿木的建筑就给人感觉非常漂亮，名为腾云阁，登仙俯视，层峦叠翠呀，那里边你去你上去一瞅，但是我没敢上啊，这个我就看照片，我之前说朋友说你敢上吗，我说你这个高度20多米我不太敢上因为它没有围墙，它不是玻璃窗户，它是就是围栏的那种你知道吧，然后这个我个人感觉我就不是特别敢上，但是人说冬天去你看完之后那河上冻了之后在那一看，哎呀银装素裹是更漂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九曲十八弯的湿地公园
1: 啊，当地的湿地资源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身处在祖国的最北端，是不是咱们黑龙江？但是在省内啊，湿地资源，咱们这一路捋下来，从黑 A 开始，一直捋到今天说的大兴安岭地区，其实湿地资源非常丰富。说到大庆的时候，是不是、啊、包括我们说到还有哪个地方？说到。
0: 咱这边
1: 齐齐哈尔的
0: 对齐哈尔扎龙的都是
1: 对对都是湿地啊、你看包括我们今天一直说到大兴安岭地区了还能说到湿地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九曲十八弯湿地啊，介绍非常景色非常优美，另外还有哪儿呢，就是额尔古纳湿地、
0: 从归属地它算内蒙古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么一个
1: 归属地，它归属内蒙古自治区，但其实
0: 它这占点不多啊，占点不多、
1: 那咱们就暂时先不把它算到大兴安岭地区它是有一部分在大兴安岭地区的在这里呢也算得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湿地，想看大家也能看一看但是它这个大面积不在咱们黑龙江省境内是怎么回事、
0: 咱们下回节目进行到内蒙古的事儿、
1: 再好好给他介绍。
0: 这个就可以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直接就唠一唠是吧哈、就说一说这个啊。
1: 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啊湿地资源是这个整个黑龙江省都有很多湿地资源但是最为大家所知的其实还是它的森林资源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资源，尤其是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满归原始森林。
0: 哎呦这满归这地方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知道藏得比较深它是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深处它算是归根河管辖的这么一个小镇子就满归然后这里边就根河你都知道根河是归咱们的大兴安岭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很多朋友就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就是说认为它跟内蒙那边它有重叠尤其是名儿你就叫的大家都知道是吧人说了说这里边就是也确实是天然氧吧原始森林是不是
1: 这个地方说是原始

0: 森林，它是真的很原始啊。它在它现到目前为止保存的依然非常非常好，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人为破坏啊。游客在这儿呢，欣赏原汁原味的原始森林，景色非常壮丽。在这儿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啊，大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也有啊。另外呢，这里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徒步线路，非常适合喜欢户外活动的游客，在这里呢能欣赏到好的景色呀，还有一些户外专属的体验呢，还能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这就是满归原始森林，
1: 嗯、
0: 啊，这个是几乎没有受到过人为破坏的一个森林。
1: 之前有的朋友说满归那个森林公园，它里边安全吗？那你别往深山走啊，是不是？是吧？
0: 对，
1: 你别往深山走啊！你去了之后，咱们这个边上溜达溜达，还是非常非常繁美的，你知道吗？哎呀，这个说了这么多啊，咱们说不能老上这个景区里溜达溜达，你知道吗？你可以上这个市区里边溜达溜达，是不是啊？
0: 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的
1: 传说当中的这个名，一听就不太像黑龙江的地名的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啊，加格达奇区啊，加格达奇吧，就挺有意思这么个地方。有的朋友就说这个。这名它就不像黑龙江名，不是啊，咱们的去之后呢，很多很多这种啊，加拿大里边有非常经典的北山森林公园，包括十里画廊，还有印山红的滑雪场，这是它比较著名的，在当地相对来说去的游客比较多的这么一个咱们的这个景区。尤其是北山森林公园，它是在市区里边，大概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是市区里边的森林公园就相对来说有一点劣势在哪儿呢，它没那么大，是吧？然后呢，但是在森林公园里人文景观也挺多的，有这个铁道兵纪念碑，是吧？你就能给咱们其他的朋友们带来这种拓荒岁月的历史，包括这个十里画廊啊，十里画廊这地方更漂亮。你要知道啊，它叫不动河，它那十里画廊那个河、
0: 啊，
1: 因为地热比较丰富，
0: 啊、
1: 冬天-40°C，气温不结冰，
0: 嗯，
1: 然后不结冰之后啊，它水蒸气呀、啊，它就肯定它会有水雾跟雾凇形成，能有绵延10多公里，你到那儿打卡拍照去，那绝对是嘎嘎到位的，是不是啊？
0: 是的，那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当地的这个特色景观、如果去旅游的话，欣赏欣赏这些自然风景和城市风光都是非常不错的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黑龙江境内最北的一个地区啊，大兴安岭地区。但是呢，在后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心月还想给大家介绍当地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应该说是一个博物馆呐、展览馆呐、纪念馆，怎么叫都好，是一个典型的人文景观。而这个景观也记录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它不是什么这个战争历史，也不是什么城市发展史。我说出来，我相信有很多就是截止到我们这个年龄更大一些的哈，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56火灾纪念馆，这个火灾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还都能记得。火灾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你看像我们出生在80年代初的这一代，记忆当中有这件事情，但是对他的印象呢也不是很深了，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当地呢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记录这段历史，同时也是警钟长鸣啊。在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北部林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森林火灾。这次火灾呢，是从现在的目光去看呢，是由多起违规行为引发的啊。那么总计最后是这场大火呢是烧毁了101万公顷森林，直接经济损失5亿多元。境内森林覆盖率下降，从76%当时下降到了61.5%，有很多幼林被烧死，还有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丧生，还有200多人受伤。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呢，是一次非常大规模的火灾，被记录在了历史当中。后来你看这件事儿是发生在1987年的5月6号，在1988年的10月份，这个纪念馆就正式建成了。 同时呢，在2006年又进行了一次扩建，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新馆面积达到了2900平方米，展厅有2200多平方米啊，上中下一共三层。在这儿呢能看到当时的一些照片呢、沙盘的复原呢，它还用一种环幕电影的多种形式生动地还原了火灾发生的过程。
1: 确实是起到了一个警示教育的目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年年呢这个也有这个各个单位组织进行一个这个警示教育这么一个活动，是不是？
0: 对。
1: 让咱们铭记那场灾难。
0: 是的。
1: 同时也是现在林区管理特别严格啊，就这个这些违规操作以后就不会再出现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嗯嗯。
0: 如果大家
1: 这个咱们纪念馆不收费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免费的纪念馆都存在一个小问题，就是都得提前预约。是吧？咱这也是，好像是他得提前预约，然后预约完了之后就可以进馆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啊，
0: 是
1: 这么一个情况。
0: 嗯，正常的周一闭馆，周二到周日可以大家这个提前预约之后来进行参观。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呢，不仅仅是对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哈，更重要的是警示，提醒人们时刻注意森林防火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这就是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景观了。
1: 跟新运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还是啊咱们先目前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3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4根贯通1、2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

0: 墙面是有镶柱，屋顶则是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带你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把我们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些特色的景点带大家去走了一下，随之咱们大美黑龙江之旅就此结束，
1: 画上一个句号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又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是不是啊？时间过得很快啊，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锁定频率，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这首歌来自许佳莹、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如果没有《我是歌手四》，或许大概很多人都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女孩。微胖的她，有一张圆圆的脸，带点儿算不上惊艳的可爱，也没有惹人侧目的明星相，她就是那个许多人原来都叫不出名字的许佳莹。每一个光鲜亮丽的舞台背后，总有无数汗水与默默无闻的蛰伏。小时候的许佳莹就像一块未经雕琢却天生拥有优异成绩分成的钻胚，天赐般的音乐才华自幼就在他的生命里埋下了种子。

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徐佳莹从小就很享受音乐带来的喜怒哀乐的情感热度，小学开始呢就学习钢琴，接触郭富城、小虎队等流行音乐，高中时候喜欢摇滚，并从五月天等这样的音乐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同时呢也有意识的向一些黑人歌手自学自唱啊，学习他们的唱腔、转音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技巧，也在社团学习其他的乐器专长。接下来这首歌《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第一首单曲。

不是所有热爱音乐的人都能撑到被肯定的那一天。徐佳莹虽说是一颗天生优质的原石，但亦需要经历精雕细琢，方能闪耀到人前。从一开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稳的护士工作，只身一人踏上星光大道的比赛，只为追逐念念不忘的音乐梦想。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又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 Aline 到杨丞琳，只是未红之前，谁也不会去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是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中就像是活在爱里，从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就像这首《身骑白马》，就是徐佳莹，她自己披荆斩棘，过五关斩六将，能闯入人们心中的一首歌一样，他也通过这首歌，让每一个人记住了他。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雕琢就像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八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当每一个灵感悄然而来的时候，自己能更好地去驾驭。

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在2012年的时候，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品、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一个未中，不禁想起之前田馥甄入围金曲奖那么多奖项也是如此空手而归，最大的遗珠。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他，徐佳莹。

它是许多人心里的私房秘宝，小心翼翼守护的钻石，但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2016年1月，徐佳莹开始以首发选手身份参加湖南卫视职业歌手对战真人秀《我是歌手》第四季，并在第一期节目中淘汰凭借《失落沙洲》获得第一名，才开始就被大众所熟知。然而红这件小事并不能足以撼动徐佳莹，她还是粉丝心里那个邻家女孩，叫拉拉，外表平凡，身怀创作绝技，用她的热情创作，用她的勇敢去尝试着，用她的灵气生活着，在未来成为更加闪亮的徐佳莹。接下来这首歌《行走的鱼》，很多人说这是徐佳莹为汪苏泷而唱的，因为当汪苏泷弹奏这首最初的 demo 的时候，徐佳莹已经被深深地感动了。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郁可唯《思慕》。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我们的主角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郁可唯。2023年1月23日除夕之夜。著名歌手郁可唯与廖昌永等人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在联袂献唱的歌曲《远征》。那这首歌呢，大气深沉，舒展豪迈，给全球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呢，也伴随着这首歌，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郁可唯。

非常大气磅礴的一首歌《远征》，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水中花》，我相信很多喜欢看综艺节目的人都有这样一段记忆。其实有人说，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听歌声就是回忆的过程。当郁可唯在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节目里面唱起这首《水中花》，他不懂等这些歌曲时，勾起了听众灵魂深处深藏最伤的、最伤感的回忆的画面。同时呢，这种画面也随之越拉越长。

郁可唯曾经笑着说，每一段旋律都有记忆，就像现在我偶尔听到酒缸倘卖无或者是 I Shall Love 等音乐的时候，脑海当中就会跳出小时候的画面。音乐就像是一个记忆匣子，装着它很多很多的故事。

都说郁可唯的声音，她的声音里面藏着故事。其实音乐与她而言是天赋，也是缘分。很多人认识郁可唯都是通过一档电视选秀节目，那是2009年的夏天，这个喜欢站在台上安静唱歌的女孩用声音征服了大众的耳朵，她也拉开了她的音乐之旅。

如今进入而立之年，郁可唯的状态也随着音乐在改变。他说，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是加法，年轻的时候应该用犯错来证明自己成长，因为你有大把的时光和大把的接下来的经历去弥补这个错误，然后去自省。到三十岁的时候应该做减法，真正的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郁可唯把三十岁的故事与心情写进歌里，充满着力量和执着，但音乐中他与现实的生活中的他有着反差。现实中的他反倒更像一个温柔的小女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飞鸟与鱼的距离看似很远，实则很近，因为他们相爱。听到这样的话，谁不觉得郁可唯的骨子里就是这么温柔，甚至像一个浪漫的诗人。

闹哄哄来自郁可唯。近几年，郁可唯几乎承包了电视剧主题曲的半壁江山，也因此被冠上了影视剧主题曲女王的头衔，就连王菲都对她赞不绝口，夸她唱得一如既往的好。其实就像我们所熟知的，郁可唯唱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插曲《思慕》，《楚乔传》中的《星月》，《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等数十首影视剧歌曲，都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触动心底最柔弱的地方。

郁可唯说，现在自己是在最舒服的状态当中，要工作的时候就很努力，不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远行，甚至还能做到每年都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放空期。世间美好的事物很多，郁可唯不想多贪，总觉得一切还是简单就好。所以，就算有时间网上有一些不好的言语的时候，他也就一笑而过。他说："我越来越会觉得自我调节，路过人间，自愈能力在增强。我会长线的去想之后的事，自然变得从容一些。"郁可唯当然，他也笑着说："实在还有伤心难过的时候，那就去吃顿火锅。"

和郁可唯刚刚出道的2009年相比，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她好像又没有在变。在这多变又纷繁的世界里，她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白玉堂三汉冲霄楼，结果呀正碰到病太岁张华。这张华呀那手里边使着一口笨刀，你说张华的脑袋是不是也让驴踢了？那上一次被北下欧阳春呢把他这刀给削了，张华心中暗想悬哪是悬哪，哎呀我这刀让北下一削，如果北下再给我一刀我脑瓜可就没了，看起来我这口刀那太轻，我呀应该打造一口非常沉重的大刀，再碰上北侠我要报的当日之仇。你看张华他也是糊涂，自己也不苦练武功就埋怨这刀，你也岂是光刀不行，你这本事一松平常二无眼，那是北侠欧阳春那给你留了情，如果北侠上次要想杀你你也活不了。今天呢他就要使这口笨刀，结果白玉堂这一闪身呢他这刀砍空了，那力猛刀沉，这小子让这刀给带那往前一扑，再加上白玉堂后边给他一脚，他焉有不撒手扔刀的道理。当时病太岁张华呀那就栽将下去，那白玉堂手提着这口笨刀随后赶下，照着张华的梗嗓这刀可就下来了。张华此时这眼睛全放了蓝光，刷刷的那冒光，张华还喊你是谁？白玉堂看了看，我是谁我也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说完了以后把这口刀轻轻地往下的烟，您可别忘了他这口刀那相当的沉重，借助自身的重力再加上白玉堂那稍微用力，哎呀张华的脖子那长得也糟了点儿，就听扑哧一声，这刀啊就把张华这脑袋和腔子给分开了。白玉堂心里暗想，哎呀看起来这兵刃沉了，倒也有意思，我根本没使多大劲儿，这小子就失手两分。白玉堂在杀张华的时候，谁知马道之下那铁门那里那还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小温侯，小的姓徐叫徐斌。一看病太岁张华丧命，把这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啊病太岁张华，哎呀让您给杀了，要是这人发现我呀那可够呛。这小子急忙一闪身，他就进了铁门了，心想我就让来人进那冲霄楼，一会儿我搬动消息埋伏，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哼，你要不进去那是你的便宜，你要是进去嘿，我锁簧上妥了，弯下深坑捉虎豹，那撒下香饵掉进脑，你就是

大罗的神仙，你也跑不了。白玉堂对此事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这也是白玉堂那艺高人胆大的疏忽了这些事儿。见楼梯那无人阻拦，白五爷提着这口笨刀就到冲霄楼上，由打栏杆上往上观瞧，哎呀，这奇高无比。又见这楼啊那没有门，依然是八面的窗棂，左寻右找无门可入。白玉堂当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有了，现在我手拿定太岁张华这口笨刀，我就把这刀啊那伸到那窗缝里边，就把这窗棂撬动。你看白五爷那不光说武艺高，那脑瓜还真好使，颇懂那杠杆的原理。人家白玉堂使的杠杆啊那还是省力杠杆，白五爷就把笨刀顺到这窗缝里边一撬一撬，那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这窗户那已然离了桃了。白玉堂是心花怒放，心里想，看起来那该着我白玉堂今日成功。五爷白玉堂用左手拨住了窗棂，右手稍微这么用力，这窗户呀就落下了一扇。白玉堂轻轻的就把这窗户往地上一放，往里边这么一看，就见里边，哎呀，灯光明亮，但是不知这光啊从何处而来。回手掏出了一块小小的石子，石子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夜行人身上全带了，又叫问路石，把这小石子拿出来往楼里这么一扔，啪咕噜噜噜噜，侧耳一听，这招子啊那滚了一会儿不响了。五爷听了听声音，那全都是木板的声音。白玉堂听了这才放心，五爷把身子这一纵，那甚至快似狸猫，那恰似猿猴，刷了起来，上了窗户台，把这笨刀往地下一探，用手摁了摁，然后又听了听，那果然是实在的木板，轻轻的跃下之后就来到了楼内。可不能了，脚踏实地咔嚓咔嚓的往前走，那白玉堂是行家，脚尖点地甚是平稳。白玉堂夹着12分的小心，那就奔亮光之处慢慢的一来。这么一看呢，也是八面小小的窗棂，里边是更觉得明亮。白玉堂心中暗想，看起来其中是必有埋伏，现在我白玉堂既来之则安之，我呀就要到襄阳王赵觉的蒙丹蓝谱，前面是油锅我也得跳，前面这火海我也得冲。那今天我白玉堂不得蒙丹蓝谱，绝不回这暗院衙门。白玉堂想的是用手中的笨刀将小窗咯楞咯楞的一撬，这也是用原来的方法。那就见那小窗啊随手打开了，五爷白玉堂举目望里观看，原来从下边有这么一缕灯光朝上照着。白玉堂抬头的一看，就见上边那中梁之上那有一个用红绒绳系定的一个小小的锦匣。白五爷这一看，五爷心里高兴，郭介这就是襄阳王赵觉那些人的蒙丹蓝谱，该着我白玉堂那今天成功。五爷白玉堂心里这高兴就别提，嘴里暗道，今天我就到了蒙丹蓝谱给襄阳王赵觉来个下马威。五爷刚想到这儿，就觉着脚下

按了一动，白玉堂心里一惊，才带转步，下意识奔刀一扔，那就听咕咚一声，没成想那下边是滚板。午夜是道声不好，这身子往西一沉，白玉堂就觉着痛彻心碎，就从头上到脚下，那没有一个地方不招了利刃，可以说是体无完肤。白玉堂疼得哎呀！就在这时候，就听着一阵锣声响亮，嘡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有人进了冲霄楼了，铜王阵里有了人了。其中一人高声喊和：“放箭，放鹰！”就听着梆子一响，梆梆梆梆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是箭若飞蝗，铜网之上，这的真好似那刺猬相仿。不要这么句话，这大将军不怕千军，那就怕寸铁。这带尖的筷子，那可惹不起。你就是大罗的神仙，那也受不了啊。现在铜网之上，射得真好像刺猬一般，那早就不动了。就见这人吩咐：“别射了，别射了！”弓箭手这才停止了射箭。这长枪手过来，打着灯球火把，亮子幽踪，这么一照，就见这铜网之内，哎，这鲜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那妄血直流。他慢说是人的眉毛，就连四肢全都分不开了。小温侯徐弼满心的欢喜，哈哈哈哈！哎呀，什么人如此大胆，进了冲霄楼，没成想让铜网阵拿住了。刚才这小子在下边杀我的好朋友病太岁张华，来人呐，拔剑！有人过来把剑拔下来，一看这血肉狼藉，难以目视，这个惨就别提了。徐弼得高兴，心想今天我值班，就在冲霄楼铜网阵拿住了刺客，看起来这个刺客要到蒙丹兰普。哼，这襄阳王赵觉一高兴，那就得加封我显官，也让大伙儿看看我徐弼是何许人也。这徐弼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用四个字来说，就忘乎所以。就在此时，这徐弼也没防备，就见有人把这滑车这么一拉，这铜网往上这一收，病太岁张华那口笨刀啊，有哪那铜网里就掉下来了。该着徐弼这小子倒霉，那这口刀咱们前文书说了，那这病太岁张华不喜重金打的一口笨刀，这分量那加着重，有哪上辈落下来不偏不倚不歪不斜，那正好嘿嘿，那砍在徐弼的脑袋上。当时徐弼就觉着脑袋那不好受，左边那往左撇，右边往右撇，一张嘴是一边嚷哎一边嚷呀，身子往后一挺，徐弼这小子登时了账。大伙一看，哟，一看徐弼死了，一个个目瞪口呆，那急忙来到了聚贤堂。现在襄阳王赵觉已经知道铜网阵拿着人了，因为聚贤堂里这里有总机关，总机关的铃这么一响，大家正在议论，就见有人呢来禀报襄阳王赵觉：“王爷，现在铜网阵里拿住了一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就从网里边
那落下了一

口笨刀，绝壁徐将军给砍死了。襄阳王赵觉听得知，脸色一变，虽然说同王镇拿住了一人，不想反倒伤了顾家的两条好汉，又不知道那此人是谁，顾家要亲自前去看看。那众人陪着襄阳王赵觉来到了铜网之下，又吩咐把这尸体抖下来，已然是块肉饼，这个惨就别提了，那如何还认得出来？那旁边有一人看到了实在，这人就说话了，这是什么东西？伸手拿起来，里面尚有石子，因为这石袋啊没有受伤，怎么回事啊？这口笨刀啊把这石袋给挡住了。沈仲元这么一看，这心里咯噔一下，沈仲元清楚这是白玉堂的东西，心想白玉堂啊，白玉堂，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不让你赶奔冲霄楼铜王镇，你也就是不听，你也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能为出众，没成想呢，那遭此厄运。当时沈仲元这心里边百感交集，不是滋味，酸甜苦辣咸，那表面上还不能那表现出来。你在襄阳王赵觉面前，如果表现出对白玉堂的死，那深表同情，那不就露了馅了吗？旁边有人说话了，那说话的是身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千岁，千岁呀、啊，恭喜千岁，贺喜千岁。这此人非之别人，他就是大闹东京开封府的锦毛鼠白玉堂啊。现在白玉堂一死，剪出了严查伞的羽翼。襄阳王赵觉看了看这邓彻，邓彻呀，你怎么知道他是白玉堂？王家千岁除了白玉堂并没有第二个识石头子儿的，他现在一死，除去了咱们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我看这么办吧，就用坛子把白玉堂的尸首盛了，那次日送到君山，交给飞茶大帅太保忠雄掩埋看守。四爷蒋平这一听，这才知道前天刘立宝说的不是讹传，如今翻江鼠蒋平又听雷英说的伤心惨，您说那白玉堂那和翻江鼠蒋平一个头磕在地上，现在蒋爷眼泪滴滴答答是洒落胸前，旁边的丁真不住的抹眼泪，就要劝慰蒋四爷，蒋四爷这才止住了悲声。我的贤弟呀、啊，那如今奸王那里那作何计较，希望贤弟能够明示。这雷英看着蒋平，襄阳王赵觉虽然图谋不轨，不过整天里那花天酒地，就用这歌童舞女为他唱歌演戏，也是贪淫好色的那酒色之辈。他此刻是念念不忘，只有大人严查伞，总要想办法把严的人害了，方合他的心意。希望恩公回去以后，那禀告严的人，勿要昼夜防范，防备襄阳王赵觉那刺杀大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
早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没成想五爷那先走了，你说蒋平的心情能好了吗？最后雷英说了，襄阳王赵觉那恨透了这严茶散，总想找机会就把严茶散给除了，那因此希望严的人勿要时时小心。再者恩公啊，如果用着我雷英的时候，我雷英愿效犬马之劳，绝不食言。蒋四爷听到这儿，深深的致谢，辞别了雷英父子。蒋四爷这心这个着急，急急的回转这暗院衙门。四爷蒋平一边走着一边想，我这回去见了我大哥，我大哥的脾气我知道，那人心眼又小，另外忠厚老实，看起来呀，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干脆就让我大哥死心塌地呢，那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场，要不然呢，我大哥非得憋闷出病来，也省得他那终日提心吊胆，反为不美。就是这个主意。时间不算太大，那到了衙门里边，这四爷蒋平是刚到大堂，就见那小雨墨从那边出来。四爷就问大人在哪里，大人同众位全在书房，正在盼望四爷您回来呢。蒋四爷点了点头，那转过了二堂，就见到了书房。这蒋平啊还没进书房，四爷蒋平是放声痛哭，哎呀不好了，五弟让人害了，我的五弟呀，白五弟，你死的好苦啊。他一边喊着，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就这样进了书房，见了钻天鼠卢芳卢爹，伸手把卢芳抓住了以后，大哥大哥，五弟真的他死了。钻天鼠卢芳卢爹不听此言的还子罢了，闻听此言，当时卢芳哎呦了一声，晕厥过去。韩章徐庆连忙就把卢芳扶住了，那一边哭着一边呼唤，我说大哥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南侠展雄飞在旁边听到白玉堂死了，这心里也是一翻个，虽然白玉堂以前跟自己怎么怄气，但是展雄飞非常敬佩白玉堂，知道白玉堂这人侠肝义胆，就是有点性骄气傲。南侠的眼泪也下来了，在旁边劝慰卢芳。不料这时候严茶散坐在那里，那瞪着眼睛，那一言不发，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忽然之间嘴里喊了一声，贤弟呀贤弟，把眼这么一翻，这身子往后一挺，严的人也背过气的。那严茶散和白玉堂感情至厚，你也说严茶散这能受得了吗？多亏了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就站在严茶散的身后扶住了严茶散。小雨墨此时也赶到，节节上前，我说大人大人您到这醒醒啊，大人呢。这时候书房里边真成了笑棚一般，有哭的有叫，忙在了一处。那好容易这卢大爷这才

哎，哭出声来，蒋四爷这才放心。南侠展雄飞又过来照看严查散，那姓喜严的人公孙策，那雨墨扑着前心，爬着后背，这气儿缓过来，这一阵悲痛，可以说不堪入耳。展爷和公孙先生虽则伤心，那到了此时，如果全跟着一块儿哭，那这事儿就没法办了。因此，两人忍住了悲痛。那现在是劝了严查散，那又劝卢芳。卢大爷那痛定之后，就问蒋平：“我弟是怎么死的？”蒋平说：“要说起咱们五弟呢，说句实话，真是可怜，就把白玉堂那赶奔冲霄楼童王针那遭害的什么缘由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说着说着，蒋平又哭了，实在又说不下去，哭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蒋平折腾的呀，比别人闹得更凶。后来索性蒋平也不想活了，非要和白玉堂那一起去，把这卢芳急的呀，心说现在我五弟不在了，这小四儿要是再出了危险，那可就不好了。在这又劝说蒋平，实际上这蒋平那使的计策，就是让钻天鼠卢芳啊转移视线。咱们再说这穿山鼠徐庆，这徐庆那是个那豪爽的人，如何那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就见这徐庆他连哭带嚷：“我这四弟，四弟，大哥，干什么啊？你们又吵吵又喊，就是在这哭，在这闹，就是把你们哭死，那我弟能不能活了啊？我说现在在这托哭无益，只要想办法给我五弟报仇雪恨，这才是正理。”众人也跟着说：“那还是三弟想得开。”此时严的人也被雨墨搀进后面休息。就在此时，这差役由哪外边跑进来，手里边拿着一封文书，襄阳王赵觉也来的官。这公孙先生把书信接过来，拆开这么一看，然后就和这差役说：“你也叫官差略微等上一等，我这里既有回文答复。”差役退出去，前去传话。这公孙先生就和南侠、罗芳、蒋平、徐庆这些人说：“这封文书不是为了官务而来，这是襄阳王赵觉是有意的试探。”众人听了不解，那襄阳王赵觉不为官务，却是为何？公孙先生说：“因为襄阳王赵觉，因为这些日子不见咱们暗院衙门有什么动静，故此行了文书来。咱们这里那必须答复，他明示一问，地里是打听那印信的消息。”展雄飞听这点了点头：“公孙先生，这有何妨？若见蒋四爷敢奔逆水寒潭，咱们得来了印信，还发什么愁呢？”蒋平也说：“哎呀，虽则如此，襄阳王赵觉如果见了咱们有了印信，恐怕有别生之计。”公孙先生点了点头：“那四爷虑得极是，我看如今呐，咱们先答了回文，我们这里严加防范，也就是了。”说完了以后，就按照襄阳王赵觉的原文写了答复的回文，余墨那请出了印信，然后写了回文，外边那封好了，交给手下人让原差带回。这官务完了以后，
大家摆上了酒宴，仍是罗芳首座，也不谦虚，大家是团团围坐。你说这个酒那还怎么吃吗？啊，现在白玉堂死这个消息，那就好像炸雷相仿，把这几个人呢，那全都给整晕了，心情那极其的沉重。天鼠卢芳卢子爷无精打采，在这长吁短叹，连酒啊全不沾唇，这眼泪一双一对的不住的往下掉。大家见此光景，这心情也全都是闷闷不乐，唯有穿山鼠徐青往了一座大嘴一撅，那一言不发，那自己把了一把壶，那这左一杯右一盏，在这喝个不停，仿佛拿着酒撒气。那不多会儿啊，徐庆啊那就醉了，先自己离了席，一边一躺。众人因卢芳那不喝酒，也就说道，大哥如此不耐烦，何不休息休息。卢大爷点了点头，既然如此，众位贤弟岳兄多有得罪，可不赔了。这卢芳呀也回自己的屋里去了。这就叫人逢喜事精神爽，那闷来愁长，那盹睡多。如果要是喝酒那不痛快，确实也喝不下去。这里公孙先生、展昭、韩章、蒋平四个人饮酒之间商议事体，蒋四爷又把镇八方雷英说到襄阳王赵觉时刻不忘要害严查散的话讲说了一遍。郭孙先生听得知，现在我呀也正为此事发愁，我想今日那这封文书拿回襄阳王府，赵觉看了以后肯定是惊疑无比，他如何能够善罢甘休。咱们如今有个道理，那第一啊，大人这个地方要有个精细有本事的，那在这保护大人，那大人千千万万不能出了危险。现在襄阳王赵觉把严子仁视为眼中之钉，那肉中之刺，那这除之而后快，保护大人要紧。我看这个任务那不用说，那就是南侠您的责任，那什么事展兄也不管，您呢就保护大人。要说这第二件事，那就是卢大哥那身体欠爽，也要有人服侍。我看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四弟蒋平，我韩章、徐青，我们今晚就在书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真要是有了意外，那见机行事，见景生情，管保是安然无恙。众位兄弟，你们看了意下如何？公孙先生安排的是滴水不漏，就按照公孙先生的办理就是。这展兄妃呀，来到了后面见了严查散，又劝慰严查散，又到前面那看了看钻天鼠卢芳卢大爷，这两下里这心里边那无非十分的难受，咱们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再说襄阳王赵觉。这赵觉一看这差官来了回文，襄阳王赵觉这时候正在集贤堂里和手下的人商议如何对付严查散。襄阳王赵觉把回文打开这么一看，赵觉是哎呀了一声。那位说怎么回事？那暗院衙门的大印就在这边卡着，心中暗想，暗院的印心郭家到来，他如何那还有因，真真岂有此理，这气杀我矣，事而有可依。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回文
递给了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这邓彻把回文交了一看，当时邓彻的脸可就红了。启禀千岁，小臣觉得此事那十分的蹊跷，想我邓彻舍死忘生赶奔暗院衙门，才把这颗印信那倒回来，是不是送印之人中途出了岔了，那其中有病。邓彻的一句话提醒了襄阳王赵觉，赵觉是冲冲大怒，来人呐，快把雷英给我换来。那时间不算太大，这雷英来见襄阳王，也看襄阳王赵觉脸蛋子嘟了着，那面沉似水。这雷英就知道这襄阳王是生了气。赵觉看着雷英，雷英啊，我来问你，那前次我把严查伞的印信那交给你，让你把他送到逆水寒潭，你到底把他横到了何处，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一跳，原来为了这事儿，那小臣奉千岁的密旨，就把严查伞的印信放到了逆水寒潭，并见此泉水波涛汹涌，寒气凛冽，不知王爷为什么有追问此事。赵觉微含一阵冷笑，雷英啊，你既然把印信撂在了逆水寒潭，那为什么今日回文仍有印信？说完了以后，这赵觉就把这回文啪的一下扔到了雷英的面前。镇八方雷英把回文捡起来一看，果然见这回文上印信光明，毫无差谬，把雷英惊得是无言可答。赵觉冲冲大怒，如今有人那搬你送印作弊，还不给我从实讲来。雷英他看了看襄阳王赵觉，不是王家千岁，那小臣时时把印信送到逆水寒泉，如何敢作弊？王家千岁，小人我问一句，那是谁搬我雷英，说我送印从中作弊？赵觉一声冷哼，要说搬你作弊呢，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雷英一想，好啊，邓彻呀，你小子可够坏的，既然你不仁，可就别怪我不义。要知雷英如何对付邓彻，您这且听下文。依山傍水房树间，行也安然，住也安然，一头耕牛半顷田，收也平天，荒也平天，雨过天晴驾小船，约在一边，酒在一边，夜晚妻子画灯前，那今也谈谈，古也谈谈，日上三竿犹在眠，不是是圣寺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襄阳王赵觉那一见严查伞的回文，把赵觉气的当时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就把镇八方雷英给找来，就问雷英是不是就把这印信送到逆水寒潭的过程当中你也做了四弊。雷英一听，看着襄阳王赵觉，王家千岁，绝对没有的事。要说我雷英对王爷可以说死心塌地，忠心无二，是谁那说我在半路途之上就把印信给出了差池，我到底要问问。赵觉听得知，那就是神手大圣铁臂猿猴邓彻。襄阳王赵觉刚说完，
就见雷英是朗声大笑，哈哈哈。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神手纳圣铁臂猿猴邓彻。我看邓彻呀在戏耍王爷，邓彻前些日赶奔巡按衙门，却到严查散了印信，回来以后就把印信交给了王爷。我想啊，那严查散是龙图阁大学士、金华阁大学士、包拯、包丞相的门生，又有高人辅佐，怎么能够就轻而易举的就把印信那到来呢？我估计这里边肯定那是有套头，严查散绝对不会轻易的让邓彻把这印信到来。也许邓彻到了巡按衙门，那到这印信他就是假呢。邓彻闻听此言，邓彻这薛眉接纳，我雷英啊，雷英，你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挑拨离间，想我神手大圣猿猴邓彻投到王爷治下，对王爷忠心耿耿，舍死忘生，赶奔巡按府，到来了印信，你也怎么说我到来的那是假的印信？现在雷英一笑，我邓彻呀，你从巡按衙门那到来印信，觉得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在王爷面前你也打算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邓彻是不是在印匣里边就放了一块废铁，就让申虎背呢？结果申虎被严查散给拿住了，自己拿着这印信回到了襄阳王府，交与了王爷，有没有这么回事？邓彻一听点了点头，不错，确实有这么回事。雷英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邓彻，我说邓彻呀，我说你这人的脑袋怎么也不动一动？你邓彻脑瓜挺灵活，就在印匣里边真印拿出来放上一块废铁，难道一说严查散那就是酒囊饭袋，一肚子屎两肚子屁，人家就不能那把真的印信拿出去灌上假的印信？我想啊，就是你到的假的印信。这句话把邓彻气，把邓彻气得奔奔直奔。好啊，好啊，要这么说肯定是严查散诡计多端，把他印信换了，把我邓彻给耍了。襄阳王赵觉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觉得镇八方雷英说的颇有道理。这赵觉呀左右看了看，现在我襄阳王府说句实话，那白玉堂赶到冲霄楼同往镇大闹我的襄阳王府，我手下人难道一说就没有人敢奔暗院衙门替孤分忧？襄阳王赵觉刚说的了，真手大圣体温的活邓彻一挺胸脯过来，王驾亲罪，严查散确实可恶，我今夜晚间要赶奔严查散的府上，把严查散脑瓜摘下来献于王驾的面前。这邓彻说着，呵，面现得意之色。三首真人刘道通旁边高诵法号无量天尊。我说邓庄主啊，你可要小心，前些日子飞天神魔吴玉天，我老剑客赶奔巡按衙门刺杀严查散，没成想一去不回，估计吴老剑客那是完了。那这一次你刺杀严查散可要多加小心。现在邓彻呀觉得自己到了假的印信，把邓彻气

会，这心说话就凭我，满身的武艺，在江湖上也有这么一号，我能够在襄阳王面前栽了这个跟头。当时邓车嘴这么一撇，多谢刘大伟，这一次我邓车小心就是。这赵觉往左右看了看，我说：“众位英雄，哪位愿意和邓车一同前去？我看神手那圣，那自己去，那人单势孤。”襄阳王赵觉话音未落，就见有打旁边闪身过来一个人。邓车一看认识，正是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来到襄阳王赵觉的面前，王驾千岁，沈仲元不才，愿意和邓彻一同赶奔巡按衙门去杀严查散。襄阳王点了点头，赵觉也知道小诸葛沈仲元那谋略过人，要不怎么得了个小诸葛的名字。赵觉看着邓车和沈中元，你们二人这一去，一定要多加小心，想方设法。如果把严查散除了，咱们是大功告成。这俩人呢，在襄阳王面前又说了狼言大话，咱不提。等到天交出谷，赵觉在集贤堂里。就和手下这些贼呀，块饮酒，就等着邓彻和沈中元的好消息。这两个人由打襄阳王府出来，全都是夜行一靠。沈中元就和邓彻说："我说邓庄主，这一次赶奔巡按衙门，可要多加小心。巡按衙门这些人也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我听说。"那可又来了几个能人，这南侠展雄飞，还有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还有蒋平和徐青。我说，邓庄主，您有没有把握能够杀了严查散？邓彻看着沈中元，小诸葛呀，嘿，还不是我邓彻说句大话。南侠展雄飞，那有什么本事啊？那韩章我也不怕，到那儿就把严查散的脑袋摘下来。再者一说，咱们又不是明目张胆的去杀严查散，咱们是暗中行刺。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到他们知道咱们杀严查散，也就晚了。这两个人忘机，他要这这这这。赶奔巡按衙门，到了巡按衙门，穿墙头就到了衙门里边，转过了二堂，这邓车往旁边那看了看，就找这小诸葛沈中元，左看看，往右看看，沈中元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邓车心里这个骂呀，沈中元呐，那沈中元，那刚才你还和我说话。怎么样？转眼的功夫，踪迹不见。哦，我明白了。想来这沈中元，那是个畏头畏尾的贪生怕死之辈。那瞧不得这沈中元平时吆五喝六，这牛也吹得乌丢乌丢的。那没成想事到临头，这位那就草鸡了。我呀，不管你沈中元。今天我也让沈中元，包括襄阳王手下的这些人，看一看我邓彻有多大的本事。等到我邓彻那成功以后，再把你沈中元奚落一番。那想到此处，这邓彻绕过了二堂，就见书房东首那一间呢，灯光明亮。邓彻蹑足潜踪，邓彻呢也是夜行人，脚下也有功夫，

这小子那悄悄呢，来到窗子下面，用舌尖点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观看，就见严大人那手持暗卷，仔细的观看卷宗，而且时常眼倦沉思。虽然穿了一身便服，严大人在那端然稳坐，那一身的正气。邓彻心里在想，看严查散这个样子，那真是个盖国的功臣，那治世的良臣。要说我邓彻不应该把严查散杀了，怎奈我邓彻要在襄阳王面前见下奇功，说不了讲不起。严查散呐，这就叫良心丧于困地，我就拿你这颗脑袋在襄阳王面前那勤功受赏。这邓彻是越想越高兴，来到中间门边这么一看，那却是那四扇隔扇，那边隔有锁锁着，中间的两扇那关着，那用手轻轻的一推，却是竖着立栓，推手就在背后把自己的尖刀抽将出来，那顺着门的缝就把刀捅进去，左腕一使劲，这刀尖咔哧扎在了立栓之上。那邓彻干这是熟活，走天家越百户，对江湖上这个技艺那练得相当纯熟。然后左手按住了刀背，右手只用腕子往上一拱，这门的立栓呢底下就出了槽了。那右手又往旁边一摆，左手往下这一摁，就听咯楞一声，立栓落实，轻轻的把刀抽出来，用嘴把刀叼住了，左右手把住了隔扇，一边往怀里带，一边往外推，微微的有些声响。这门呢，吱喽喽开了一扇，邓彻心里这高兴啊，这真是天赐良机，助我成功。邓彻回手拢住了刀把，先伸到后俯身，那斜跨而入，就奔东间的软帘，用刀啊把帘子一挑，那呼的一声，脚下迈步，手举钢刀，就听苍啷一声，这邓彻嘴说不好，没事往外就跑，就听着有人喊，别让这小子跑了。你知道邓彻如何，那刚进来他就跑了。只见这邓彻敲门栓的时候，二爷韩章瞧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见他把门推开了，韩二爷就知道这邓彻肯定那奔东家，就抢步那先进了东家。等到邓彻颠连迈步举刀，韩二爷的刀就落下来，这邓彻借着灯光一照，就用刀给架开了，咯噔一声。因此邓彻就知道人家里边那有埋伏，把邓彻吓得是转身就跑。韩章韩二爷刚要追着邓彻，就觉着身后有人把韩章抱住，你跑不了了，那就入了死扣了。韩章这个着急，韩章就喊上了，三弟放手，三弟放手，那是我。原来抱住韩章的那正是穿山鼠徐庆。徐庆那由于酒喝多了，就在床上躺着睡觉，由于酒喝多了，那最后口渴，徐庆他醒了，那就听咯噔一声，有着兵刃相撞之声，然后就发现一个人没事就跑了。
薛庆觉得那肯定是来了人了，这位睡得晕头转向，要打床上那跳起来，就把二爷韩章拦腰抱住。徐庆这酒还没醒呢，抱着韩章就是不撒手。就在此时，里边的这严的人可不是严查散，那是红笔的师爷公孙策。公孙策有点东里间端着蜡烛来至切近，一看这徐庆那抱着韩章，当时公孙策就喊上了：“我这三弟，三弟，他是韩章，他可不是刺客。”这徐庆的酒啊，那还没醒呢，那还在梦中。这徐庆就是不撒手，公孙先生那是真急了，就在徐庆的脖子上那给咬了一口。这徐庆嗷的一声，公孙先生给徐庆说：“我说徐庆，你要抱住韩二爷那干什么？那现在刺杀严人这贼全都跑了，赶紧松手。”这徐庆还把手松开，彻地数韩章飞身行，那由打屋里出来。徐庆那光着脚丫呱唧呱唧的也追了出来。单说二爷韩章那来到了院子里边，那脚尖点地蹭，那就上了房，东瞧西看，心中暗想呀，这贼跑得好迅速。韩章真看呢，就听着有人那喊声了：“邓大哥，邓大哥！”这约束后头藏不住，藏到松树后头吧。一句话那就把神手大圣铁鞭和邓车气的心说：“这到底是谁？”那给韩章提了醒儿。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

0: 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解。说到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呢，有一种疼痛让大家呢也是非常的难忍，比如说关节痛。那这个痛呢好像还能忍一忍，但是如果肾坏了就晚了。提到高尿酸，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痛风，那种什么半夜脚趾剧烈疼痛，痛到都醒了，关节红肿热痛，这种惨痛的经历。而这个方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比痛风更隐蔽更危险的是无声无息侵蚀肾脏的，叫做痛风肾。也就是你的痛风它不只会侵蚀你的关节，它可能还会是肾脏的隐形炸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清这尿酸是如何一步一步来伤害肾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中医和西医不同的角度探讨预防治疗和护理的办法。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正在开通大中，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也欢迎持续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关注，获取更多有关于痛风肾方面的健康知识讲解。现在我们就有请王小婷主任。王主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
3: 王主任您看啊，说到了痛风啊，好像大家并不陌生了这些年，但是说到痛风肾好像大家并没有特别的熟悉。我觉得甚至是痛风患者本人可能都不太知道痛风肾。所以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先给大家来抛开这个概念，就是痛风和痛风肾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或者是叫结果吗？
4: 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个概念，叫痛风，还有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性肾病，还有痛风相关性的一些疾病。那么今天呢，它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和嘌呤代谢紊乱有相关性。它是体内呢，嘌呤代谢紊乱而导致的这个血尿酸的增高而引发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尿酸它堆积于我们的关节当中呢，会引起关节局部的红肿热痛，这是我们常常经常发生的，也是近些年来逐年增高的这个一些临床症状。那么大家只关注到了，这就想到了痛风这件事。但实际上呢，在这之前呢，我们的肾脏已经深受其害，是在肾脏呢，就这个高尿酸血症持续的这个超标状态呢，它就会体内形成尿酸盐性的结晶。那么这个结晶呢，它在肾脏当中的一个堆积，它会堆到肾小管、肾间质，对肾的组织是慢慢的、逐渐的进行损害的。那早期呢，我们是比较隐匿，就感觉不到，可能会隐隐的疼痛啊，或者是夜尿会增多呀，偶尔有点那个尿的颜色变深呢，但不被大家重视，
3: 因为远没有关节疼痛来的那么的疼痛，是吧？
4: 对的，对的，
3: 所以容易被忽略。
4: 是，
3: 但是它的这种隐匿的杀手在那儿藏着，实际上是一个定时炸弹。
4: 是的，就是肾脏嘛，本身是我们一个体内最重要的排泄尿酸的一个器官。我们正常那个尿酸的形成呢，比方说有我们食物饮食摄入的一大部分。现在的 人的那个营养状况都非常好，
3: 嗯，
4: 那比方说摄入的比较多，运动的比较少，那么这时候代谢呢就容易形成堆积代谢不掉的这个嘌呤更多的这样一些那个产物吧，在体内进行堆积。
3: 嗯，
4: 另外一个呢，有一部分是体内的酶学的缺乏，或者是没有那个消耗的那个出口，这里边比方说汗液的排出，还有三分之一的那个血尿酸是通过粪便的排出。
3: 嗯
4: 啊，我们大部分有三分之二的这样的那个血尿酸呢，这个尿酸盐是通过我们的肾排出的啊，所以呢，就是肾呢很早就担负起了在我们体内清理垃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3: 嗯，
4: 那如果浓度长期的超标，那我们的肾小管肾组织间隙它就堆满了这种结晶，那么它会受损呢，在慢慢的长期的状态下呢，它可能临床就会出现腰痛啊，那个小便有的时候会尿黄，甚至于血尿，
3: 嗯，
4: 还有的人就是慢性的会形成尿酸盐性的结石。
3: 嗯，
4: 那不经意当中呢，可能喝水多或蹦跳过多的时候，运动剧烈的时候，哎，有小的结石就会排出，这叫沙石尿。
3: 嗯，
4: 还有呢，有的人会形成了蛋白。一旦肾组织肾的单位受损之后呢，基底膜受损伤之后，就会形成尿蛋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肾脏呢，它的工作能力可能会逐渐下降。那肾脏一旦受损，那排泄尿酸的能力会更加下降，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叫恶性循环。那这个恶性循环严重的情况会引起肾衰竭的。
3: 嗯，
4: 所以呢，我们要高度重视我们那个血尿酸增高，嘌呤代谢紊乱带来血尿酸增高对肾的损伤。
3: 嗯，
4: 那么其他的组织会不会损伤呢？除了关节以外，我们对心脑血管对于那个血压的影响，血管壁的那个一个斑块的形成，还有那个就是冠心病那个冠状动脉的缺血的一个影响，也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3: 嗯，也就是痛风实际上可能它比较叫做显性的特征是关节的红肿热痛，那它的隐性的这种特征可能就是对脏器的影响，对血管的影响，这些实际上是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
4: 是的，
3: 那今天呢，您看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别让痛风缠上你的肾脏，痛风肾病知多少，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谈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可是刚才王主任给大家已经概括了痛风它所涉及到的或者叫做累积的那些方面，那这些希望大家都能引起重视。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肯定要抓住一个重点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的节目就是要给大家科普健康知识，如果把这些方面都科普可能需要几档节目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就抓住这个肾脏方面的重点。那您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所以我们也想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了解了解痛风和痛风肾。从这个方面好像中医特别讲究叫做通而不痛啊，痛而不通啊，这些哈，不知道在痛风和痛风肾这些方面它涉不涉及到这些知识或者是这些理论，又或者是身体的这些反应。
4: 那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痛风呢，首先咱关注一个疼痛，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通而不痛，痛而不通。
3: 嗯，
4: 那么体内我们存在着不通这样的一个脉络不通、血脉不通和经脉不通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嗯
4: 啊，这样会引起疼痛。
3: 嗯，
4: 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在疼痛的时候呢，表现在关节呢是以下肢关节或者末梢关节为主。
3: 嗯，比如说。
4: 足踝关节，再往下膝关节，还有一部分呢在手指的末端关节。这个都是在临床当中常发生的。那这个就从中医的理论咱们就可以分析，它在末端远端而不及，往往它存在着一个本虚标实的一个状态。那么本虚虚在哪里呢？就是阳气不足。这个阳气不足叫正气不足，是存在着阳不足。
3: 嗯，
4: 所说阳虚而不能温循，不能通脉。
3: 嗯
4: 啊，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本质，因为阳虚而我们造成了一个是什么呢？邪实的存在。这个邪实是什么？是寒、湿、日久郁而化热，还有血脉淤堵，还有最严重的叫浊毒的出现。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就是 从中医的那个这个角度，我们既分析出它的本质和它的邪气所在，那么在控制方面呢，我们就要从那个痰浊毒瘀寒这几个方面来驱邪扶正
3: 啊、一般的叫做痹症，那这算是痹症吗？
4: 刚才说到了一个疼痛，疼痛就叫痹啊、从中医的角度呢，这个就是痹而不通。而被阻塞的意思、另外一个呢，为什么叫还有一个叫那个力竭呢？和关节有关。另外一个、我们就从字面上看都知道叫痛风，既痛又风。风的特点呢、是什么？叫善行硕变。所以说这个痛风的、的关节疼痛的一个特点叫游走。
3: 因为风是不固定的。
4: 对。这个特点叫游走，从这个关节串到那个关节，所以我们在治疗当中，哎，要从西风的角度，也要从肝木主风来疏肝的角度，也要干预这个关于这个病。那么从肝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到从情志上怎么来调节体内，来关注干预这个痛风的发生。
3: 那您看，您刚才说到了寒湿热痰瘀，那这个寒湿热痰瘀是和一个人他的饮食起居有关系，还是说和他体质本身有关系呢？
4: 是这样的啊，咱们痛风吧，就是比方说过去很多年前对痛风呢大家都没有什么认识，因为发病率很低。而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起居啊，那个饮食的丰富啊，还有那个就是运动量的减少，你看现在坐车的人多，运动量减少，消耗的就减少，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摄入量相对过多啊，这个过多呢，就是所说的饮食的肥甘厚味，这个造成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叫胃强。胃强是什么？我很能吃的
3: 啊，
4: 我就愿意吃，
3: 是啊，
4: 我能吃得进去。
3: 对啊，这不感觉上就是这个人的胃口特别好，
4: 对，
3: 这个胃很强壮。
4: 对，叫胃强，还存在一个叫脾弱，我吃进去了，但我消化不掉的那个往往叫所说的半成品呢，垃圾成品、代谢半产物都在体内堆积，在堆积的过程当中，就对我们的器官呢、和那个组织啊和细胞啊，就进行了一个攻击，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内环境的稳定就不那么好所以呢，就是咱们提到了一个痛风呢，我往往都从胃强脾弱这个角度先去给它截流，截流什么？引入的外邪。这里面体内吃的过多，我们需要去消耗它，这就会造成我们的脾肾阳虚就又因为食而造成虚的一个状况。那么你需要消化它，消化它的同时需要能量，那就给你体内就减少你体内身体的正气了阳气就不足。所以呢，就是寒湿是那个是它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日久呢还形成瘀，这脉络不通，它就日久就堵了，堵了之后叫瘀，瘀而时话还容易形成热，所以你看局部的红肿热痛往往不是全身的一个热的一个
3: 淤积在那儿了，
4: 而是局部的热所以对于痛风的真正急性发作的时候是那个叫虚实夹杂。寒热并存是这样的一个
3: 状虚实夹杂，
4: 哎，
3: 寒热并存，
4: 对，
3: 冰火两重天在一个人的身上具象化了。
4: 对的，叫局部火热实际上我们体质是寒湿体质其实现代医学也是这样解释的，对于那个血尿酸吧，在体内呢比方说人体在37度这是一个我们体内稳定的一个温度，你超过37度咱说体内发热发烧哈，你要低于这个温度呢身上冰凉，就是体温过凉过低也不利于我们的人体细胞的代谢准确的应该是37度有利于我们每一的代谢消化和对食物的吸收和利用营养身体的运转呢代谢呀这些那么还有呢体内的酸碱度，比方说 pH 值在7左右，这个时候我们那个血尿酸的溶解量，就是你在体内给它溶成液体的这个状态是最大的，是380毫摩尔每升如果超过380了，那它就溶不掉了溶不掉怎么办？容易形成结晶对，
3: 就是石头了，就是沉淀开始，我们说的这种肾脏的小结石
4: 叫玻璃碴子开始扎人的那种是结晶那么再堆积大的话，就形成在那肾脏就容易形成结石如果是你饮水过少，那么 在肾脏的那个比方形成尿液的过程当中，你这个血尿酸过高，那它就很容易形成那个尿酸盐性的一个结石。
3: 嗯，
4: 那么堆积在肾盂那个小管输尿管就严重的也会引起肾绞痛的这样的

0: 些情况。
1: 那你看刚才从中医角度我们在了解痛风的时候，其实从两个方面，我大体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理论知识也很多，我是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也一样，大家记住一部分其实就很不错了。那您看刚才提到了一个是我们的胃强但是脾弱，还有提到了一个体内的酸碱平衡。其实这里面呢，您看整体来讲就是人体是一个平衡的场，如果它打破了平衡，可能问题就出现了。那这个痛风的所在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胃肠的这种脾胃的失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酸碱的失衡。那脾胃很强，但是你的脾弱，这就不行。如果你的胃很强，脾也很强呢，是不是就能更久的扛一些？但我刚才又听您说，如果胃太强了，你的饮食过剩了，那你就会出现逐渐的阳虚，是吗？刚才提，
0: 对，它是这样的，是这个给你造成的阳虚。你比方说肉本身，我们有一部分肉，比方猪肉啊，或者是那个更多的那个一些那个油炸食品，看着是热量很足的，但实际上我们要消耗它，我们要消化分解它的过程当中，需要带走你体内的能量的，就是食物被我们吃掉了。实际上食物也是消耗我们体内的能量，这样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一个就是体细胞的一个，就是你要分泌更多的那个酶呀、消化酶，或者是消耗你体内的温度，来进行那个把这食物消化掉、转化利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造成了一个这个一个流失。这种流失需要什么？需要我们重新体内自我再修复。你修复不过来，就造成了长期慢性的损伤。要能修复过来，那我们体力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因人而异了。
1: 对，那这里面还是看你的整体哪一个脏器是不是都特别的强壮，就是老百姓话讲扛不扛造了。
0: 对的，对的，
1: 是不是？
0: 是是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所谈到的痛风肾。刚刚呢，说到了从中医理论里面，我们来看到痛风形成的这个因素，实际上也就是痛风和痛风肾的直接关系，我们也已经是了解了。那是不是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那痛风就一定会发展成痛风肾，进展的路径是这样的一条路吗？
0: 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嘌呤代谢紊乱的三个状态啊。这三个状态呢，比方说高尿酸血症，有的人高尿酸血症已经很高了，那么比方说到临床来看的时候都已经七八百，就是正常我们应该是正常值，应该是有的是有的医院的值是420以内毫摩尔每升，有的呢是380以内的毫摩尔每升，就跟他做法不一样。但有的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已经达到七八百，但他很自豪的说，哎，医生，我一点症状没有，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所以好像这个事儿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有一种是有知有觉，你在你异常的情况下，你不知不觉，你觉得你正常吗？所以呢，对，损伤更大，
1: 对，反而比已知更危险。
0: 对，
1: 已知的还知道啊，我有问题了，我去看一看，
0: 或者是哪怕多饮水，因为咱们在日常的管理当中，饮水是一个重要环节。你哪怕知道了，你把多喝水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少吃点东西，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呢，你就避免你各个身体的一个损伤。但是他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很骄傲，所以呢，就是可能伤害性就更大。
1: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叫做痛风，它是高尿酸形成之后造成的这种威胁。那这种比如说痛风了就一定会形成痛风肾吗？
0: 痛风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形成痛风性肾病，但是呢会给肾脏带来负担。肾脏呢就是如果一旦痛风形成的话吧，一定是血尿酸高于正常，或者血内高于正常，或者组织间隙内的血尿酸高于正常而形成的局部的那个炎症的发生。那么这个高于正常的情况下呢，最早受累的还是于肾啊，它呢是经过肾脏的排泄，那肾脏排泄的能力下降，或者是你摄入的过多，都给肾脏带来负担。但是肾脏是咱说默默的、悄悄的

0: 虽然没有发生血尿、蛋白尿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叫隐匿，起病比较隐匿，不被你发现。当他一旦累了，说出话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可逆的了。所以要预防为主。
1: 千万别让他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就很
0: 来不
1: 吓人
0: 及
1: 了，
0: 了，
1: 来不及了。
0: 对的。
1: 那这个痛风肾它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痛风肾我们说，肾脏呢是在那个这个腰腹，就是在脊柱的两侧，那个第11、12那个就是腰胸椎以下的那个位置，它的大小呢长度应该是10到12个厘米，
1: 挺大呢，我们的肾子，
0: 对，大概是
1: 而
0: 个
1: 且还是两个。
0: 双侧的叫蚕豆型的，是这样的一个蚕豆型的。那它在腰部呢，我们中医叫腰为肾之府。那它的首先的症状呢，你要不适感，表现在腰痛，
1: 痛哈，
0: 腰隐痛、
1: 隐
0: 腰
1: 痛，
0: 酸、腰膝酸软，乏力，那个你比方说你想包括蹲位，现在我的很多患者蹲不下去，其实我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更主张大家，我说蹲便好，坐便好，然后实际上呢，我们能够下蹲的这个动作，既保护肾，又让我们督脉能够叫通畅，就蹲的这个动作就是一个保肾的动
1: 我
0: 作。
1: 明白您刚才说的蹲便好还是坐便好这事儿了，就是我们蹲的时候少了。那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平时也要没事多蹲一蹲呗，是不是这意思？
0: 练蹲，
1: 练蹲，
0: 尤
1: 练一
0: 其
1: 练
0: 是
1: 蹲。
0: 老年人，你要把蹲的这个动作，你练完了之后呢，你整个膀胱经的梳理、督脉的运达，包括肾气的一个补偿，包括有比方说前列腺的疾病，你可不可以考虑你蹲便？还有呢，就是大脑有时萎缩的人、记忆力不好的人，你考虑你练蹲。这样蹲的时候，整个我们的后背的膀胱经和那个督脉呢，它是往我们大脑输送那个精微物质的那个精气神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简单的呢，这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一些，其实中医有很多小妙招的。后边这个痛风这事儿，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急性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关于这个肾呢。那个它的症状，再回过来说呢，就是首
1: 蹲不
0: 先
1: 下，
0: 是腰啊，腰的症状酸软痛，
1: 那他为什么蹲不下呢？
0: 蹲不下的话呢，就是中医叫肾脏主技巧，技巧生言，这《内经》当中告诉我们，当你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呢，你的动作就会下，就是
1: 下
0: 柔了，
1: 降了
0: 哎，对，
1: 啊，
0: 那个。
1: 笨拙
0: 哎，
1: 了，
0: 对，比较笨拙了，这个是和肾有关系，蹲不下啊。那么我们练起来之后，就是补肾的过程啊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肾组织受损了之后呢，刚才谈到了血尿，这个血尿呢，咱们肾呢里边呢是肾单位是由血管小的血管那个组成的，这里边叫肾小球、肾单位，它是很多的毛细血管在里边进行交换。它产生尿液的过程当中呢，是血液和尿液它同源的，就血液也是我们尿液当中一部分，只不过肾脏还有把营养物质再重新吸收回来这样的功能。所以呢，我们的肾脏如果受损了之后呢，它先从血尿会出现血管被破坏了，毛细血管破坏了之后，或者是基底膜破坏之后，它的那个血细胞就会流出来啊，这样的话会出现血尿，还有蛋白尿。蛋白尿呢？它是大，分子量比较大，一旦蛋白尿出来了，我们基底膜就是漏的筛子就比较大了，它一旦漏出来之后呢，想修复恢复正常的，比较难，方法也比较少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说了，除了血尿、蛋白尿、腰痛啊，其实还有一个早期的信号，就是晚上尿多了，夜尿
1: 夜尿
0: 增多。
1: 频多，
0: 正常夜尿我们0到1次。但是呢，我们很多患者呢，一到晚上就起夜，晚上半夜还喝水，一喝起来喝点水完再
1: 再
0: 睡
1: 上厕
0: 再
1: 所，
0: 上厕所，
1: 觉也睡
0: 是，
1: 不好了。
0: 对，叫不良循环。那喝水呢，咱也要科学的喝水方式啊，我也可以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就是这个那个。沙石尿，刚才谈到这沙石尿，就说这个小的石头吧，0.5以下的，肾脏的一个结石，
1: 0.5毫米吗？
0: 0.5厘米，
1: 那就是五
0: 五
1: 毫
0: 个
1: 米
0: 毫
1: 呗。
0: 米之内

0: 石头，我们输尿管的那个宽度是能够把它挤压出来的
1: 啊，还挺宽的，
0: 通过尿液冲刷
1: 啊。
0: 但有的人在肾脏里边形成了大结石啊，那0.6以上的呢，那它就很难通过了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可能就要碎石啊、龋石啊，或者是溶石啊，那个还有激光的那个，或者是手术介入啊等等，把那石头取出来，然后再进行那个就是所说的。再进行消炎冲刷，多喝水，这样保证那个肾盂的一个就是尿液的一个就是正常的排出，不然的话堵到那儿呢，如果这个小石头要堵到输尿管上，那肾绞痛
1: 疼起来
0: 真是
1: 特
0: 很
1: 别
0: 要
1: 的，
0: 命，叫如刀割，那种的就是濒死感，肾绞痛、大汗淋漓，甚至于休克都可能发生，
1: 也就是他在肾脏里不一定有症状，但是他如果是下滑到你的输尿管，他就会有症状，而且这个症状让你疼得汗珠噼里啪啦直掉那种，
0: 对，出现肾绞痛，
1: 那时候是肾绞痛，
0: 对，
1: 就是如果肾绞痛，这石头就不在你的肾脏里了，是这意思吗？基
0: 一
1: 本
0: 般
1: 上一
0: 对，
1: 般是这样的，
0: 对，这样的可能性大一些，
1: 那这里面又体现出来了肾脏的这种沉默属性啊。你看它在肾脏里面的时候，它出现这个那个，它都没有什么反应，只不过你看通过尿液才看出你是就是叫做血尿，蛋白尿也是在尿液里面来看见的。蛋白尿在尿液里面是怎么个呈现？血尿我们大家知道，平时尿的颜
0: 颜
1: 色
0: 色，
1: 淡黄色或者清亮色，那血尿就肯定有点红色呗，是吧？
0: 是这样的。
1: 那蛋白尿什么颜色呢？或者什么特点呢？
0: 一般呢，现在人好多也都知道出现的泡沫尿。
1: 泡沫尿，
0: 哎，
1: 这个
0: 对，
1: 泡沫不散开是吗？
0: 对，也正常的尿液呢是，早上起来是淡黄，比较清澈，比较就是。就是水液的一个略带的颜色，但有的人呢，你感觉它的里边呢就溶脂比较多，张力比较大，哎，一排尿一堆泡沫就出现了啊。那这时候呢，大多数你要去看看医生，做个尿化验啊。然后其实我们那个就是血尿酸增高的人呢，经常的自我管理过程当中要监测自己，一个呢就是定期的查一下血尿常规。看看有没有血尿、蛋白尿、尿的 pH 值，尿的比重，如果那个结晶过多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比方草酸盐结晶啊，或者是什么尿酸盐结晶，都在尿里都能，尿常规里都能体现出来。另外一个呢，做一个肾功能的检测，这里有二氧化碳结合力啊，还有那个血尿酸呐、肌酐呐，这些你给自己做个小评估，如果一旦有问题，咱及时跟医生沟通，早期救治是可逆的。
1: 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种几种检查方式，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般做叫肝肾功能，叫肝功肾功可能会做，然后您刚才说的是要做一个尿常规，这也要看肾的，
0: 对，
1: 那他俩是，比如说我们体检的时候，大体同时做还是
0: 同时
1: 做，
0: 做，
1: 就是你做了肝功肾功。没啥问题，也最好再做个尿常规，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就是因为好像每个检查其实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的肝功、肾功表现没有异常，也不代表真的就没事儿吗？
0: 是的，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尿检开始。如果尿里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你要是肾脏功能呢，你可以暂时不用去检测。但也有一部分个别的病人，他是以肾损伤是以肌酐表现为主，尿里面他可能会正常。这个就看病人和他看他的诱因。
1: 那所以最好就这两个都查一查，
0: 对的，是的，
1: 尤其是痛风的患者，就更应该这两个别
0: 都
1: 忽
0: 查。
1: 视，你可能比其他人还要更重视这两项检查。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更需要警惕痛风肾呢？
0: 这个呢，其实过去呢都是，比方说，有基础疾病的，特殊疾病呢，比方说白血病啊，多发性骨髓瘤啊，这是有这些疾病的，它的血尿酸，因为它是代谢的过程当，就是这个发病的过程当中，它这个会出现这个血尿酸的这个就疾病导致的它代谢增多啊，还有呢就是常吃一些可以产生那个血尿酸增高的药物。这里边比方说就是有阿司匹林呐、利尿药啊，好多人那个吃那个就是抗心衰的药的时候会吃利尿药或者是腹水的病人他会吃大量的利尿药，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血尿酸是都可以达到1000多的，
1: 那这
0: 还
1: 个
0: 有
1: 时候，
0: 呢，
1: 因为它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那这个就必然会升高呗。
0: 一部分不是所有的人，
1: 啊，那他停了药之后会不会
0: 改善？
1: 会改善，
0: 对。
1: 嗯，那如果是长期用药，你的意思是要注意这方面，
0: 是要关注的
1: 啊。
0: 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基础病，比方说高血压、高血脂，这些代谢紊乱、基础代谢紊乱的这样的一些人，
1: 嗯，
0: 还有那个运动量比较少的，
1: 嗯，
0: 再有一个老年人，还有肥胖的
1: 啊、
0: 哦。现在呢，特殊讲的是一个肥胖，
1: 嗯、
0: 这个体重增加呢超标的人呢，现在是已成为我们的社会现象，
1: 嗯，
0: 而且呢，现在就是高尿酸血症也好，痛风也好，代谢性那个疾病，就是痛风引起的相关疾病的年龄。
1: 嗯
0: 在逐渐减小
1: 啊、哦
0: 嗯，
1: 也年轻化。
0: 对，年轻化。
1: 嗯、
0: 其实现在，我见最早的是初中生就有血尿酸增高的，嗯，超过600以上的。
1: 这就和
0: 嗯
1: 饮食有关、嗯，和运动都有关。
0: 对，
1: 嗯，
0: 嗯小孩子饮食吃的什么油炸的，能量过高，
1: 嗯、
0: 然后座位过多，
1: 嗯，
0: 没有消更多的消耗。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是在体内进行堆积。你看。很多都是小胖孩儿
1: 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堆积的各种东西都多，
0: 对
1: 啊，所以
0: 孩子的成长，对，所以目前呢、
1: 嗯，
0: 我还建议大家通过关注自己的体重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必要的。
1: 嗯，您看我们今天说到叫痛风肾，痛风肾，那只有痛风才会引发痛风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0: 哦，不是，
1: 不是的，
0: 就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性肾病。痛风性肾病是我们习惯这样叫的、
1: 啊、
0: 实际上也可以叫尿酸损伤性肾病。
1: 就是也许你没有痛风。
0: 就是没发生在关节。
1: 没发生在关节但
0: 是
1: 你直接痛风肾了。
0: 对肾脏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啊有。
0: 就是和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1: 啊高尿酸血症是本源。
0: 对。
1: 哦那这一块确确实实和大家要搞明白。
0: 对。
1: 有的人可能那我没有痛风、嗯、我完全不用关注痛风肾。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么一听。
0: 不是不是嗯
1: 就高尿酸血症它是一个本源。
0: 嗯嗯、
1: 它在那儿作妖的。所以你有可能你没有什么关节的红肿热痛，你没有常规痛风的这种体现、
0: 嗯、
1: 但你直接可能有痛风肾。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意味着刚才您说到的那些警惕痛风肾的人群，不是说痛风的人你啥样的你才要去警惕痛风肾，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群你是属于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0: 嗯，
1: 都要关注痛风肾。
0: 对。
1: 嗯
0: 关注我们的肾脏。
1: 嗯。那这种就是高尿酸它是累积到一定程度又代谢不出去，就会在我们的肾脏形成痛风肾。我们简单的一个普通百姓的理解可以这么去认为吗？
0: 嗯，可以的，
1: 可以就这么认为。嗯，那刚才我们在说到的这种就是肾脏它的本性是沉默的，它是没有神经吗？
0: 哦，不是，有的。
1: 那为什么它什么什么病都体现不太出来？就是在他肾脏他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我肾脏这块疼了，我这儿这个胀了，我难受了。
0: 嗯，说到肾脏的一些症状哈，刚才说咱们往都说的比较轻，
1: 对，都说的是外在的、
0: 嗯、
1: 比如腰酸背痛啊、
0: 嗯、
1: 然后血尿啊、嗯、什么什么蛋白尿都好像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的，他总甩锅那感觉。
0: 这个词儿用的挺好哈，甩锅、啊、但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的，叫五脏六腑之精气都要归于肾、
1: 嗯、
0: 藏于肾、
1: 嗯、
0: 然后我们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啊，这是我们需要维护的，就是那个肾气充盈、
1: 嗯、
0: 我们人体就那个就和免疫啊长寿啊和寿命都是有相关性的、
1: 嗯、
0: 那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往往呢就是所有其他的脏腑的疾病，其他脏器的疾病都会累积于肾。
1: 嗯，
0: 那么刚才说是肾脏默默的承受、
1: 嗯，
0: 那个承受到不能承受为止，他开始说话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呢，比方说肾脏有哪些症状啊？
1: 对啊，
0: 除了腰膝酸软，那么我们临床好多表现在消化系统的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
1: 嗯，
0: 那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酸中毒了，就是肾脏代谢过程当中，对，在肾小管当中，对于二氧化碳结合力，就是这个氢离子的一个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酸碱会失衡，它出问题的时候，体内的内环境会改变，那么表现为就是那个酸中毒，不是这个酸中毒，我们会表现啥呢？就是恶心呕吐。
1: 嗯，
0: 所以肾脏有问题，它会表现为恶心呕吐，
1: 以为胃病，
0: 以为是胃病。很多人在消化科去就诊，但最后查的过程当中，酸中毒是因为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两个肾为啥他说是默默的沉默的呢？两个肾，我们给别人捐掉一个肾， 还能正常工作，对吧？
1: 嗯，
0: 你剩50%的肾脏的功能的情况下，依然能维持我们的生命，它不影响我们就是平均寿命啊，可以继续就是一直
1: 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存，
0: 哎，就是。很就是比方说回归社会，回归自然，回归家庭，很正常的就生活，我们就是你减掉一个肾，这样能理解了吗？有的人说捐肾所以呢就是剩一个肾的情况下，他依然会工作，他在默默的工作但是呢当这一个肾剩10%，就是我们整个肾剩30%或者是40%的功能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们清除垃圾的能力，肌酐、尿素氮，清除的能力就下降了，那么体内就会肌酐水平升高了，然后呢，随着那个这个随着肾单位的损伤，我们剩50%到10%的功能的这个肾细胞，它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肌酐就要飘到多少？就要发展到700以上。肌酐体内到就是增高到700以上，那二氧化碳结合率这酸碱度就不能够平衡，不平衡情况下，咱除了恶心呕吐，肾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垃圾的东西排不出去，还有呢就是它对造血功能，这个造血功能是什么呢？它分泌储红细胞生成素，我们出现贫血。贫血呢，就会乏力呀、心慌啊、气短呐、哎，还有呢，我们肾脏是不是排尿啊？排尿尿排不出去，心脏负担是不是就很重？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心脏负担一重，心衰出来了，我们胸闷气短。所以这些诸多的症状，那它都会使我们肾脏本源没好好工作，或者剩的单位不多了，它一直在工作，工作到。你都不知道他还在工作，他已经受损伤了，
1: 而且受损很严重了。像您刚才说到的，他剩了30%才出现症状，那就意味着这个他是个劳模啊。但是劳模也是有这种节点的，他
0: 是
1: 不是累到什么样都能继续好好的工作，他也干不动了，其实就是干不动了。
0: 对，但是我们现在吧。就是随着科技的发达呢，发展咱们肾脏替代治疗，现在的那个就是对，也是就是透析，就到了中末期，我们也是有办法的，就是咱现在医保政策也好，现在的那个透析技术也好，是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就是人的正常的继续生存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肾脏在受损到什么样程度，它会有才会有表现，但是我们说受到了这样严重损伤程度的时候，刚刚。王主任已经给大家了一个希望，就也不是没有办法的。那一会儿的时候我们要谈一谈。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中医基础理论博士王小婷王主任。痛风是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谈到的一个前提，那我们重点来说的是痛风肾，而刚刚王主任讲解当中我们会发现痛风和痛风肾也有关联，但是不是绝对只是痛风肾都是由痛风来的，我可以这样去解释是吗？王主任，也就是我们要关注痛风肾，其实要关注高尿酸血症。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的时候呢，我们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意味着我们要早期预防控制痛风和痛风肾的话，就是要控制高尿酸血症，是这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普通人呢，以及什么痛风高危人群啊，就整体大家怎么预防这个疾病，您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先把这个知识给我们？
0: 就是预防呢，就是当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给医生进行沟通。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起居呢，更是我们的重点啊。
1: 对，
0: 这个重点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围绕这个控制血尿酸。这个控制血尿酸的水平是我们自己要监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诱发因素啊。这个诱发因素呢，就是比方说不良的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就是饮水呀、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呀、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能够完全的那个改善
1: 啊。您说不良的生活习惯，给我们列举一下
0: 啊、刚才说到了胃强脾弱，就是大家吃的欲望很强烈，活动比较少，其实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吧，
1: 对，
0: 这个。我可以先从吃的开始啊。
1: 好，
0: 这个
1: 民以食为天呢。
0: 民以食为天。现在人呢，就是你看有的家长 就是喂小孩追着喂，所以说、嗯、就是你妈觉得你很饿，
1: 是
0: 还有一个妈妈觉得你很冷，
1: 嗯
0: 嗯、还有一种呢就是那个就包括这个咱们在那个运动上哈、
1: 嗯、
0: 就过度运动和那个不运动，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比方心疼孩子，哎呀你看把他累坏了
1: 啊、
0: 所以这个都是不正确的，
1: 嗯，
0: 那个其实要讲这个养生呢可能是一大堂课或者多长时间讲完的。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生活起居，
1: 嗯
0: 咱们黄帝内经有一个叫一年二十四季的，一年有那个四季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1: 是
0: 啊，我给大家那个就是一个生活理念、
1: 嗯、
0: 就是春天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按照这个理念来养护自己，
1: 嗯
0: 啊，那么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也分着春夏秋冬
1: 啊，
0: 嗯，就是
1: 早起是春呗，
0: 哎对，就是中午是夏，
1: 嗯
0: 到傍晚是秋，到我们深夜入眠的时候是冬，
1: 就是该藏了。
0: 哎对啊、按照这个一个理念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1: 嗯，
0: 那么春天我们吃就早晨吃，我们不要吃，就有的人说早上喝一大杯凉白开
1: 啊、
0: 这个非常不建议的
1: 啊，
0: 早上起来阳气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动养阳啊、
1: 嗯、
0: 这个吃东西
1: 呢给它浇灭，
0: 对，
1: 嗯、
0: 有的老年人呢我早上我说你就一碗姜枣水三片姜一个大枣、
1: 啊、
0: 就能助一天之脾胃之阳，对、
1: 啊、
0: 你看四肢冰冷的那些、
1: 啊、
0: 那你喝上坚持喝上一段时间，那么它就会手脚温暖起来了
1: 啊。姜枣水
0: 啊，对，
1: 三片姜，
0: 三片姜就我们日常生活的叫药食同源嘛，
1: 嗯，
0: 一个大枣，
1: 一个大枣就够，
0: 三片姜
1: 煮一煮，
0: 每天早晨一碗
1: 一
0: 杯、
1: 啊、
0: 一小杯一百毫升左右
1: 啊、
0: 嗯，这样的话呢体内既有叫健脾啊温阳啊、
1: 哦、
0: 那个、
1: 嗯、
0: 对呀，温通脾胃之阳、
1: 嗯、
0: 还有补脾气
1: 嗯、
0: 还有那个补气血，大枣补气血、
1: 嗯、
0: 哎，这样做到叫坚持不懈啊、这一年四季都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家吃的时间啊，咱们到了冬藏的阶段呢吃的是少的啊，
1: 嗯，
0: 那个有的现在人把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家人
1: 晚上
0: 、
1: 嗯、
0: 又吃又喝、
1: 嗯、
0: 朋友聚会晚上，
1: 是，
0: 然后这是最重要的家庭团聚的那个，说的不吃不行啊、
1: 嗯、
0: 再一个最重要的晚饭都在晚饭上、
1: 嗯、
0: 那么吃的鱼肉肥甘厚味都在晚上，实际上我们晚上需要的很少、
1: 嗯、
0: 你吃的太多的话你体内消化酶分泌的不多、
1: 嗯、
0: 就变成了什么垃圾食品、
1: 嗯、
0: 代谢的半产物、
1: 嗯、
0: 堆到体内堆到胃肠胃，其实也是除了痛风的发作也是什么血压高，高血压糖尿病包括肿瘤、
1: 嗯、
0: 啊胃肠道肿瘤都是高发的一个因素、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吃饭呢我经常问患者，我说你早上起来你有没有饥饿感，他说要是有，我说的你早上起来一活动有饥饿感你头一天就吃对了
1: 啊、
0: 嗯，不然的话你就要么少吃点，要么你再吃的再早一点、
1: 嗯嗯、晚上再早一点，
0: 对，七点以后呢、嗯、我基本不让我的患者吃东西了，
1: 嗯
0: 啊，不吃不喝啊、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就是叫做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
0: 对的，
1: 看来是有一定道理，
0: 非常有道理，
1: 那就是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营养丰富一些，好好吃那顿饭，
0: 对的，
1: 嗯嗯，然后晚上少吃一些，清淡一点，好消化一些，
0: 对，好消化一些、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对于痛风和痛风性肾病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很多的患者呢就是他发病往往和喝水少有关系，
1: 嗯
0: 啊，体内呢就是咱说这个烧，你这个锅快烧干锅了，你这水喝的特别少、
1: 嗯、
0: 啊，怎么喝水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喝水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有的人白天工作了没有时间喝水，到了晚上一通补，各种补，又喝茶又喝水，几百毫升进去了、
1: 嗯、
0: 那么这时候能不能用上，这也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有的人告诉你喝八杯水，但不知道你什么时间喝水，
1: 嗯
0: 啊，这里也是一个时间医学、
1: 嗯、
0: 这个呢我也建议大家叫正泡无限喝水法，
1: 正泡无限、
0: 啊、嗯，也就是说咱们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这个过程、
1: 嗯、
0: 早上七点呢逐渐增加，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之间让大家喝水，
1: 喝
0: 那喝水量呢、嗯、咱们是在2000到3000、
1: 嗯、
0: 或者2000到2500吧、
1: 嗯、
0: 那个痛风的患者可以多喝一些，夏天多喝一些，
1: 多代谢代谢，
0: 对，
1: 嗯
0: 促进代谢，
1: 嗯，
0: 然后呢你要是那个冬天呢我们可能就要少喝一点，
1: 嗯，就像您刚才说一年一天也分四季，所以
0: 一年
1: 晚上也要喝少一点，
0: 晚上七点以后
1: 就不喝了，
0: 能不喝尽量不喝，有的时候晚上怕血栓形成，实际上你晚上少吃它不会血栓形成的。
1: 嗯嗯，
0: 就是

0: 晚上吃的少，或者是有的老年人可以到两餐的，
1: 嗯，
0: 小孩你可以到午餐的，
1: 是
0: 啊，就是人的阶段不一样，
1: 嗯，
0: 他生长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区别的，
1: 嗯，
0: 就正剖腹线喝水法呢，就是上午9点到下午3点充分喝水，
1: 嗯嗯，
0: 你喝充分了，那么你晚上是不需要那么
1: 多的，不需要了，身体足够量了。
0: 足够代谢的、
1: 嗯、
0: 那么到了3点到晚上7点之间呢、
1: 嗯、
0: 我们再逐渐减少、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水就算充分喝足了、
1: 嗯、
0: 然后呢水在体内代谢，白天的尿量呢我们应该就是24小时尿量也要达到1500到2000，
1: 嗯，
0: 这样你把你的垃圾产物呢代谢出去
1: 、
0: 啊、少了呢我们体内也存、多了呢我们要考虑为什么会多、啊、
1: 嗯，
0: 就是也是肾脏封藏不住，
1: 嗯，
0: 所以喝水也是在我们范围之内的。
1: 嗯，运动呢？
0: 运动呢？咱们有一句俗语叫“闻鸡起舞”，
1: 是、
0: 啊、
1: 是。
0: 闻鸡是什么时间？
1: 早晨。嗯。
0: 所以现在很多人呢是晚上进健身房的、
1: 嗯，
0: 这个我们从中医的理论也不建议的。
1: 消耗阳气是吗？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晚上我们是处于静
1: 啊，要养阴，
0: 养阴要静，要慢，要入眠。
1: 嗯。
0: 啊、
1: 嗯，
0: 你呢？就是血液一动起来之后，它阳气充盈，热量充足。
1: 嗯。
0: 那你就不利于你的就是体内脏腑的那个养护
1: 啊、
0: 到了晚上过度的运动是不可以的
1: 啊、
0: 也是伤人的
1: 啊、
0: 建议还是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早上起来循序渐进的运动、
1: 嗯嗯、
0: 叫动养阳，静养阴，日养阳，夜养阴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日养阳夜养阴就是等你要白天运动、
0: 哎、
1: 晚上休息
0: 休息，对的啊、
1: 这有的很多时候大家都反了，确确实实
0: 现在
1: 因为它存在一种现实情况，就是白天上班、嗯、晚上回去我上健身房才能运动运动、
0: 嗯、
1: 但是大家适当的怎么调一调啊，这个就交给自己来管理了，
0: 对，自己管理时间、
1: 嗯、
0: 这样对痛风啊痛风性肾病都有好处、
1: 嗯、那治疗上面呢？
0: 治疗上面吧，给大家就是就是比方说疼痛，目前呢、
1: 嗯、
0: 现代医学呢给你止痛，比方非甾体抗炎药啊那个还有那个秋水仙碱呢，这些呢既治疗疼痛也是伤肾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都得要充分的水化，在体内要水化，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降尿酸的，有那个有预防尿酸形成的，还有肾脏排尿酸增多的这些西药、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中药当中呢，我们是以温补脾肾之阳去寒去湿、
1: 嗯、
0: 去瘀、
1: 嗯、
0: 去痰为主啊、
1: 嗯嗯
0: 是这样的，那这就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小的方法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就是因为你别的你干预不了，疼痛你受不了，在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
1: 嗯、
0: 第一要多饮水，
1: 嗯
0: 啊是热水，不是是温热水啊，
1: 温热水，
0: 对、
1: 嗯、
0: 就促进体内体温汗出啊，或者是体温升高啊，是这样的那个一个过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叫血有出处，我们有简单的叫刺络放血法，那么在家里准备一个针，小针、
1: 嗯、
0: 这个针是什么呢，你可以是1毫升注射器的针、
1: 嗯、
0: 也可以是测血糖的针，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个在家的时候，如果你疼痛红肿热痛的部位，那你就是叫阿是穴嘛、
1: 嗯、
0: 你可以点刺放血
1: 啊、
0: 嗯、啊，就是给它消毒，局部碘伏消毒之后进行针刺、
1: 嗯、
0: 针刺完之后把血挤出来、
1: 嗯、
0: 你就发现立刻不疼了、
1: 啊、
0: 就局部减压
1: 啊，局部减压、
0: 对，然后就疼痛就缓解。
1: 嗯，
0: 另外一个严重的疼痛呢，我们都采用静脉的一个那个去瘀疗法。
1: 嗯，那那个就需要到医
0: 院
1: 了。
0: 对的，
1: 嗯，这非常好。刚才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
0: 嗯。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对于痛风肾还包含了中医理论当中其实养生的这种知识，在节目当中，我们的王主任也给大家设计了。所以在节目最后提示大家，尿酸高了就别只盯着那个脚趾头，是吧？我们还要看一看肾脏，才是那个默默承受伤害的苦主。我们要控制尿酸，也不只是为了远离痛风发作时的剧痛，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一生的叫什么？化工厂，净化工厂就是肾脏，
0: 嗯，
1: 希望大家都保护好它。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中医医院肾病肿瘤科的主任王小婷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嗯，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

0: 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8: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7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阵雨天气，西南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5摄氏度。
8: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0: 随着2026年高考临近，考生们正在全力冲刺，而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教育部最近发布预警，梳理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考试，严守法律底线。第一个，组织作弊，这是法律红线啊，不可触碰。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与谢某共谋组织作弊，最终被公安机关抓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或者是提供试题答案，都属于违法行为，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考生切勿因为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替考行为代价惨痛，千万别侥幸啊。2024年5月，曹某、王某因为在互联网发布高考有偿替考信息，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受到法律严惩。刑法明确规定，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国家考试均属违法。随着新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考试管理，替考行为已经无处遁形，心存侥幸只会让自己深陷绝境。第三，违禁物品携带就构成作弊。2022年高考期间，有考生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最终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也就构成了作弊。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

0: 今高考安检全面升级，多地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考生务必遵循规则，切勿因小失大。第四，迷信押题。临近高考，绝密预测卷、名师押题等虚假宣传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投机心理，以预付定金等名义实施诈骗。实际上，高考命题持续改革，注重考察关键能力、学科素质和思维品质，反押题、反套路导向明显。迷信押题不仅扰乱备考的节奏，还可能带来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损失。第五个，提前查分。高考后常常有骗子发送提前查分的链接，诱导考生输入个人信息，导致财产损失。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查分。所谓的黑客改分，什么内部操作，都是骗子，切莫轻信。教育部呼吁广大考生遵守考纪，诚信应考，通过自身努力赢得未来。同时提醒家长保持理性，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这正是高考冲刺莫慌张，骗局陷阱要提防，诚信应考是正道，金榜题名靠自强。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当五常大米品牌价值突破720亿元的消息传来，这个数字背后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一碗饭的范畴。连续11年问鼎中国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榜首，五常是用实力证明，传统农业不仅能在现代市场中站稳脚跟，更能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的标杆。五常大米的成功密码首先在于对品质近乎执拗的这种守，从稻花香2号原种的提纯复壮，到黑土地有机质的精心维护，从古法人工除草到现代无人机巡航的生态耕作，再到史上最严国家标准的出台，五常人用几代人的坚守将好吃这个主观感受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复制的客观标准。这种坚守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基于科学认知的主动作为，是在浮躁市场中对于本心的一种清醒捍卫。然而仅有守是不够的，五常大米的真正智慧在于懂得如何进。面对数字化浪潮和消费升级，五常没有停留在卖原粮的传统路径上，而是大胆地拥抱变革，投入1300余万元打造数字溯源平台，让每粒米都有身份证，跨界创新推出大米奶茶，将农产品延伸至新消费场景，打造稻香小镇，让大米从食物升级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这种进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对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创造。五常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农业靠天吃饭的刻板印象，展示了传统产业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品牌运营和模式创新实现价值倍增。当其他地区还在为农产品滞销发愁时，五常人已经将大米卖到了每斤数十元的高端市场，并且借助中欧互认的东风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五常大米的成功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乡村振兴路径，以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通过标准化生产确保品质底线，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信任机制，通过场景创新拓展消费边界，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溢价。这条路既尊重农业的自然规律，又拥抱现代商业的逻辑，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当然，720亿元的品牌价值既是荣誉也是责任。随着品牌影响力扩大，五常大米需要面对更严格的市场监督、更激烈的行业竞争以及消费者更高的期待。如何保持品质的一致性，如何防范假冒伪劣侵蚀，如何持续创新以满足多元需求，将是五常大米必须长期面对的课题。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五常大米的崛起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证明，当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品牌理念、消费趋势深度融合时，完全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位置。这不仅是产品的胜利，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种出世界级的好大米，讲出动人的品牌故事。这正是黑土育德稻花香，守正创新美名扬，数字溯源保真味，跨界破圈价值涨。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哈尔滨市发布旅行社合规宣传指引，为旅游市场划定安全线和警戒线，这是对旅游行业乱象的精准治理，也是对消费者权益的有力保障。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这份指引如同一剂清醒剂，提醒我们。

0: 规范宣传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行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旅游宣传是消费者了解产品、做出选择的第一窗口。然而，近年来虚假宣传、低价陷阱、行程缩水等问题屡见不鲜。一些旅行社为了吸引眼球，使用豪华专车、全程纯玩等模糊表述，实际却安排普通车辆增加购物点。一些线上平台以限时特价、政府补贴为噱头，背后却隐藏着额外费用。这些行为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侵蚀着旅游市场的诚信根基。哈尔滨市的指引明确了正面清单与负面警示，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要求公示资质、发布真实信息、规范签订合同、价格标注透明。这些看似基础的要求，恰恰是许多纠纷的源头。而严禁超范围经营、虚假引流、行程描述失实等11类负面行为，则直击行业痛点，特别是针对虚构旅游体验人设、将购物场所包装为文化景点等新型的营销乱象的规则，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旅游业本质上是体验经济，诚信是它核心竞争力。一份真实的行程说明，一张未经过度修饰的实景照片，一位持证的专业导游，这些细节构成了旅游体验的底色。当宣传与实景一致，承诺与服务匹配，消费者才能获得预期的旅行体验，形成良性口碑，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规范宣传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旅行社应该摒弃重营销轻服务的短视思维，将诚信经营内化为企业基因。在线平台需要切实履行审核责任，杜绝虚假信息传播，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常态化检查，对于违规行为及时亮剑。消费者也应该提升辨别能力，不盲目追求低价，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保留相关凭证。哈尔滨此举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随着旅游市场复苏，各地更应该筑牢规范防线，让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再充满不确定性。只有当宣传真实可感，服务质价相符，监管有力有效，旅游业才能真正成为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幸福产业，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燃油车降价话题冲上热搜，宝马、奔驰、大众、日产等传统车企纷纷加入价格战，部分车型降幅甚至超过30万。这波降价潮并非是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汽车产业百年变局下的必然调整，折射出新能源转型浪潮中消费选择的深刻变迁。数据显示，4月份燃油车零售量同比暴跌37.2%，而新能源车在销量前10车型当中占据9席。5月新能源车渗透率预计达到62.5%，意味着每卖出10辆车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静默而坚决的消费革命。曾经象征着身份与技术的燃油车，正在逐渐褪去光环，回归其交通工具的本质属性。燃油车集体降价，表面看是应对新能源冲击的生存策略，深层则是传统制造模式与新兴技术路线的价值重估。当电动化、智能化成为消费者购车的重要考量，内燃机时代的机械魅力与品牌溢价不得不让位于续航里程、智能座舱和用车成本等务实指标。这场降价既是传统车企的断腕求生，也是市场规律的直观体现，供给过剩时价格必然回调。值得注意的是，此轮降价惠及多个细分市场，从豪华品牌的宝马、奔驰，到大众消费市场的大众、日产，再到自主品牌的吉利、长安，价格下探让更多消费者能以更低门槛拥有汽车，尤其是部分车型落地价进入50000元区间，客观上推动了汽车的普及与消费升级。然而，我们也需要警惕以价换量可能带来的隐忧，过度价格战是不是会侵蚀企业研发的投入？二手车市场是否会受到冲击？经销商网络如何维持健康的运转？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燃油车降价是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阵痛表现。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扶持、对排放标准的收紧，都在加速这一进程。传统车企并非是被动的挨打，而是在降价清库存的同时，纷纷加速电动化布局。这场价格调整，或许正是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在市场份额上达到新平衡的前奏。对于消费者来说，降价潮无疑是利好的，但是选择时也需要多一份理性。燃油车在续航、补充便利性、特定环境可靠性等方面仍然有优势，新能源车则在用车成本、智能体验上表现突出。关键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做出决策，而非单纯追逐价格低点或者是技术潮流。 燃油车降价是时代转身投下的影子，它宣告了一个以发动机为核心的汽车时代渐行渐远，也预示着一个多元动力智能主导的出行未来正在加速到来。在这场变革中，没有永远的胜者，只有不断适应变化的企业与消费者。而当下的价格调整，正是市场这双无形之手在为我们勾勒未来交通图景时画下的重要一笔。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如同一记精准的规范处方，直指网络兽药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平处方销售、信息展示不当等成科旧疾。指南以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为核心要求，辅以配备药师、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细则，为快速扩张的药品网络零售市场划定了清晰的安全红线与合规路径。这不仅是对于行业乱象的及时纠偏，更是对公众健康安全底线的坚定守护，标志着我国药品网络销售它迈入了精细化、系统化监管的新阶段。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网上购药以其无可比拟的便捷性迅速融入了大众生活，市场规模连年攀升。然而繁荣背后暗藏隐忧，部分平台为了追求流量与销量，曾经一度出现了 AI 随意替代药师审方、处方重复使用、用药指导缺失甚至是误导等乱象，将便捷异化为风险，严重威胁消费者的用药安全与生理健康。这一次合规指南的出台，正是对这些漏洞与灰色地带的靶向封堵。他强调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逻辑，实质上是在数字交易中重构了专业药事服务的严肃流程，将线下应有的审核责任与安全壁垒不折不扣地延伸至线上场景。指南的亮点在于其构建了多方共治的全链条责任框架，它首先压实了平台企业的守门员责任，从审核商家资质、检查信息展示到管理经营行为，平台必须主动作为，对于违法违规行为立即制止、报告甚至停止服务。这促使平台从单纯追求交易规模的通道转变为负有审核监督管理义务的责任主体。其次，它强化了药学服务的专业介入，严禁 AI 替代审方，要求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这保障了处方审核这一关键环节的人本判断与专业水准，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最后，它体现了对于特殊群体的深切关怀，如要求对于未成年人购药进行风险警示与必要拦截，展现了监管的温度与前瞻性。当然，新规的落地见效关键在于严字当头、执行到位。监管部门需要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加强智慧监管，实现处方流转、药品销售、物流配送的全过程可溯源，对于违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平台企业需要彻底转变观念，将合规成本视为长远发展的必要投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与审核流程。广大消费者也应该提升安全用药意识，主动配合实名认证与处方审核，远离违规销售渠道。药品安全事关生命，容不得半点马虎。在数字经济浪潮中，网络兽药的便捷性与药品安全的严肃性绝非是一道选择题。处方药网络销售合规指南的发布，正在为确保二者能够并行不悖。唯有筑牢合规的堤坝，堵住风险的漏洞，才能让便捷的购药渠道真正成为守护健康的可靠港湾，推动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在规范中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既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验，更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具体践行。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当哈尔滨与成都、西安、阿勒泰等风格迥异的城市一同站在国民记忆十大城市的聚光灯下时，这远不只是一份简单的荣誉榜单，它是一份来自千万家庭的体感报告，是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沉淀下对何为美好生活最生动、最接地气的时代注脚。这份榜单以及背后海量的民生数据，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个体幸福感同频共振的立体图景。它告诉我们，发展的温度最终要由人民的感知来丈量。国民记忆的生成超越了传统的经济指标和旅游数据，它指向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与集体认同。哈尔滨的入选显然不只是因为其冰天雪地的泼天富贵，更在于那个冬天它所展现出的全程宠客姿态、充满人情味的城市治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性情感共鸣。它证明一座城市能留在 国民心中，关键在于它能否提供独特的、温暖的、可参与的生活体验。同样，阿勒泰的纯净自然、榕江的村超激情、天水的文化寻根，这些看似非典型的入选者，恰恰反映了百姓对美好生活定义正在变得空前多元。从对物质丰裕的单向追求，转向对精神满足、文化归属、自然亲近、情绪价值的复合型渴望。这份转变在数据中得到了精准的印证。健康 57.18% 取代收入成为了幸福第一影响因素，家庭关系的权重持续上升，情绪消费成为新增长级，服务型消费稳居前列等等。

0: 水、空气质量成为百姓对城市治理最满意的五个方面。这成绩单意味着安全中国是获得感的基础保障，而推窗见绿、文化浸润、空气清新则是幸福感的具体载体。它说明有效的社会治理和优质的公共服务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城市的光彩既来自比如我们哈尔滨冬日般的高光时刻，更源于日复一日为市民提供的安全、便捷、绿色、有文化的日常生活环境。这种日常的美好才是幸福感最稳定、最持久的来源。展望未来，读懂这份体感答卷至关重要。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意味着发展逻辑需要更加以人为本，将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优化人居环境、促进文化繁荣、保障心理福祉置于更突出的位置。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它揭示了从满足功能到抚慰心灵、从提供产品到营造体验的巨大机遇。对于每个普通人而言，它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共同向往的生活模样。那是在安全绿色的家园里，拥有健康的身体、和谐的关系、文化的滋养、情绪的丰盈，以及对未来充满自信的踏实感。美好生活终究是奋斗出来的，也是感受出来的。当数据与记忆交织，当宏观发展与微观体验共鸣，我们便能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正是让国民记忆里充满更多自带光彩的哈尔滨，让每一天的生活都成为美好故事的本身。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一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一斐副教授被举报的风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讨论。沈教授最近发视频说，因为一场直播连线被家长举报到多个部门，陷入了一场持续近两个月的风波。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教授咨询孩子在学校里的遭遇校园霸凌的这事儿。沈教授请他举几个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一个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吃，但是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沈教授分析说，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根据沈教授自述，就是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他了。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他又向复旦大学等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据报道，连续两个月，沈教授撰写情况说明，配合调查，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2020年3月，复旦大学在校内接到了这名家长的层层举报后，严肃对待，秉公调查，始终严格遵循相关调查程序和举证流程，对于事件做了全面彻底的核对。在查清真相之后，复旦校方确认，沈教授在直播间对于连麦案例的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边界，其所做的连麦内容直播并没有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存在所谓的侵害第三方隐私等问题。最终复旦大学研究后并未对沈教授给予任何形式的行政处分或者是专业处置。5月27号，你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遇事就举报老师，陷入对手思维，岂是为了孩子？文章说，有的家长陷入极端的保护式焦虑，将孩子成长过程中正常的学业批评、社交摩擦、成长磕碰一概上纲上线为权益侵害，把举报投诉与舆论曝光当作宣泄情绪、施压校方的武器。而有的老师则走向被动防御，不敢言，不敢管，教育的专业性、引导性被层层束缚，立德树人的主动性在自我保全中不断消磨。一些家长的草木皆兵和一些教师的如履薄冰，需要共识与信任重构来弥合，更需要学校和教育部门主动作为来消除。新华每日电讯发布了复旦教授被举报的背后警惕家校沟通中无理认定成本的评论文章。他说了，校园霸凌并不是一个什么都能装的筐，别把孩子的每一次不顺都想象成被欺负，也别让老师和学校在无休止的防御中失去教育的勇气。真正保护孩子，不是替孩子把世界简化成我方受害对方有错，而是家长、学校、老师一起帮助孩子学会面对真实世界，事实多一点，想象少一点，沟通多一点，对立少一点，责任多一点，消耗少一点，教育才能回到应有的样子。
2: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今天是2026年。

6月7日星期日，哈尔滨市气象局发布，预计今天阵雨天气，西南风三级，白天最高气温1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35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 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

0: 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2: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3: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5: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6: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5: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7: 现在这项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5: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1: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2: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3: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14: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5: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14: 哦，有肉有菜。
15: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6: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 俺们吃。

0: 拿他吃啊。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 还有的饭菜由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啊？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3: 好。
2: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4: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5: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6: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7: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8: 这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7: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9: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7: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0: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6: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0: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2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6: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 全面履行我国

0: 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祝所有考生一切顺利，超常发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2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宗宝区和临空经济区调研时强调，拓展物流通道，优化产业生态，加快建设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拉开大幕，哈尔滨社会各界纷纷为学子助力，用细致温暖的服务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哈尔滨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让闲置地成为惠民便民的城市新空间。2026嘉兴南湖文旅推介会在哈尔滨市举行。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6月4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哈尔滨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拓展物流通道，优化产业生态，坐实开放平台，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门户枢纽城市提供支撑。于洪涛到哈尔滨国际陆港集结中心、宗宝区铁路专用线、机场新建国际航空货运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实地查看了建设进度、运输能力、公铁行多式联运等情况，希望发挥口岸与两区一体化运营优势，用好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政策，统筹货源和运力配置，创新 TIR 加中欧班列、 TIR 加跨境冷链等模式，加快建设交通物流枢纽和物资集散地。目前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已经建成跨境贸易服务、冷链服务、特色资源和食品加工等多个产业平台。于洪涛先后走进黑龙江碳净复合材料、云头全球商品展销中心、北极水产品集散交易中心、中龙飞机循环再制造公司等驻区企业，参观产品展示，了解运营模式、贸易规模、市场拓展情况，鼓励紧跟内外贸需求，加快技术创新，丰富产品品类，做大自主品牌，让更多优质国货产品从哈尔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调研中，于洪涛强调，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要围绕功能定位，精准招引更多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类企业，提高口岸建设水平，完善服务保障功能，进一步吸引企业集聚，完善产业链条，增强特色产品竞争力和产业外向度，提升园区开放能级。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政策直达快享，提升助企服务效能，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交流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李亚飞参加。今天2026年的全国高考拉开大幕，社会各界纷纷为学子助力，由地铁、公交、出租车共同组成的爱心护考交通网，用细致温暖的服务为考生出行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2: 在地铁2号线省政府站，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一举登科、必胜等应考祝福贴在考生服务台周围，各类应急药品准备就绪。地铁工作人员还贴心准备了应急文具包。
3: 哈尔滨地铁2号线客运车间区域副站长赵丽丽：
4: 如果考生忘记了带文具，也不要着急，我们为考生准备了鱼跃龙门主题的爱心文具，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随时找我们领取就可以了。
2: 为确保考生出行高效顺畅，哈尔滨地铁高考期间开通绿色通道，考生和陪同家长可优先安检进站，以从容姿态奔赴考场。
3: 哈尔滨地铁2号线

0: 客运车间区域副站长赵丽丽。
1: 这是我们为高考考生准备的一张免费车票，然后高考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到客户中心兑换这张车票，同时呢还可以带一名陪同家属一起免费乘车。
2: 高考期间，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长可以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哈尔滨交通集团全部公交线路，不限次数。公交公司还对途经考点的重点线路加密班次，在考前两小时和考后30分钟加大运力，同时投放区间车、反短车，设立驻考点爱心服务车，实现主城区核心考点全覆盖。
0: 哈尔滨交通集团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联席部长吴迪。
3: 我们在10处公交爱心助考服务车内呢，统一配备了三大类物资，包括文具用品，然后防暑降温用品和便民的一些物资。除了这个爱心助考车，我们还有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队，然后全天候驻守。
2: 延续冰城多年爱心送考传统，今年全市出租车行业协会及优秀企业再次集结，爱心护考车队已有千余台车辆。
0: 哈尔滨天鹅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驾驶员薛世颖。
4: 我在送考这方面已经有十多年了，就是每年到五月末，就是临近高考季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在路上我们能够安全准时给他们送到考场，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5: 我公司现在已经有101名驾驶员自愿参加爱心送考活动。
0: 哈尔滨天鹅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关英健。
5: 我公司也设立24小时的服务热线，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
2: 据了解，高考期间，哈尔滨地铁物业公司在集团后院停车场划定120余个专属爱心免费车位，所属 P 加 R 停车场同步开启驻考便民通道，出示准考证可免费停车。
0: 哈尔滨地铁物业公司物业项目部部长王泽学。
6: 此项服务我们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主要是为了缓解考点周边的停车难以及这个交通压力。
7: 愿你有梦出发，祝你携爱归来。
8: 祝愿广大考生
7: 金榜题名。
9: 为了切实做好高考环境便民保障工作，日前哈尔滨市消防区城管局环境卫生清洁中心提前开展辖区高考考点周边的公厕摸排工作，在重点开展考点周边的公厕卫生环境提升行动的同时，还张贴公厕引导标志，有效解决考生和陪考家长出行如厕的需求。这些标志牌大都设立在考场学校大门的附近，一抬头就能看见，而且标志上一般都明确标注了距离考点最近的公厕的方向和大概的距离，只要按照标志上标注的方向走，很快就能达到最近的公厕。与此同时，消防区城管环卫部门同步升级考点周边的公厕管护标准，加密了空厕清扫和消杀的频次，及时修理损坏设施，保障公厕环境干净整洁，设施完好可用。一块块便民的指引牌立足细微之处，用精细化的环卫服务助力高考。记者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了保障考点周边宾馆酒店价格秩序稳定，维护广大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连日来该局组织开展了价格专项检查行动，重点对辖区考点周边的宾馆酒店开展价格检查，坚决抵制不正当的价格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秩序。检查的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辖区内中高考考点周边宾馆酒店是否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了明码标价，是否存在着借中高考之机大幅度涨价等价格违法的行为，以及线上预定价格和线下公示的价格是否一致，从而有效的规范住宿定价行为。同时，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各个经营单位规范价格行为，严禁捏造和散布涨价的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严禁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快过高上涨，严禁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且向各个经营单位发放提醒告诫书和经营承诺书，督促经营者将经营承诺书张贴在前台的醒目位置，主动接受社会监督。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中高考期间宾馆酒店价格巡查频次，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对价格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切实维护中高考期间住宿价格稳定，保障广大考生及家长的合法权益。 伴随着2026年中高考大幕开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暖心开启了考生专属的福利季。

0: 月6号到7月31号，全国的应届中高考的考生持准考证就可以享受到超低的门票优惠，携家长同游还可以享受专属的票价，以沉浸式的冰雪之旅为寒窗苦读的学子们送上毕业的惊喜。这次加油季优惠政策覆盖了全国所有的2026届的应届中考和高考生，活动有效期内考生携带着本人的准考证原件和身份证原件检票入园，门票只需要每人98.5元，陪同入园的考生家长同步享受专属的特惠票价，每张211元，家长需要和考生一同验票入园才可以使用优惠政策。景区呢贴心配套了便民服务，所有入园的游客都可以免费领取防寒棉服棉鞋，就不用自备厚重的保暖衣物了，轻松玩转零下冰雪乐园。那作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总占地面积2.38万平方米，全馆冰景依托松花江天然的冰块搭配彩色的工艺冰雕而成，规划五大特色主题游览区域，布设了10多条长短各异的网红冰滑梯，还有数十座精美冰雪雕塑和多项沉浸式的互动游乐项目。盛夏时节，馆内常年的维持低温冰雪环境，漫天人工飞雪搭配着晶莹的冰雕，可以沉浸式体验北国冰雪童话，是考生暑期避暑解压、亲子休闲出游的优选目的地。6月6号，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发布了2026年哈尔滨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本区已经报名人数以及第一次跨区报名的计划数。那记者从哈尔滨市教育局了解到，6月10号20点到12号8点对本区内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的第一次接受跨区的适龄儿童小学应届毕业生的报名。各区的民办小学第一次接受跨区招生对象是具有道里道外平房双城户籍的适龄儿童，各区的民办初中第一次接受跨区招生对象是具有道里道外平房户籍学籍小学应届毕业生。第一次跨区报名呢是6月10号的20点到12号8点，对本区内报名人数少于招生计划的第一次接受跨区的适龄儿童和小学应届毕业生的报名。第二次跨区报名是6月14号20点到16号8点，对第一次跨区报名人数少于剩余招生计划的第二次接受跨区的适龄儿童小学应届毕业生报名。报名信息审核和资格的确认呢是在6月22号到28号。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去哪儿停车，到哪儿为新能源车充电，是很多市民出行时候经常要考虑的问题。近年来，哈尔滨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发力，靶向破题，推动闲置地块微更新，存量资源深入挖潜，在商业区、居民区和交通枢纽的周边建设临时的停车场，从源头上破解停车难和充电难的痛点，让闲置地成为惠民便民的城市新空间。请听报道。
2: 在南岗区复旦街和尤家街交口附近的加油站旁，机器轰鸣，施工人员正在平整场地。不久后，这座由闲置空地改造而成的临时停车场将投入使用。
3: 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海滨：
4: 这个场地呢，我们是在去年接到图书中心的委托，交给我们管护利用。一是解决城市疮疤地块，改善市容环境；二呢，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2: 这处停车场占地24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49个，内含一处无障碍专用车位和12部充电桩。它不仅和加油站相邻，还能够提供洗车和便利店综合服务，打造一站式停车服务场景。
3: 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海滨：
4: 因为哈西呢属于核心地带，比较繁华，在这里呢来往的车辆比较多，满足呢不同停车这个多样化的需求，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停车场的服务。
2: 目前我市各区域都结合各自特点，同步推进闲置地块改造升级。在厢房区松海路和松江路交口处，劳动公园临时停车场地面已铺装湿化完毕，停车场毗邻地铁站，规划停车泊位114个。记者了解到，这处地块闲置多年，此前一直堆放建筑垃圾，荒草丛生。投用之后，停车加地铁模式不仅能缓解交通拥堵，还可以为车主节省下一笔加油费。
3: 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海斌：
4: 有好多的百姓市民呢，他是要在这里选择换乘，届时我们将推出月卡、半月卡及周卡，满足不同百姓的停车需求。持续呢，我们将做好这项工作，助力城市更新发展。
2: 在盘活闲置土地新建停车场的同时，哈市住建部门还牵头引导绿电智慧充电站落地建设，以绿色科技完善新能源配套。位于南岗区铁路街毗邻哈站南广场的原哈铁货运站房旧址，如今已变身为绿能1905光储充一体化智能微电网充电站，在一个巨大的车棚下，各类新能源车辆有序充电。
3: 出租车驾驶员经历晨：
5: 没有这停车场之前，走哪在哪充，反正不咋方便。这嘎子方便，就是下雨浇包还有棚子。
6: 充电速度怎么样？
5: 充电速度也快，5分钟左右充满了。
3: 黑龙江省交投特来电充电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
7: 因为它具备了现在市场上最出色的技术，也就是液冷超充技术，同时呢，它可以更绿色低碳，更安全稳定，甚至是因为它有部分的能源是来自于光伏发电，它的整个的充电成本也会变得更低。
2: 这处今年1月末正式投用的停车场，聚焦高寒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痛点，整合光伏车棚发电、储能备电等核心能力，可同时满足45台新能源汽车充电。
3: 黑龙江省交投特来电充电网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
7: 我们在下一步呢，准备再融入 V2G 等技术，将车网互动、绿电直连等新的能源模式全部结合到一起。
8: 观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道外区桦树街近期投入使用的一处停车场。那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紧邻地铁站，同时呢，为停车的朋友以及附近的居民朋友建成了一些休闲娱乐设施，让这处停车场从停完就走变得可以停留。那它的核心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方便换乘，同时呢，也是让周边的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
3: 市民张先生：
9: 从那里个步道板铺完之后，这块来的遛弯的人非常多，这个就给那个老百姓那个带来很方便的一个环境。
2: 据介绍，临时停车场坚持过渡、节约、集约原则，所有设施均采用可拆卸、可循环利用模式进行设计。
3: 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超：
10: 比如说这些我们铺的步道砖啊，包括一些设备设施啊，都是可盘活利用的啊。如果政府需要这块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随时撤走。我们这个维护呢，场地都有这个管理员，他每天会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这个保洁和清扫。
2: 科技赋能让城市停车服务更精准、更高效。在盘活闲置空间、完善硬件配套的同时，我市持续深化智慧停车体系建设，所有新建便民停车场将全部接入城博通智慧停车运营平台，市民可通过线上平台实时查询泊位余量、精准导航、无感缴费，实现停车服务智能化、便捷化。
3: 市住建局交通处副处长曹家硕：
11: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各部门实施建设项目，力争在旅游旺季来临前建设更多的停车泊位和充电设施，为城市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闲置荒地的叠变升级是哈尔滨深耕精细化城市治理、用心解决民生难题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哈尔滨将持续摸排城区闲置空间资源，建立闲置地块动态清单，推进便民停车场新建扩容，以小泊位解决大民生，让城市空间微更新持续释放更多民生红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今日烟雨南湖冰雪奇缘2026嘉兴南湖文旅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随着嘉兴南湖机场的正式通航，哈尔滨成为首批直飞航点，两地首次迎来三小时文旅圈的

0: 心与使命，传递南湖人民的热忱。现场南湖特色文旅产品也同步亮相，烟雨楼前、相知知遇相遇等品牌船模、毛绒玩偶、特色笔记本都吸引了众多代表驻足。推介结束之后，多家本地的旅行社主动的和南湖区的企业一对一的洽谈，现场的气氛持续升温。粮食无声自有千言。近日哈尔滨市粮土局和粮农业共同打造的24节气五谷文化主题展正式亮相老大外巴洛克街区，用真实的五谷杂粮勾勒出了24节气的千年流转，让粮食会说话，解锁传统粮食文化的全新打开方式。展区以谷为养、耕为本、食为天三大核心篇章串联四季轮转，春生时节，立春、惊蛰、春分次第登场，诉说着春种萌芽、谷物萌发的生机。夏长之时，芒种夏至、大暑立秋，展现田间耕耘、万物拔节的辛劳与蓬勃。秋收之际，秋分白露、寒露霜降，定格了颗粒归仓、大地满仓的丰收喜悦。冬藏之年，立冬大雪、冬至大寒，传递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民的厚重坚守。这次宣传活动用粮食的无声诉说，唤醒全民惜粮之心，用文化的温柔力量筑牢粮食安全社会会防线。下一步呢，是粮储局还会持续的创新宣传载体，拓宽宣传场景，坚持让粮食说话，让文化落地，让理念入心。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初夏时节，哈尔滨清风和煦，风景正好。褪去冬日冰雪盛装，这座极具欧陆风情的城市，凭借优美的生态景致和独特的人文底蕴，持续的受到境外游客
2: 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新加坡游客在园区观光游览，漫步林间步道，观赏特色俄式建筑，一步一景皆是诗情画卷。游客们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独有的中俄交融文旅特色，尽情沉醉在冰城初夏的绝美风光中。
3: 新加坡游客李文豪：
4: 我来的都是冬天，白雪皑皑，是有那一种很美的感觉。这次来的话就是绿油油的，一种是冰雪国度这样子。然后在夏天的话呢，就感觉整个都是很有生气活泼，无论它的建筑物也好，它的整个环境也好，也会给我觉得是身在俄罗斯的感觉了。
3: 新加坡游客冯建斌：
5: 伏尔加庄园的话呢，可以品尝到那个用冰块做的杯子，那里面的那个酒啊，或者是其他饮料啊，都挺好喝，挺特别的。对于新加坡人来说，都是挺新鲜的一个感受。我们应该还会去中央大街去购物啊，吃一下这边比较地道的一些美食。
2: 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五月以来，哈尔滨入境游订单稳步上涨，省外及境外来哈旅游团数量均有所增加，客源地更加多元。
3: 哈尔滨橘子假期旅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向博：
6: 我们进入五月份以后啊，我们入境团大概的人数呢在800人左右，主要呢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这个澳洲和美洲的这些客人。与去年同期对比，我们上升了30%。对于他们来说呀，哈尔滨像是一个童话世界，所以呢，他们都非常向往来到哈尔滨。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哈尔滨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班2422架次，同比上涨 2.0%， 进出境人员27.6万人次，同比增长 5.2%。 其中以旅游观光为目的的入境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充分印证冰城夏都哈尔滨正成为北方夏季热门入境旅游目的地。
3: 俄罗斯游客伊莲娜：
7: 太阳岛的风光非常美，这里的树很绿，景色很迷人，气候也很舒服，非常值得来。
2: 随着入境游客量持续增多，我市各大景区主动提质增效，全方位升级接待能力，全力保障游客游览体验。
3: 伏尔加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宪尼：
8: 针对于入境游的热潮，我们完善了全园区双语导师的标识，又增设了多种咨询服务，包括俄语翻译，也解决了外籍游客语言沟通的需求。同时我们又加强了园区内的安保巡逻和环境保洁，我们也会

0: 持续的升级我们的服务水平，迎接各地的游客，让大家游得尽兴。
1: 从客流数据回暖到景区人气火爆，再到服务品质升级，多维度的向好态势让冰城夏季文旅名片愈发闪亮。依托独特的生态风光、浓郁的欧陆风情和便利的跨境出行优势，哈尔滨正持续吸引八方来客，以全新姿态绽放夏日文旅新活力。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东北超揭幕战打响以后，连日来赛事的热度是持续在发酵，首战之后效应就是持续显现了。从餐饮到文旅，赛事经济正在以多元形态为夏日冰城注入全新的活力。请听报道。
3: 赛场内激情对决，热度爆棚，赛场外烟火升腾，消费兴旺。随着东北超赛事开启，球迷和游客奔赴冰城观赛打卡，品鉴特色美食，掀起新一轮跨区域游玩消费热潮。为了给观赛球迷及市民提供超值餐饮体验，哈市多个餐饮商家抢抓机遇，主动发力推出专属优惠和特色服务，让大家在观赛之余解锁舌尖上的冰城快乐。
4: 烤先生陈烧烤店长朱美佳：
5: 东北超那个场地距离我们这个店大概也就30多分钟的车程，接了几波客人，反馈非常好，必须优惠啊！精品的小菜必须呈现上，优惠的力度也很大，特别的折扣对于特别的顾客。
3: 数据显示，东北超开赛以来，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47%，销售额同比增长85%。赛事还拉高了东北菜、烧烤等美食和夜市消费。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开赛3日，哈尔滨东北菜团购订单量同比增49%。跨区域的赛事在周末开展，还带动用户出游，哈尔滨景点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48%，形成餐饮文旅双向升温，观赛加美食加出游的多元消费热潮。此外，近段时间体育用品消费热度也逐步显现，商家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满足球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4: 中马专卖店店长周丽：
6: 像这种呢，就是碎顶，对，是最基础的，就是一般什么假草啊，或者是地呀、都可以用的。
7: 装备最主要的就是有一圈球鞋，有一身组队服，然后呢需要袜子，再配备护腿板。我觉得是300块钱左右也就够了。
3: 体育赋能城市，消费激活经济。哈尔滨将持续放大东北超赛事 IP 效应，拓展体育消费新场景，推动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以赛事引流带动消费升级，深化体育加文旅加商业融合发展，让冰城四季皆旺，全年火热，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蓄力。
2: 从包饺子到理发店，从打扫卫生到陪伴谈心，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通江街道，繁星志愿者服务队用持续不断的微小光亮温暖老人晚年生活。请听报道。
8: 每周的周五都是繁星志愿者服务队为养老院的老年人包饺子的日子，和面、调馅、荤素配料应有尽有，升腾的烟火透着志愿者脸上的笑容，岁岁年年陪伴着这里的老人们。
4: 通江街道繁星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傅丽梅：
9: 吃萝卜馅的，今天老人中午就吃萝卜馅的饺子。每周五呢，我们上午呢是给老人包饺子，每周的星期一下午给老人包晚餐是馄饨。
8: 细微善举总能温暖人心，多年来队员们还常态化上门为高龄、空巢、失独、残疾老人免费意见，既解决了理发难题，也拉近了邻里温情，同时还定期为独居老人打扫卫生、修剪指甲、陪伴谈心。
4: 道里区润泽老年公寓负责人孙刚：
10: 这个志愿者团队呢非常好，对我们老人呢所有东西都是义务的，甚至在我们这边吃饭呢、喝水、买饮料他们都不拿，就是全部都自己带。
8: 扎根通江街道多年，在街道悉心培育下，繁星志愿者服务队从零散爱心个体成长为建制完善、专业扎根的基层力量。2016年，由社区居民组长傅丽梅牵头组建，依托街道完善的基层服务体系、公益培育机制和治理平台，队伍逐步规范壮大。 如今服务队拥有123名志愿者，8名党员骨干，常态化服务70余人，年服务频次超360次，成为街道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生力军。
4: 通江街道繁星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傅丽梅：
9: 今后呢，我们团队呢，就是让更多人呢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队，我们去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大家感受社会的温暖与爱。
1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听一周新闻盘点。
12: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美。2026年高考7号也就是本周日开考，考生们正全力冲刺，而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教育部近日发布预警，梳理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考试，严守法律底线。一、组织作弊，法律红线不可触碰。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与谢某共谋组织作弊，最终被公安机关抓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或提供试题答案，均属违法行为，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考生切勿因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二、替考行为，代价惨痛，莫侥幸。2024年5月，曹某、王某因在互联网发布高考有偿替考信息，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受到法律严惩。刑法明确规定，代替他人或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国家考试均属违法。随着新技术手段广泛应用于考试管理，替考行为已无处遁形，心存侥幸只会让自己深陷绝境。三、违禁物品携带即构成作弊。2022年高考期间，有考生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最终被严肃处理。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如今高考安检全面升级，多地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模式，考生务必遵守规则，勿因小失大。四、迷信押题，扰乱节奏，易受骗。临近高考，绝密预测卷、名师押题等虚假宣传层出不穷，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投机心理，以预付定金等名义实施诈骗。实际上，高考命题持续改革，注重考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反押题、反套路导向明显。迷信押题不仅扰乱备考节奏，还可能带来经济与心理双重损失。五、提前查分，警惕信息泄露陷阱。高考后，常有骗子发送提前查分链接，诱骗考生输入个人信息，导致财产损失。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切莫轻信。教育部呼吁广大考生遵守考试纪律，诚信应考，通过自身努力赢得未来。同时提醒家长保持理性，共同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12: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六月的哈尔滨不仅有盛夏的热烈，更有满城涌动的温情。中高考如期而至，这座东北老城没有喧嚣躁动，反而处处可见暖心护考的身影。从国企担当到全民参与，一系列有温度有创意的护考举措，正是哈尔滨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最生动的体现，让崇德向善的城市底色愈发鲜明。要说护考暖心，哈尔滨城发头集团绝对是老牌担当。今年已是城博通爱心护考活动连续开展的第12年，12年坚守不松懈，把便民服务做到了考生心坎里。6月1日起，考生家庭线上就能免费申请停车，城发头旗下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全部敞开，免费供考生家庭使用。更贴心的是，停车场提前做好安全检查，加配应急车，党员先锋队和管理员全程值守，随时处理突发状况，让赶考路顺畅又安心。这份坚持不仅是国企社会责任的彰显，更让爱心护考成了冰城文明服务的标杆。暖心护考从不是单一力量的行动，而是全城联动的温情接力。公安民警搭建暖心服务驿站，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冰镇饮水一应俱全，开启身份证办理爱心直通车，证件丢了忘带了快速补办，不耽误考试。物业行业全员行动，小区全面静音，暂停装修施工，志愿者巡逻劝导喧哗，给考生打造安静的备考环境。退役军人志愿者敌视党员车队，免费送考，贴标识，闪双闪，一路护航。银行、社区、高校志愿者齐上阵，送物资，讲反诈，疏交通，考场内外暖意融融。就连刚考完的学子也主动扶起受伤老人，帮忙买药送医，文明素养在代代传递。这些年哈尔滨的护考之路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创新不断出彩的历程。创新在于服务精细化，从免费停车到应急保障，从静音管控到心理疏导，覆盖考前考中考后全链条，把小事做细，细事做实。创新在于参与全民化，打破部门壁垒，国企、公安、物业、企业、志愿者、市民拧成一股绳，形成人人关心护考、人人参与护考的浓厚氛围。创新在于长效常态化，爱心护考坚持12年，从临时活动变成城市品牌，从单一服务升级为文明风尚，让善意不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城市骨子里的习惯。如今的哈尔滨文明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考场外的一次让路，停车场里的一个空位，困境中的一次援手。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就藏在这一桩桩暖心事里。城市治理更有温度，邻里关系更加和睦，市民素养持续提升，快心言细实的作风与崇德向善的新风尚深度融合，让冰城既有东北的豪爽大气，更有细腻温暖的人文情怀。少年逐梦，城市护航，文明滋养，生生不息。哈尔滨用一场场暖心护考交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异答卷，也让这座城市的温度温暖着每一个追梦人。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2026年黑龙江粮食产业再添一项亮眼数据，五常大米品牌价值攀升至720.12亿元，连续11年荣获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

0: 值第一名。从一家煮饭万家香的口碑，到连续问鼎品牌价值榜单，五常市交出的不仅是一份产业成绩单，更是一条传统农业探路高质量发展的解题思路。解析 720.12 亿元背后的密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五常人几十年如一日对品质的守，以及在数字化浪潮与消费换新中对品牌的进。当五常大米品牌价值突破720亿元的消息传来，这个数字背后所承载的早已超越了一碗饭的范畴。连续11年问鼎中国大米类区域品牌价值榜首，五常试用实力证明，传统农业不仅能在现代市场中站稳脚跟，更能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的标杆。五常大米的成功密码，首先在于对品质近乎执拗的守。从稻花香二号原种的提纯复壮，到黑土地有机质的精心维护，从古法人工除草到现代无人机巡航的生态耕作，再到史上最严国家标准的出台，五常人用几代人的坚守，将好吃这个主观感受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复制的客观标准。这种坚守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基于科学认知的主动作为，是在浮躁市场中对本心的清醒捍卫。然而仅有守是不够的，五常大米的真正智慧在于懂得如何进。面对数字化浪潮和消费升级，五常没有停留在卖原粮的传统路径上，而是大胆拥抱变革，投入1300余万元打造数字溯源平台，让每粒米都有了身份证，跨界创新推出大米奶茶，将农产品延伸至新消费场景，打造稻香小镇，让大米从食物升为一种生活方式体验。这种进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对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创造。五常模式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打破了农业靠天吃饭的刻板印象，展示了传统产业如何通过科技赋能、品牌运营和模式创新实现价值倍增。当其他地区还在为农产品滞销发愁时，五常人已经将大米卖到了每斤数十元的高端市场，并借助中欧互认的东风走向世界。更重要的是，五常大米的成功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乡村振兴路径，以地理标志产品为核心，通过标准化生产确保品质底线，通过数字化手段建立信任机制，通过场景创新拓展消费边界，通过文化赋能提升品牌溢价。这条路径既尊重农业的自然规律，又拥抱现代商业的逻辑，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当然，720亿元的品牌价值既是荣誉也是责任。随着品牌影响力扩大，五常大米需要面对更严格的市场监督，更激烈的行业竞争，以及消费者更高的期待。如何保持品质的一致性？如何防范假冒伪劣的侵蚀？如何持续创新以满足多元需求，将是五常大米必须长期面对的课题。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五常大米的崛起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证明，当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品牌理念、消费趋势深度融合时，完全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高端位置。这不仅是产业的胜利，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能够用自己的方式种出世界级的好大米，讲出动人的品牌故事。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龚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 全国总工会等7

0: 机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等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当七部门联合发文推动工厂游，这不仅是旅游市场的一次扩容，更是对工业文化价值的一次系统性重估。在传统认知中，工厂是生产场所，是机器轰鸣的封闭空间，而如今它正被重新定义为文化载体、教育课堂和旅游目的地。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过程中对工业软实力建设的深刻认识。工业旅游的兴起，首先是对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智慧选择。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老厂房、旧设备，不应只是城市更新中等待拆除的废墟，而是可以转化为创意园区、博物馆和体验空间的宝贵资源。上海杨浦滨江的纺织厂改造，北京首钢园的冬奥转型，早已证明工业遗址可以成为城市的文化新地标。此次通知明确提出，活化利用工业遗址，正是对这种成功实践的肯定与推广。更重要的是，工厂游为现代制造业打开了与公众对话的窗口。当消费者走进汽车工厂，观看机器人组装车身，在食品企业亲手参与制作过程，他们获得的不仅是新奇体验，更是对中国制造品质的直观信任。这种透明化、可感知的生产过程，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航空航天、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适度的开放展示能够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为产业未来储备人才。通知中提到的智慧游方向尤为值得关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入，不仅能让游客穿越到历史生产场景，还能模拟操作精密设备，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深度体验。这种数字赋能让工业旅游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创造出无限可能。当然，发展工厂游需要平衡多方关系，安全生产与开放参观的平衡，商业秘密保护与透明展示的平衡，工业生产秩序与旅游体验质量的平衡。这需要企业转变观念，从怕打扰到善展示，更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细致规范，提供专业指导。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工厂游的推广是中国产业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不仅要有世界一流的工厂，还要有讲述工业故事的能力，让冰冷的机器拥有温度，让生产线成为传播中国制造精神的舞台。当孩子们在研学旅行中埋下工程师梦的种子，当外国游客通过工厂游重新认识中国制造，工业旅游的价值就已超越了旅游本身。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重点整治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类问题。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网络视听内容治理进入更深层次、更精准化的阶段，对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微短剧以及 短小精悍、节奏明快的特点迅速赢得观众青睐。

0: 然而，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不良现象也悄然滋生。部分微短剧为博取流量，不惜触碰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传播有害低俗内容。从涉儿童有害内容到软色情擦边球，从拜金炫富到畸形婚恋观，这些内容不仅污染网络环境，更可能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封建糟粕的宣扬，暴力复仇的渲染，不仅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低俗片名的哗众取宠，侵权盗版的不劳而获，更是对创作生态的严重破坏。此次专项治理的精准性值得肯定，广电总局明确列出八类重点问题，体现了治理工作的系统性和针对性。这种清单式治理方式，既为平台和制作机构提供了明确的整改方向，也为监管部门提供了可操作的执法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专项治理并非一刀切，而是在整治有害内容的同时，强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五个一批工程的深入实施。这种破例结合的思路，既清除了行业发展的毒瘤，也为优质内容的创作传播开辟了空间。专项治理方案体现了系统性思维，从建立巡查与抽查机制，到实行全周期动态化监管，从平台和制作机构的自查自纠，到广电部门的监督管理，形成了多方联动协同治理的格局。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专项治理并非运动式执法，而是注重长效机制建设。治理结束后，将总结经验，开展常态化监测监管，制定完善法规制度。这种从短期专项治理到长期制度建设的思路，有助于从根本上规范行业发展。治理方案明确了各方责任，省级广电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相关平台和制作机构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这种责任划分既强化了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也强调了行业主体的自我约束义务。平台和制作机构作为内容生产和传播的直接责任方，应当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内容审核，提升创作质量，不能为了流量而牺牲社会效益。只有行业主体自觉自律，与监管部门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实现网络空间的清朗化。微短剧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文艺形式，其发展潜力巨大。专项治理的目的不是限制发展，而是为了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通过清除有害低俗内容，实际上是为优质内容腾出空间；通过打击侵权盗版，实际上是为原创内容提供保护。我们期待通过此次专项治理，微短剧行业能够实现凤凰涅槃，在规范中发展，在治理中提升。一方面，行业从业者应当增强社会责任感，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观众也应当提高媒介素养，自觉抵制低俗内容，用观看选择引导创作方向。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微短剧作为这一家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质量直接影响着网络生态的健康程度。国家广电总局此次专项治理，正是对这一家园的精心呵护。我们相信，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微短剧行业定能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精神食粮，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做出应有贡献。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何辉代表编辑立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内容，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现在的实时温度呢是1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阵雨，东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12度，明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6月9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